0: 实承载能力，多条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针对此次极端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我们再来关注高温。7月1号，新疆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到3号白天，吐鲁番、哈密、克拉玛依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的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超过50摄氏度。新疆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为畜牧养殖和棉花种植都带来了影响。高温酷暑天气极易引发羊群热应激、进食减少、病害高发等问题。在新疆巴州和硕县，为确保畜牧产业稳产增收，除了洒水控温，当地养殖基地还通过错峰投喂、添加营养助剂、调节饲料含水量等手段，保障羊群安全平稳度夏。
1: 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早晚凉爽时段增加这个投喂量，同时我们在这个饲料相比冬天增加更多的水。目前全场这个羊群精神状态良好，采食生长正常。
0: 眼下新疆玛纳斯县83.8万亩棉花进入了花龄期，正是决定棉花产量品质的核心期。持续高温极易引发棉花花粉活力下降，造成蕾龄脱落、棉桃发育迟缓。同时高温高湿的环境易滋生红蜘蛛、棉蚜、棉铃虫等病虫害，直接影响后期的产量和品质。当地制定了一喷多促飞防方案，一次性完成降温抗旱、补肥壮株、防病防虫多重作业，精准缓解高温热害对棉花生长的不利影响。这段时间，河南临颍县的玉米进入了苗后除草的关键窗口期。在临颍县故乡村的一片玉米地里，种植户们正利用4轮打药机为玉米喷施除草剂。
2: 现在用这个机器，我这560亩玉米，2台机器的话，一天就完成了，效率更高了。
0: 今年当地普遍采用玉米密植技术，虽然有利于增产，但也增加了中后期倒伏的风险。农技专家提醒，在玉米九片叶时进行精准控旺，是预防倒伏的关键。
3: 重点是加强这种控旺啊，另外防止这个病虫害。根据气候，8点以后如果天过于干旱，也要及时的灌水。
0: 在广西桂林，老乡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收获早稻。在桂林市临桂区木洞村，农技人员操作收割机，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8分田的早稻收割任务。当天下午，种植户就可以开展坝田作业，推进双季稻种植。当地在水稻种植中投入插秧机、收割机和植保无人机等农业机械，早稻收割和晚稻种植可以无缝衔接。据了解，今年临桂区早稻种植面积达28.6万多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0.8万余吨。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可有效促进老乡就业创业增收。近年来，各地都因地制宜进行有效探索。这两天，甘肃景泰县的老乡正抓紧采收头茬枸杞，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枸杞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种植户们还通过使用有机肥和滴灌技术，精准控制水分和养分，显著提升果实品质。
4: 我们这个头茬果就是从6月28号开始采摘的，大概一天就是收个8-9千斤这么个鲜果。品质相对来说比往年好，再一个就是个头也比往年大。色泽呢，色泽看大家看也就是比往年亮。
0: 湖北罗田县森林覆盖率超过58%，核心区更是高达96%。依托这一独特优势，当地发展林药、林花、林畜等林下经济。在白杨冲村，板栗树下种上了黄花，老乡们正在采摘。
5: 跟过去那个板栗相比呀，密码多5-6千块钱，地没闲着，人也没闲着。
0: 这段时间，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牧民正赶着牛羊前往夏季牧场。6月30号，新疆偃旗县一年一度的夏季牲畜转场工作正式启动。在霍拉山村，村干部提前摸排养殖户。

0: 数量，梳理转场路线，组织牧民集中前往夏季牧场。当天共有750只羊徒步上山，少量零散羊群则借助汽车转运上山。
1: 前几天下雨，草长得也可以，把上山吃得好，养肥了以后9月底下山也能买个好价钱。
0: 7月1号，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1200多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定居点出发，分期分批向下营地同时进发。他们将在3天内抵达夏季草场，开始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巴彦温都尔苏木是目前内蒙古大草原为数不多依旧保留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地区之一。当地政府派出80多名工作人员和40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服务驿站，确保游牧转场安全顺利。日前，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全国首例同母异父异卵龙凤驼羔出生。产下这对龙凤驼羔的是牧民罗额日登家的母驼，今年已经13岁了，此前从未产下过驼羔，属于高龄头胎自然受孕产双羔。为精准界定双胞胎遗传属性，留存珍稀种质数据，阿拉善右旗农科部门联合青海大学开展专项基因测序与试验鉴定工作。经科研团队核验，最终确认该对驼羔为全国首例双峰驼同母异父异卵龙凤胎。此次发现填补了我国双峰驼多副本繁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双峰驼基因资源保护、繁育习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2: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这也是头一回见到母驼生龙凤胎，真的很高兴，很吉祥。
0: 在福建宁德霞浦县，6.5万亩养殖生蚝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在霞浦县福宁湾生蚝养殖区，养殖户驾驶渔船拉起养殖绳，将新鲜生蚝捕捞上船。
3: 这批生蚝是我们10月下海的，今天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
0: 码头上，工人们用小刀清理附着在生蚝外壳上的泥沙和杂质，随后将生蚝分装过秤，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二次清洗和分拣。据统计，今年霞浦县生蚝养殖面积约6.5万亩，产量约10万吨。7月1号，钱塘江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在浙江杭州，渔民们满载而归，市民游客争相品尝第一口鲜。当天早上8点，在杭州市杨公渔码头，渔民们挑着一网网新鲜打捞的渔获上岸。第一网渔获总量为1380公斤。刚出水的江鲈、花鲢、鲻鱼等野生江鲜堆满摊位。
4: 我每年都来的。来了5年了，是白鲈，1公5条，104块。
0: 摊主说，今年大部分江鲜的价格波动不大，常规鱼种价格较禁渔期间有所回落。在开渔现场，当地还举办尝鲜活动，厨师现场烹制鱼宴。
5: 好吃，没有什么腥味，油炸到鱼口味很好，特别嫩，特别鲜。
0: 7月1号，云南澄江市抚仙湖正式结束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渔民们到指定水域捕捞银鱼。2号凌晨5点左右，渔民们陆续驾驶满载银鱼的小船靠岸。
6: 车上的可以呢，就是一拉是小，就是要写两个了，也或者一个，过半夜左右了嘛，它就会长大了，就吃啊，麻辣的呀。这些都可以吃呢，还有煎鸡蛋呀，可以当小菜吃呀。如果是晒干了，你拿来炸了，当零食都可以吃呢。
0: 据了解，抚仙湖银鱼生命周期短，每年7至8月是生长旺盛期。通过开湖捕捞，可以有效避免银鱼死亡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本次开湖捕捞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中午12点。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每年的6月中下旬至7月中下旬是金蝉的最佳尝鲜季，香煎金蝉是当地人的最爱。在菏泽定陶区一家金蝉特色餐饮门店，

0: 师将新鲜金蝉反复清洗，沥干水分，加入佐料腌制入味，随后用热油快速定型锁鲜，再转小火慢煎，最大程度保留金蝉原本的鲜香。香煎金蝉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经典吃法，
1: 来酒厂的顾客几乎是咄咄逼人，目前当日金蝉销售量能达到3000多只，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收当天做。
0: 7月2号开始，北京会出现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这让不少人开始探寻小众避暑地，寻找一份清凉。
2: 我现在位于北京密云清凉谷，在这里呢，可以先解锁上山的新方式，坐着上山。我现在坐的是一条长170米的飞天魔毯，只需要几分钟便可以登顶。那么旁边这个彩虹色的栈道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体验的高空玻璃漂流。
0: 全长2500多米，全透明的彩色玻璃滑道，一路360度旋转弯道，第一视角感受非常刺激，但坐在小船里也很有安全感。
3: 爸爸妈妈带我玩漂流，很刺激，我很喜欢。
0: 清凉谷夏季的平均气温比北京市区低50摄氏度左右，谷内30多处清潭与飞瀑沿山势错落分布，溪水常年不断穿石而过，形成5瀑13潭的自然景观。正是这份清凉，让这里成为了京郊夏日避暑的小众宝藏地。除了去山林间戏水纳凉，北京门头沟的八旗洞景区也是夏日避暑不错的选择。八旗洞是有着4亿年历史的天然溶洞，现在洞内开设了飞拉达速降等项目，可以体验冒险加观光加休闲的独特魅力。八旗洞全长1350米，全年恒温13至16摄氏度，体感十分凉爽。全长188米的飞拉达项目是借助岩壁打造的钢索栈道，让零基础者也能感受攀岩的乐趣。高空速降则挑战胆量极限，沿绳索飞速滑降，让体验感瞬间飙升。
4: 感觉比较好玩，这比较刺激，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5: 完事儿感觉很好，因为它很凉快，体验很好，所以我想让爸爸妈妈下次带着我再来这里玩一次。
0: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年轻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6: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0: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的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沿线的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7: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至少要提前1周进行预约。
0: 国家林草局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国家林草局表示，截至目前，大量的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加至超过1000只。近日，在江苏扬州，有一匹马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民警立刻到场处置。民警到达现场时，发现一匹褐色的马正沿着文昌西路绿化带向西走，看到有陌生人靠近，这匹马随即躲开。民警询问跟在马后的女子，得知她是附近一家马场的员工，马是在下午趁乱跑出的。考虑到马已经受惊，民警远远地开车跟随，并找来专业饲养员处置。随后，马场增援人员牵来一匹小马驹，利用马的集群习性安抚大马情绪。但

0: 是这匹马又被接近的人惊吓，跑到了高速入口。民警维持交通，防止过路车惊扰马匹。大约十几分钟后，马场人员终于控制住这匹大马，将它带回马场。六月，欧洲多地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多国的气温接连刷新历史同期最高值。英国气象局七月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的记录。七月一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四号。此外，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六月。根据测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最高值。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不仅影响了葡萄生长，也给酒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
1: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2: 米兰斯帕西奇是当地一家精品酒庄的经营者，他一直使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酒，但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不仅让原本在10月上旬采收的葡萄收获时间大幅提前，也一度导致严重的减产。为了应对频繁持续的高温，米兰斯帕西奇还改变了葡萄的种植方式。
3: 我们现在会保留葡萄前面的叶片，为果实遮挡阳光直射。另一项就是调整葡萄种植航向，东西向种植时，葡萄几乎整天都会受到阳光照射，而南北向种植，在一天最热的时候，阳光主要照射葡萄行顶部，而不会直接照射葡萄。
2: 欧洲多项研究显示，未来欧洲葡萄酒产业将呈现明显的空间重构趋势。南欧部分传统产区将面临更频繁的高温、干旱和极端天气风险，而纬度更高、海拔更高的地区则有望成为新的优质葡萄种植区域。与此同时，耐热葡萄品种推广、种植结构调整以及精准化葡萄园管理将成为欧洲葡萄酒产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向。
0: 七月一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低洼地带的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六月的第一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的时间有所推迟。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的降雨仍然偏少。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热带系统愈发活跃。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三号到五号，华南等地风大雨急，特别是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会持续遭遇中到大雨天气，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大暴雨。同时，广东西南部沿海、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东部等地还会刮起四到六级的风，部分地区风力会更大。大风和强降雨天气不利于早稻成熟收获，作物受淹倒伏风险增加，稻农朋友们要提前疏通沟渠，防止暴雨过后田间积水，抢晴收获已成熟早稻，并及时烘干或者是避雨晾晒。华南地区风雨来袭，而在西北、华北、黄淮等地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未来高温将会强势

0: 发展。特别是内蒙古中西部和新疆大部，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棉花高温热害和春小麦干热风发生风险增加，农民朋友们要根据土壤伤情合理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做好一喷三防工作，减轻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不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5到36摄氏度；天津多云，27到36度；黄南阴转多云，14到25度；突厥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中雨24到28度，中卫晴19到35度，林芝晴转多云12到27度，张家界中雨24到26度，黄冈小雨25到29度，烟台多云23到33度，邢台多云转晴25到39度，邯郸晴27到39度，淮南小雨24到28度，鄂尔多斯晴21到34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
2: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0: 一定要让这个村应该是一直往前走，不是退步和原地踏步。
1: 成都市蒲江县福田村党总支书记叶伟如何凝心聚力培育乡村新风，让村民实现精神富有，
0: 也让我们的感情关系得更进一步，让百姓呢要友善和谐团结。
2: 38斤鱼他就带了10多斤，跟威猛先生差不多。
3: 你看他们后勤干得好好，干的只是我们的鱼。肯定要拿冠军嘛，拿第一名嘛，
4: 考过一万第一名。
2: 其他的看我彩票。
0: 村比外是什么？就是我们村的捕鱼活动，拼捕鱼。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这一天，成都市蒲江县西来镇福田村的党总支书记叶伟要前往三个相邻的兄弟村进行路演，他想拉着大家入伙，在这个夏天干一件大事情。首先他来到了铜鼓村，
1: 我们这事情呢要请陈书记支持，因为你这儿的基础设施条件好一些，停车也比较好停，然后你这个水域也比较宽广，围观的百姓呢也有地方站，安全隐患呢要少一些，比较好施展。大家没意见，我们这儿我就去跟临西社区跟梁河村一起说，你看要得不
2: 要得嘛？
1: 好，
3: 嗯，好，这当时想要不就来这些活动了嘛，等着
1: 就是我们大家反正几个乡邻村，大家把这活动搞好，没得就是团结群众，增加这文化活动
3: 嘛，哈，你这活动
0: 开局很顺，铜鼓村轻松拿下。叶伟紧接着又来到了临西社区，
1: 然后呢，我们尽量做得更好，像贵州的啥子村比赛啊，福建的一赛龙舟赛这种，每年都有一个的赛事，大家期盼的节日。就是我的意思呢，想请你们临西社区跟我们一起参加。我呢，下一步就想把。
0: 不到三分钟，叶伟就熟练地把项目介绍完毕。
4: 这样就有这想法，那我还是觉得我们能配合做这个事情是最好的。
1: 嗯，
4: 最起码让老百姓在有钱、有生活、又过得比较富足的情况下，能在那个精神上。啊，那个活在感，那个幸福感更能提升一些。
1: 嗯，
4: 我觉得这事情是可以做的，是没得问题的。
0: 再下一城，还剩最后一个村，两河村。
1: 当时我说你沟通时，看到你们村愿不愿意，我们共同一起来做。铜鼓村和这个就是临西社区。
5: 不，这旁边你们年轻人过看不行，
1: 就是、
5: 反正不要担心。
6: 六七月份的话还是可以的，
7: 这安全没得问题。
8: 对，这安全方面主要的就是在于，也是
5: 我早说今天同意了就行，反正不存在，不商量子，尽快答复你哈。
1: 好，要得，
5: 好。
0: 两河村只能说拿下五成。
1: 再见。
5: 好，慢点。
0: 总体来说，叶伟这次的路演还算顺利。不过在他平时的基层工作中，特别是刚回村当书记的时候，可远没有这么顺利。
1: 受点气，我觉得很正常，把心态放开。因为你干了这个工作，我最爱说的话，你干了这个工作，好比你当了父亲，你有父亲的责任。
0: 至今，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都还挂着这样一句心灵鸡汤。干工作没有哪个是顺利的，受点气是正常的。
1: 每当一个事情成的时候，获得百姓的理解和百姓的这个认可的时候，那个感觉心里面有很多的释怀，觉得一切都值得。你看以前像我们做的很困难的工作的时候，有些百姓通过几次工作没做通，有一天做通了，出门感觉跟中彩票似的，很高兴。
0: 话说回来，那这次到底是什么事情值得叶伟这样卖力路演呢？卖个关子，咱们先从他回村担任福田村领头人的故事给您说起。
1: 容量也不是很大。
0: 34岁的叶伟是土生土长的福田村人，2008年参军入伍，两年后退役。2013年，叶伟放弃了城市里每年有10余万元收入的服装生意，从成都回村参加了公推直选，并高票当选为福田村书记。
1: 因为我刚开始回来当书记的时候比较年轻，23岁，可能说也是很多地方没有过的年轻的书记。哎，包括我们的村民也对我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质疑，包括也有提出小家都还没有成，咋能完成这个大家。但是呢，我觉得别人存在质疑的地方，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一定要转变观念，改变这个村貌，来实现自己当初的这些初心。
0: 蒲江县福田村位于成都市西南部，距离市区80公里，面积7.98平方公里。2013年，叶伟刚上任的时候，福田村的乡亲们收入低，村子的基础设施差，连一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年轻又有干劲的叶伟积极争取各种项目，引入资金，逐步完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同时，叶伟引导村民改种柑橘新品种，持续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1: 我们福田的柑子在全国都是很出名，然后卖的价格比别的地方要多卖几毛，甚至上块。我们的感觉其实重点还是走上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所以每年百姓的收入都在应该是10多万、20多万、30多万，有多的有50-60万，所以说百姓的总体还算富有。
0: 逐渐的，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生活富裕了，叶伟也成长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1: 然后大家又富起来了。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思想应该要富起来，经济和这个思想教育应该

0: 是匹配的转变不好的老观念和老思想。以前我觉得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哎呀，农村要教你蛮不讲理，你咋个那样说，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有些行当买点保险，我今年又不生病，我买点爪子嘛，他要这样子想，你要给他解释清楚。
1: 叶伟觉得让大伙生活富足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是提升他们的文明素养，让村民们的思想也富裕起来才行。起初叶伟只是组织村民进行学习培训，但发现这种形式参与度不高。后来他找到了窍门，叶伟开始在端午节、重阳节等节日开展一些参与感互动性都很强的活动，并在活动中融入政策法规、乡风文明等宣传内容。2017年，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修建时，需要在福田村征地600多亩，老百姓都积极支持征地。
0: 600多亩土地，我们也没费多大的劲，每家每户跟百姓做好工作，合理的价就给他收购了。像我们每年的柑橘，其实一亩地的产值几万块钱，当时才10万左右，全部一次性买单修成了高速公路。我们是最大体量的村征地，但是还是完成了全长10公里。
1: 高速通车后，不仅村民的出行方便了，村里还依托高速路积极发展冻库仓储产业，让集体经济又多了一个新的增收途径。
0: 然后呢，也让我们的感情关系更进一步，让百姓呢要友善和谐团结。
1: 前些年叶伟又和村两委在村委会门前的这条小河沟组织了一场比赛，名字很响亮，村壁外。
0: 村壁外是什么？就是我们村的捕鱼活动，拼捕鱼。
1: 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一年举办参与人数就达到了300人次。村壁外的举办不仅吸引了年轻人回村参与，他们的一些新理念、新知识，让老一辈人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发生一些改变。同时，通过活动中的协作，还可以消除村民之间的一些小误会。第二年的村壁外参与人数突破了500人次。
0: 今年的活动，我们就想找一个更大的地方，联营几个相邻的村，我们来一起搞这捕鱼活动。
1: 该想法获村两委全体干部赞同。活动由一村拓展至4村，既可增强村民集体荣誉感，又能凝聚民心，促进各村和睦互助。
0: 这个河沟呢比较小，就是容纳量呢比较少。我们一个村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没得问题，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这个就容纳不下。
1: 最终，叶伟想到了一个好地方，隔壁同古村村委会门前的林溪河，所以在路演的时候，他第一个找到了同古村。
0: 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位可能到时候我们机器把平了之后，可能就它这些河就够了，就这区域就够了。然后呢，就平均在50至60公分的水位，也非常好停车，然后人也比较好站，然后人群也比较集中，大家也很容易就知道在这个地方，参与度会更高。
2: 因为政府对这方面就是这种亲民的这种社区营造活动也非常支持的，但是这个活动要提，我们要有完善的这个活动方案跟应急出这的安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出来之后啊，我们要报相关主管部门，这个报备同意之后，我们才实施这个活动的开展。
0: 相关方面呢，我们村两委在议定和牵涉的几个村一起议定。关于安全问题呢，我们可能每办一个活动，安全是第一位，一定我们牢记这个底线，不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
1: 为了快速推进路演，第二周叶伟组织了一次多方会谈。
0: 各位书记，今天把大家请来呢，就是我们前期沟通的，就是我们举办那个4个村联营的这个捕鱼活动，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方案提纲。过会儿我们共同商议一下，看哪些方式方法大家可以。
1: 今天原本说再考虑考虑的姚庆英也前来参加了会议。看来叶伟之前的路演可以宣告全部拿下了。这次四方会谈将对活动名称、地点、费用、时间、奖品等进行研究细化。
3: 比较两样的桌子，一样的桌子太累了，两样的、三样的啊，这就太老了。
4: 我确实给，
3: 就这个嘛。
5: 要看好拉的才。
4: 好拉，
3: 这个单子呢？
1: 而在另一头，福田村六组53岁的邓天军和一帮老伙计

0: 得知这次的大赛有四支队伍参加的消息后，立刻开始积极备战。
1: 花带人每一条的人都少得很，只要老头和一台花带了。
2: 没错。哎，
3: 看你家那个。
2: 你看嘛，看嘛，好看又
3: 安全，
2: 安全，要紧实。
0: 眼前的这几位可是福田村健将级的捕鱼选手，他们在福田村两届捕鱼比赛中勇夺第一，他们的战绩是38斤鱼。
4: 38斤鱼，他就逮了10多斤，
1: 跟威猛先生差不多。
4: 他逮了10多斤，他就可能逮了10斤，我们打下手。
1: 就这么样的，这么样。要这么长。
3: 像以往大人要吼嘛，现在逮鱼那会儿的，哎，老婆要吼你嘛，也是王道嘛，对不对？这个人不健身了嘛，随便逮这个又活动了啊。
0: 因为在前两届大赛中表现出色，作为福田村代表队的核心成员，大家也放出了豪言，
5: 肯定要拿冠军嘛，
3: 拿第一名嘛，
5: 毫无疑问第一名，
3: 其他的全部彩票。
0: 但这一次捕鱼大赛抢手众多，
6: 这块成绩的时候，你说你凶人家比你凶人家硬。
0: 这位大姐言之有理，所以老邓他们要升级一下战斗装备。
2: 就是去年这个就是口子我觉得太小点了，两只手进去哈不住，要只能一只手在里面哈。我想一个口子稍微抬一点，两只手进去把我
3: 逮到，两只手进去一下就把逮到，一只手进去
2: 一只手进去不好逮不住。
0: 看着男人们如此有上进心，家属们的热情也跟着被点燃。
6: 加好了，
7: 那画面娘是我老公。
4: 快，好好，等一下我把这抓住。
2: 你看他们后勤干得好好，哈哈哈哈，哪里只是我们逮鱼。
0: 您看这捕鱼节还在准备阶段，大伙的凝聚团结之力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8: 就别停了，
6: 还没停，应该是新罗新。
3: 有我停了，
6: 来吧，哥哥。
9: 就是要
10: 我们二布里纳节参加。
0: 临近中午，四方会谈结束后，叶伟也来到这里，他给大伙传达了捕鱼节的注意事项。
11: 第四个村社区一起来组织这个大型的捕鱼活动，每个村派50个人的这个队伍参加，统一的衣服。然后呢，我们这一轮的放鱼也比较多。然后就是我们这次呢，就是代表村吃饭，然后有1、2、3等奖。最后一个呢，就有点安慰奖。
0: 最关键的，必须要再做一番思想动员。
11: 今年我们代表村吃饭去捕这个鱼，大家有没得信心？
3: 有，
11: 必须拿第一哦。
3: 好。
0: 就在福田村斗志满满、积极备战之时，其他的村子可也没闲着。
12: 还有福田村，有我们两户村，还有我们同户村，还会有利息社区，就我们4个村来一起这搞。到时候你们这些就要把你们喊来。就是还没到我们村上组的队员，我们4个村来 PK。大家有衣服？
13: 有。
12: 第几名？
13: 第一名。
12: 好，开始吧。
14: 扎云下河就来了，
15: 清凉一下娱乐不休。
16: 你没把那个赢冠军？
17: 别急，
18: 有我在，死鱼都跑不掉。
19: 提醒利益社区探亲的时候到了，利益社区别走，
9: 别走。
0: 这一次四支队伍角逐一场前所未有的较量，即将上演一场为荣誉而战的对决，蓄势待发，现在只需要等待村壁外的正式开赛。结果先等来的是一场大雨。
11: 哎呀，想举办个活动，因为天气原因都举办不了。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应该是报的未来7、8天都是雨，所以说只有等天气好点了我们再去吧。
0: 看着这种情况，叶书记赶紧和各村书记进行了商议。
11: 所以我们的大河捕鱼呢，可能存在山水安全，然后有汛期，推一推，把汛期过了以后，
0: 计划只好暂时搁浅。雨一直持续，越下越大，防汛巡查工作必须立即开展。叶伟和村干部全部下组展开排查工作。

0: 在反正是最低洼的，然后在湖面上的。我们已经三年没涨过水了，所以说有啥说啥。你晓得你这儿也不高，不要健身，别说突然的，哎，不要大洪水，跑进去来给你在把你按到了。反正你是晓得的，民事的也为何？你不要想到，哎，我把我车子开出去，我那里还有两百块钱没中。湖小水大。
1: 啊，对对对，河小了。
0: 嗯，好。
1: 好，感谢感谢。
0: 哦，不行，哦。每年也下雨，我跟你说嘛，我车上的干部也都睡都睡不着，晚上要去巡查，要去看。也这个不管是从干部的角度，还是从自己是这个村里村民的角度，乡里乡亲的哪个出安全事故啊，心里都不好受。我看那边来活的。
2: 汛期还在持续，而老邓主导的捕鱼神器加大版早已面世。看新产品实现了上下口径更宽，他们采用三级增稳编织工艺，顶层以钢圈布型，中层的尼龙绳和铁丝交织，凸显现代审美，下层则有竹编编织，保持传统韵味。两款附加配置任您选择，年轻款上口由自行车废弃轮胎橡胶皮覆盖，手感柔软爽滑，不伤肌肤。老年款由15年历史的褪色网线盘绕而成，随机间距更加符合手部力学，和手茧形成巧妙配合，让抓举更为稳妥。
3: 升级了更有信心，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2: 现在是地利人和都有了，只等天时。好不容易过了汛期，又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时间一晃，来到2024年9月底，临溪河的水流减小，露出了浅滩，气温也下降到令人舒适的温度。2024年度村壁外终于定档在国庆前夕的9月29日。临溪河将被平整出一块用于比赛的场地。
0: 水深刚好合适，还不是平。
2: 大伙也提前一天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不过就在大家等待定档的这段时间里，计划又有了变化。
0: 我们几个村呢第一次搞联谊的大型的这种捕鱼活动，我们考虑到诸多原因呢，最终我们4个村商量呢，就有3个村第一年来尝试。现在呢就两河村呢就是说今年就暂时不参与，我们明年就是今年通过试运行觉得效果好了，明年我们又一起大家又团结在一起，一起又搞这样的大型活动。
2: 为了保证捕鱼大赛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参赛队伍由4支减少为3支，参赛人数也从之前计划的每个村50人缩减至30人。
0: 好事多磨吧，你看我们这个规模还可以吧。这个事情从产生想法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多月了，明天我们的村壁外终于可以开赛了。希望明天千万不要下雨啊，都等这么久了，真的太不容易了。
2: 大伙期待的捕鱼大赛即将拉开帷幕，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什么前面的人结合哦。

0: 结婚。
1: 对，今天你好，
0: 广东大道镇上光复都彩的物业活动。
2: 早上8:30活动开始，叶伟作为主持人宣布了规则。
0: 在规定的40分钟内，各村代表以出鱼的重量多少来评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第二等。
2: 随后，三支队伍开赴比赛现场。

三村联合的村壁外之战正式打响，福田村的老邓一帮人也迅速扎进水里。老邓的实力真不是吹出来的，在升级款捕鱼工具的加持下屡屡上货。老邓的儿子也专门回村参加了比赛。老邓儿子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好一个上阵父子兵。此刻村壁外场面很大，三支队伍都为荣誉而战，毕竟赛前都说自己要拿第一名。

0: 四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很快就到了，那么到底谁会在这场比赛中胜出呢？
1: 有口，
2: 还喷了一口吗？
3: 再听快，
4: 三条，
3: 再听一块，
5: 打开。
0: 经过称重，比赛结果终于揭晓。经验丰富的福田村不负众望，以121.5斤的重量夺得冠军。林溪社区以111斤的重量位居亚军。铜鼓村发挥一般，以58.5斤获得第三名。
6: 因为村民也非常高兴，明年我们希望把它办得更好，规模更大，使其百姓呢通过这种娱乐活动呢，增强百姓的这个凝聚力和这个向心力。
7: 通过这次活动举办呢，我感觉我们的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参与感和幸福感都达到了显著的提升。希望下一次呢，还是更多的村社区参与进来，让我们这附近的群众和百姓呢，全民参与。
0: 两位书记的话也道出了村民们的心声，他们也都期盼着来年再度决战。
8: 明年好来，明年继续参加，搞得好，
9: 明年加油，
10: 明年继续嘛。
0: 到此，这一届的村 BY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一直忙前忙后的叶伟，这时也露出了笑容。
11: 现在我回想起这几个月的经历，我觉得我为这件事情做的一切努力还是值得的。真的，让百姓满意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宗旨。这句话说起来感觉有点空，但是你处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看到百姓开心真的很满足。不光是物质生活富足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丰富。像今天这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成就感。
12: 我们明年再见。
1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天生龙角，康养圣地，重庆奉节龙角土家族乡欢迎您。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眼机。
1: 隔离真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回乡创业，他们为何对一种面条情有独钟？
1: 这个味道里品尝了一个怀念。
2: 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一个缝衣针的针眼儿，您觉得能穿进几根面条？
3: 七根、八根，
4: 看你是第九根了哈。
0: 学手艺做直播，不愁销路的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这种的话，顶多就是块儿八毛的，
5: 中间差了九块呢。嗯。
0: 帮忙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为何急忙叫停？
6: 好好好，你停一下，停一下，有大问题，喊着不行啊。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空心面条诞生记》。每年六月中上旬，山东的小麦就进入了收获期，金灿灿的麦田里到处都是龙。

朦胧的收割机声，又到一年丰收时。品质上乘的小麦为我国丰富的面食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在山东聊城，有一种细如发丝、空若蜂巢的面，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它就是空心面，也叫坠面。家住西郭村的李毅和丈夫也正忙着抢收自家的50亩小麦。今年小麦大丰收，但是他们做

0: 这是我对象。
1: 呀，过来了
0: 啊！你好，大哥。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这劲儿忙着呢，那边。
1: 对，对，做面的。啊，
2: 这些全都是锥面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的锥面。
2: 它怎么那么长？
0: 因为它是从3米高的杆子上抻下来的。
3: 它这个面为什么叫锥面呢？
4: 跟我们做面的这个工艺有关。最后这一步吧，它是用这个木棍儿，你看到没有？抻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慢慢的坠下去。哦，
3: 因为制作工艺，所以叫锥面。
0: 对对对，
2: 这么细吗，姐？
5: 就乍一看，它跟一条线一样。
0: 对，
5: 缝衣服那种线。
0: 咱这个面非常的细，穿那个针眼儿可以穿7根。嗯，
2: 针眼儿穿7根？
0: 对，
2: 有这么细吗？
0: 有，要不我给你穿一个，你看看。
2: 试试，1根。6根。
3: 再来一个。
0: 它
3: 真能穿得下，
0: 能穿7根。
3: 你看这面都那么细，细到就跟头发一样。
0: 对，
6: 那这种锥面到底有多细呢？我们来对比一下，这是普通的挂面，这是锥面，粗度只有挂面的1/5左右。
0: 锥面也叫空心面。
2: 怎么个就叫空心面了？空心的？
0: 它这个也不是管儿一样就一下到底儿，
2: 不是说这整根里面全是空的，
0: 就是它这个一根面上它的气泡孔很多。
6: 普通的面一般是实心的，但是空心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的气孔，既细又空，也让这种面有了一个独特的优势，熟得快。
0: 这个的话，你看水开上来之后，5秒钟的时间它就熟了，
2: 就5秒就能熟？
0: 对，5秒。哇，
2: 那尝尝姐，尝，水开了现在。
1: 对，就把它撒在里面，
2: 然后可以开始数数了，是吧？来，5 4 3 2 1。
1: 好，关火啊！
0: 可以关火。
2: 关火了。嗯。好滑，
0: 是吧？就是入口即化那种
2: 感觉，不用嚼，
0: 对吧？
2: 就直接可以吸进去了。
0: 对，
2: 入口即化，而且这个面上就是浸满了汤汁，汤汁还挺浓郁的。
6: 空心面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聊城作为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来往商旅众多，赶时间的人要求饭食要方便快捷，而聊城又是传统的小麦主产区，所以这种能够快速煮熟的空心面就应运而生。
2: 正常现在咱们一天做多少斤？
1: 我现在一天做50斤面，能出35斤锥面吧。好的，
2: 50斤面出35斤？
1: 对，
2: 不是应该50斤出50斤吗？
0: 哎，这个正好今天我们也到粘面的时候了，可以给你看看，到时候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对，现在粘面吧。
2: 要粘面了？
0: 粘这些。
1: 这个头我们就要把它去掉了。嗯。还有这个尾巴这一块到这里。
2: 这是尾。
1: 对，这一块基本上都用到了，我们用的话就用到
0: 中间这一块。
1: 中间这一块吧。
2: 就是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不要的。
0: 对
1: 对，你看这方这个也是不可以要的。你看
2: 这个，这个也不要。
1: 对，你看这个就稍微粗了，细度没有那么细。
2: 这些都是不要的。
1: 这个，
2: 那你这种不要的一般放到哪里？
0: 就在这里。
2: 放这边。
0: 对，放这。
2: 这些是干嘛的？
0: 这个是昨天那个切的。
1: 昨天前面剩下的。
2: 这么多啊！所以你刚才在外面说的50斤面出35斤，就在这儿呢。
0: 嗯，对，就在这儿。
6: 因为技术掌握不到位。李毅做的空心面，面头面尾占比达到了30%，面头面尾只能当普通面条出售，虽然不会浪费，但是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2: 那你这种能卖上钱吗？
0: 这种的话，顶多就是块8毛的。
2: 成品是多少钱？
0: 成品一般在10块钱左右，
2: 中间差了9块呢。嗯，
1: 这个东西你像一天15斤，一个月就450斤嘛。
0: 是，这个4000多块钱。
7: 你这只是算了一个月的，那你要是一年了。
6: 虽然空心面好吃，但是制作却需要10几道工序，费时又费力，所以当地制作空心面的人越来越少。但这却被回乡创业的李毅和丈夫看作是一个机会。
1: 那时候也吃过，它很好吃，就是这个味道里挺让人怀念。
0: 全国各地这面太多了，但是唯独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6: 发现商机，果断出手。李毅和丈夫决定把自己居住的小院改造成面房。两人最开始做面是根据村里老人的口述，一边制作一边摸索。 那这种

0: 看完了整个做坠面的流程之后，我发现就是想要把坠面做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另外我也发现他们两个人好像做起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的。
1: 看这里面这些都是些碎茬，它都已经断掉了。
2: 这么多吗？
3: 这些全缠在一起了，是怎么回
1: 事？这些它因为它都断了嘛，搭了它一下，
3: 所以这样出来的话成品率就不是那么高了，是吧？
1: 高了，对。就刚开始就觉得不就是个面吗？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也很繁琐。
4: 每个步骤关于一场熟就白费，把它想的过分的简单了。
5: 每天做面已经非常辛苦，但是两人去年还种了50亩小麦，为的就是等麦子成熟了，用自家的面粉做空心面，既能减少成本，还能多一块收入。没想到小麦丰收了，但做出来的空心面依然没有起色，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也让李毅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
4: 在他老家
1: 待了几年，
4: 待了几年，后来我又去广西待了几年，然后
0: 还去广西啊？
4: 对，就在威海又待了10年吧，
1: 然后又回到这儿来，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安稳的家吧。对于你女孩来说的话，安全感是比较重要的，不像浮萍一样飘着。
4: 她其实跟着我很多年，东奔西走的，你看也让她居无定所的，其实感觉也挺自责的。
1: 只要努力，我觉得总会有收获的。
0: 因为幸福是要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嘛，
1: 对
0: 吧？
1: 我努力了，我觉得我就会有回报的。
5: 为了帮李毅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制作空心面的高手。

0: 陆林昌65岁，祖辈三代都是制作空心面的手艺人。从小跟随父辈学习制作空心面，是当地一家空心面厂的技术顾问。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陆林昌制作空心面40多年。现场排查，专家指出了什么让农户大为不解？
1: 做的时候我都觉得差不多就行，
2: 就同样的力度，这个细子就断了。
0: 千揉万坠，空心面里藏着什么玄机？
2: 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通过性面能够增加它的伸展度。
0: 到底是什么问题让和蔼的陆师傅瞬间变了脸色？
2: 好好好，你停下停下，我说了不要等不要等。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了解了李毅遇到的难题后，陆师傅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小院，因为工序繁多，要想找到问题就必须看着两人完整再做一遍
2: 啊。开始换点吧，这十几年放多少烟？你现在是
3: 我放了半斤
2: 啊。可以对面的要求它很细，加烟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有韧性以后呢，它可以把它抻细了。
4: 这个面放到这儿是要等一会儿。

0: 吗？
1: 对，让他醒一会儿。
2: 咱当和出这个面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大块吗？把它摊到案板上，用刀来把它拉开，就是由面团变成条，这就叫开条。
3: 开完条后要马上倒条，就是把刚才切出来的长条搓成粗细均匀的圆条。这道工序必须两个人配合完成，非常考验两人的默契度。
2: 原来在早时候，这个面呢也称为夫妻面。哦，什么叫夫妻面呢？就是这个活呢，一个人你做不了，
4: 两口子干。
2: 你必须两个人干。这个夫妻面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比较默契，就是说这个活干出来也好。
0: 盘好了，盘好之后呢？
5: 啊，这我们在
2: 醒醒面就开始搓条了。
3: 十分钟后开始搓条，搓条既能让面变得更细更均匀，还能增加空心面的口感。
1: 醒上一会儿，醒上个六七分钟，
0: 再醒一次，
2: 再醒一次。
3: 工序不到一半就停了三次，为什么不能一气呵成呢？
2: 它这个耐性忒大，你等不出来它。通过醒面，能够增加它的伸展度。你这个面子不行的，你提起来它根本不动啊，就像一根绳是一样。哎，这个样就算醒好了。
0: 这下来了，
2: 它自己往下来。
0: 就为了让它变软一点，把它给拉开，对是吧？
3: 每次醒面都是为了让面团变得柔软有伸展性，关键是在醒面的过程中，面团内会发生轻微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气体就形成了很多微小气泡。随着面条越来越细，这些小气泡就会被锁在面条里，这也是空心面里气泡的来源。下一个环节就是上签子，把搓好的面交叉缠绕在两根签子上。
0: 那上签子为什么还要弄上两根，还得缠？
2: 下来咱们面要继续伸长。嗯，你一根签你没法等，没法伸拉这个面。
0: 哦，那下一步就没法进行，哎，是吧？
3: 那李毅这一步做的怎么样呢？
2: 手法上，就是还是差的不少。
0: 啊，手法有问题？
2: 有大问题啊，就是说，他两个手的力度不平衡，
0: 导致的问题是，
2: 面的粗细不均。
0: 你看，还真是，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差了一倍？对。
2: 它如果粗细不均了，就下来的这个面还要拉长吧它，就同样的力度，这个细的就断了。
6: 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行，没在意它特别细或者特别粗这一块。哎，
2: 它粗细差不多不行。嗯。但在前几道工序，你粗了可以让它再细一点，你上了签了以后，就再就改变不了了，就是说它的粗细。哦。
3: 那正确的上签方式是什么样呢？陆老师决定为两人示范一下。
2: 你这个手永远要让它保持这个姿势的，这个手，这个手，这个样。
0: 两个手来回的撩。
2: 你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动作，啊，如果说粗了，你可以往怀里这就一带，往怀里带，一拉它本身它就细了。你看它细了，你可以等着，把它慢慢的把它拖上。

0: 好均匀啊，尤其是这样看，
1: 哇，好匀呀、
0: 啊，好匀啊，
2: 真的粗细是一样的，
1: 那几乎每一个人都差不多。
3: 这个呢，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就是说你只有多锻炼，熟能生巧。
4: 分签完成后，接下来就是抻面环节。抻面就是通过抖和抻将面条抻长拉细，同时面条里的小气泡也被拉长数倍，这样就形成了空心面里大量的小气孔。那么在这个环节中，李毅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3: 好好好，你停下停下，它不是抖面，它是往下拉面。哎，它这个样容易造成你粗细不均，再一说容易断。这个你做这个手势不对，你看我来，这个签把它放平，这个样抓。
1: 这个样抓。哦，这样往上抖。
3: 这个样你这个力呢，用到上面去，不要用到中间这个地方。你这样拉它。
1: 这属于拽了是吧？
3: 它是光拽中间这一块细了，中间细两寸粗这个面。甩手多少我就下来多少，给妹妹用力往下拉这个面。抖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它的用力的直接上到面头那个地方去了，它这个面的它受力均匀，均匀了以后就是说面头没这么粗了，底下也没这么粗了。你要不抖这下哈，它造成的是中间细。

0: Young Truth Wood
1: 抻的时候，然后只要是面能变细，然后这一块就可以了，可能大的方向都在这里，所以没有注意很多小的细节。
0: 蹬的力度还大，
2: 你这个还是有点断啊，
1: 对，还是断，
0: 还能就行啊。我说了，不要蹬，不要蹬，
1: 就是甩，
0: 光凭甩不要蹬。看他做面以后啊，我就看出来，他没有系统的学习对这个做面行，他没有掌握住这个细节。在拉面的时候，你两个手的用力不均属于，这个手的用力比较大，就说它也容易抻断，捞到断的吧。哦。它这样肯定的面味要多了，要把它切切好了。还有一个就是面头这一块它是比较粗，上面重了，再说下边不齐，你这个成品率都下降了。哦，这
2: 个意思。那咱的问题不就是这个吗？
1: 对，就是这个。对，
2: 就是这个。太大了。
1: 是的。
3: 原因终于找到了，李毅夫妻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为了增加他们对空心面的了解，专家邀请李毅到自己的基地看一看。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大为吃惊？
1: 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用坠面去做成彩色的面。
3: 又是因为什么让农户信心大增？
1: 那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呀，就觉得我做这个面我有救了。
3: 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科普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今天这期视频，咱们来聊聊中国人最离不开的食物——面条。你知道吗？你碗里这碗面背后藏着一部4000年的文明史，故事要从2002年说起。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嘉遗址发掘时，发现了一只倒扣在地上的陶碗，碗底竟然有一团面条状的东西。经过科学鉴定，这碗面距今约4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碗面不是小麦做的，而是小米和黍子混合做成的。那4000年前的人管它叫什么呢？不好意思，那时候还没名字。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等到东汉，古籍《四民月令》里就有水叟饼的记载。注意啊，那时候所有面食都叫饼，水煮的叫水叟饼。到了魏晋南北朝，面条有了新名字，汤饼、水饮饼。《齐民要术》里详细记录了水饮的做法，就是把面团搓成筷子粗，再压成韭菜叶形状。真正叫面条是北宋后期的事了，从那以后面条这个名字才定下来，一直叫到今天。面条不光在中国发扬光大，还走向了世界。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面条通过丝绸之路先从中国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意大利，大约在8世纪传遍整个欧洲。从4000年前青海先民手里的小米面食，到东汉的水手饼，到魏晋南北朝的水饮饼，到宋元的面条，再到今天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一碗面条4000年烟火。所以下次嗦面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说，我吃的不是面，是4000年的历史。
5: 号外号外，今天中国面条界的7位宗师要决战紫金之巅，猜猜哪一位能够成为面条界天花板？第一位，飞刀客山西刀削面。高手削面不用看，一刀接一刀，面叶中间厚，两边薄，像柳叶一样在空中翻跟头再落锅。这不是厨房，是武馆。第二位，泼辣侠陕西裤带面。裤带有多宽，它就有多宽，一勺滚油泼下去，滋啦一声，陕西800年的豪横全在这碗里炸开了。名字雅不雅不重要，好吃就行了。第三位，半手门武汉热干面。碱水面过油，芝麻酱粘稠，酸豆角点睛。在武汉，边走边拌边吃是基本功。这碗面拌的不是酱，是码头城市的急性子。第四位，麻辣客四川担担面。肉臊、芽菜、红油、花椒，四味在舌尖打群架。名字来自当

0: 年挑担叫卖的小贩，江湖气从街边一直杀到你家餐桌，敢不敢来一口？第五位，汤宗兰州牛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敢把标准定成湿的面，全国只此一家。汤是凌晨四点熬的，面是现拉现吃的，别问正宗不正宗，汤是魂，面是骨，这碗面里有标准答案。第六位，冷面师延吉冷面，当其他六位都在锅里翻滚的时候，这位直接带着冰碴子上桌了，面条 Q 弹到能在嘴里蹦迪，酸甜冰凉一口下去，东北人的夏天靠它续命，冬天靠它提神。第七位，炸酱宗师北京炸酱面，压轴出场的这位讲究就两个字，排面，菜码七碟八碗摆满一桌，六分肥四分瘦的肉丁加入秘制酱料，小火慢炸，面要过了凉水才叫过水面，拌的时候筷子要响，吃的不是面，是北京人的讲究。飞刀、泼油、快手、麻辣、鲜汤、冰镇、炸酱，七大派系各怀绝技，所以谁才是你心中的面条界天花板呢？
1: 求助人李毅夫妻返乡创业制作空心面，遇到成品率低的难题，帮忙团专家陆林昌现场排查，不仅找到了原因，还教了他们正确的做面方法。为了提高认识，开阔眼界，李毅夫妻来到专家的加工车间。
2: 因为我们那儿汤好多呀。
3: 杆子呢，就是三米半，这个面的长度大约在三米吧。
4: 确实很震撼，三米多的，好，那个面真是从上到下很均匀。
5: 我看你这怎么还有别的颜色的面，还有黄的、绿的的。
6: 这是？哎，还真是。
5: 这是什么面？
2: 还有这种面呢？
3: 菠菜面。
5: 那这边这个是什么面呢？
3: 番茄面。
5: 跟普通的面做法是一样的吗？
3: 大致相同，但是它做起来比较困难，这一个就是，它因为它添加这个蔬菜汁儿。
2: 就做白面都这么费劲，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用赘面去做成彩色的面。
1: 陆老师的空心面做法需要两次抻面才能达到三米的长度，这对于抻面手法要求就更高了。那这么长的面成品率怎么样呢？
2: 呀，你看它头真的很少，
3: 从这往后就是成品。嗯，
6: 出来的面头跟面尾的比例是多少？
3: 能到10%吧，还有尾巴。
6: 看看面尾，这个是面尾。
2: 我出那尾巴这么一块呢，你看它这个才这么短，5-6公分才。
6: 咱那边是30%。
2: 对，产量会增加20%。
6: 对，
2: 那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呀，就觉得我做这个面我有救了。我一定要跟着陆老师好好去学习学习，然后怎么样能让我这个面也能做到他这样。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人工养殖的鲍鱼有何独特之处？
9: 这犀利，这个犀利200公斤，
10: 200公斤啊，
9: 关都掰不下来。
8: 如何培育出超级巨大的下南牛？
11: 哇，怎么这么大个啊？
12: 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11: 1.5吨重。
8: 五毒之一的蝎子为何如此胆小？
13: 你看，你扇一扇，它就会躲起来。开灯之后都在往里爬。
8: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书记您好。哎，你好，委员。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
2: 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它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4: 这个板子下面呀？
2: 对对对对，你看我让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们看看，嗯，你看。
4: 哦，好多。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只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4: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700-800粒。
5: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6: 我们这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在13000粒，车间在800万粒。
7: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8: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三个头的，可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因公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6: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雪山一号。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豹，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优，才有了现在的我。
1: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

0: 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1: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2: 对，开船。
1: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3: 都可以。
1: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2: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1: 一望无际的。
3: 我们的这种养殖放弃叫立体养殖放弃，也叫721养殖放弃。
0: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藻类、2贝类和1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1: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4: 去秀就在家收啊。
2: 来，还重的，
1: 好沉啊。
2: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你看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1: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3: 来，
1: 您觉得有没？
3: 来，咱们看一看，
1: 看一个，
3: 什么样规格的？咦，扭开，
1: 全都扭开，
3: 哎呦，再就打开，
1: 怎么打开呀？哦，
3: 这样就是
1: 在这边了，
3: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还有一些吃灰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嗯，非常大鲍鱼。
1: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3: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
1: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3: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非常辛苦啊，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
2: 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1: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看手里都有个小小蹄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蹄子，他们在进行分解。这个犀利，这个犀利200公斤，
2: 200公斤啊，
1: 管都掰不下来。嗯，
2: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1: 对对对对，
2: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1: 所谓的一头鲍。
2: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1: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2: 300块钱。
1: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3: 我每天早上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受我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海洋的馈赠中，沿海村民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4: 溧阳县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西南部，因位于伏牛山以南、溧水以北而得名，是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5: 哎，羊哎，快看！哎，
6: 你看这路边放的这些
5: 牛，
6: 就是他们本地的。
7: 所以我们到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老家，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6: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5大牛。
7: 5大牛。
6: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
7: 这个厉害，
6: 它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7: 听说过。
6: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7: 怎么着？
6: 就是说它。

0: 这个牛一样叫，真的真的。哇，好期待啊！我去找一找。哎，就这儿就这儿，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1: 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0: 种公牛舍。嗯，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2: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3: 齐星磊被誉为夏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夏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你好，齐老师。
2: 你好，齐老师。
3: 你好，
2: 我能过去吗？
3: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孩子的认生啊。
2: 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你好啊。是是。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
3: 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2: 它有多少？
3: 现在将近3000斤了。
2: 将近3000斤，1.5吨重。
3: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
2: 一般情况下，夏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3: 那它为什么能长到这么大呢？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2: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3: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它是世界名牛啊。
2: 母亲是咱们中国南洋牛，
3: 本地的，对，本地牛，
2: 就是父系星象，
3: 夏洛莱，
2: 妈妈姓南，是吧？是个父系，是个父系，
3: 对。他
2: 这耳朵上的
3: 黄牌，这6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这是他的名字。咱还有一个表演呢，对吧？
4: 他还有才艺啊，
3: 背上丁重配，随便拿来看一下啊。哎呦，看，哎呦。
0: 不断啊，来了，放吧，是吧？2个，慢慢看一下。哇，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3: 可以顶4个盆儿，太牛了！
0: 它的背宽，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哇！齐星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夏南牛。 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夏南牛含 62.5% 的中国南洋牛血统， 37.5% 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6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2: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4: 好啊，
3: 你们当个牛大厨。
2: 可以啊。
3: 可以，好嘞，走。前面呀，就是这个牛厨房的3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嗯，那辆车啊，相当于饭碗、勺子。
4: 勺子。
3: 哎，
2: 对，
3: 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4: 如果往后退的话，往后面。好，等等等。前轴如果是往前推一下。嗯。好，对对对。哎，可以可以。
3: 完成了。
4: 好。
2: 知道了，司老师。
4: 哎呀妈！全用不是，用不是，用不是，这一次夹住了。
2: 先
4: 喂这个蓝，对吧？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哦，少了，还是再来点。
2: 是
4: 不是？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槽子里。

0: 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1: 全
0: 都想起来了。
2: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啊，这个过程，嗯，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0: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3: 他说行，他说可以。哦，
2: 他说行，
0: 哦，来吧，
3: 来吧，啊。
2: 这个黄颜色的啊，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真是看到了，哦，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哎，
0: 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2: 对，
3: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设施。
2: 这个是
4: 洗澡，哎，
2: 陪您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5: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对于坚韧者而言，第一永远不是终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3: 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0: 太美了，这儿也太舒服了吧。
2: 我能参加超级农人秀，就秀秀我的下南牛牛肉，现在都可以开吃了，
0: 尝一尝这蹄筋儿。您是育种干了40多年、嗯、是吧？
2: 育种干了，那现在可以说40年。
0: 40年
2: 是吧？首先我们用40年，21年啊，育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下南牛，它可以说填补了咱们中国肉牛品种的空白、嗯、
0: 是的。哎，
2: 更多的是它改变了呀、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肉牛产业完全依赖国外肉牛品种的一个历史，
3: 不卡脖子了，
2: 对，不卡脖子了。
5: 讲不完的牛故事，数不清的牛履历，从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诞生到科技育新种，齐星磊在肉牛产业界可谓牛气冲天。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正是他这种40年始终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如今养牛农户的幸福生活。
6: 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7: 不算多，往里走走。哦，没事儿，没事儿。
3: 方姐，方姐，
7: 哎，在这儿呢。嗯，里边、哎。
3: 您在这里面。
7: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3: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啊？
7: 开开灯吧。哎，哦，
6: 哎，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蝎子呀，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往里走走。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哇，这还不多。
1: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蝎子，而且耳边能够清晰的听到它那个沙沙的那个摩擦的声音。

0: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没事没事，不用怕，它是没有危险的。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你扇一扇或者吹一下，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0: 胆子不大。
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0: 还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1: 挑一只大的。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没事儿。你看，我让它放在手上。哎呦我天哪！那等它稳当了。啊！
0: 哎呦呦呦！别！
1: 你要不要试一下？你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这样伸，不用哆嗦。稳一点，稳一点，往这里。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
0: 拿走。
1: 没事，你赶
0: 快。拿走。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没有那么可怕。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他比你还害怕呢。
0: 是吗？
1: 对。哎呀，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
0: 主要还是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1: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八只眼睛呢，
0: 蜘蛛一样。
1: 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大的耳朵哦，
0: 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1: 对对啊，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1: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那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就可以。
0: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1: 你可以从外边。
0: 我现在。
1: 小心一点，咱们喂蛇
0: 的话，我紧张了。
1: 对，喂蛇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0: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1: 六点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
0: 就是得在它这个出门前先给它
1: 放上，让它出来就有吃的。
0: 我看这个蝎子每一个它都是自己钻到
1: 一个
0: 小洞里，我们怎么能判断说在整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呢？
1: 你看这个蝎窝的设计啊，它像高楼一样，
0: 对，
1: 生病的蝎子它身体是比较弱的，它爬不上去，所以我们看这个蝎窝的外面啊，有没有趴着不太爱动呢？这就是生病的蝎子。
2: 蝎子在蜕皮期间存在互相蚕食的习性，方程为了避免蝎子在蜕皮过程中被别的蝎子吃掉，创新设计了柔性仿生态蝎窝，并获得专利。柔性仿生态蝎窝做到了让蝎子住单间，实现一蝎一窝，避免蜕皮期间的蚕食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1: 弄蝎窝的话呢，咱们要先和泥浆，玩泥巴会吗？
0: 太擅长了。
1: 行，那就开始啊。行，这样泥浆就和得差不多了，挺均匀了。
0: 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1: 对，这个很简单，看好，把这个蝎窝放到
0: 这里面。这个泡沫就是我们蝎窝的一个
1: 海绵
0: 主体框架。
1: 这是海绵。
0: 海绵。
1: 对。
0: 海绵，不是泡沫。看这个小洞，就是蝎子它钻进去的那个小房间。
1: 对，那这个是导入口，
0: 导入口
1: 才是房间。
0: 那这个怎么连通过去呢？
1: 看着很神奇吧？你往这上面一摆，你看，
0: 哦，它就错开了。
1: 哦，
0: 是这样啊，就等于是从这个洞口进去以后，其实它是掉到了下面的这个房间，再上一层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门，
1: 对，
0: 啊，然后掉到了。
1: 这一层
0: 的这个房间。
1: 对对对，
0: 凤姐，这么巧妙的这个结构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专利。
0: 哇，这个已经申请了专利了。
1: 对，行，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搭建，一共搭建20层。
0: 哦，要搭建20层。
1: 对，

0: 上就要竣工了。这是第二十层吗？
1: 封顶，
0: 这样就行了。
1: 啊，这就是完成品。
0: 对，干了之后我们表层还要蘸上泥浆，立起来往里蘸一蘸，
1: 蘸上泥浆就可以，
0: 每面都蘸上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
2: 实习完如何制作蝎窝，方程说还要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1: 哇，这个就是您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0: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都必须要都在。
1: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0: 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1: 哇，那太期待了！
0: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3: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0: 对，
3: 这个就是蝎毒。
0: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2: 在方程的基地里，一个个小小的蝎子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珍贵药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从养殖到加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里生根发芽。跟方程的深入交流，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养殖业的革新与活力。

0: 从超市货架到茶饮店，柠檬身价一路大涨。大山里的野柠檬，有人当草，有人当宝。
1: 掉地上都没人捡，是不是？
2: 没人捡，这些野柠檬呢，就相当于找到宝藏一样。
0: 从6000亩到10万亩，小香蕉如何在7年里长成大产业？
3: 今年我这片地收入大概在300到400万。
0: 我们去看看贵州大山里的水果财富故事。柠檬作为水果界的酸味之王，在人们的餐桌上一直充当着百搭的角色。近两年，由于全球柠檬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一路高涨。2026年6月，全国柠檬批发均价12.95元每公斤，较去年同期价格上涨了近1倍。那么，在中国的柠檬产地正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四川安岳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果60万吨，规模和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重庆潼南常年种植面积达32万亩，产品远销30个国家和地区。而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望谟县，情况却大不相同。曾经这里的野柠檬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如今荒山却已变身4600亩青柠檬种植基地。今年柠檬价格大涨，望谟县的种植户们恐怕睡觉都要笑醒了。从无人问津的野果到富民产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创富故事呢？

0: 望谟县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这里居住着布依族、苗族、瑶族等19个民族。每到节日，他们就会穿上绚丽的服饰，载歌载舞，用自家酿的酒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场别开生面的吃柠檬比赛正在进行，吸引了很多人上前凑热闹。
1: 大家准备，
2: 开始！
1: 预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预备，开始！
0: 参赛选手们一个个酸得表情失控，围观群众却笑得前仰后合。
2: 真的是好吃！
0: 很多参赛选手都败下阵来。有两个人却杠上了，
3: 能拿几个吗？吃几个能拿几个？
4: 那你能吃几个？
5: 还吃不完。
3: 他能给多少？我能吃。
1: 好，你只要能吃一个就算一人。嗯，大家加油！加油！好，两个。
6: 我要挑战十个。
7: 他的表情比较丰富啊。
0: 这该死的胜负欲啊！就算酸得龇牙咧嘴，也要吃柠檬。但对于活动的组织者蔡志海来说，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要让更多人知道，望谟青柠檬越酸越好吃。
8: 非常酸，第二呢，它皮又薄，而且呢，它又四季开花，四季挂果，所以它产量又高。
0: 他的青柠檬能卖到30元一斤，但在望谟县种柠檬，他还是头一个。蔡志海并不是本地人，他原本在广东省惠东县种柠檬。在广东，柠檬很畅销，被广泛应用于粤菜和茶饮中。据统计，广东省平均每年要消耗6000万个柠檬，所以蔡志海根本不愁销路，他愁的是本地土地资源有限。他一直想找一片能大面积种植柠檬的地方，直到有一年东西部协作项目给他带来了转机。广东省惠东县和贵州省望谟县结对，蔡志海乘着东西部协作的东风来到望谟县，一眼看中了这片大山。他先尝试着种了50亩柠檬，可由于缺水的问题，柠檬苗死了很多。难道这里不适合种柠檬？他心里也在打鼓。村里的一位老人跟他说，山里有个宝贝能帮他种好柠檬。
8: 马上到，这个就是我们找的野柠檬。
4: 好小啊，这么袖珍，它是没长大还是就这么大？
8: 野柠檬它本身就这么大啊，当初能找到这些野柠檬呢，就相当于找到宝藏一样。
4: 为什么？
8: 因为呢，有了这个，我们的柠檬能嫁接这个来作为疫苗嫁接之后呢，柠檬它的生长具备这种在当地比较有这种特性。你看，汁也多，油也多，皮又薄，酸度又很高。
0: 没想到嫁接了野柠檬后的望谟青柠檬，不仅适应性更强了，酸度也更高了。对于柠檬来说，越酸越值钱。蔡志海等于找到了宝藏。他不仅找到了野柠檬，还发现当地人早就有吃野柠檬的习俗。在当地，人们喜欢把摘回来的野柠檬捣成汁，加在点豆腐的酸浆里，这样做出来的豆腐久煮不烂，还带着淡淡的清香。村里人说，野柠檬的生长在望谟县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规模化种植呢？
4: 野柠檬多吗？在咱们这？
8: 多，
4: 平时你会去摘来吃吗？
8: 不要。
4: 那野柠檬长在那儿掉地上都没人捡，是不是？
8: 没人捡，
4: 那为啥没人种呢？
9: 以前没有人来这边开发嘛，所以没有种。
4: 就是你们也不觉得种柠檬能赚钱是吗？
9: 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0: 了解到这些情况，蔡志海心里就有了底，这说明在当地是具备种植柠檬的自然条件的。接下来他要解决的是如何改造山地大规模种植的问题。
10: 刚来都是荒山，然后没有什么水电啊，没有路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这边的地势它处于比较山比

又陡，所以你种每一颗柠檬，你要爬到山顶上，就每一颗每一颗柠檬的这个水又从山上拉条管跑到山下面去，这边又干旱，那碰到这个问题，刚好当时来种也是个夏天，我们每天晚上就公司工人他都不去加班，你给他再多的钱他都不去，没办法，只能我们几个人自己每天晚上揪水揪。

0: 蔡志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将行走都困难的山坡改成梯形梁地。不仅如此，他还引进了先进的喷灌设备，用水肥一体的浇灌方式，同时解决了干旱和土地贫瘠的问题。眼看柠檬树越长越好，他却越来越发愁了。原来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过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前期准备的7000万元已经所剩无几，而柠檬要3年才能上市销售，接下来的维护费用都成了问题。
1: 像我们潮汕人啊，只有你选择出来创业的，没有成功你是不能回去的，因为这个至少是作为潮汕人创业的一个一种精神嘛。我这就跟我妈说，你不用找我，我成功的那一天我就会来找你。所以我到现在我来到这里，我是7个年头没回去。
0: 蔡志海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在种植柠檬这件事上，不回家还花光了钱。当他决定再扩建1800亩柠檬园的时候，妻子跟他离婚了。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远在家乡无法照顾，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蔡志海仍然心如刀绞。
1: 我对这两个女儿，我一辈子都亏欠，做再大现在都没意义。梦想想得很大，但是过程太痛苦。我之前问我好久好久，我想找谁说，我不知道找谁说啊，没有一个人能理会的。我总不能跟我妈说，我总不能跟我妹说。
0: 他坚持扩建柠檬园，是为了让旺魔柠檬能够承接更大的订单。毕竟有规模有产量，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第一批柠檬丰收了，因为品质好，客户很认可。他的高山青柠檬订单价格达到了6元钱一斤。他的柠檬卖得好，带动当地人的日子也好了起来。罗法匠，望谟县浙乡镇人，他家以前是贫困户，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靠他捕鱼的微薄收入。
2: 在种柠檬以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3: 就打鱼啊。
2: 就像今天这样打鱼是吧？
3: 啊。
2: 那打鱼收入高吗？
3: 到冷天就没有了。
2: 冬天没有。
3: 冬天就没有鱼的鱼少。
2: 那到冬天没有鱼怎么办？
3: 那时候就找人工作啊，有就做，没有就等啊。
0: 自从蔡志海建起了柠檬园，罗法匠就在园里工作，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慢慢的，他和蔡志海也成了兄弟，带着蔡志海去参加各种布依族的活动，让他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这种融入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为蔡志海日后建起的加工厂的用工问题做了很好的铺垫。
4: 布依族的话你已经学会了吗？
1: 慢慢在学，因为跟大家在一起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嘛，都变成自己的家人了。
4: 那你会说什么布依族的话？柠檬怎么说？
5: 柠檬啊，
1: 马修
4: 马修
5: 马修
4: 马修
1: 马修啊。
4: 那还会什么布依族的话？
1: Good morning，
4: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爱你。
0: 蔡志海又建起了加工厂，为了提高鲜果到加工厂的运输效率，还建了一列轨道小火车。
1: 像我们之前如果是按人工来背的话呢，一楼呢大概是30斤，平均呢一个人一天背不到90斤。像我们目前呢，几分钟就有4000斤，几分钟就有4000斤。
0: 他根据不同市场、不同客户的需求，将青柠檬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1级、2级、3级和次果。对于柠檬来说，最受鲜果市场欢迎的是125克的1级果，也是卖的最贵的。奶茶店最喜欢的则是性价比高的2级果，而最大的和最小的柠檬则是最不值钱的。经过这么一分级，柠檬的产值提高了不少。
2: 那这样算下来，产值提高了能有多少？
1: 产值提高了60%。

0: 分级让青柠檬卖出了好价钱，最贵的卖到了30元一斤，亩产收益达到了10000多元。可他并不满足，创夫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相继研发出柠檬冻干片、柠檬啤酒等深加工产品，还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请大厨开发了一桌柠檬宴，有柠檬鱼、柠檬鸡、柠檬炒饭等。靠旅游带动柠檬销售，也让柠檬成为每个来到望谟的人记忆中的味道。从望谟往东，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测亨县。那里的山上长着一种水果，糯米椒，从无人问津到如今成了年产值突破3亿元、惠及近40000人的大产业。测亨的小香蕉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呢？测亨县位于贵州省的西南部，是贵州纬度最低的县，尤其是地处南北盘江低河谷地区，全年的日照、气温等自然条件都非常适合糯米椒生长，而且测亨县全年无霜，可以四季种植、四季采收。
1: 这一个是我们开的是这个梯地吧，它有利这个通风、受光，光合作用好。还有一个的话呢，由于测亨这个小气候吧，它有个昼夜温差大，成熟的生长时期要比这个其他的这个热带地区的话呢，要多4到5个月的时间，有利于这个物质的这个积累。
2: 它的乳汁紧密，含糖量高，我们的胶的糖度最高达到了25.6，软、糯、香、甜，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特点。
0: 如今测亨糯米椒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就在7-8年前，这种小香蕉当地人叫土芭蕉，才卖到几分钱一斤，大家都只是房前屋后种上几颗，没人觉得它能赚钱。
3: 到家里面跟家里面说，我说我们那拐地准备种糯米椒，但他不同意，
4: 开始的不同意，种了我爸卖不出去啊。
0: 种植户王周进却很看好糯米椒的前景，背着家人偷偷种了20多亩，开始尝试。第二年糯米椒挂果成熟，可当时交通不便利，卖不了多远，只能卖到附近的市场上。
3: 但是那时候价格也不算这么好，那时候卖到第一年我卖只卖5毛钱一斤、6毛钱一斤。
0: 别看卖价低，可是糯米椒14个月就能挂果，16个月就能采收，短时间就能见到钱，很多农户都愿意跟着一起尝试。原来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产量低需要改造，而新种的油茶树挂果需要等3到5年，是个长期见效益的产业。这中间等待的时间，种植户们需要一种见效快的产业来获得收入。他叫齐兴贵，是这片香蕉园的主人，他就是那个时候跟着一起种植糯米椒的。
5: 我发现这个品种还可以啊，我们当时我和爱人呢租了30亩地，自己来试种，以后种出来的香蕉特别好。
0: 他做过物流运输，对于种出来的香蕉怎么往外销售格外关注。他担心酒好也怕巷子深，测亨县在大山里，糯米椒在当地又是刚兴起，种植规模不大，也没名气，根本不会有人上门来收购。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想起了以前跑物流认识的客户。
5: 最后我和爱人呢用那个皮卡车到处运进去，运到那个兴义啊，运到贵阳啊，最后运到重庆啊，到处去给这我认识了好多的这些批发商，我们就用那些给他们试尝试吃，这个味道可不可以，试吃以后他们觉得口感都好，都说给我订，你们有多少，我说现在不多，现在大概有4-5万斤，好，你这4-5万斤就给我了。
0: 齐兴贵的糯米椒被4-5个经销商全部订购了，这让他喜出望外。可如何让更多人知道测亨糯米椒，把乡亲们的糯米椒都卖出去呢？
4: 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们，

0: 直播间是咱们测分特产的一个带货直播间，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
1: 他们想到通过电商销售、直播带货打开销路，卖得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卖出10000斤，而且还把策亨县其他特色农产品也一起推广出去。齐新贵的合作社带动了300多户农户一起种植和销售糯米胶，销量很好。
2: 有一天在41分钟下了36000单，那个天天工人也是24小时在加班，加班加点人在包，每天我都发10000单以上出去。
1: 由于订单量大，糯米胶的收购价格也涨了，逐渐涨到1.5元一斤。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却遭遇当头一棒。就在卖出36000单的半个月之后，合作社就陆续接到大量的退单，这可把大家急坏了。
3: 打电话来退呢，还是说那个网上退？
2: 网上退啊，都是网上退。
3: 退单量有多大？
2: 大概有退单量有应该有10%吧。当时我的订单来的时候，我很开心，啊，最后产生这个急单退单以后，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我损失就不少了。
3: 那你们损失多少？
2: 我损失最少30万。
1: 当时正值9月份，糯米胶集中大量的成熟采收，收下来的糯米胶积压在仓库，看着高温下堆成小山的糯米胶，大家束手无策。
2: 我们库房里面多了将近10万斤香蕉，当时已经发出去烂的多了，不敢再发了，最后在库房里面已经是全部黄完了，黄了以后一个星期回来啊，钱打水漂了。
1: 库房里的糯米胶损失严重，但天气丝毫没给他们喘息之机。35摄氏度的气温让糯米胶成片成片的变黄变熟，大面积成熟的糯米胶只能采收。
2: 胶里面那边也很多啊，特别多，基本上都是全部要成采收了。胶里面也是胶里面上100万斤了，都要再采收啊。
1: 齐新贵顶住压力，一边组织人采收，一边寻找解决办法。最后他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
2: 全部改为防撞膜，防撞膜发出去这个表皮不容易撞花，用这个吸水纸把水吸干，它不用成熟那么快，不用黄。全部改进用这个以后呢，基本上没有反弹了，没有坏了。
1: 虽然网络销售提高了糯米胶的知名度，但这次教训很深刻。合作社不仅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还根据运输距离采收不同成熟度的糯米胶。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和产业从业者都感受到，光卖鲜果还不够，一定要做深加工，完善糯米胶产业链。加工厂建起来了，糯米胶被加工成香蕉片、饮料等产品，增加了附加值，也延长了销售期，增强了抗风险能力。糯米胶的销路打开了，想种的人也多了，大片的山坡都种上了糯米胶。香蕉是大水大肥作物，对水分需求大，可测亨县冬春季节很少下雨，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产量。齐新贵给胶园安装上了滴灌设备，把水送到糯米胶嘴边，保证它生长期间不缺水。
2: 今年我们安了滴灌以后，有这个水以后呢，我们相当满意，装饰、壮观皮肤，这个表皮也很好看。
1: 虽然胶原长势不错，但一直有一种情况困扰着它。
4: 都修了。
5: 这比跟刚才那块都更黏，
4: 就是这些双木
5: 组织都像人的那个输血习惯，输水的习惯都已经都破坏了，组织破坏了，堵了。
6: 对，水分和营养输出
4: 不了。那个是病菌的，这些都是吗？
5: 这一桌，你看这一桌都是相当严重的了。
7: 他这个发现了那个枯萎病，
5: 这是全黑了，看到没有？这已经全黑了。
1: 香蕉枯萎病对于种植户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影响香蕉的产量和品质，严重的话会传染。

0: 整片胶原导致绝收。香蕉枯萎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发现有染病的香蕉只能是砍掉，然后把土壤消毒再重新种。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下决心要全部更换抗病品种。这片胶原有700亩，原来的香蕉全部砍掉，重新平整地块，规划种植。
1: 现在我们这个抗病苗和5块5，5块5是从地里面发出来，哎，扯着运费还不算，那我这活了，差不多活了6块钱就足了。比如我们在那个那个苗产生病菌了以后，产生病毒以后了哈，最多2年3年我们就必须换种，我们这5年10年都不一定换种，换下来还是划算。我们现在都必须我们给这个把该揉到，揉到以后我们来再也成功，没成功的。
0: 种上抗病苗，将在未来的5到10年间持续生长。如今严家镇已经是侧亨糯米胶的主产区，因为临近江边，自然条件适宜，种植面积占到全县的一半。侧亨县的糯米胶产业从当初的毫不起眼，如今发展为侧亨县主导产业，建立起从种植、采收、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如今旺魔青柠檬正从4600亩向更大规模迈进，侧亨糯米胶已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贵州大山里的特色水果产业正用酸酸甜甜的味道书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财富故事。

0: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你说那饭馆的事儿是吧？这个呀，我还真不敢答应你。我确实没那两把刷子呀。那挣着钱啊，怎么都好说。万一让你赔了钱，不用你动手，我自个儿就得找根绳上吊去。
1: 你看，还没干呢，就这么没有自信。你帮百合管的烤鸡店多好啊！哎呀，你就来我这儿吧，真的特别需要你。
0: 你也提到我们家这烤鸡店，那可是我们老百家自己个儿的买卖。你说我要真去了您那儿，这烤鸡店怎么办呀？我们老爷子多大岁数了，我恨不能把他请出来看摊儿去吧。哎呀，再说别瞧我们这小店不大，这一年弄好了也挣个10万8万的，知足了。
1: 10万8万，哼，你知道我这个店一年挣多少钱吗？
0: 1万。
1: 100万？
0: 吹吧你就，哼，你可是中国问问去，一年挣100来万的，谁呀？有几万？
1: 我张铁花是吹牛的人吗？你只要经营好了，不出差错，一点问题没有。真的，你好好考虑考虑。我跟你说啊，抓紧时间跟我说，特别着急，听见没有啊？你赶紧想想，你们家烤鸡店先关着都行啊，听见了啊？
0: 行，我琢磨琢磨。

0: 气没肺的东西。
1: 哎，媳妇儿，知道什么叫柳暗花明吗？
2: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我遇见金主了。
2: 谁？
1: 张铁花，他就是我的金主，看上我了。
2: 哎，你说我疯了你？
3: 不是啊，
2: 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你敢勾搭张铁花，你怎么疯了你？
3: 我没答应。
2: 你还想答应啊？
3: 哎呀，我就不答应，可惜了。
2: 那怎么就可惜了？你怎么不我哪儿比张铁花差？我除了钱比他少点，我哪儿比他差？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干保险呢，我的业绩已经进前十了，不用多久我就比他有钱了。
1: 听我说完了行不行啊？这风马牛不相及，这在哪儿这唇不对马嘴的？
2: 川儿，百川，你这胆子也太肥了！你秀蜜，你还敢告诉你老婆？你不知道你老婆是个做单子吗？啊！
1: 我求求你了，让我说完了行不行？人家铁花找我呀，是想让我去他的京城菜馆当经理去。
2: 当经理？
1: 嗯，
2: 那是好事啊。
1: 我没答应。
2: 你为什么不答应啊？哎，到菜馆当经理，那才是真的当经理啊！哎呀，你不是还想让我去当董事长的吗？那才是真的当董事长啊！咱那烤鸡店顶多就是一个小店主，答应他呀！
1: 我不是考虑你现在保险做得这么好，业绩已经进了前十了，我怕影响你的这个上进心啊！
2: 你就站住！我都要当董事长了。我还做那个保险干嘛呀？
1: 哼，俗

程燕，怎么了你？程燕，你到底怎么了？你要还是把我当你哥呢，你就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0: 排除程燕与郭月香之间的亲。这么说你不是程建明的。程燕，我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顺口说说的。
1: 我一直活在谎言当中，我被骗了20多年，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我妈一直疑神疑鬼别人，自己却这么不堪。我恨他，他骗了我爸，骗了我，骗了我奶奶，他骗了所有人。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办，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程燕，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要真的是自己结束了自己，我只能说你是个没有担当、没有责任的人。没错，你是可以这么做，轻轻松松，一了百了。但是你想过你年迈的奶奶吗？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了，你还要再打击她一回吗？还有程建明，你可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你有想过他出狱以后他见不到你会怎样吗？程燕，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应该好好活着，谁也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包括我自己。
1: 谢谢你能和我说这些话。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行吗？
0: 好吧。
2: 让你穿上新裙子上学。
3: 爸爸会变魔术吗？
2: 差不多吧。
4: 花那么多钱买的琴，不弹干嘛？当摆设
5: 了？不弹摆设就扔了。
6: 燕子，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如果碰到一个你爱的人，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爱会在你的心里生根发芽。
1: 爸，那面对您必须承担的后果，你后悔吗？
2: 自从有了这个宝贝女儿之后啊，爸爸就不后悔了。

0: 你别再像小的时候一样管我了，好吗？
1: 我警告你，不许你和董小宝接触。你们两个是亲兄妹，亲兄妹不能在一块儿，你知不知道啊？
0: 别再骗我了。

0: 我跟董小宝没有血缘关系，程建明也不是我爸。那胡说八道什么？你跟谁说的？那什么东西啊？你自己看看。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果。我真觉得我爸可怜，你太可恨了！想想你做的那些事情，作为女儿，我都替你觉得羞耻。你把自己凌驾在任何人之上，你的生活里充满了自私。
1: 暴力和谎言，这肯定是假的。这个你怎么解释？告诉我，我到底是谁的女儿？
0: 你记住，你爹叫程建明，你妈叫吴盼，这是绝对不会错的。我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你想证明是不是？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1: 亲自鉴定，我亲自带你去。
0: 够了！别再像个小丑一样上蹿下跳了。你有想过怎么收场吗？

0: 什么？燕子不是建明的孩子？哎，阿姨，没事吧？造孽呀！造孽呀！真是造孽呀！这个吴盼。
1: 知道了。哎呀，
2: 阿姨，这事儿啊，咱先不告诉建明。阿姨，现在关键是燕子，她怕您不认她，她都不敢回来了。我爸会喜欢我，我奶奶还会喜欢我吗？
1: 傻孩子，你说的是什么傻话呀？你是个好孩子，大家都喜欢你。
2: 我不想回家。
0: 我也不想去我奶奶那儿。燕子，那去我那儿吧。哎呀，我怎么能不认这个孩子呢？这是我亲孙女儿啊，就像我心尖上的肉，怎么会是？
3: 用点力，
4: 人家孙大夫都说了，你这个再吃几副药就能把拐杖都扔了。
3: 这还得谢谢人家百合。
4: 谢他啥呀？百合只提了个醒儿，人是我请的，跟他有啥关系呀？
3: 那还不是人家百合提出来的。
4: 行了，那治好了。
3: 哎，就这儿，就这儿。
4: 哎哎哎哎，哟，这不是吴盼吗？
3: 你有啥事儿啊？董少河呢？他不在家，他在北京呢。
4: 他电话呢？
3: 我去给你倒点水去啊。
5: 哎，你找我儿子，啥事儿啊？

0: 我跟他有笔旧账要算。
1: 你跟贤叔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谁欠谁的钱呢？
2: 啊，如果要是他欠你钱的话，等他回来，
3: 我一定让这个臭小子把钱还给你。
2: 那如果要是你欠我儿子钱，那你今天就把钱放这儿啊，要不然他也得给家里钱。
0: 不用了，这笔账要亲自找他算。
4: 哎，他咋走了？
1: 也不知道是来算账还是来算命的。你看刚才他那脸色啊，肯定有事儿在里边。
0: 要不我给少恒打个电话，给他提个醒儿。啊，我去。
5: 妈，又啥事儿？
6: 是吴盼来家里找你了。
5: 他找我干什么？
6: 他说有笔账要跟你算，我问他什么账，他也没说清楚。
5: 啊，行了行了行了，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6: 哎，我还没说完。
7: 大哥，有麻烦了？
5: 有麻烦不正常吗？没麻烦吃谁去？
7: 大哥英明啊，干我们这行的，不怕有麻烦，就怕没麻烦。
8: 燕子，你妈为什么赶你出去啊？
9: 鉴定结果出来了，我妈给撕了，还赶我去我奶奶家。正好我去陪陪我奶奶，还能等我爸回来。
8: 哎，这什么呀？你怎么还有我照片？
9: 快点给我！
8: 你什么时候拍的？那么丑！
9: 快点给我！
8: 不给，不给，不给！
9: 你给我！
8: 不给，就不给！
9: 不给是吧？
8: 不给！
9: 不要！
8: 怎么，你还真生气了？哎，好了好了，给你给你！什么情况？还藏我照片？
9: 谁藏你照片了？我是想雨儿的时候我看雨儿。
8: 那你给我，把它撕掉，然后到时候你就。
9: 都把它弄皱了，
10: 我就不错了。你在大平时，
11: 程燕，我闺女呢？
10: 这是鬼子进村扫荡来了。
11: 姓田的，你给我闭嘴！这没你什么事儿，赶紧给我走人。
10: 哟，吴科长，这可不是你八分的商场啊，该走人的是你。
12: 老田，你还不知道啊，他已经不是什么吴科长了，咱单位新来个老总，职工对他反应可大了，加上他工作老犯错，老总让他写检查他不写，他骂人家老总滚蛋，结果老总没滚蛋，让他撤职下岗了。
10: 好啊，哎呦真好，你长本事了是吧？你敢跟老总叫板了。哎呦，
11: 怎么着，听到这消息，你们是不是特得意啊？啊，
10: 得意，得意，
6: 必然的呀，
10: 得意
6: 是这结果呀。
10: 哎呦，
11: 我告诉你们，
10: 得意死了。
11: 你们知道现在最流行什么吗？现在最流行自由啊，有钱难买我自由啊。
10: 哎呦。那么要自由，你是跑到我这家里能自由吗？外面自由，我们家不欢迎。
11: 我闺女呢？
10: 哎，老田，那个你还说
11: 呢？我问你，我闺女呢？
10: 闭嘴！你跟谁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有话不会好好说吗？还找你亏你？燕子长大了，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别到这儿来找骂来。走。
11: 你生了个混蛋儿子，你坑了我，你还想夺走我闺女，让我落成孤家寡人是吗？你够歹毒的呀！我告诉你休想！哎，
10: 够了。

0: 你根本就不配，你赶快走，别脏了我家地，你走天价卖，别怪我不客气。哎，跟谁动手呢？啊！
1: 干嘛呀你？你耍流氓是不是？
0: 你搁是不是？啊！
2: 老婆，换颗牙多少钱？
3: 2000。
0: 你给拿2000块钱。
1: 妈，咱们家老虎钳子呢？
2: 抽屉里呢。
0: 哎，等着啊！
2: 你想干嘛呀？我告诉你，你们别仗着你们人多，我今天是来找我闺女的。我不是来吵架的。你是修养？
1: 来找我闺女的。啊！你是不是想修养？
2: 哎，你过来，坐下。你干嘛呀？你把我从学校劫持过来干什么？
1: 我给大山叔写了一篇通讯，你把关。这事儿你得找我妈。
2: 你看了这篇通讯，你就会知道，自从你离开董家庄，百合阿姨和大山叔日子是怎么过的。
1: 怎么，你要我也受受教育啊？
2: 你先看吧，我去买点喝的。

0: 是在哪儿找到这些资料的？
1: 是百合阿姨告诉我的。
0: 唉，作为他们的儿子，我竟然都不知道，真是自愧不如。
1: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你应该向大山叔学习。
0: 学什么呀？学捏泥巴。
1: 跟百爷学艺呀。百爷这门手艺在京城会的人特别少，市场又大得很，这门手艺已经成香饽饽了。
0: 哎，你别说，这还真是条路啊。可是怎么我脚下的路被你给发现了呢？
1: 因为我总想你呗。
0: 你想我干嘛？
1: 我要不想你，能帮你出这些主意吗？
0: 哦，程燕，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1: 去你的，你有什么值得我爱的？
0: 是，我是没什么值得被爱的，一无是处，游手好闲，满世界到处晃的。
1: 所以你要努力呀，你要向这个全世界说，我能行，我董小宝是最棒的。
0: 不行，我说这话呀，我得被别人大嘴巴抽死。
1: 我又不是说现在，
0: 将来也不行啊。
1: 你不努力你怎么知道？
0: 没信心喽？
1: 你是不想有信心，还是不想树立信心啊？
0: 程燕，我讨厌别人给我安排生活，我喜欢无拘无束的。
1: 你说过

0: 既然来到这世上，就要好好的生活。你没本事，你怎么好好生活？
1: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不就是我告诉你吗？你现在反而教育起我来了？
0: 因为我都记在心里了。
1: 行，那听你的，走了。

0: 我们不管从家庭上还是性格上都不合适，求你放过我吧。合不合适不是你说了算，从你答应我的那天起，你就是我的了，这辈子你都是我的了。你不要逼我了，行吗？
1: 到底是我的逼你，还是你在逼我呀？
0: 我为了你，我为了把你办进城，我打着我爸的旗号，我到处托让我托关系。你现在好了，你进城了，你反过来你这么对我。
2: 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我和百合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我却一人把她留在了乡下。我答应过百合，我要辜负她，我就遭天打雷劈。
0: 我告诉你，从今往后。

好不好，建明，建明，我求你。

是还想孝敬你妈吗？你不是还心疼你妹吗？我不为难你，你想好了，你是回去守着那片黑土，还是想继续留在城里？你自己决定。

0: 你怎么起来？地上凉来吗？妈，没事儿，我就是想你爸了，想我爸了。
1: 明天陪我去看看，我要向他道歉。
0: 妈，你就让我爸在里面踏实的待着吧，他和您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我欠他太多，我要加倍偿还。

妈呀！燕子，妈是不是能听到？

我来看您来了，进错门了。奶奶，我回来了。妈，以前都是我不好，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您这腿脚不好，让。

奶奶出去透透气，你可把家看好了，东西别丢了啊！

0: 韩经理，很抱歉，这些东西我都不能收。
1: 买卖不成啊，人意在，我们肯定还会有合作的机会。
2: 于翔，
0: 武派你怎么来了？
2: 客人呢，方便吗？
0: 啊，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于翔，我现在已经辞职下海，准备经商了。你看，你这事业又做得这么大，这么强，风生水起的。咱们又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我这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你要是有什么挣大钱的好项目，你想着我点呗。
0: 好，我知道了。韩经理，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先请回吧，我随时联系。
1: 李总，这位是？
0: 啊，我都忘介绍了，这位是跟我一起插过队的战友吴盼，这位是韩经理。
1: 吴老板你好，你好。就我这几件东西，30000收的，买30000，一点问题都没有。
2: 10倍的利啊！
1: 10倍算什么呀？20倍、30倍，甚至100倍也都能赚到。
2: 这不是撞大运吗？
1: 是啊，撞上大运就发大财了。现在靠倒腾古董，发大财的人多了去了。潘家园古玩市场不知出了多少个百万富翁，看着都让人着急冒火啊！
2: 真的？那难选吗？
1: 想干？
2: 发财谁不想？
1: 有本钱吗？
2: 有啊，能拿出1800块。
1: 开玩笑，干这行没个10万8万的本钱，根本就别想。这行讲究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没本钱撑不下来。
2: 我有房子可以抵押。
3: 老爷，老爷，您说您这手艺好不好学啊？
4: 说好学就好学，说不好学就不好学，反个没个10年8年的呀，嘿，出去揽不着活。
3: 啊？那10年8年，那不得头发都学白了？
4: 3年，有个30%吧。再有3年，有个50-60%。再有个4-5年，哎，就能出去揽活了。你要真学了这门手艺啊，这辈子还得算有饭吃。
3: 那我拜您为师吧。
4: 怎么想起来跟我学手艺啊？
3: 老爷，您说我那个爹是个哑巴，他都能成功，我没有不努力的道理啊，是不是？我想让我妈对我另眼相看。
4: 哼，好事。
5: 都在家呢。
3: 哎，庞婶好。
5: 白大爷，
4: 哎，
5: 我这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呢。
4: 哎，说。
5: 您说我姑娘啊找了个对象，没工作，我这愁啊，俩人天天在家待着，我寻思给他们开个服装店，想把那个租您那房子收回来。
4: 还没到期呢，做生意可得讲成。

0: 牙祭。啊，那行行行行，本来也是我们的错，我回去给你求钱去啊，谢谢啊。
1: 爸，你别着急，有什么事问您儿子啊。
2: 黄了，烤鸡店就这么黄了。真打算学手艺啊？
3: 啊，
2: 要有长性，这事儿不能黄了。
3: 这肯定黄不了，老爷，您只要教了我，我一定给您传承下去，绝对黄不了。
2: 好。
4: 万里长江。

0: 今天我要给你们宣布一件事儿，百合经理要离开我们餐厅了。不过，百川先生将会接替百合来任我们餐厅的经理。百川先生是我们中国餐饮界的大佬，他曾经经营的烤鸡店是我们餐厅面积的20%，但是利润额却是我们餐厅的好几倍，非常的了不起。以后大家要多听他的啊，谁要是不听他的安排，谁就立刻结账走人。好了，百合呢是要去和大山过田园生活，大山你们都记得吧，他现在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呀。百合要和大山为我们人类创造了不起的精神世界。
1: 各位兄弟姐妹们，跟你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把接下来的工作呢就交给我哥了，他可是我亲哥啊，我希望你们能像对我一样的对待他。哥，你说几句。
2: 说两句。
3: 那我就说两句。老话说得好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与各位呢初次见面，我今天就算说的是口吐莲花，那也都是虚的。我只在此承诺，今后一定与各位同舟共济，努力把咱们这店越做越红火。

0: 建华，如果你还能念点旧情，就借我点钱。你没事吧？你怎么会好意思跑来跟我借钱的？你太不要脸了！
1: 你跟阿姨说句实话，你跟小宝的事儿到底怎么想啊？阿姨，我也拿不定主意。你要是我妈该多好！
2: 我就能和您商量商量了。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
2: 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

0: 我只在此承诺，今后一定与各位同舟共济，努力把咱们这店啊越做越红火。今天呢，咱们就解散干活。
1: 他怎么来了？他怎么来了？
2: 哟，稀客呀！
3: 这是曹峰。
2: 你们都别在这杵着了，赶紧走，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啊！
4: 哥，你也去忙吧。
5: 有事找我。
4: 电话，那你们先聊着，我走了。
2: 哎，我有什么可跟他聊的？你别走，陪陪我。你怎么来了？小媳妇儿呢？没带着一起啊？
1: 他死了。
2: 哈？怎么回事？
1: 车祸。我们在高速上吵架，他抓方向盘，车撞到了隔离带上，一死一伤。我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总算是活过来了。然后我把饭馆卖了，钱都给了他们家，算是处理完了后事。
2: 你们两个新婚燕尔的，而且你那小媳妇儿多小鸟依人啊，吵什么架呀？
1: 她太贪了，总是要钱。兄弟娶媳妇要钱，家里盖房子要钱，老爹祝寿要钱，要钱要钱，最后把自己的命给要走了。
2: 活该，这叫什么报应，现世报。
1: 北京是我的伤心之地，我不想待了，想去南方发展。
2: 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1: 铁花，如果你还能念点旧情，就借我点钱。
2: 你没事吧？你怎么会好意思跑来跟我借钱的？你太不要脸了。
1: 你不借是不是？我找儿子来管你要。
2: 你敢？我跟你说啊。

0: 儿子在外面念书不容易啊，你要敢惊动我儿子，我就跟你没完，行不行？
1: 哎，我还跟你没完呢。当初盘下这家菜馆是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钱啊？现在我走投无路了，跟你借点钱，你看。哎，张铁花，我不是管你叫小强，我是管你借钱。你看你来个铁公鸡，一毛不拔，翻脸不认人是不是？
0: 那又怎么样？我们俩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得清清楚楚，我一分也没少你的。你现在走投无路了来找我，你真不要脸。
2: 行了，铁花，就听我一句劝吧。曹峰啊，遇到这么大的变故，肯定过得挺艰难的。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要不就帮帮他吧。
0: 没门儿。他要有本事啊，应该开着大奔搂着小蜜，你来压我一头我服你，你先走投无路来找我，呸，才不管。
2: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曹峰，你需要多少钱我借给你。
0: 八合，你的钱不是辛苦挣来的，凭什么借给他？不准借。我跟你说啊，你说我翻脸无情，我说你不要脸。你当初搂着小媳妇儿，你顾顾我死活吗？你现在走投无路了来找我，真是不要脸到家。
3: 我曹峰这辈子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规划好。
0: 哼，那是你自己作的，你没规划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张铁花离了谁都能过啊，哼，而且会越过越好。
2: 行了，别吵了。曹峰，你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借你。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得给铁花道歉。
4: 啊，好。对不起，刚才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2: 我说的不是今天的事儿，是你曾经做过对不起他、让他伤心的事儿道歉。
3: 九花，早我就想向你道歉。男人最不该放弃的，就是身边对自己好的女人，放弃了就倒霉。我不奢望你对我的原谅，但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对不起。

0: 那10000块钱我回头还你啊。
1: 不着急，
0: 今天真是让我舒了一口长气。老天有眼，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行了，曹芳不是已经认错了吗？我就知道你啊，刀子嘴豆腐心，关键时刻还是挺大度。
0: 那怎么办呢？他是我孩子的爹啊，我能眼见着他饿死吗？你去哪儿？我送你。
1: 我想去看看建明他妈。
0: 啊？你还经常去看建明的妈妈？大山没意见啊？
1: 大山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0: 我和大山都是一路人，心胸开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行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酸了？
0: 搞艺术的嘛，必须得转点词儿，是不是？走走走，我送你。
1: 行。
2: 哎呀，百合，哎呀，这段日子呀，我这身体好多了，就等着建明回来了。
0: 你要觉得身体好点啊，我这一走，我就放心多了。
2: 你要走？
0: 是啊。后天我要跟大山回董家庄了，以后就不能经常来看您了。好在建明也快出来了。
2: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有盼头多了。要说过日子呢，我可比不上你妈。
0: 哪儿啊，那些年我把我妈气得也够呛，好在大山现在有点出息了，我妈这口气啊才顺了下来。不过现在小宝呢考上了夜大，也让我省心多了。
2: 我跟你说啊，这个燕子还担心小宝不理他呢。
0: 不会。

0: 我觉得小宝这孩子虽然有的时候会犯浑，但是他对燕子是真心诚意的。他们俩啊，还算是青梅竹马呢。是啊，就像你当年跟建民似的。
1: 要是他们这代人能实现你们那代人的愿望，该多好啊！他们这代人比我们那代人主意可大多了。他们要是有那个意呢，也就水到渠成。你喜欢他，
2: 白阿姨，
1: 燕子回来了。
2: 哎，
1: 正说你呢。
2: 说我什么？
1: 说你都是好话。放心吧。
2: 说你啊，比我们家小宝强多了。阿姨。
1: 小宝现在也知道上进了，您让我给大山叔写的那篇通讯，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决定向百爷拜师学艺。<笑>是啊，小宝现在确实知道上进了，也得感谢你对他的帮助。哎，燕子，你看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呢想给小宝介绍个对象，条件跟你差不多，你觉得行吗？
2: 这样啊，小宝的对象能先让我把关吗？能啊，
1: 小宝处的对象啊，必须得让你把关。对了，燕子，你妈那边怎么样了？不知道，我一直都没有回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毕竟是你妈。
2: 你得经常回去陪陪他，看看他呀。阿姨，你要是我妈该多好！
1: 燕子，你要是嫁给小宝，百合阿姨不就是你的妈了吗？
2: 你们刚刚不是说给小宝介绍对象吗？
1: 是啊，是介绍对象啊，介绍对象的那个人就是你。
2: 燕子，你跟阿姨说句实话，你跟小宝的事儿到底怎么想啊？阿姨，我也拿不定主意。你要是我妈该多好，我就能和您商量商量了。

0: 受什么刺激了？下决心学手艺了？
1: 我这不哑巴爹给我树立了光辉榜样，我得向他学习啊。好赢得您的芳心，免得老看着我不顺眼。
0: 臭小子，跟你爹关系有缓啊？
1: 老妈，有些话呢，就别问了，尤其是关乎男人的尊严，看行动不就得了吗？
0: 哎，小宝，再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喜欢燕子吗？
1: 我当然喜欢了。
0: 那就好。
1: 哼，她是我妹，我能不喜欢？
0: 行吧，那你先忙着，妈进屋了啊。
1: 啊，想套我话，哼，我要说不喜欢她，一定又是一场飞来横祸。
2: 要想手艺巧，全凭家伙事儿。你那磨刀的功夫还得练啊。
1: 好嘞，老爷。
3: 慢点啊。爸，爸，我妈美不美啊？
2: 我说建芬手艺不错呀，旗袍能把腰束出来，那就是好活儿。
4: 你没见我这些日子都不敢吃晚饭吗？这腰啊，是我饿出来的。
2: 你说这人嘿，甭管多大岁数，为了美什么都豁得出去。
5: 这色儿
2: 有点艳，穿上有点像妖精。
4: 算了，不穿。
2: 哎呀，
4: 妈，我爸的意思呀，还是夸你美，就怕你太美了，怕外边老头都看见了。

0: 是弄时装秀啊。
1: 怎么样，好不好看？
2: 美呀、啊、咱妈穿着这身你们站一块儿跟姐儿俩似的。
3: 你就嘴行，烤鸡店一天不在干嘛去了？人家说了要把店面收回去。
2: 收呗，那听辣子鼓叫咱还不种庄稼了？愿收收，随他去。
1: 那收回去你干什么呀？
2: 当经理去。
1: 你哪儿当经理啊？
2: 百合没跟你们说呀？
1: 好事儿得你自个儿亲口说呀。
2: 京城菜馆当经理去，手底下管着20多号人呢。
1: 那你不干了？妈，爸，我得陪着大山回董家庄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让我哥给接上了。
4: 你怎么又回董家庄了？你不怕我再中风吗？
1: 罗老师和云翔想让大山回董家庄，这回我也得陪着他了吧？我们两口子不能总这么分开呀。哥，你看妈这态度，看来你这经理是当不成了。他不让我走，那经理这位子我得要回来呀。
2: 别的呀，这我刚当一天经理，你就让我下岗啊？你起码让我过过这瘾啊！我这官瘾还没过够呢。这个别介啊，不能这样。
3: 让百合走吧，你总不能看儿子跟闺女争这一碗饭吃吧？你走吧，放心，你妈有我照顾她。
4: 谁照顾谁呀、啊？也不怕风，闪了你不嘴。
3: 现在家里都挺好，小七也读研了。小宝跟我学木匠活，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回去陪大山吧。
1: 嗯，哥，饭馆的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啊。你要是实在忙不过来，可以叫嫂子帮你。
4: 哎，这样也行，省得赵红整天还得出去跑那保险，多大人了，还得看人脸色挣钱是吧？嗯，
2: 妈，您甭替他操心，就这菜馆的董事长啊，他早就贼上了他。
5: 白奶奶，
1: 燕子，
5: 祝您和爷爷金婚快乐。
1: 哎，谢谢燕子。
5: 这是我奶奶特意从稻香村给您买的萨琪玛，她说您爱吃，就让我送过来。
1: 谢谢你奶奶啊，替我谢谢你奶奶。
5: 阿姨，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就走了。
5: 嗯啊，
1: 慢点啊。
5: 哎，
1: 哎，小宝
6: 啊，
1: 赶紧去送送燕子。
6: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送的呀？
1: 叫你去你就去，别废话，快！百合，你什么意思啊？这俩孩子，妈，燕子啊喜欢小宝，小宝呢对燕子也有意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可他俩是亲兄妹啊！哎呀，有件事儿我还没告诉你。燕子不是建明的女儿
4: 啊。
6: 哎，你说我妈干嘛呀，让我送你，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送的？
5: 怎么着，你不愿送我？
6: 哎，我觉得这大白天的有这必要吗？
5: 你要不送我就没有你啊。我想和你在一起。
6: 你和我在一起干嘛？
5: K 歌，下馆子，跳舞，看电影，什么都行。
6: 哎，这可不是兄妹之间干的事儿。我说你还是赶紧找个男朋友吧。
5: 那你帮我介绍一个。
6: 我身边没有，层次都太低了。哎，小明小果你要不要？
5: 说什么呢，只有你能给我安全感。在我没找到男朋友之前，你先代替呗。
6: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代替啊？
5: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马上就会来临。
6: 疯了。妈，我回来了。
1: 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们俩在路上都聊什么了？

0: 跟你说话呢，问你话呢。
1: 没什么，他让我给他介绍个男朋友，可是我身边没有什么合适的。
0: 他让你给他介绍男朋友，你心里不舒服了吧？傻孩子，燕子那是喜欢上你了，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你也给他个态度，别让他再伤心，知道吗？
1: 妈，那要是我不接受他，你会不会伤心？
0: 别扯上我啊，顶多呀我没这福气。回来了，东西都收拾好了。

0: 小宝，我跟你爸明天回董家庄了，你自个儿在这儿好好的复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一定要拿下大学文凭。
1: 知道了。

以前是我不对，是我太任性，是我不好。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分割了我妈对我的爱，直到我看到了燕子的文章，我才发现是我太幼稚了。我误会了你。

0: 我来看您了。
1: 百合呀，
0: 哎，三叔，你别动，您坐着，不要腿不好啊。
1: 仙子姑不行啊。
0: 哎，我三婶呢？啊，你三婶啊，去田里捉泥鳅了，说能卖几个钱。啊，那有凳子坐。
1: 百合，
0: 哎，我这趟过来呀。 就给您捎了点小点心。哎呀，您太客气了。其实我回来好几天了，但是因为事儿太多，忙不过来。这不，今天才来看您，让我三婶挑礼了。哎呀，
1: 你别听他瞎说啊，别把他话当回事儿。
0: 三叔，在北京的时候啊，少恒来找过我，说让我把这5000块钱给你带过来。
1: 千万别这样啊！这怎么能花你钱呢？这是少和的钱，他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给你们捎过来，您拿着吧。钱是他捎回来的，
0: 真的？这我还能骗您？收下吧。

0: 二方老。你说萧何这么大岁数，他还不求人道，你说他要是讲人道，我们家该多好啊。
1: 三叔，你别这样，少和这不还是有孝心的吗？他还惦记着你们呢。他现在有钱了，我看您身上的病也得治一治了。我打听过了，镇上有个老中医还挺不错的，您这病啊就别拖着了，去看看吧。
0: 三叔，对不住你啊！哎，你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该有多好！可惜呀，以前我们家对你啊，对不住啊。以前的事儿啊，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孩子。
1: 行了，三叔，别这么说，过去的事儿了，别总提。再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也帮过手，别想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病治好。
0: 好，把病治好。
2: 哟，
1: 三婶回来了。
2: 我这一路走回来呀，就闻着一股骚味儿。
3: 杜，你那臭嘴又说啥呢？啊！
2: 我说你一臭呢。
1: 三叔，三婶，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去忙了，改天我再过来看你们。
3: 百科，慢走啊！
4: 哎。
2: 这干啥呀？这是
3: 臭嘴啊！你还改不了？你说你刚才说的是啥话呀？说的那么难听，你让我这张老脸都挂不住。
2: 这什么呀？这是怎么这么多钱呢？啊？这狐狸精送来的？哎呦，他这是有所图吧？
3: 图个屁！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们家是高干呐？图你？
2: 哎，他不图什么，他还有送东西，又送这么多钱，他是钱多烧的。
3: 这是你儿子给你送回来的钱，无情。
2: 少和送回来的钱，五千，说不定还六千呢。我得给少和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0: 啥事儿？
1: 少河啊，妈问你个事儿啊，你托百合到底烧了多少钱呢？
2: 什么钱？
3: 哎，给你爸治病的钱呢？
1: 是不是烧5000？
3: 你要是比这个多的话，那我就得跟他要去。
2: 没有的事儿。行了，先挂了啊。
1: 这臭小子，关键时刻的挂电话。
4: 选你当村委会主任，是我和大伙一起合计的。到时候每家一家一票，要是真选上你了，你可不能推三阻四的啊。
5: 我当村主任
4: 啊？
5: 那您？
4: 我老了，心量一直让我跟你婶过去呢。毛主席有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既然把心已经扎到咱们董家庄了，那就撸起袖子干吧。啊，
5: 二叔，其实啊，我心里一直装着大家伙呢。

0: 我有一个想法，为了把董家庄建得越来越好，我想就在这儿弄一个绿色产业园，让所有的村民都入股，主要是以房子和土地的方式入股，主要是搞家庭旅馆和绿色种植。如果有利润呢，那我们大家一块分钱，没有利润最起码不会让大家亏本。
1: 你这个小姑娘，你早就合计好了，这个村主任非你莫属。
2: 奶奶担心我妈，天天让我回来陪她，我其实不愿意迈进这家门，我再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快疯了。
3: 没关系的，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你都可以和我说，心里有什么不愉快呢，也可以跟我道。
2: 你又不是垃圾桶，我干嘛向你道？
3: 因为我喜欢你啊，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2: 我想辞职，然后和你一起去董家庄，然后和百合阿姨一起生活。
3: 这个现在不行，我妈给我的现阶段任务是学习，我还想考完本科以后继续考个研究生呢。
2: 好啊，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聪明，你天生就是学习的料。我也有一个愿望，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实现。
3: 什么？
2: 我想到我爸出狱那天，然后我们结婚。你说话呀。
3: 阿姨，
2: 妈，
4: 谈恋爱要光明磊落，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妈，你又想干嘛？我想和小宝谈谈。用不着，我们俩谈恋爱和你谈什么？想不谈也可以啊，反正户口本在我手里攥着呢，你们没有户口本也登不了记。你怎么能这样？你这叫干涉婚姻自由，你这是犯法。作为家长，我关心你们的婚姻大事是理所应当的。你上去。我不。有什么话你就当着我们的面说。赶紧的，赶紧上去。我和小宝现在的谈话属于高度机密，你回避一下。
3: 行了，少爷，你上去吧，没什么事。
4: 上去啊。

0: 阿姨，什么事儿？说吧。
1: 小宝啊，阿姨知道你恨阿姨，因为我对你妈不好，对你爸也不好。我说的是你的亲生父亲程建明，所以我想请你帮忙弥补，让他们俩过上幸福生活。
0: 阿姨，你对我妈不好，你对程建明不好，你找我弥补什么呀？我能帮上什么忙？
1: 你能帮得上啊，让董大山和百合离婚。
0: 你在开玩笑吗？这怎么可能呢？
1: 你只要想证明你对燕子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你就一定能做到。
0: 阿姨，我对程燕是真心的，我会对她负责的。
1: 光嘴上说不行啊，得拿出实际行动来。你让他们离婚了，建明娶百合，你娶燕子，你们一家四口亲上加亲，情上添情，甜甜蜜蜜，多好啊，是不是啊，小宝？
0: 你疯了吧？
1: 你怎么和我说话呢？我告诉你啊，程燕是我的女儿，我是她的母亲，我将来是你的岳母。这事儿你要办不成啊，你们俩的事儿也甭想。
0: 你说完了吗？说完我走了。

0: 小宝说什么了？我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任务？嗯，什么任务？喂，啊，韩经理啊！哎哎，好呀，没问题啊。好，明天8点，明天见。好嘞，妈，你快说呀！
1: 你骂我呀，要发大财了！<笑>
2: 发财？啊，
0: 妈，您不会是想利用小宝做什么事儿吧？小宝他可很单纯，您可别坑他。
2: 我坑他？他也配？小宝这个青蛙蛋子，他离发财还远着呢。
0: 妈跟你说，这个人呐，是一个江湖高手。 谁要跟他绑在一块儿啊？想不发财那都难呢。
2: 妈，你说你一没本金，二没实业，您靠什么发财？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妈现在呀，开始玩古董了，把房子抵押了，做周转金啊。只要是看准，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一本万利那是什么成色呀？那小孩子不懂。
0: 妈，你可别。
1: 您这叫什么？您这叫贪心不足蛇吞象，您可别再让人给骗了。燕子，你放心，想骗你妈的人呢，还没生出来呢。我爱你爸，但我对不起你爸。我这回一定要赚笔大的。我让他。
0: 贺伯和后半辈的日子过舒心了，我一定做得到。妈，您可不能这样做。百合阿姨现在和大山叔的日子过得很好，
2: 您可千万别去捣乱，求求您了。我管他舒不舒心呢，你爸能过舒心就行。
1: 他本来就是你爸的，是我在中间插了杠子，他们才没在一起。这回我撤出来了，他们就应该在一起。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我跟你说，只要是你妈想做的事儿，我就一定能做到。
1: 你就等着瞧吧，妈。 你这样做，你很疯狂，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你知道会给更多人带来伤害，你知道吗，妈？收手吧，燕子。一切，妈不懂爱，妈为爱自私。现在。 妈明白了，爱是付出，爱是付出。哎，燕子，
0: 妈，你
1: 不懂，你太小了，等你长大了，你就理解妈了。行了，妈去研究古玩资料去了，不和你说了。
3: 都说现在的孩子只会玩电脑，你看小宝，这活干的不有模有样的。
4: 百爷百奶奶，你们知道小宝去哪儿了吗？
3: 回董家庄了。你没跟着一块儿去啊？
4: 啊，我们约好了，那我过去找他了。哼，
3: 约好了不一块儿去，瞎话都不会编。
4: 你说小宝他急急忙慌的去什么董家庄啊？
0: 想他妈了！你说多大了，还想妈？多大也想吧。我们老太太现在要是活着，98了吧？小宝，我问你，你和我说句实话，你来董家庄，是不是就想让？

0: 大声说和百花一分开。后来我说对了，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啊？
1: 你知道你妈跟我说了些什么吗？是她让我这么残忍的。
0: 我妈的话你也能信？再说这是我们的感情，与他们的情感无关。小宝，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为我们的爱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可是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在一起，简简单单的爱不好吗？小宝，
1: 燕子，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去理解的。
0: 我不想变得那么复杂。小宝，自打我们懂事以来，百花依为你们这个家付出多少努力，承受多少痛苦和打击，你比谁都清楚。还有大山叔，他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看待，愿意为你付出所有，难道你都感受不到吗？然而你呢，你却一次又一次地伤他们的心，你良心何在啊？
1: 哎，好好好，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燕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跟小宝来这儿到底是为什么呀？
1: 阿姨，我妈给小宝出道难题，她没了主意，才找您来商量商量。
2: 是不是想劝我跟你大山叔分手啊？阿姨，您怎么知道？
1: 百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有事儿找你。什么事儿啊？哟，我在这儿不方便，你们谈吧。别，没事儿。二叔，咱俩还没谈完呢。我跟吴盼呀，没什么事儿背着您的，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吧。百合，建明马上出狱了，我决定了，把建明，把你还给建明。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争了。建明出狱那天，你直接去接他，我不去，我肯定不去。
2: 我说完了，再见。你妈跟我说的，她来找过我。
1: 阿姨，你说我妈现在是不是疯了？她为了补偿我爸，想多挣点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去做古董生意。可是她哪懂啊？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可我怎么拦不住？你说怎么办呀？
0: 你妈想做的事儿，你也管不了啊！哎，由着她去吧，只要不影响你和小宝的感情就好。
1: 可是我的户口本在她手里，你说她会不会不让我们登记啊？
0: 应该不会吧？追求幸福是你们的权利。如果真的是那样，那我去北京找她谈。人可以犯错，但不可以一错再错。

0: 我不能再让他受这样的委屈了，我要把他送到天堂去，我要把他送到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到永远的地狱去，我要把他送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筋。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多地或将出现强降雨，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北方多地遭遇持续高温，新疆发布红色预警，一喷多促洒水控温，确保棉花牛羊安全度夏。玻璃漂流、溶洞探险、乡村避暑游受青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二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在晚些时候发展为台风，并将于三号、四号先后在海南东部沿海和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登陆。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预计七月三号至五号，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地的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二号十二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六月二十九号至三十号，山西朔州多地出现冰雹天气，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据山西朔州气象部门统计，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都遭遇冰雹袭击，最大直径为十五毫米，单颗冰雹最大重量为一点五克。其中，山阴县的黑疙塔村9500亩玉米全部遭遇冰雹袭击，
1: 这个就是进不了地了，全是白茫茫，全是水，慢慢一搜就是全是冰雹露出来了，当时一看就脱格了。
0: 据了解，山阴县此次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0万亩，当地立即开展灾情摸排和田间应急补救工作。
2: 如果说这块地绝收的话，像荞麦啊、青出玉米现在还可以补种，还有一部分的蔬菜也可以。
0: 与此同时，当地保险公司在接到农户报案后，也积极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迅速对灾情程度进行确定，并制定相应的理赔方案。在山西忻州，暴雨导致一个野外露营区域积水快速上涨，淹没道路，23名游客被困。接到群众报警后，救援人员使用冲锋舟转移被困游客。
3: 走这路。
0: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协调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对积水堵塞区域紧急进行疏通。道路恢复通行条件后，被困车辆开回安全地带。从六月二十九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单日最大雨量达26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七月二号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正在景德镇昌江区的溧阳老街。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

0: 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那在我今天来到整个现场的时候呢，现场的积水的位置呢，大概还在我脚下这条白线的位置。 那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积水退到了警戒线往后的一个位置，这个水位下降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
1: 连日来，江西部分地区强降雨频发，有道路中断，给人员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6月30号晚，江西省静安县境内的省道218送电线宝丰镇鹿园桥路段突发大面积山体边坡坍塌，导致道路双向完全中断，给过往车辆群众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当地即刻启动道路抢险保通工作。目前，省道218线已双向恢复通行。 7月1号，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的省道106交万县出现11处塌方险情，泥石、淤泥、树木堆积在路面，通行受阻。当地公路部门加紧抢通，截至下午6点，道路全部恢复通行。 连日降雨导致江西抚州、南城县一水渠水位上涨，一辆电动三轮车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电动车半没入水中，涵洞周边的水位还在迅速攀升，驾驶员却不见踪影。救援人员判断驾驶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走，于是潜入涵洞50米左右，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立刻把他解救上岸。 经过初步查看，驾驶员仅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7月2号，重庆万州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次暴雨远超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短时承载能力，多条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针对此次极端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我们再来关注高温。7月1号，新疆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到3号白天，吐鲁番、哈密、克拉玛依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的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超过50摄氏度。 新疆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为畜牧养殖和棉花种植都带来了影响。高温酷暑天气极易引发羊群热应激进食减少、病害高发等问题。在新疆巴州和硕县，为确保畜牧产业稳产增收，除了洒水控温，当地养殖基地还通过错峰投喂、添加营养助剂、调节饲料含水量等手段，保障羊群安全平稳度夏。避开正午。
2: 高温时段，早晚凉爽时段增加这个投喂量，同时我们在这个饲料相比冬天增加更多的水。目前全场这个羊群精神状态良好，采食生长正常。
1: 眼下，新疆玛纳斯县83.8万亩棉花进入了花龄期，正是决定棉花产量品质的核心期。持续高温极易引发棉花花粉活力下降，造成垒零脱落，棉桃发育迟缓。同时，高温高湿的环境易滋生红蜘蛛、棉蚜、棉铃虫等病虫害，直接影响后期的产量和品质。 当地制定了一喷多促非防方案，一次性完成降温抗旱、捕肥壮猪、防病防虫多重作业，精准缓解高温热害对棉花生长的不利影响。 这段时间，河南临颍县的玉米进入了苗后除草的关键窗口期。
3: 在临颍县故乡村的一片玉米地里，种植户们正利用四轮打药机为玉米喷施除草剂。
4: 现在用这个机器，我这560亩玉米，2台机器的话，一天就完成了，效率更高了。今年，当地普遍采用玉米密植技术，虽然有利于增产，但也增加了中后期倒伏的风险。
1: 农技专家提醒，在玉米9片叶时进行精准控望，是预防倒伏的关键。
5: 重点是加强这种控望啊，另外防止这个病虫害。根据气候，8点以后如果天过于干旱，也要及时灌水。
1: 在广西桂林。

0: 老乡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收获早稻。
1: 在桂林市临桂区木洞村，农技人员操作收割机，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八分田的早稻收割任务。当天下午，种植户就可以开展坝田作业，推进双季稻种植。当地在水稻种植中投入插秧机、收割机和植保无人机等农业机械，早稻收割和晚稻种植可以无缝衔接。据了解，今年临桂区早稻种植面积达28.6万多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0.8万余吨。
0: 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可有效促进老乡就业创业增收。近年来，各地都因地制宜进行有效探索。
1: 这两天，甘肃景泰县的老乡正抓紧采收头茬枸杞，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枸杞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种植户们还通过使用有机肥和滴灌技术，精准控制水分和养分，显著提升果实品质。
2: 我们这个头茬果就是从6月28号开始采摘的，大概是天就是收个8-9千斤这么个鲜果啊。品质相对来说不是往年好，再一个就是个头也不是往年大，色泽呢，色泽看大家看也就是不是往年亮。
1: 湖北罗田县森林覆盖率超过58%，核心区更是高达96%。依托这一独特优势，当地发展林药、林花、林畜等林下经济。在白杨冲村，板栗树下种上了黄花，老乡们正在采摘。
3: 跟过去那个板栗相比呀，米嘛都5-6千块钱，地没闲着，人也没闲着。
0: 这段时间，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牧民正赶着牛羊前往夏季牧场。
1: 6月30号，新疆偃旗县一年一度的夏季牲畜转场工作正式启动。在霍拉山村，村干部提前摸排养殖户数量，梳理转场路线，组织牧民集中前往夏季牧场。当天，共有750只羊徒步上山，少量零散羊群则借助汽车转运上山。
4: 前几天下雨，草长得也可以，把上山吃得好。养肥了以后，9月底下山也能买个好价钱。
1: 7月1号，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1200多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定居点出发，分期分批向下营地同时进发。他们将在3天内抵达夏季草场，开始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巴彦温都尔苏木是目前内蒙古大草原为数不多依旧保留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地区之一。当地政府派出80多名工作人员和40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服务驿站，确保游牧转场安全顺利。
0: 日前，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全国首例同母异父异卵龙凤驼羔出生。
1: 产下这对龙凤驼羔的是牧民罗额日登家的母驼，今年已经13岁了，此前从未产下过驼羔，属于高龄头胎自然受孕产双羔。为精准界定双胞胎遗传属性，留存珍稀种质数据，阿拉善右旗农科部门联合青海大学开展专项基因测序与试验鉴定工作。经科研团队核验，最终确认该对驼羔为全国首例双峰驼同母异父异卵龙凤胎。此次发现填补了我国双峰驼多副本繁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双峰驼基因资源保护、繁育习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这也是头一回见到母驼生龙凤胎，真的很高兴，很吉祥。
0: 在福建宁德霞浦县，6.5万亩养殖生蚝迎来了集中采收期。
1: 在霞浦县福宁湾生蚝养殖区，养殖户驾驶渔船拉起养殖绳，将新鲜生蚝捕捞上船。
6: 这批生蚝是我们10月下海的，今天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
1: 码头上，工人们用小刀清理附着在生蚝外壳上的泥沙和杂质，随后将生蚝分装过秤，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二次清洗和分拣。 据统计，今年霞浦县

0: 生蚝养殖面积约6.5万亩，产量约10万吨。
1: 7月1号，钱塘江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在浙江杭州，渔民们满载而归，市民游客争相品尝第一口鲜。
0: 当天早上8点，在杭州市杨公渔码头，渔民们挑着一网网新鲜打捞的渔获上岸。第一网渔获总量为1380公斤，刚出水的江鲈、花鲢、鲻鱼等野生江鲜堆满摊位。
2: 我每年都来的，来了5年了，是白鲈，1公5条，104块。
0: 摊主说，今年大部分江鲜的价格波动不大，常规鱼种价格较禁渔期间有所回落。在开渔现场，当地还举办尝鲜活动，厨师现场烹制鱼宴。
3: 好吃，没有什么腥味，油炸刀鱼口味很好，特别嫩，特别鲜。
0: 7月1号，云南澄江市抚仙湖正式结束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渔民们到指定水域捕捞银鱼。2号凌晨5点左右，渔民们陆续驾驶满载银鱼的小船靠岸。
4: 车上一大颗银呢，就是一大是小，就是要写两个了，也或者一个，过半夜左右了嘛，它就会长大了，就吃啊，磨了那样。这些都可以吃呢，还有煎鸡蛋呀，可以当小菜吃呀。如果是晒干了，你拿来炸炸了，蛋里你吃都可以吃呢。
0: 据了解，抚仙湖银鱼生命周期短，每年7至8月是生长旺盛期。通过开湖捕捞，可以有效避免银鱼死亡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本次开湖捕捞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12点。
1: 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每年的6月中下旬至7月中下旬是金蝉的最佳尝鲜季，香煎金蝉是当地人的最爱。
0: 在菏泽定陶区一家金蝉特色餐饮门店，厨师将新鲜金蝉反复清洗，沥干水分，加入佐料腌制入味，随后用热油快速定型锁鲜，再转小火慢煎，最大程度保留金蝉原本的鲜香。香煎金蝉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经典吃法。
5: 来酒厂的顾客几乎是咄咄逼人，目前当日金蝉销售量能达到3000多只，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收当天做。
1: 7月2号开始，北京会出现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这让不少人开始探寻小众避暑地，寻找一份清凉。
6: 我现在位于北京密云清凉谷，在这里呢可以先解锁上山的新方式，坐着上山。我现在坐的是一条长170米的飞天魔毯，只需要几分钟便可以登顶。那么旁边这个彩虹色的栈道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体验的高空玻璃漂流。
0: 全长2500多米，全透明的彩色玻璃滑道，一路360度旋转弯道，第一视角感受非常刺激，但坐在小船里也很有安全感。
7: 爸爸妈妈带我玩漂流，很刺激，我很喜欢。
0: 清凉谷夏季的平均气温比北京市区低50摄氏度左右，谷内30多处清潭与飞瀑沿山势错落分布，溪水常年不断穿石而过，形成5瀑13潭的自然景观。正是这份清凉，让这里成为了京郊夏日避暑的小众宝藏地。
1: 除了去山林间戏水纳凉，北京门头沟的八旗洞景区也是夏日避暑不错的选择。八旗洞是有着4亿年历史的天然溶洞，现在洞内开设了飞拉达速降等项目，可以体验冒险加观光加休闲的独特魅力。
0: 八旗洞全长1350米，全年恒温13至16摄氏度，体感十分凉爽。全长188米的飞拉达项目是借助岩壁打造的钢索栈道，让零基础者也能感受攀岩的乐趣。高空速降则挑战胆量极限，沿绳索飞速滑降，让体验感瞬间飙升。
8: 感觉比较好玩，这比较刺激，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9: 完事儿感觉很好，因为它很凉快，体验很好，所以我想让爸爸妈妈下次带着我再来这里玩一次。
0: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年轻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次来验票，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1: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的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沿线的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2: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1: 国家林草局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国家林草局表示，截至目前，大量的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加至超过1000只。近日，在江苏扬州，有一匹马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民警立刻到场处置。民警到达现场时，发现一匹褐色的马正沿着文昌西路绿化带向西走，看到有陌生人靠近，这匹马随即躲开。民警询问跟在马后的女子，得知她是附近一家马场的员工，马是在下午趁乱跑出的。考虑到马已经受惊，民警远远地开车跟随，并找来专业饲养员处置。随后，马场增援人员牵来一匹小马驹，利用马的集群习性安抚大马情绪。但是这匹马又被接近的人惊吓，跑到了高速入口。民警维持交通，防止过路车惊扰马匹。大约10几分钟后，马场人员终于控制住这匹大马，将它带回马场。6月，欧洲多地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多国的气温接连刷新历史同期最高值。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的记录。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此外，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最高值。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不仅影响了葡萄生长，也给酒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
3: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4: 米兰斯帕西奇是当地一家精品酒庄的经营者，他一直使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酒，但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不仅让原本在10月上旬采收的葡萄收获时间大幅提前，也一度导致严重的减产。为了应对频繁持续的高温，米兰斯帕西奇还改变了葡萄的种植方式。
5: 我们现在会保留葡萄前面的叶片，为果实遮挡阳光直射。另一项就是调整葡萄种植航向，东西向种植时，葡萄几乎整天都会受到阳光照射，而南北向种植，在一天最热的时候，阳光主要照射葡萄行顶部，而不会直接照射葡萄。
4: 欧洲多项研究显示，未来欧洲葡萄酒产业将呈现明显的空间重构趋势。南欧部分传统产区将面临更频繁的高温、干旱和极端天气风险，而纬度更高、海拔更高的地区则有望成为新的优质葡萄种植区域。与此同时，耐热葡萄品种推广

0: 植结构调整以及精准化葡萄园管理将成为欧洲葡萄酒产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向。
1: 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低洼地带的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6月的第一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的时间有所推迟。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的降雨仍然偏少。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热带系统愈发活跃，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到热带气旋影响，3号到5号华南等地风大雨急，特别是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会持续遭遇中到大雨天气，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大暴雨。同时，广东西南部沿海、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东部等地还会刮起4到6级的风，部分地区风力会更大。大风和强降雨天气不利于早稻成熟收获，作物受淹倒伏风险增加，稻农朋友们要提前疏通沟渠，防止暴雨过后田间积水，抢晴收获已成熟早稻，并及时烘干或者是避雨晾晒。华南地区风雨来袭，而在西北、华北、黄淮等地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未来高温将会强势发展。特别是内蒙古中西部和新疆大部，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棉花高温热害和春小麦干热风发生风险增加，农民朋友们要根据土壤伤情合理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做好一喷三防工作，减轻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云，25到36摄氏度；天津多云，27到36度；黄南阴转多云，14到25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中雨24到28度，中卫晴19到35度，林芝晴转多云12到27度，张家界中雨24到26度，黄冈小雨25到29度，烟台多云23到33度，邢台多云转晴25到39度，邯郸晴27到39度，淮南小雨24到28度，鄂尔多斯晴21到34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

0: 蓝梦六家
1: 要发言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们都是钢铁侠。
1: 啊，今天的天气真好，是个网络直播的好日子。首先，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奇这些大怪圈是什么？这可是我们这里独有的马铃薯喷灌圈，密密麻麻的绿叶下面全躲着马铃薯宝宝。又到了马铃薯收获的日子，啦啦啦啦啦啦，我是收马铃薯的小行家。嗨，农机家族的老铁们，欢迎走进马铃薯收获直播小课堂，我是你们的直播小达人马铃薯收获机，你们也可以叫我土豆收获机、洋芋收获机。家人们，马铃薯宝宝们要破土而出了，大家都把赞刷起来。与小麦、水稻、玉米不同，马铃薯的果实藏于地下，而且它们非常娇贵，表皮极易破损。据说很久以前，它们的收获过程是这样子的，每次马铃薯宝宝们都提心吊胆。吓死笨宝宝了，差一点表皮就破损了。自从有了我以后，马铃薯破皮损伤率大大降低，和以前相比它们幸福太多了。快看，马铃薯宝宝们哼着歌曲，坐着滑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但是如何把形状和重量都与马铃薯相似的土块分离出去，把我难住了。所以马铃薯收获仍需要大量的人工捡拾，每亩地的人工成本居高不下，这成为制约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听说最近有一台被研制出来的马铃薯收获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家人们一起跟我去看一看吧。哦，看来就是眼前这个家伙了，确实比我长得高大威猛又帅气。利用震动滚轮连续进行三轮震动，彻底将泥土和马铃薯分离。

一级震动去除土块，二级滚动去除秧苗，三级人工分解一二级分离不完全的土块及秧苗。据说它平均每小时能收获3000斤马铃薯，日间作业能力在80亩左右。虽然还需要人工参与分拣和打包，但与我收获的时候相比，用工量从几百人缩减到几个人，每亩地的马铃薯生产成本可以降低300元左右。了解了马铃薯的收获，咱们再去看看它是如何播种的。5年前，在贵州的大山里，人们还是用这种方式进行马铃薯播种。一家五口齐上阵，一人牵着牛，一人手扶着农具犁地，一人放土豆，一人撒农家肥，一人进行有机肥填埋，井然有序。虽然辛苦，但想想有秋收的喜悦，值得。而现在的农人们早已告别了这种作业模式，他们用上了更加智能高效的农机设备，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大家快看，人们只需要坐在农机上，犁地、马铃薯播种、施肥、铺膜作业一气呵成，农机所到之处就像编织成一片银色的海洋，漂亮极了。正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加持，2021年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约6909万亩，位居世界第一，鲜薯总产量在9100万吨以上，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也超过了50%。哦，直播了一天可累死我了，直播小课堂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老铁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

三江汇流之地，大佛坐镇千年。在这片乐山乐水之上，人们感念天赐的丰饶，也毫不遮掩对其中滋味的沉醉。由此诞生的乐山味道，既有上河帮川菜的包容内敛，又有独属于乐山的随性亲民。山水的相逢，滋味的流转，化作市井风味，抚慰陆路饥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苏基镇，史称桂花场，距离乐山市区约8000米，曾是连接乐山与峨眉的交通要道。水陆码头的兴起，让这里一度成为杀牛贩肉的集散地。起初人们只售牛肉，内脏往往被视为废料丢弃，直到跷脚牛肉的出现，一口锅容纳了一头牛身上的绝大部分器官，牛内脏自此成为抢手货。苏鸡也成了乐山人尽皆知的美味源头。如今在乐山，大大小小的跷脚牛肉店数不胜数。可资深吃货都知道，要吃最正宗的味道，还得到苏鸡来。每天中午，上百头牛从各地抵达苏鸡。

0: 龙门请来了。
1: 哦，老板，
0: 大哥，哦，我学校明天跟恁这边搞个对
1: 对，你知道个吗？
2: 严海芳在苏基镇上经营着一家跷脚牛肉店，每天下午他都会亲自到牛场选中一头牛。水牛是他的首选。
3: 这个牛老很多，它全部是四岁以上的牛，牛的从牛根还有骨头高头上来比较讲，骨骼一大不出牛，不出牛肉。这牛全部五六年了，
1: 有，
3: 对，有五六年的样子。
2: 水牛内脏饱满厚实，口感筋道，是烹制跷脚牛肉的最佳选择。
3: 就这条吧，
0: 给我煮个鸡好不？
1: 好。
2: 汤底，跷脚牛肉的灵魂。牛棒骨和牛脊骨打底，牛小肠和牛气喉依次下锅，2000克牛油让汤底更加浓郁醇厚。此时只需静待汤水沸滚。2003年，在北京奔波十余年的严海芳决定回到老家另谋生路。
3: 我们回来了过后，水土还不适应了，他们都笑话你一会儿去北京待时间长了，你还回老家了，自己都不适应。
2: 严海芳夫妇回到了稍显陌生的家乡，做起了跷脚牛肉的生意。对于年少离开家乡在外打拼十几年的严海芳而言，跷脚牛肉只是小时候的模糊记忆。吃肉不如喝汤，喝汤不如闻香。跷脚牛肉汤色清亮，鲜而不浑，香气浓郁诱人。秘诀在于几十味中草药与香辛料的辅佐，草果提香，白芷除膻，豆蔻复味，香茅冲抵牛内脏的高胆固醇，在气与味的纠缠下，最终抵达风味的平衡。尽管在乐山有着上万家的跷脚牛肉店，每家店却有着不同的工艺配方。猛火烘炒，焙干水分，将香辛料的复合滋味释放得淋漓尽

0: 制。
1: 客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汤的颜色怎么有点黑啊，我们就看看哪个药起黑色，是不是个药太多了啊，人家说那个你这个汤又没那么鲜了，我们后来又想想是不是那个白蔻啊炒骨这些配的比例不合适啊，我们就慢慢调节。
0: 沿海方不断调和着乡心滋味，也同样调和着自己与家乡的情感。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悉心调配的鲜美悠长，连同自己早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苏鸡的一角。随着热气蒸腾，临近沸腾的汤汁中，香料释放出强烈的香辛滋味，底汤完成了最后进阶。根据不同部位质地特点决定烹煮时间，捕获每一种食材的最佳口味，这是老板与食客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牛肝、毛肚、黄喉等脏器质地较嫩，为保留鲜嫩脆爽的口感，下锅汆烫10秒左右即可出锅。而牛肠、气喉、活散等质地密实筋道的部位，则需要早早下锅炖煮。如此精细的分门别类，只为物尽其用，不放过每一口鲜美在舌尖蔓延的享受。在苏鸡，没有任何一头牛会被辜负，在跷脚牛肉店里，也从不会有任何一个牛脏器会被抛弃。或香脆爽口，或嫩滑鲜美，亦或筋道弹牙，在这里各色牛内脏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蘸上辣椒面，配起白米饭，肉香米香与辣椒的香辣在口腔中交织，这是老饕们默认的地道之法。一碗热腾腾的跷脚牛肉，抚慰过艰难的岁月，温暖了无数往来于江河之上的码头船工。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昔日的光景早已不复，只有那座老石桥与每天准时飘起的肉香，跨越时间洪流，弥合着沿海方与家乡的疏离。乐山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加之水陆交通的便捷，在迎来送往中逐渐形成了喜辣适甜、柔和包容的饮食风格。适甜的习性让乐山形成了与川渝其他地方风格迥异的味觉体系。不管是地方名菜还是街边小吃，总是能尝到专属乐山的那一抹甜。李红兵，一家甜皮鸭店的老板，做甜皮鸭超过30年，每隔几天他都会来这里购买卤鸭子用的香料。
2: 老板，我哪产的香料我需要呢？哦，按搭子了嘛。陈老板，有没有那个香果？
3: 香果有两种，有一种带壳，一种不带壳。
2: 用这种不带壳的，
3: 这种味道更好。
2: 但是在那这里有冷的有不冷的，我学这个老气的了，晓得不？
3: 好嘛好嘛。
2: 唱好没有了吧？
3: 好了好了。
2: 你弄的微信给我刷出来，我微信抓给你哈。
3: 好的好的。
2: 好，走喽。
3: 哪里哪里。
2: 好，谢谢。好。

0: 长耀，一个在乐山家喻户晓的地名。曾经这里作为工厂繁盛一时，而今厂房早已闲置。为便利厂区的生活社区却依然生机盎然。
1: 等等，我要把杯椰子。
2: 慢动。
1: 嗯，好，要的。
3: 六十八块六。
4: 啊，要的。
0: 李红兵和梁梦群夫妇经营的这家甜皮鸭店，在这里开了将近50年。
4: 28。
0: 每天晚上9点，新鲜的麻鸭会准时送到。李红兵一天的工作由此开始。制作甜皮鸭通常选用2至3个月的本地麻鸭，大小适中，肉质紧而不柴。在李红兵清洗鸭子的同时，梁梦群会调配好当晚所需的卤料。父亲留下的一锅老卤沉淀着50年的悠长风味，卤料增香，生姜去腥，高汤提鲜，浸泡6小时，以待味道的充分融合。凌晨3点，燃起的灶火是李红兵的战斗号角。卤水烧开，鸭子依次下锅，接受醇香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李红兵从岳父手中接过这家店，一转眼已有将近30年。30年前，两人的相识同样是因为鸭子。
5: 我高中毕业以后，养那些鸭子拿到这个市场上去卖，就卖给我们岳父。这样认识他们以后，他再跟我们介绍他有个小女，就还没嫁人嘛，就是这样认识的。
0: 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卤水浸透鸭肉，卤香浓郁，嫩而不柴。此时便可起锅，稍加冷却。乐山人说，鸭靠一层皮，鸭皮地不地道是一只甜皮鸭能否获得好评的必要课题。
5: 正宗的甜皮鸭是必须要用这个卤过这个鸭子的卤油来油炸，它本身它有鸭子的这种鲜味，再加这种香辛料的卤香味。
0: 卤制时吸出的卤油融合了卤香与肉香，与尚显稚嫩的鸭子再次相逢，软嫩的表皮迅速收紧，色泽由金黄变为棕红。油炸的火候全凭李红兵多年的经验把控，火候不到难以保证口感酥脆，火候稍迟焦糊味则会提早终结美味。冰糖提鲜，白糖提味，土红糖增香提色，按比例依次下锅熬煮。熬化后加入主角麦芽糖，多种糖的搭配组合让糖浆的甜蜜更具层次。
5: 糖浆的干湿度要刚刚好，太稠了以后你挂上去以后它要起丝，起丝了对这个口感也不好，你如果挂稀了以后它直接就流掉了。
0: 口感酥脆只是甜皮鸭的基本配置，挂糖才是它最终的加冕仪式。乐山人对甜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在甜皮鸭的烹制中可见一斑。

晶莹的糖浆化为华丽风层。至此，甜皮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色泽红润，乳香浓郁，皮酥肉嫩，糖浆包裹着鸭皮，闪烁着琥珀般的流光，一层甜叠一层脆，入口是陈年的乳香混合着鸭油的酥香，一抹醇厚的甜蜜，回味悠长，这是独属于乐山的甜蜜滋味。

0: 乐山人爱吃，更会吃。大道至简的乐山人，用一根质朴的竹签，穿起了千姿百味的食材，开启了属于乐山的串串江湖。从温柔内敛的钵钵鸡，到麻辣鲜香的油炸串串，再到热烈翻腾的麻辣烫，千千挥舞，终成百串之城。一根竹签，演绎出无数美食传奇。
1: 可能钵钵鸡我可以煮，就一包麻辣烫我根本煮不了。
2: 我更喜欢钵钵鸡。
3: 很难选择，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1: 麻辣烫我就是大多就吃了那个粉，我也很怕。
4: 乐山的钵钵鸡它略带一点甜味。
0: 饶建英，一家钵钵鸡店的老板，做钵钵鸡已经超过25年时间。
5: 你十几了都买了？
0: 每天早上8点，他会准时来到菜市场购买新鲜的食材。货比三家，精打细算，这是饶建英的生活常态。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有人正在享受着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熊华峰，一个钟爱绘画的麻辣烫店老板，工作再忙，他总要挤出时间交给笔墨。
6: 做这个生意是非常辛苦的，晚上熬夜，然后白天呢，我抽出的时间来就是画画。
0: 忙碌之余，熊华峰喜欢去户外写生，在或壮阔或清秀的景致中，他总能收获难得平静与自在。对熊华峰而言，握得稳的不止画笔，还有菜刀。回到店里，熊华峰即将开始一天的忙碌。牛肉是麻辣烫单品中的绝对顶流，让牛肉炙手可热的流量密码，腌制也是诸多麻辣烫食材的必经之路。姜末去腥，胡椒增香，土鸡蛋保证牛肉口感嫩滑，秘制酱料的加入让食材瞬间升华。脆爽的口感让钵钵鸡在串串江湖中独树一帜，因此土豆、莴笋等口感清脆的蔬菜

在钵钵鸡界人气颇高。热水汆烫，断生即可出锅，保证本味与口感，这是饶建英对食材的最高礼遇。如果说食材处理的差异似乎让人难以察觉，

0: 热烈凶猛了许多。菜籽油与牛油下锅烧熟，郫县豆瓣酱的加入奠定了汤底味浓味厚的调味风格。
1: 钵钵鸡呢，它以清淡为主，它主要是体现那个芝麻油的香味。然后这个麻辣烫它不一样，它的肉材非常重，然后是包括这个麻椒啊辣椒啊都非常重。
0: 辣椒、花椒、胡椒依次下锅，29味香辛料秘制成粉，让麻辣烫的汤底在麻与辣之外更富有层次。大火翻炒，麻辣与辛香在热烈中充分释放，最终增强了这份热烈。
1: 钵钵鸡也是庐山的一张美食名片，但是它是作为一种休闲，它不像麻辣烫，麻辣烫红红火火，大家围着一起聊天喝酒。
0: 钵钵鸡的鲜香爽口，麻辣烫的热烈滚烫，竹签穿起庞大的串串江湖，一根根竹签上五花八门的食材，麻辣鲜甜的滋味，变幻无穷的口感，叫人吃得酣畅，乐得自在，也让生性安逸的乐山人与市井中觅得归途。生长于这片乐土之上的乐山味道，恰如乐山人的性格，洒脱随性，不拘一格，一切乘兴而至，尽兴而归，为的只是鸭皮绽开的一刻，牛肉入口的瞬间，竹签挥舞的当下，味蕾的极致满足。这些源自于民间的独特美味，或许并不精致，也从不奢靡，却在市井人间汲取着最质朴纯粹的生命力。千种口味，百般花样，汇聚在这一座小城，哺育出一抹独属乐山的至味。

毛碧玉，他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他一只眼睛受伤了。毛碧玉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炸，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碧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生即死，瞬息万变。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早密布，隐岸鱼群却已暗藏猎手，

歌手，海洋的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存。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县里面能够支持我们成立巡山队，已经很了不起了。
7: 市纪委刚刚转过来一封人民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
8: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巡山队出事了。
9: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10: 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9: 卖过，这在这没钱了。
11: 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这次是谁联系的？
9: 是我。
8: 下飞机回来的路上失踪了，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
10: 牟平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
12: 畏罪潜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13: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多杰在北京为保护区奔走，但马志县却收到了举报巡山队的信件。这一集，守护者成了阶下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4: 送走了邵云飞，白菊也要接手安排，被调回原单位。临走前，他最后看了一眼巡山队的据点，耳边也再次响起多杰的话。
15: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青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筛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

0: 以后的人们也总会看到的。
1: 不知情的白菊被调离，而巡山队的队员们则付出了属于他们的代价。在法院的酌情量刑下，原巡山队桑巴、扎措、韩学超被判处2年至3年6个月有期徒刑，巡山队彻底散了。
2: 现在我宣布。
1: 然而一年之后，一个迟到的好消息也到来了。
2: 额拉木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

0: 白菊的五味杂陈，在夜晚见到邵云飞时彻底决堤了。
1: 剧中最扎心的不是盗猎者的残暴，而是守护者被判刑。桑巴们把羊皮卖了，是为了买汽油进山追盗猎，没有钱，没有编制，没有合法经费渠道，他们被逼到了违法边缘。索南达杰当年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没有法律支持，没有制度保障，蹲守无人区护羊的人自己反而像在违法。今天完全不同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为所有生态管护员配备了统一的巡护装备，合法的执法证件，清楚的处置权责。卖皮子换汽油这种事永远不会再发生，因为国家每年拨付专项资金，足额保障巡护和执法。桑巴们被判的不是罪，是那个时代的空白，而今天空白已经被填满。
2: 咋了？
3: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2: 我哎，怎么了？怎么了？
3: 快，
2: 咋了？
3: 要上来，快。
4: 博拉木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级，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5: 十多年过去，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向前，就连当年无人区摸爬滚打的白菊也终究扛不住时间的磨砺。
6: 别动！白队长，

0: 是啊，你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1: 对，谁袭警了？袭什么警啊？就是你狗急的我。
2: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3: 他跟我砍价砍了半天，1000块钱的药直接跟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1: 别着急，
2: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1: 你买卖自由要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了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
4: 辛苦啊，师傅。
5: 这个抓在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4: 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5: 小心点，小心。
4: 啊，今天他搬家，还就他迟到。
1: 妈在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4: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一种病，得治。
5: 嗯，这病还遗传呢。
1: 放在屋子里边
5: 呢。咋了？
4: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5: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4: 别摔着啊！
5: 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
4: 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5: 你行吗？
4: 行啊，怎么都行。走。
5: 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4: 对，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
1: 快！
5: 怎么了？
1: 快！
5: 怎么了？
1: 快！
5: 咋了？
1: 腰闪了！快！
5: 慢点，慢点，快，慢点，慢点。哎呦！靠上，靠上。哎呦！啊！
6: 同样被时间改变的，还有愈发多样的资源开采。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新海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7: 王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你好你好，
7: 王局，哎，
8: 你好你好，
7: 王局长，
8: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新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
7: 王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春白矿长。
6: 白春当上了新海一矿的矿长。
8: 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新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100万吨。
7: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6: 他的妹夫邵云飞，则是致力于环保调查的主任记者。
9: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
8: 未来这是我们新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7: 这个新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地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新海了啊！
10: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新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
6: 黄局长所说的看新海，很快就在市里的会议上进行讨论。
11: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新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他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12: 今天的会议主题不是环保吗？怎么整合了？什么意思？
11: 在矿区整改期间，
12: 整合
11: 对停
12: 就是让新海有更多的担子吗？
11: 并发放伙食补贴，确保
12: 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10: 探讨是得不到。
6: 林培生没再发言。
10: 有企业
6: 他知道这次整合，新海一定会揽下来。
13: 好的，市长，

0: 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嘛。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
1: 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坐个白眼狼强。
2: 另一边，白菊集市上买下的羊被白春牵了回来。他出去接的时候，却碰上了一个不太想看见的人。
3: 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0: 哦，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4: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5: 姥姥，你发现没？
6: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7: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呢？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0: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找。
8: 哎，你俩差不多得了
0: 啊！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儿。
7: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0: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8: 赶紧干活吧哈！
7: 来，干活吧。看我干什么？
0: 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
7: 啥经验？
0: 想当初，一晚上能剥那么多张皮子呢？
7: 哎呀，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0: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8: 行，那我去。
7: 哎哎，行，我来杀，你们甭管了。去，我杀。不用管了，去吧
0: 好好弄啊。哎呦，我这腰。哎，这让你顺着我的手。
8: 你坐一会儿，我好好给你揉揉。
0: 就这儿。嗯。哎
8: 呦。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0: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咋了？
7: 你快来看看，
0: 怎么了？
8: 你慢点，怎么了？
7: 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8: 肚子就别吃了。恭喜马小姐。
7: 来，
0: 干杯！
6: 少喝点，多吃点菜啊，玲玲，不光吃肉。
7: 哎，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
0: 你是白总吗？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虾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
6: 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3: 知道。
9: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7: 来，喝点饮料，冰的。
8: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栓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0: 买都买了，干嘛不用啊？
8: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0: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8: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
7: 哎，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也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七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关就关了。

0: 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1: 羊肚子里的煤灰最终成了白菊要直接面对的麻烦。
2: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0: 吃
3: 吃点菜，你俩。
4: 白队，你的。
2: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5: 哎呀，让人给扔的
2: 啊。怎么回事啊，袭警了？
5: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2: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
5: 哎，
6: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2: 啊，怎么回事啊？老韩，
6: 你们认识
2: 啊？
7: 不认识。
6: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7: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2: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0: 疼啊。
2: 这个韩学超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0: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2: 嘿，哥谢谢你啊。
0: 啊，
2: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0: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哦，你守住一点啊。
0: 好。
2: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7: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坐个白眼狼强。
2: 韩学超，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你自己干的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2: 我干什么了？
7: 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替煤矿的人说话，罚我们的款。
2: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7: 哼，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面对老韩，白菊还是放心不下。
1: 吃吧，面里没给你夹肉。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
2: 不需要。
1: 我还没说完呢。
2: 不用听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吗？
1: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
2: 有区别吗？
3: 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
1: 韩学长。

0: 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1: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你能查出来什么？
2: 这一集保护区成立了，藏羚羊回来了，但巡山队散了。 下一期多杰失踪17年，而白菊的心却始终挂在那片无人区。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样？挺好吃的吧？
1: 嗯，好吃，好吃。
0: 小心台阶。
2: 嗯，好。
0: 慢走，下次再来啊。
2: 好嘞，好嘞。
0: 嗯。马哥。
3: 小李。

0: 现在就回来了，表现好啊，减了10天。好，三年挺好的。好，水灵，你也挺好的。挺好的，别在这站着了，走走走，咱进屋，进屋啊，来，快，进屋。
1: 老哥，来擦把脸。瘦了？瘦了。我倒没感觉，就是在里边失去自由的滋味挺难受的。
2: 你看你那手造的都成啥样了？不用心疼我。哎。
1: 脚上的泡啊，都是自己走的。哎，警察同志有句话说得好，这个叫“咎由自取”。宝
0: 哥，嗯，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一下混成失足青年了。哥，你之前呢，是真的太顺了。
2: 所以在人生当中遇到点挫折并不见得是坏事，咱就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说的对，我呀，在里边这些日子，除了天天劳动，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面壁思过。回想了一下这几年，确实做了挺多错事。
0: 这就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三天不见，
3: 水平见长了。面来喽！
2: 这碗面啊，展柱你也知道，那个趁热吃啊。
0: 对，谢谢啊。
2: 这就是我哥重新开始的喜面，必须得趁热吃啊。哎，
0: 姐，咱们好久没聚了，今天晚上吃个团圆饭呀。
3: 行啊，
0: 行，那我去安排。
3: 哎，雪玲，
0: 晚上我下厨，服务一下大家。
3: 得了吧，你这刚回来多累呀！啊，
0: 一来呢是感谢一下大家对我的关怀，二来呢展示一下我的厨艺，给大家做个汇报。
3: 你这两个月没摸到了，行吗？
0: 我跟你说啊，在看守所，警察同志看我的职业是厨师，犯的事儿又轻，他就给我派到了厨房去帮厨。就在我削土豆皮的时候。 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你的意思，你在里边还学到了新的手艺？哎，
3: 这看守所就好像是一所学校，
0: 它不光教会了我们重新做人，还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些本事。就比如说我师傅啊，他能把一手简简单单的牢饭，给你做到色香味俱全。 特别的好吃。你说，说来也怪，我在咱们饭店的时候啊，我天天跟着赵大爷，手把手的教，我除了满口香包子，我什么都没学会。到了里边了，没了浮躁，心特别的静，这一心一意的，反倒学得快了。哎，不管怎么说吧。
3: 反正学到了一些真本领。你这别光说呀，赶紧给我们先露一手。晚上呢，我一会儿就联系大河，然后再叫上林荣姐夫妇俩，还有其他人吗？你还想请谁吗？
0: 苏立东，还有他那帮兄弟。
3: 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当面给他们道个歉。
0: 明白，那就这样。今天晚上呢，咱就先请立冬，剩下的几个人呢，回头再说，成吧？
3: 成。
0: 那我去打个电话。

0: 忙得过来吗？
1: 没事。
0: 那我去接他们。

0: 来了，
1: 四季花开。
2: 哎呀，这菜也太漂亮了吧！
1: 这些都是来宝做的。
2: 是，
3: 这进去仨月长本事了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应该让他多待几个月。这样出来以后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来了，
2: 来来。
1: 这个是菊花茄子、虎皮尖椒、荷塘小炒、鱼香豆腐、干煸豆角、手撕包菜。
4: 来宝亲自下厨，辛苦了。
2: 马来宝，你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我真是羡慕死你了。
3: 姐，你要真羡慕的话，你也进去待俩月去。
1: 那个。菜齐了，我说几句心里话。我这第一杯酒要给苏老弟和他的兄弟们赔个不是。
3: 哎呦，别，你赶紧起来啊！来宝哥，这件事我强调过无数次了，翻篇了，过去了，以后大家都不再提了。再说了。你为这事儿不是也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1: 这个惩罚挺好的，这个教训我记一辈子。这第二杯酒，我要敬大家。这么多年，我挺不成熟的。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我出事以后是你们不放弃我，不嫌弃我，给我关心，给我鼓励。我爷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只有在最危难的时候才能看见真情，所以我谢谢大家伙。
2: 那正好借这个机会，水莲来，我们姐俩呢也敬下大家伙。这么多年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那就希望吃完这顿饭以后咱们的苦日子都过去了，今后都是好日子。来，干杯。这马来宝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咱别愣着了，赶快尝尝吧。
1: 雪玲，你尝尝这个。
3: 别光吃菜，吃这个，这是好菜。
5: 宝哥，我自己吃。立冬，你自己吃啊。
6: 雪玲怎么了？
1: 怎么了？
6: 你们坐着。
2: 呀，咋样啊？
5: 没啥事，姐，就是胃有点恶心。
7: 是不是我刚才做的那个菜不合你口味啊？
5: 不是。
7: 那不会是上次酸辣汤留下的后遗症吧？
5: 不能。
2: 水灵儿，你要是实在不舒服，咱们要不去医院看看？
5: 对呀，去不去？不用去医院了，我这应该就是着凉了，然后胃不舒服，没事儿，回去吃饭吧。
2: 走吧，姐。
6: 走吧。

0: 原本啊，我就担心我哥从里边出来之后啊，破罐破摔。要是那样的话，他这后半辈子可都完了。没想到，他还学到本事了，真挺让我高兴。
1: 我也高兴。
0: 可就不知道他有了这个污点之后，将来好不好找对象？你说，真因为我想保住饭店，把我哥给送进去了，真因为这事儿，他要是打一辈子的光棍，那我可就是老马家的罪人了。
2: 这要找外人啊，人家肯定是在意的，所以还是得找一个知根知底的。
3: 哪来那么多知根知底的呢？
4: 睡了吗？你们俩？
1: 没呢。
0: 哥，进来吧。
4: 哦。还没睡呢。雪玲，这个给你。
0: 这是鸳鸯戏水吧？
2: 真好看。
4: 行，那你们俩休息。
0: 哎，
4: 我出去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突然间想起来要雕一对鸳鸯啊？
2: 姐姐，我先去洗个脸。
0: 还是不舒服啊？
2: 嗯，还是有点难受。
0: 明天务必带你去趟医院，别是胃出什么毛病了。我来，我给你端，走。
2: 哎，好。
5: 没想到马来宝还真不错啊，成熟。看来啊，摔个跟头也不是啥坏事。他要真能成为春秀的左膀右臂，
6: 有赏赐。
5: 但愿如此吧。哎，汪老板那闺女最近没骚扰你啊？咋的？你还看着他来捣乱？
6: 我是觉得不正常。
5: 他正公关那个项目呢，有希望吗？我看够呛，那么大个项目，怎么可能给个丫头呢？除非高老板出面。
6: 咱呢，还是盼着能成的。
5: 我看成不了挺好。他就不好意思再来找我了。
7: 大河，
5: 你看，说姑奶奶，姑奶奶到。
6: 嗯，
7: 大河，
5: 哎，
6: 你们聊。小撒，啥事儿啊？
7: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6: 庆祝啥呀？
5: 合同签了，我都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
7: 最后还是老高出面才签了。
6: 姜还是老的辣，不服不行。
7: 喝酒去。

0: 吧。
1: 行，去铁姑娘饭店呗。
2: 别，
0: 去那个美什么？
2: 那个美，
1: 美尼姆斯。
0: 哦，对，美尼姆斯。
2: 太好了。
3: 你结婚多久了？
4: 我没结婚。
3: 医生，他还没结婚呢，得的是啥病啊？
5: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3: 什么？
4: 怀孕？这不可能，他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5: 化验怎么可能错呢？要不你们去妇产科再专门做个化验。
3: 水灵，走，去趟妇产科。
1: 姐，不用去了。
3: 站！你告诉我，这孩子谁的？
1: 咱能回家再说。
3: 不能。这孩子谁的？
1: 我跟苏立东恋爱了。
3: 你跟苏立东谈恋爱了？沈玲啊，你现在主意咋这么正呢？这么大一件事你不告诉我？
1: 我想着我告诉你你会反对。
3: 你知道我会反对你还这么干？
1: 那我就是喜欢他怎么办呀？
3: 你们俩，你们俩啥时候有事儿？
1: 就那天你让我去给他送饭，我在他家待了一下午。
3: 那现在怎么办？这孩子咋办？
1: 姐，我听你的。
3: 你现在知道听我的了？完了！看什么呀？
6: 半天是不是刚消停那儿？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1: 姐，我不是故意的。
6: 你要是故意的，我还高看你一眼，王水灵。我问你现在咋办？你怎么收场？嗯？
1: 我王水灵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你们没关系。
6: 你说准了，我问你来，这件事跟苏立东有没有关系？他这个公子哥，他能跟你结婚吗？如果不结婚，这孩子咋办？跟丽蓉姐有没有关系？跟苏叔叔刘阿姨有没有关系？你出这样的事儿，你让人家人怎么看你？嗯，我哥要是知道，他马上就得疯。我告诉你，王水灵，这个孩子如果毁在你们俩手里，你就后悔一辈子。
1: 姐，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都快炸了。
6: 你现在去找苏立东，你把所有的事儿跟他说清楚，然后你们两个商量出一个办法，赶紧告诉我，听见没有？

0: 姐姐，哎呀，春晓，怎么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说。
1: 水灵怀孕了。
0: 啊？
1: 我刚带她去医院做过检查。
0: 她跟谁呀？
1: 你弟弟，苏立东。
0: 不会吧，姐？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苏立东喜欢咱们家水灵，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水灵他能把握好，所以我就没太在意。
0: 小东经常去饭店，我想着他能帮个饭店的忙呢，他怎么能打水灵的主意呢？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姐，那你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
0: 春晓，水灵现在在哪儿呢？

0: 哎，水灵，你怎么过来了？我刚好路过，本来想进去的，但怕你不在。走，上车，哥带你玩去。
1: 哎，水灵，咱们俩今天去哪儿玩啊？你随便。随便？你今天就是单纯想我了呀？
2: 立冬，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咱们俩好了吗？
1: 咱们俩没好吗？那就算是好的吧。那你打算告诉叔叔阿姨吗？他们也不关心这事儿。
2: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咱们俩就继续这么玩啊，每天吃饭喝酒跳舞，多好啊！
1: 你就不想成个家吗？哎呦，
2: 我这德行，我成什么家呀？
1: 可是我觉得你挺好的，水灵，你现在呢就属于情人眼里出西施了，所以你看我怎么都……可我想成个家，
2: 成家准后悔。你还记得我那刚结婚的兄弟吗？啊，现在后悔死了，一点自由都没有，想出去喝点小酒，他媳妇愣是不让，这不就活受罪吗？
1: 那也不能玩一辈子呀。
2: 其实吧，一直这么玩也没劲，但结婚更没劲啊。
1: 子越冬，送我回饭店吧，我胃不舒服。
3: 你说小东和水灵，不可能。妈，水灵现在她已经怀孕了，
4: 我不信。阿姨，是我带着水灵去医院做的检查，不可能错。陈秀啊，
3: 哎，
4: 阿姨说句实话，你可能会觉得不太中听啊。
3: 我们家小东眼光可高了，我托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相貌好、家世好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他怎么可能看上水灵呢？
5: 妈，跟您说这件事儿是让您做主的，不是让您跟这儿说别的。
4: 你们非说他俩在一起了，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应该就是您跟叔叔出差的那段时间。
4: 这样吧，我亲自去问一下水灵。不用问了，妈。如果这件事是事实，您打算怎么办呢？大荣，就算水灵真的怀孕了，怎么证明是我们家小东的呢？
3: 事儿，您不能再护犊子了，赶紧告诉我吧。还有，您不许去找水灵。

0: 小玲，找你半天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啥事儿吗，宝哥？
0: 没事儿，就想问你这身体还难受吗？
1: 好多了。
0: 那就行。哎，对了，昨天晚上我那厨艺怎么样？
1: 特别好。没想到进了一趟看守所出来还成厨师了，尤其那萝卜雕花雕得很漂亮。
0: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雕。
1: 宝哥，你以后不用天天想着我了，不值得。
0: 净瞎说，说的是什么话？
1: 我是认真的。你现在也长本事了，咱以后啊，找一个踏实、能过日子、爱你的姑娘，肯定特幸福。
0: 小玲，你不用劝我，我知道，我现在更配不上你了。这进了看守所的人怎么配得上你呢？
1: 你别这么说，是我配不上你。
0: 今天这是咋了，
1: 宝哥？以后我王水玲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更不能发火。
0: 雪玲，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先答应我，我就告诉你。
0: 嗯，我答应你。
2: 水灵经理，有人找。
1: 谁呀？水灵。哎
0: 呀，刘阿姨。好久不见了，你坐坐坐。啊，
1: 不麻烦了，我就和水灵说几句话。水灵，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

0: 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事儿可是大事儿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先怀孕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你以后怎么嫁人呢？
1: 我想好了，我要嫁给孩子他爹。
0: 不能说是谁就是谁，得讲证据是吧？要是有人乱说的话，我们当父母的可是要查清楚的。
1: 最好有您二老给我做主。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做主的。
0: 明天我带着你啊，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
1: 化验单您不都看了吗？ 医院也有出错的时候啊，舍玲啊，阿姨想再劝你一句，这事儿啊，毕竟关系到咱一辈子的名声，有些事情现在还来得及。您是不想让我要这个孩子，是吗？
0: 我呢，也是出于关心你，给你提点建议。主意啊，还是你自己拿。
1: 这孩子不是我一个。

我也做不了主，回头我找苏立东商量商量吧。你一个女孩子出来挣钱不容易，阿姨的一点心意，你拿去买点补品。阿姨，这个钱我不能要，拿着吧。 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但钱我真的不能要。那好吧，那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小夏，
1: ，春晓，我妈的态度千万不能让水灵知道。水灵现在本来就怀孕了，要是知道我妈的想法，她会非常伤心的。
2: 我知道，哪个妈能不向着自己的孩子呀？
1: 不过你放心，我爸他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有我们俩在，不会让水灵受伤害的。
2: 姐，那接下来会是一个啥样的结果呀？
1: 接下来从苏立东这边就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2: 那水灵这儿就是孩子要还是不要。
1: 其实最终还是他们两个人来做决定。其实我个人不太愿意水灵嫁给苏立东，小东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啥责任心，而且她也没有做丈夫的心理准备，再加上我妈又是这个态度，我担心水灵儿进了我们家会受委屈。
2: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可是水灵肚子里的孩子咋弄啊？
1: 水灵儿怎么还不回来啊？
2: 我让她去找苏立东谈，会不会两个人没谈拢啊？
1: 不会吧。
3: 哎，春秀姐，我们还是一号包间啊。
4: 好嘞。
3: 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2: 立冬啊，水灵呢？
3: 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见了一面，然后我就给她送回来了呀。
2: 送回来了？
3: 啊，早就送回来了。
2: 那个他跟你说啥了吗？
3: 他就说他胃有点不舒服，让我给他送回饭店来。怎么了？
1: 怎么了？水灵他
2: 没事儿，你赶紧进去吧，别让兄弟们等了，一会儿我有去啊。
3: 没事啊。行，那有事儿的话你们随时叫我啊。
1: 哎，哎呦，你说这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呀？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不会的，他肚子里有孩子，眼看是要当妈的人了。哎呀，
1: 我这一直提心吊胆的，
2: 我就不明白，他都见到苏立东，他咋不跟他说呢？
1: 他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2: 他不知道如何开口，等到啥时候开口啊？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咱都急成这样，他能不着急？
5: 春晓姐，

0: 玲儿姐，你也在啊？
1: 水玲儿，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
2: 行了，赶紧上楼说吧。进来说吧。咋回事啊？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啊？
0: 刘阿姨刚刚找我，我们去公园溜达了一圈。
3: 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你就别问了，姐，没事儿。
3: 水灵儿，我知道我妈，她会护着苏立宗。如果她跟你说什么难听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
1: 丽蓉姐，我不想因为我的事儿扰乱你们家的生活。我跟立冬的事儿就让我俩自己处理吧。
3: 你想怎么处理啊？
2: 等会儿我先插一句，我是不是让你去找苏立冬了啊？那你见到立冬你咋不跟他说呢？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姐，你咋知道的？
2: 人都来了，一号包间呢。
0: 那我去陪陪他。
2: 你等会儿，你咋回事啊？王水玲都急成啥样了？你心里想啥你就直接说呀。
5: 是啊，这件事情事不宜迟，拖的时间越久对你的伤害越大。
1: 我决定了，这孩子我要生下来。
3: 水灵儿，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生下来意味着什么？
1: 我都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苏立冬不认账，你们家也不接受我，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1: 姐，你冒着生命危险都能生下孩子，我有啥不能的？
3: 行，
2: 知道你咋想的了，我们也就知道应该咋帮你了啊。
0: 春秋姐，
2: 哎，
0: 丽蓉姐，
1: 对不起啊，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都怪我。你们别操心了，这事儿我自己扛。
2: 不会让你自己扛的，明白吗？咱们三个就像亲姐妹一样，是一路手拉着手走到现在的，所以不管任何一个人出事，另外两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的。所以你的事儿我们俩管定了。
3: 我现在去找苏立冬。
2: 姐，这个事儿咱不能在饭店说，守着我哥我心里发慌。要不咱回家说吧，去我们那儿成不？
3: 也行。

0: 你们别这么严肃啊，整得我心里瘆得慌。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还是我来说吧，李董，我怀孕了。
0: 你说什么？
1: 我怀孕了。

0: 真的假的呀？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骗你。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1: 今天我刚带水仍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玲去找你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2: 我们也是刚知道的。
3: 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1: 但是我不合格啊！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
4: 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5: 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0: 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

0: 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今天我刚带水灵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灵去找你了。我当时没好意思说。
1: 李董，水灵跟春秀是我最好的姐妹，你又是我的亲弟弟。这件事情我夹在中间，我希望你别让我难堪，更别给我丢脸。李董，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0: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你们说这事儿，我是应该高兴啊，还是应该哭啊？
1: 那你怪谁呀？还不得怪你自己吗？
0: 可你们说我这年纪轻轻的，我连老公都还没当呢，我先当上爹了。
1: 李东啊，你这是双喜临门，那咱就。
0: 娶妻生子一块办，行不行？
2: 但是我不合格啊！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
1: 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0: 但是这事儿我没思想准备啊，姐。
1: 李东，
0: 那就这样，你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好不好？
2: 春秀姐。

0: 这事儿你说着轻巧，你跟于大合作多少年了啊？
1: 要那么容易的话，你们不早就领证了吗？
2: 李董，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0: 睡这里，我都答应你，除了结婚。
1: ，都在呢，丽蓉。
2: 干嘛开会呢？没有，开啥会呀？我们商量点事儿，正好商量完了嘛，是吧？
3: 对。
2: 啊，
1: 是，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我先撤了。
4: 走了，丽蓉。
3: 我也走了。
2: 我去送我。
1: 啊。
3: 出啥事儿了？没有，早点睡吧。
1: 啊，行。

0: 丽蓉啊，哎，小东，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1: 妈，我们刚才一块去找水灵了。
0: 你们去水灵那儿了？
1: 是啊，妈，该说的都说了。
0: 你们说什么了？
2: 王姐，你就别跟咱妈聊这些了，赶紧回家吧。
3: 怎么不说呀？
1: 爸，您还没休息呢。
4: 这毕竟是咱苏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睡不着啊。
2: 爸，您也知道了，
4: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小东，水灵怀的孩子是你的吧？
2: 这事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承认是我的。
0: 小东，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呀？
5: 妈，如果水灵是我，是您的女儿，您还会这样吗？
0: 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女儿。
4: 姐了，你们都别说了。 小东，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着？
2: 什么怎么着啊？
4: 那娘俩怎么安排？
2: 我安排什么呀？那孩子又不在我肚子里。哎呀，我这一天都快烦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5: 爸，水灵的态度很坚决，她要生下这个孩子。
0: 大荣，你和水灵关系这么好，你去劝劝她吧，别要这个孩子了。
5: 妈，我跟您都是母亲，您让我说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4: 李蓉啊，明天你带爸爸去看看水灵，那毕竟是咱苏家的骨肉。
0: 我不是让你别管了吗？

0: 我去，你也跟着一块去。水灵，我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倩，你怎么说这话呀？我平时对你的关心不够，保护的不够，每天就知道傻干。
1: 你别这么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咱们父母都去世的早，自打我记事起，我就认准了你是我的亲姐姐。咱们以前一起上山搂草砍柴，你总是抢着背大筐，我被人欺负。
0: 你也是不管不顾的替我出头，就算是修路，你给我安排的也都是轻活。有你这么个妹妹，真是我的福气。不管我是高是低，是荣是辱，你永远都在我身后，默默的支持我。 这些年让你吃了不少苦啊，要是没有你，就不会有咱们的铁姑娘饭店。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有很大的责任。对不起，更对不起我哥。
1: 姐，你别这么说，都怪我。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哥，但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个幻想，我希望咱能成为一家人。所以我哥追求你，我没有阻拦过。正因为如此，才会闹出巴豆这件事。
1: 姐，这件事情不怪你，是来宝哥他太冲动，失去理智了。
0: 经历了巴豆这件事之后呢，其实我也看出来了，苏立东这个人性格张扬，有点浮躁，但我也没在意，我竟然还支持鼓励你多去照顾他。你说要不是我，
1: 姐，是我不好，让你失望了。
0: 姐只担心你过得好不好。姐，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做的事儿我自己担。既然上天给了我这一条路，那我一定会走下去的。
1: 水灵已经成大人，那不管你选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0: 姐都会在旁边陪着你的啊。谢谢姐。其实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是来宝哥，我也不敢告诉他。
1: 不能告诉他，就我哥那脾气性格，他要一激动，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老哥，以后我王水莲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

0: 更不能发火。
1: 哎，群秀，啊，雪玲怎么突然胃疼了？是不是上次那个巴豆给她落下啥病根了？
2: 不是，
1: 我这瞎琢磨呀，一宿都没睡好。
2: 哥，你不用惦记啊，没啥大事儿。
1: 哎，要不要我带她去医院？
2: 不用，我已经带她去过医院了。
1: 啥病啊？没见她吃药呢，医生没给她开啊？我问你话呢。
2: 我刚才没听清楚，那个医生说不用吃药了，越吃药越刺激胃，你就喝点小米粥就行。啊，
1: 那我给他熬点小米粥喝。啊。
3: 爸妈，就这个院。哦。
4: 这院子倒是挺宽敞哈。我是第一次来，
5: 这城里要啥有啥的，谁没事跑这荒郊野外来呀？
4: 我觉得这地方挺好啊，有树有花有草的，关键是空气新鲜，是吧？嗯。
3: 水灵，
2: 哎，

0: 我爸妈来看你了。
1: 叔叔好，阿姨好。姐，你还让叔叔阿姨跑什么呀？我真没事儿。
2: 孩子，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和你阿姨能不来看看吗？
1: 昨天阿姨已经看过我了，您工作这么忙，不用跑了。屋里请吧。哎，来
0: 屋里请。哎，爸走。
3: 妈走。
0: 来妈快请进。
1: 您坐。
0: 快坐快坐啊。快坐。
3: 嗯。水莲，这是我爸妈给你买的东西，让你好好补补身子。
1: 谢谢叔，谢谢阿姨，我这守着饭店啊，什么都不缺，您二位真不用惦记。
4: 那个马春秀、马来宝和你，你们三个人住这儿啊？
1: 对，来宝哥住西屋，我跟春秀姐住这屋。
2: 水灵啊，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要跟你了解了解情况啊。因为立冬这孩子啊，我们平时沟通的很少，所以他的一些事情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先把话说在前面，你跟丽蓉啊，你们亲如姐妹，你就是我女儿，我给你做主。如果说苏立东他欺负你了，你就大胆说出来，该判刑判刑，该坐牢坐牢，我们绝不姑息。
5: 没有苏叔叔，立东特别好，自打我们开饭店以来啊，他就没少帮忙。我没做过大堂经理，他就带我去外面的大饭店学习，教我接人待物，唱歌跳舞，特别的好。
1: 前段时间我们饭店出了一些事儿，多亏了立冬，要不然啊饭店就得关门了。
0: 什么事儿啊？妈，你就别问了。
5: 总之我跟春秀姐都特别的感谢立冬，也是因为那件事儿我喜欢上了他。
2: 你瞧见没有，咱们这臭小子真有人喜欢他了。
5: 苏叔叔，立冬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玩世不恭、吃喝玩乐，在你们的眼里呢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懂事儿，没有什么责任感，但其实那都是你们看到的表象。真正的立冬，他很有思想，有爱心，
6: 他侠肝义胆，

0: 天真浪漫。
1: 我跟他在一起是真的特别的开心。
2: 哼，这话你这么一说呀，那他岂不没有缺点了？
1: 苏叔叔，刘阿姨，丽蓉姐，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千万不要去指责立冬和责怪他，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他真的没有欺负我，我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到底，不管以后他对我什么样，你们是否认我，我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3: 沈良，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觉得你真的很爱立冬。
4: 可结婚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喜欢就可以了。世玲啊，阿姨还是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再好好的想一想。小东他是我儿子，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啊，特别的善良单纯，谁要是对他好一点儿，他就会对谁加倍的好。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在他的心里啊，他还是个孩子，他还需要别人照顾呢。他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更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是生下孩子，今后的日子你们怎么过呀？
0: 刘阿姨，昨天晚上春秀姐他们也劝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4: 就是啊，这怎么要啊？
0: 我决定了，这个孩子我要定了。我跟春秀姐我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别说生一个孩子，就算生十个八个我也照样能养大。
4: 那是在你们农村孩子都是放养的，可是在城市里这可不行啊。
0: 小东如果没有能力我就自己养，哪怕没有爹没有家，我吃糠咽菜沿街乞讨，这孩子我也照样可以带大。
4: 这孩子真够拧的。
2: 这样，本来呢我跟你阿姨呢就是来看看你啊，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我很感动，我也很激动，那么我也在你面前表个态啊，我不管小东他答不答应，你就是我们苏家唯一的儿媳妇，你们俩的婚姻呢我包办了。
1: 谢谢苏叔叔。

0: 小东，小东，你这不吃不喝躺一天了，起来跟妈说说，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啊？那你跟妈说句实话，到底结不结婚呀？啊？
1: 我可不结婚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要结婚。
0: 别胡说，哪能一辈子不结婚呀？可你现在不结婚，那孩子怎么办呢？
1: 那孩子在他肚子里，是他非要生的，我可不想要啊。
0: 可水宁肚子里怀的，毕竟是苏家的骨肉
2: 啊。哎妈，您现在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呀？您昨天不是还不同意吗？
0: 小东，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3: 我仔细想想，你姐说的也没错，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吧，不一定能疼你照顾你。
0: 今天我们去见过水灵了，别的都不说哈，就说她那勇气和坚定，

0: 我觉得他是真心在乎你的，他能照顾好你。
1: 妈，您可就我这一个儿子呀，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您得跟我站一边。妈，这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咱要是不谨慎的话，这一辈子就毁了。妈，我还年轻啊，我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呢，我不能现在就结婚啊。妈，我要是现在就结婚了，那我还不如就死了呢。哎
0: 呀，又瞎说话。
1: 您对我最好了，这事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妈，我求求您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怎么帮呀？
1: 您去找马春秀，水上什么都听马春秀的。
0: 马春秀。
2: 好久没有喝小米粥了，真香啊。哎呀，你现在啊得有意识的多吃好东西，要不然的话那肚子里的孩子啊就没有营养，明白吧？
3: 那我这个吃。
2: 好。
4: 哎呀，你说我哥这还紧着照顾你，还给你熬粥，真是急死我了。
5: 姐，纸包不住火，干脆我跟他说了算了。
4: 你这么跟他说完，你觉得他接受得了吗？
5: 接受不了，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呀。
4: 他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但他有可能把自己怎么样，你还让不让他活了呀？水莲，你自个儿想想，
6: 就说小时候，马来宝不管弄到啥好吃的好玩的，赶紧揣兜里，我咋要都要不出来，变着法儿的也得给你送过去，是不是？
4: 从小到大，他这心里就没装下过别的女人。你说现在，他刚从看守所出来，你就告诉他你怀孕了，你说让他咋活呀？现在呢，我是觉得呢，咱就先紧着一头。
6: 我跟丽蓉姐呢，先想办法，让丽蓉把你娶回家。
4: 等你俩结婚了，踏实了，我再找机会跟我哥摊牌吧。要不然，你这没安顿好，我哥这边再闹，那我也不用活了。赤玲，你得听姐话，行不？
5: 行。
4: 吃吧，吃完回家，啊。

0: 小东，
1: 进。
0: 咱妈干嘛去了？
1: 还能干嘛呀？现在全世界不就围着水灵一个人转吗？
2: 我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哎，
3: 姐，
1: 你要是劝我结婚的话，就赶紧打住啊！我还没玩够呢。
0: 小东，你得照顾好水灵，她现在毕竟有你的孩子了。
1: 照顾她没问题啊，咱们家要钱有钱，要房有房的。
0: 不光是钱的事儿，我觉得你得把水灵接到咱家来住。
1: 接咱们家干嘛呀？他现在有马春秀照顾，不也挺好的吗？
0: 水灵这段时间需要的是生活上的照顾，饮食上的营养。他跟马春秀那个住处和咱家能比吗？
1: 有什么不能比的呀？他那地儿郊区，空气还好呢。
0: 他身边守着个马来宝，你能放心吗？

0: 我怎么把这小子给忘了呀？这事要是让他知道的话，准能闹出人命来。
1: 可不。
0: 不行，姐，那更不能接咱家来了。
1: 那接我家去，行吗？
0: 你那是一间房半间炕的，更不方便。
1: 那怎么办呢？
0: 行了，姐，你别管了，我现在就去找水去。
2: 小玲呢？
3: 啊，我让她回家了。
2: 啊，还是不舒服。
3: 是啊，你说让她去医院吧，她还不去。
2: 你说这都几天了，怎么回事呢？
3: 那啥，这不快上课了吗？赶紧下去吧。啊，
2: 慢着叫。
3: 啊，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3: 啥事儿啊？别瞎想了，行不行？你也赶紧下去吧，把盘子拎下去啊。
4: 马经理，有个阿姨要找你。
3: 阿姨在哪儿呢？刘阿姨，您先请坐。
5: 哎，好。
3: 我去给您沏壶茶啊。
5: 哎，不用了，我不渴。你也坐吧。
3: 哎，

0: 阿姨，您今天是为了水灵的事来的吧？
1: 是。你说这两个孩子惹出这么大的祸，我和你苏叔叔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
2: 是。
0: 我也挺着急的。刘阿姨，咱都是自个儿人，有啥话您就直接说吧。
3: 水灵这边啊，要生下孩子。
0: 小东呢，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你苏叔叔啊，逼着他结婚，结果他索性就是说坚决不结。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4: 刘阿姨，您是我们的长辈，出这么大一件事儿，您得给我们拿个主意啊。
0: 小东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要是不想结婚啊，谁逼他都没有用。所以春秀啊，俺想拜托你，你再去好好的劝劝水灵行吗？阿姨，我跟丽蓉姐把该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跟水灵说过了，可是水灵非常爱丽东，他的态度很坚决，关键是他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您说我能逼他吗？那可怎么办呢？
4: 该想的办法
0: 都已经想过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去和水灵说，只要她愿意放弃生下这个孩子，我认她做干女儿，我保证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对她好，行吗？

0: 水灵，水灵，水灵，
1: 立冬，想我了。
0: 你先别闹，只有你一个人吗？
1: 是啊，我正想你呢。

0: 你就来了。
1: 你现在抓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去哪儿啊？
1: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0: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肯定不走。

0: 那咱们去哪儿啊？我跟哥们借了间空房，你先去那儿住。怎么了，水玲？
1: 去别人家我就不去了。
0: 不是，你还想去我们家住啊？我以为你来接我就是上你们家的。去我们家干嘛呀？你不方便，我也不方便。你再想想我妈，到时候她再给你脸色看，你受得了吗？
2: 水玲，你就放心吧，我哥们那房子特别好，比这儿强。那你能天天陪我吗？这我陪不了。
1: 那我不去了，我一个人害怕。
0: 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马大宝回来掐死你。我可走了啊！
1: 哎，我跟你走。
0: 行了，这些东西不用都带，就住几天。

0: 丽东，你别说话。春小姐都告诉你了是吧？
1: 为什么瞒着我？
0: 那天本来是要告诉你的，结果刘阿姨一来就给耽误了。其实我早就劝过你。
1: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你管得着吗你？
0: 立冬，你别说话。饭店出事以后，我看苏立冬自己受了伤害，还保护饭店保护你，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他了。是你成全了我。
1: 没有，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就因为他是高干子弟，也不光这一点。
0: 老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担心我被骗。
2: 但丽东对我真的很好，我俩是真心相爱。他骗你呢！他骗我，我也认了。丽东，为什么这么傻呀？马来宝，我知道你也喜欢谁，但不能剃头挑子一头。强扭的瓜不甜，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3: 给我闭嘴，苏丽东！
4: 自打我进看守所，
3: 我就知道我配不上谁呀、啊！
4: 我没想到让你小子趁虚而入。我告诉你，我跟水灵是自由恋爱。
3: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小子就是一流氓！
4: 我流氓？是不是你一直缠着水灵不放？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要是流氓的话，你就是心里变态。
2: 你再说一遍，
4: 我就说了怎么着？
3: 你再说一句，
4: 流氓！
3: 你
4: 别
5: 打人！
4: 我今天
6: 护住焦二进攻了，我先干死他了！妈妈，别拦着我！你别动！我不动！所以呢，我今天我就干死你！妈妈，你等我吧！
7: 哥，咋了？你们干啥呢？
6: 赶紧带丽东先走，快快快！

0: 你疼吗？真对不起啊，这事儿都怨我，给你添了那么大麻烦。立冬，你说话呀，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可能是颠倒孩子了，肚子有点疼。
1: 我们现在赶紧去医院，你抱紧我。

0: 怎么样？现在感觉？
1: 是饿的，难受，有点晕。
0: 妈，妈，
2: 来了来了，啊，又怎么了啊？
0: 我把水灵接回家了。
1: 刘阿姨，怎么回事啊？
0: 嗨，我刚骑摩托车不小心过水坑急刹车，把水灵颠了一下，后来去医院一查，说是先兆流产，所以我就给接回来了。
1: 先兆流产？
0: 妈，水灵一天没吃东西，你赶紧坐点吧，我们先回屋休息了啊。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
2: 你给他带个话，要是不把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门，那马老板这条命不要了。
3: 水秀，哎，马水秀，你不用出车祸了。
4: 大哥，帮我叫一下救护车，谢谢。
5: 不是，于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
6: 我这急着找血呢。
5: 我有血，献血是需要配型的，错了有危险。
4: 哎，水秀。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哥，伤迷已经煮成熟饭了，咱打也打了，闹也闹了，谁都回不到过去了，你就把水灵儿给忘了吧。
1: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我配不上水灵，让我万万没想到能怀了苏立东的孩子。我接受不了啊，陈强！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心就在滴血。你心里的那个水灵。
0: 还是挂月台的那个水灵。可是咱们进城这么些年，水灵已经变了，我们大家都在变。只要水灵日子越过越好，咱就应该替他高兴。
1: 他越过越好了吗？他以后怎么办？
0: 苏立东能要的，应该他结婚了。哥，水灵是大人了，他已经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就是管不了了。
1: 马志江，你这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既然水灵能走到今天，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打你干了这饭店，让水灵当了这大堂经理，你为了能早点挣钱，你纵容的陪酒唱歌。 白天晚上什么人都应酬，我劝过你，可你不听。特别是那苏立东，他那帮狐朋狗友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你难道不知道那苏立东是啥人吗？ 三番五次的劝说阻止，结果都给自己送进去了。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跟你签订你完主了，跟你说过的话，你全忘了吗？结果。

0: 跟你说的话你也别不爱听，自己好好想想。
1: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可是苏立东他
0: 你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要是不把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我马老板给他们不要了，他也别想活着。

0: 水玲，水玲，姐，哎，感觉怎么样啊？没啥事儿，医生说了要静养。水玲，姐给你熬了鸡汤。
1: 谢谢姐。
0: 你既然来了，就照顾好自己，别有压力。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水玲，你想吃啥你就往店里打电话啊。
2: 到时候姐做好了给你送过来啊！
1: 好，
3: 哎，你们说话能不能小点声，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0: 苏立东，你就这么照顾人啊？
1: 那我不休息好，我怎么照顾他呀？
0: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1: 哎呦，刘荣姐，你别说他了，你让他睡吧。
0: 春秀姐，
1: 哎，
0: 那马来宝怎么样了？
1: 我哥的事儿我管，立东啊。
0: 你就负责照顾好水玲就行了。哼，
1: 你哼什么哼啊？你哼什么哼啊？你后面怎么打算的呀？
2: 什么怎么打算的呀？
1: 跟水玲结婚的事儿啊！哎，
2: 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逼婚啊？合着你们就是不信任我呗？觉得我会始乱终弃呗？
1: 没有没有没有，立冬，我和你姐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和你姐都替你们操心。你说水玲。
2: 眼看着这肚子就起来了，到时候你俩咋办婚礼啊？多难看啊！
4: 我现在都已经把水玲接回家了，我做的已经够意思了吧？
1: 当然重要了。有了结婚证，水玲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孩子才有父亲。你们双方才有责任和义务。
2: 姐，那要按你的意思，我们俩现在没领证，我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呗。
4: 那我以后就不管他了，你们把他领走吧。
1: 你跟我耍混是吧？行，我现在就把水玲带走。水玲，咱们走。
0: 不行，姐，你消消气儿。
1: 吕东，我和你姐不是这个意思。
5: 水玲，咱们走。
2: 走，现在就走。
1: 现在就走。走，走哪儿去啊？
2: 兄弟，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跟你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水玲的事儿，
0: 春秀姐，
1: 丽蓉
0: 姐。
1: 我俩的事情，全我俩自己解决吧。我相信立冬会对我负责的。你们别操心了。再说了，你们这么掺和进来，真的会影响我的心情和我的孩子的。水玲，你说。 水玲，咱就真的放手不管了。怎么管呢？说了使不上劲，那反而是帮倒忙。我怎么突然间觉得王水玲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说，她从小是跟着我在一块儿，我看着她长大的，现在我突然间看不懂她了。
0: 你说说看，你怎么看不懂她了？
1: 就说她跟立冬谈恋爱这件事儿，远的不说，就放两年前。
0: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然后问我该咋办。你说他现在主意变得特别正。是啊，
1: 小东对水玲的影响非常大。
0: 我哥总说我，怨我只顾着赚钱，忽略了水玲，把她推向了社会。可能真的是我做错了。
6: 春秀，你想想，咱们进城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了吗？我觉得我的变化很大。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个人都会变，水玲也一样。有些人变好，有些人变坏。没准我们姐妹三个有一天还分道扬镳了呢。
0: 那不可能，咱们姐妹三个。

0: 永远都不会分开的。嗯，
1: 现在好歹水灵已经住进我们家了，我觉得你应该重点关心一下马来宝，
2: 他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
3: 你提醒的对呀。
4: 杯酒加咖啡。

0: 立冬，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失眠了吗？
1: 没有，就是身边突然多了个大美女，有点不适应了。
0: 不止多了一个大美女，还多了一个宝贝儿子。
1: 你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啊？
0: 应该不会吧，大夫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
1: 可我还是担心啊，这孩子出生以后要是有什么先天疾病，咱这辈子可就毁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两个都还年轻嘛，以后有的是机会再要孩子，这次要不就算了吧。
0: 可我舍不得。
1: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种时候当妈妈的都舍不得，所以才由我这个做爸爸的来决定了。行了，今天就先休息吧。

0: 酒加咖啡，我只想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
1: 哥，
2: 你要坚强一点。水灵是大人吧，那他有选择的权利，咱就支持他。我在意水灵，我更在意你呀。你说你要一直这样，我心里是啥滋味啊？
0: 妹妹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上山砍柴哈，丢了一只鞋，我哭得老伤心了。后来下山的时候我碰见爷爷了，爷爷不但没哄我，还把我另一只鞋也给扔了。当时我就说，我说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双鞋，你怎么给扔了呢？爷爷当时说的话我到今天都记得，他说反正这只鞋也没有用了，不如扔掉，万一跟你丢的那一只凑成一对儿，被人给捡到了，那岂不是成人之美？
1: 爷爷想的做的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哥，你就好好的，咱好好的把铁姑娘饭店干好了，你找对象的事儿不成问题啊。
0: 妹妹啊，你哥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哥这一辈子呀可能也就这样了，倒是你呀，把你和于大河的事整明白，吸取你哥的教训。

0: 妈。
1: 哎。
2: 那什么，我一哥们要找我买点化肥，中午得跟他出去吃饭，就不在家吃了。
1: 雪玲怎么样啊？没什么问题了吧？
2: 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就惦记这事儿呢。您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不会有影响吧？要不您……
3: 刘阿姨，放心吧，我没事儿。
2: 你怎么出来的呀？
3: 我也不能一直在床上躺着呀。
2: 我中午要出去应酬一下。
3: 听见了，去吧。

0: 水灵，刚才小东说怕先兆流产影响孩子，
1: 没事儿，这孩子我要定了。
0: 水灵，你放心，我不会再阻止你生下这个孩子的。昨天晚上我和你苏叔叔都商量好了，我会好好的劝小东，让他尽快娶你啊。
1: 我相信立冬，他一定会娶我的。

0: 小撒，今天啊，请你尝尝我们民工的饭，加强一下同甘共苦的感受。快尝尝！
1: 那大项目老板就请我吃这个，你也太抠门了。我跟你说啊，从今以后。 绝对不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啊！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给我灌输这一套？回头啊，把你这工地办公室我给你好好装修一下。
1: 不用，这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徐大河，你别得便宜卖乖了。

0: 要不是我给你打扮成西装革履做伏尔加，就凭你那乡巴佬形象，人家能把项目给你？
1: 要没你这位宋叔叔啊，没你爸出面，我就是扮成富翁也不好使。
0: 错，现如今啊，都是顺水人情，人家看不到你的实力，就算宋叔叔是我亲爹，人家也不会把项目给咱。建筑这个行业，实力就体现在门面上，你听我的，项目不断；不听我的，一拍两散。
1: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
0: 嘿，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走啊。老高当年谈的第一个项目，愣是租了一套衣服。你这徒弟就算不跟我学，怎么也要跟我爸取取经吧？
1: 我发觉啊，你真是天生经商的材料。
0: 没办法，我爸的遗传。以后啊，你不光要讲门面，思维也要超前。
1: 我还怎么超前？我已经够超前的了。
0: 记住，钱不是攒出来的，是挣出来的。敢花钱才能挣钱。
1: 那也不能有俩花仨呀。
0: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咱的第一笔款已经到账了，买辆摩托车怎么样？
1: 啥？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买。
0: 怎么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那你攒钱干嘛？娶马春秀，还是给马春秀修路啊？
1: 现在合同签了啊，压力马上就来了。
2: 组织施工、采购物资、消防安全等等，还要办一大堆手续，
1: 最后不知道是赚是赔的，绝对不能买。
0: 我已经买了。
1: 真的假的？别开玩笑啊！

0: 回来了。
1: 妈，您干嘛去？
0: 我去趟院里。
1: 水灵呢？
0: 哦，在楼上睡觉呢。
1: 妈，我出门的时候跟您说的话，您跟他聊了吗？
0: 小东，水灵来家这两天，妈仔细的观察过了，这孩子还真的是真心对你好的。既然他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了，你就让他生下这个孩子吧。
1: 那他要生这孩子，我就得跟他结婚啊。
0: 那就结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结婚了。
1: 行了吧，您先去忙吧。
0: 小东，好好想想妈说的话啊。还有啊，少喝点酒。

0: 刚刚叫你，你没听见？啊，
1: 我睡着了。你是喝酒了吗？
0: 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我为了照顾你，把我那帮兄弟都给怠慢了。他们今天啊就一直灌我的酒，我中午一口气喝了十几杯，啊，难受死我了。
1: 等我生完孩子了，我陪你那帮兄弟喝啊，来喝点水。
0: 哎，水灵。嗯。你说我们那次，我也喝了不少酒，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吧？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挺对不起你的。
1: 李东，我能感觉你对我是真心的。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我父母去世的早，从小我就跟着春秀姐，一直到长大，我就是她的影子。 凡事都是春秀姐为我操心，替我做主。我整天就无忧无虑的过着。自从我们开了饭店以后，我才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存在。遇见了你，整天跟你一起玩，是你让我有了自信。 我突然觉得，春秀姐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我甚至能做得比她更好，才发现我原来可以这么棒，水灵。 其实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棒的。你长得漂亮，你单纯善良，能歌善舞，干起事业来又那么能干。你知道吗？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其实是因为你。
2: 不想看着你这么年轻，就把精力给了那些尿布、奶粉。我就想看着你在这么好的青春里绽放。
1: 立冬，你别说了，你始终不明白这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孩子是咱俩相爱的见证，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关键，它是一条生命。
0: 让一个妈妈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这对于我来说太残忍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保住这孩子。水灵，你跟我说了那么多你自己，那我也来说说我吧。 我十几岁的时候，爸妈就被下放了。后来姐姐上山下乡，这城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流落街头，饥寒交迫，说人冷眼，这些我全经历过。所以一直以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缺乏安全感。可是叔叔阿姨很爱你啊。是，他们是很宠我，可他们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安全感。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带着这帮哥们儿到处玩，夜夜笙歌的？我知道这样特别的不好，但我就是需要这些东西来麻痹我自己，来让我忘掉之前那些痛苦。

0: 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在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我就是想要逃避，想要把自己藏起来。水灵，你说我这样怎么能当好一个丈夫，当好一个爸爸？
1: 李东，你能当好一个丈夫，更能当好一个爸爸。以后我跟孩子会一直陪着你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我是真心喜欢呀，还是只想玩玩？
0: 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玩玩，但是后来呢，好像就是真心喜欢。
1: 那就等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我再走。
0: 不，水灵，咱们结婚吧。
1: 李董，我爱你。

0: 这车怎么样？
1: 你真买了？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多少钱啊？我说啊，你可真是小偷逛商店啊。
2: 什么意思啊？
1: 贼敢花钱啊。
0: 用老高的话说，钱花完了咱再赚。
1: 你说咱这项目多难才拿下来，钱在兜里都没捂热呢。
2: 瞧你这小气样，挣钱不花留着下崽啊。那算我送你的，这成吧。
1: 送我的？
2: 对啊，这要出去谈项目多有面儿，多谈身价啊。
3: 不行不行，太贵了啊，赶紧退了吧。哎，
2: 退什么呀，再赚了钱我还想买汽车呢。
1: 你可真敢想呀。那我也不能要，我哪能要你的东西啊。
2: 我给你的还少吗？哎呀，其实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这钱是从你这赚的。哎，你别多想啊，这是公事，给你买车算是咱们工程投资，为了让替我赚更多的钱嘛。上车，我带你兜一圈。
1: 危险！
4: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飞驰吧！
1: 哎，慢点骑！这是要去哪？
5: 哎，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0: 吃饭啊。
1: 你是不是成心的？
0: 我怎么了？你不是说你要请我吃饭的吗？
1: 赶紧走，赶紧走。
0: 走什么呀？那天你不是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1: 我还不了解你吗？吃饭是假的，跟春秀显摆摩托车是真的。
0: 我都是真的。怎么着？我给你买辆摩托车，请我吃个满江头还不成？走吧。
1: 你不走，我走。
0: 哎，于大黄，于黄，于大黄。
2: 是大河吗？他咋跑了呢？
3: 嗨，我给他买辆车想让你看看，结果他紧张的要命，说什么都要走。
2: 你给他买辆车？啥车呀？
3: 就那辆摩托车。
2: 你可真够下本的。
3: 嗨，等我挣钱了呀，我还打算给他买汽车。
4: 马春秀，马春秀，
2: 哎，
4: 马春秀，
2: 我就是，咋了？
4: 你朋友出车祸了。
3: 什么？啊？
5: 怎么
6: 撞哪儿了？
5: 是啊。哎，
4: 你哪儿疼啊？
6: 要不我们送你去医院吧，同志。
5: 对对对，
6: 同志，
5: 这怎么样？我扶起来了，来。
6: 大河，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大河，帮我叫一下救护车，谢谢，
3: 好，
6: 谢谢，
3: 好。
6: 大河。
7: 谢谢。
6: 二号包厢要两瓶酒。
8: 啊，还有小李。
6: 啊，
8: 你们马经理呢？这么一直看不见他。
6: 他刚才出去就没回来吧？
9: 喂，你好，铁姑娘饭店。
10: 哥，是我。
9: 你跑哪儿去了？这一早上呢？
10: 哥，你赶紧去之前，然后到人民医院来。
9: 咋了？
10: 大河出车祸了。
9: 出车祸了。
11: 这丫头怎么样？

0: 现在怎么样了？
1: 不是，于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2: 你们别再问了，我这急着找雪呢。
0: 我有血，献血是需要判刑的，错了有危险。
1: 我是 A
3: 型血，他也是 A 型血，这不会错的。那你跟我走。哎，哎，我们正在抢救一个出车祸的，刚抢血，库 A 型血没了，这位是家属，说他也是 A 型血，你给采二百，我们先救急。
4: 没问题，你忙吧，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
3: 好，我再去吊点血。
5: 护士，快采吧！
4: 你确定是 A 型血？
5: 我确定，明明训练的时候我们做过化验。
4: 那我们也会再化验一下。
5: 好，没问题。
4: 出车祸的是您丈夫？
5: 啊，是。
6: 护士，一次最多能抽多少啊？
4: 最多400。
5: 那就给我抽400。
4: 您身体健康吧？
5: 没问题的。

0: 你呀，你呀，啊，刚干成个项目，得瑟什么呀？啊，这于大河要是有个擅长两短的怎么办？小撒呀，小撒呀，你都多大了，还让我这么操心？
1: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我了。这医院你不是有朋友吗？赶紧找找人呀！
0: 现在找管什么用啊？啊，等有了消息再说吧。
1: 小撒，咋样了？有结果了没？还没呢。
2: 这个是……啊，他你好，我是大河的对象，我叫马春秀。
0: 哦，小马呀，你好，那个我是于大河的师傅，小撒的父亲。
1: 高叔叔您好，大河呀还在里面抢救，有我在，你别着急啊。
2: 您多费心了，叔叔。
3: 夏，
1: 哎，春夏。
3: 咋都来了？哎呀，
2: 我都听说了，怎么搞的？这一档接一档的，
1: 没有办法。
3: 霍总，把您也惊动了。哎，
0: 这于大河出事了，我能不来？

0: 外出车祸了呢，怎么回事？
1: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
2: 这事怨我，我有钱没处还，给于大河买了辆摩托车，我想着在马春秀面前显摆显摆，没想到出事儿。哎，主任，于大河伤哪儿了？严重吗？
3: 右边肋骨断了一根，肋骨插到肝部，造成肝脏破裂，大量失血。

0: 什么应该的啊！哎，
1: 春秀，春秀，你说说你，下了这么多雪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乱套了吗？
2: 医生说了没事儿，就是因为我没吃东西。
1: 白来宝，你愣着干什么？赶快给你妹妹买点吃的东西。
2: 我去，我跟你去。
1: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萨，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于大河不会已经三心二意了吧？
2: 如果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出，那我还算什么铁姑娘？
3: 马丁香，
4: 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转病房你又没提前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
5: 给你带的水果，
6: 一切按计划行事。
7: 这菜儿都满了，怎么不知道到呢？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

0: 动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

0: 安心，香小满。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萨，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1: 今天这祸是我闯的，你们觉得我回得了家吗？
0: 小萨，今天这是个意外，你该回回去，没有人会怪你的。
2: 放心吧，我爸已经找主任了，花多少钱我们都认，我会负责到底的。
0: 你说这冯丫头，像她还想跟你竞争于大河？
3: 看看这阵子，又帮着揽项目，又帮着要账，给买西装，带着吃西餐，这又给买了个摩托车，真够下血本儿。是够下血本儿的。这于大河不会已经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了吧？
0: 这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春晓，我觉得经历这次车祸，于大河肯定醒悟了，
3: 也可能借着这次车祸照顾他，彻底把他拿下呢。
0: 那你说你早干嘛去了？
3: 早我能干啥呀？他爸是于大河的师傅，是恩人，人家正常来往，我能说啥呀？
0: 那你不能因为他爸是于大河的恩人，你就退让吧？
3: 这场车祸确实是把我惊着了。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如果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住，那我还算什么铁姑娘？
0: 就是，高小萨的事儿早晚得解决，而且最好快刀斩乱麻。
3: 你放心吧，我会让他彻底死心。
4: 吃点，
0: 快吃点。
3: 姐，
0: 嗯，
3: 你回去上班吧。 该忙什么忙什么，我要开始准备战斗。
0: 行，那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5: 嗯，你给谁干起来了？

0: 马姐，随便吃，别客气。于大河的医药费我全包了，你的吃喝开销啊我也包了。小蔡啊，大河是我男朋友，你啥都包了这不合适。
1: 祸是我闯的，就应该负责到底。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于大河负责。
0: 那你准备咋负责呀？你要明白，很多事儿不是光靠拿钱就能解决的。
1: 那你说有啥不能解决的？
0: 大河马上出来了，需要人照顾啊，就陪护这件事儿，拿钱就解决不了。
1: 那马姐听你的意思，我不如你护理的好呗。
0: 护理病人不光要细心尽心，更重要的是很消耗体力。像你这样啥活都没干过的，你肯定熬不住。
1: 马姐，你可要知道，我比你年轻，比你精力充沛，熬几个通宵啥事儿没有，你行吗？
0: 小撒，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照顾他比你合适。
1: 于大河也是我哥呀，兄妹之间更亲近。
0: 那行，那咱就从今天开始看看到底谁照顾他更合适。
1: 不用从今天，大河又出不来。我建议你啊，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咱明天再看吧。

0: 哎，护士，于大河醒了吗？
1: 估计快了。
0: 有啥事儿你就喊我啊。
1: 好，你回他病房休息吧。
0: 他有病房了？
1: 有啊，十四号病房。
0: 谢谢。

马姐，我正想和你说呢，我爸托主任啊找的这高干病房，怎么样？还不错吧？别傻站着了，赶紧找地睡吧。

0: 护士，我能进去看一眼于大河吗？
1: 其实没必要，
0: 我就看一眼，行吗？
1: 那你跟我来吧，
0: 谢谢。

0: 跟他们说干嘛呀？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呀？我就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1: 你好浪漫呀！
2: 你这后款要的太突然了。
1: 我现在确实是有急事儿需要用钱。
0: 你跟我们从来都不催账，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2: 行了，这事你就别问了，跟其他兄弟也不要紧。
0: 那我这两天想想办法，争取一个星期之内把钱给你。

了。

0: 里小心，
1: 慢点啊。咱回病房了，大河啊。
2: 于大河出来了，
3: 你睡得倒是舒服，住店来了。
2: 对不起啊。
3: 有你这么照顾病人的吗？你看那房间让你造的那个乱，赶紧收拾。
2: 你有话好好说，什么态度？
3: 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
2: 真是。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转病房你又没提前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
4: 我凭啥要告诉你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大姐。
2: 我知道你的用意，你就是想在大河面前表现，证明你最爱他。
4: 我还用得着表现吗？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需要证明我爱不爱他吗？
2: 说来说去就是你不想让我照顾于大河。
4: 现在大河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哪能用你照顾啊？小撒，你是于大河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合作伙伴，你能来看他，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2: 我用不着你高兴。马振秀，我告诉你，你别隔着门缝看人，你也太小瞧我。我今天还跟你说了，我非要把于大河伺候个样子给你看看。
5: 你们安静点，这是病房。
4: 小撒，咱俩谁都不争了，让大河自己选，他选谁谁留下。成吧，
2: 成。

0: 小子，这是咋了？
1: 于大河，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呀？
0: 我说什么呀？
1: 从车祸到现在，我眼都没眨一下，我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躺一会儿。那他们这顿数落我，我招谁惹谁了？
0: 我不知道情况，我要知道情况，就替你说了。
1: 你不知道，马春秀知道呀。他凭什么在一边看我笑话呀？我不是什么都没做，我给你交的是手术费、医药费，我妈给你找的是高干病房，还白托的主任，还要我怎么着呀？
0: 哎呀，你怎么还哭了呢？谢谢师傅，哎呦，我也要谢谢你，啊！
1: 马春秀他干什么了？他就知道在旁边笑话我。
0: 别这么说。
1: 我不管，我今天必须照顾你。你要是要找别人的话，我就跟你翻脸。
0: 小撒。

0: 你平时大小姐当惯了，别人伺候你可以，你伺候不了别人。
1: 我就不。
2: 小三，跟大河说了吗？
1: 你说吧。
2: 大河，我呢应该在这陪护你，可是小撒也想留在这儿，所以我就说我俩谁都别抢了，你来定，你选择谁谁就留下。
0: 我这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小撒你伺候不方便，还是让春秀留下吧。
1: 不行，马春秀能干的我也能干。
0: 咱们项目筹备正是紧张的时候，你我都不在，这怎么成啊？所以啊，你必须回去，我好在这安心养伤。
1: 我就不，一会儿宋叔叔来，我跟他请假。
0: 宋叔叔，宋叔叔啥时候来啊？
1: 一会儿就来啊。
0: 小撒，能不能让宋叔叔先别来？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让宋叔叔来啊？那你给我个理由啊。
2: 大河，宋叔叔是谁呀？啊，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宋叔叔是我师父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甲方，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春秋，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今天让小撒在这儿，明天你再过来。
2: 你咋这么为难啊？有啥事你就直说呗。
0: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我回头给你解释。小撒，你赶紧出门迎着宋叔叔，就说我做检查呢，然后再送宋叔叔回去啊。哎
1: 呦，你这么紧张至于吗？
0: 至于啊，一会儿宋叔叔来了，咱俩还得扮演男女朋友，这当着春秀的面不乱套了吗？
1: 不乱啊，你让马春秀走不就行了吗？
0: 问题是他不走。
3: 宋叔叔，我跟大河正盼着您来呢。
4: 是吧？
0: 还麻烦你来看我，谢谢你啊。
4: 没事啊，小帅啊，大河这次死里逃生，以后可要吸取教训啊。
1: 我就想着以后为他多揽点项目，没想到这么倒霉。
4: 没事，只要你们踏踏实实的把项目做好，把口碑建立起来，以后还愁没有项目吗？啊，
0: 宋叔叔说的对，以后啊，我们一定好好干。
4: 大河呀，你就好好养病，我这个侄女啊，平时没有照顾过人，也不会照顾人，我建议你们还是请个护工。哟，你们请来护工了，这真是太好了。
1: 哎呦，宋叔叔，您都不知道，现在护工啊很难找，工资高，服务还不好。是吧，大河？
0: 啊，是。也不是。
4: 如果你们对这个护工不满意，我可以让我们家的保姆过来。
1: 行，再犯错误啊，就麻烦您。
0: 啊，挺好，挺好的。
4: 那好，这是我给你们小两口的一点心意。我还有事儿，有时间啊，我再过来看你们。啊，
0: 谢谢宋叔叔。哎，小撒，赶紧送宋叔叔。
1: 好，好。
2: 高小撒，赶紧把你的臭袜子给穿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明白吗？
1: 宋叔叔，您看这现在护工脾气多大，没准还真得叫您家保姆来呢。宋叔叔，咱们走。
0: 春秀。

0: 别生气啊。
1: 我生啥气啊？你多为难啊，难怪不让我见宋叔叔，原来是瞒着我跟人家都已经成小两口了。
0: 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
1: 解释啥呀？女朋友变成护工还解释？
0: 春秋，春秋，你听我说。
2: 哎，马春秋，去哪儿啊？
1: 我累了，要回去休息了。你这个小保姆需要上岗了，恭喜你啊！
2: 别呀，我这小保姆没经验，还得跟你这老保姆多学习啊。

0: 嘛？不要命了？
1: 郑秀走了。
0: 对啊，马郑秀走了。
2: 我胜利了，胜利属于我们的。
1: 我伤口疼得厉害。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待会儿？
0: 大河，接下来让我照顾你，我一定照顾的比马春秀好，真的。
1: 我伤得这么重，你照顾不了我。
0: 马春秀能照顾我也能。
1: 你为啥非要照顾我呀？
0: 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大河，我真的特别特别内疚。你手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要是那什么了，我真的不活了。
1: 别啊，你呀，还真是个孩子。
3: 你是陪护的？
4: 是啊，去开个化验单，待会儿做检查。
0: 去哪儿开啊？
4: 这个在一楼，这个在三楼。
0: 哦，那这个呢？
4: 长嘴干嘛？去问啊！快点，
0: 我马上回来啊！
4: 你够有本事的，两个女人围着你转。
1: 那个才是女朋友，这个是妹妹。
4: 赶紧让这个回家吧，把那个叫来。
5: 慢点吃啊！你说这也没多远的路，你回饭店吃多舒服啊，有汤有水的。
6: 这也挺好的。
7: 哥，从现在开始啊，你就天天给我送包子。
8: 我天天给你送，
7: 这顿顿送。
8: 春秀啊，你照顾于大河我不反对，你也不能在这安营扎寨一天24小时伺候他。
7: 就这样，还让别人钻了空子。
8: 那他要抢着伺候，你就让他伺候去呗。你正好歇歇。
7: 我凭啥让他伺候啊？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男人让他给抢走了。再说那高小撒是伺候人的料吗？根本就干不了。
8: 那正好，我去给他撵走，行吗？
7: 要能撵走，我就把他撵走了，还用指闹你来？
8: 那咋办嘛？
7: 我准备以退为进。
8: 怎么个以退为进？
7: 我把呀。于大河就留在楼上，让高小撒伺候。但你放心，用不了两天，高小撒还就得原形毕露。到那个时候，我再歇着上去啊，照顾于大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啊，让高小撒自己知难而退。
8: 你这叫以退为进。
7: 嗯，
8: 这招不错。
7: 但是吧，这招也有一个弊端。
8: 什么弊端？
7: 小撒他不会照顾人。那大河现在伤得这么重，不是于大河自己遭罪吗？
8: 妹妹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现在就得豁出去。于大河正好给他点教训。
7: 你替我上去看一下呗。
8: 我替你侦查侦查。
7: 等会儿啊，
8: 拿俩包子上去呗，味儿多好。
7: 你就傻呀、啊！我让你拿这个上去，拿这个上去，那么多废话，拿。
8: 等我信儿啊。

0: 哎呀，住这高干顶房。
1: 睡觉呢？你谁呀？
0: 我是他大舅哥啊。
1: 从哪儿冒出个大舅哥？
0: 我是马春秀他哥，我不就是他大舅哥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一会儿血管进空气了。你愣着干啥？找护士去啊！啊！
2: 大宝，你怎么来了？
0: 我代表我们老马家来慰问一下你。
2: 说起来，还真是后怕呀。
0: 你这个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不过以后你得少沾烂头。
3: 你这陪护的，你老玩蹲着点
0: 儿。大哥，要我说你这陪护不行啊，不行换马春秀吧，赶紧。
1: 换什么呀？我哪儿不合格啊？有你什么事儿？
0: 老玩儿。哎，对了，
2: 给你带的水果，慢慢吃啊。
0: 我走了啊。
2: 谢来吧。
0: 别老玩儿。
1: 你刚手术完不能吃。
2: 哎。
4: 睡觉。
1: 咋样？
0: 一切按计划行事，估计过不了今天，高亚萨他自己不走，护士都得给他撵走。
1: 我就说吧，他根本干不了这个活，我也上去看一眼。
0: 哎，你别，现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绷住了。
1: 但是于大河伤得那么重，你说高亚萨照顾不了，大河假如出啥意外，咱俩就得后悔一辈子。
0: 那你也得忍着，现在正是跟高亚萨斗智斗勇的时候，一切按你计划行事。
1: 我不想跟高亚萨斗了，我舍不得大河。
0: 你不跟他斗，他跟你斗，
1: 那爱跟谁斗跟谁斗呗。你先回饭店吧。等等等，啊，拿回去吧。
0: 那你晚上回不回来了？
1: 看情况再说吧。
0: 那行，晚上我再给你送饭。
1: 你骑车慢点啊。
0: 嗯。
5: 记尿量记了吗？
6: 什么尿量啊？
7: 你这脑子呀！哎，不是，这袋儿都满了，怎么不知道倒呢？
2: 小萨，你别动啊！我……
7: 哎，你干什么？这一会儿反流了就麻烦了。
6: 真是的，有什么了不起？
2: 小三，你别弄了，还是等春秀来吧。啊，
6: 就知道马春秀。
5: 厕所有量杯，量完了再倒啊。

0: 别碰上人啊！哎，小三，你没事吧？
1: 没事呀，这位小三。哎，我是高大小姐，你怎么混成端屎端尿的了？
0: 你咋不请个男护工呢？
1: 那个马春秀呢？他在吗？是吧？
2: 行了行了，你俩咋那么多废话？

0: 告诉萨，你傻呀？他都快残疾了，你跟他争什么呀？
1: 什么残疾？呸呸呸！别胡说。
2: 就算不残疾，那也是伤了元气了。就算恢复了，也不如原装健康了呀。
1: 我愿意伺候他一辈子。
0: 你觉得自己特伟大是吧？你是爱情小说看多了吧你？
2: 我看着你跟有病似的。
1: 你才有病呢！
0: 哎，你放着公主不当，还非要当保姆。你呀，这叫鬼迷心窍。
2: 你说说，就光我俩知道的追你的男的，哪个拉出来不比于大和强？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呢？
1: 感情这东西，情人眼里出西施呗。
0: 告诉他，别的咱不说啊，你赶紧把那马春秀叫过来。于大河要出点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吃不了兜着走。
3: 不是你们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害我的？我好不容易把马春秀赶走，我还叫回来。我叫回来干嘛？
4: 成全他们两个。
0: 行行行，我俩劝不了你，我找别人劝你。

0: 体温正常啊，你可以陪护病人下床锻炼一下咳嗽深呼吸，
1: 嗯，
0: 注意一下他的切口，看看会不会渗血，
2: 如果有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及时告诉我们，别再贪玩了啊。
1: 好，
2: 这是他的药，记得按时服用。
1: 嗯，
2: 我给你放这儿吧。好了，
1: 谢谢啊。
0: 啊，没事。
3: 小撒
1: 啊，
3: 扶我下地。
1: 下扶地下地，老实待着，等我洗完衣服的啊。
3: 一看你就没洗过衣服。
1: 我这不正学呢吗？
3: 好好的衣服怎么脏了？
1: 下午给你倒尿袋，摔了个大马趴。
3: 你啊，干脆就别受这份罪了，还是让春秀来陪护我吧。
1: 于大河，你脚踩两只船，我就不理你了。
3: 我从来也没有踩过两只船呀，我只有春秀这一只。
1: 那船已经翻了，不会再来了。你现在只有我这一只。
3: 不可能，你不了解他，他非常惦记我。也许啊，此时此刻他就在楼下呢。
1: 说什么胡话，
3: 你要不信去看看，他要是在就让他替换你，你回家。

0: 马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没走。
0: 马姐，于大和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惦记。
2: 小三，咱能不斗了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惦记于大和，我更担心你。
0: 马姐，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就冲你叫我一声姐，我能不担心吗？这伺候人的活你干不了。
0: 我怎么干不了？这衣服是我洗的，我还能给他端屎端尿。
2: 现在大和干啥呢？啊，你能把他一个人留在病房吗？
0: 哎，马成孝，你站住！我花的钱，我买的营养品，我花的医药费，我有天不让你进这个病房，我站住！
1: 小三，咱不闹了，我就进去一趟啊。
3: 十四床病人摔倒了，
1: 我就进去看一眼，我求你了。
3: 于大和家属呢？
4: 你说你没事下什么床啊？
5: 不是，我可以大佬锻炼锻炼。
6: 你没有陪护，你锻炼什么呀？
4: 陪护呢？家属呢？
6: 大河，大河啊！
5: 你可来了，
4: 你是家属是吧？啊，有你这么陪护病人的吗？本来他就捡了一条命，再摔伤了谁负责？
6: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河，你干啥要下床啊？
5: 我就是想看看你在没在楼下。
6: 我在呢，我一直都在呢。
5: 我就知道。

0: 以后记住了啊，不许乱动，一个人瞎活动啥呀？
1: 这下可好，又得卧床几天。
0: 那老话说了，伤筋动骨100天，你着啥急呀？
1: 能不急吗？刚接的工程，我要不在，小撒根本干不了。
0: 那也不能为了接个工程，真让身体落下什么病根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算。
1: 那可不行。
0: 有啥不行的？有我陪着你，没啥不行的。
1: 春秋，你说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还总扯你后腿，我还算男人吗？
0: 这次是我做的不好，我错了。你说你这住着院，我跟他高小撒较什么劲啊？
1: 别这么说，是我错了。小撒为了帮我拿这个项目，跟宋叔叔撒谎说我是他男朋友，人家才能特殊照顾。本来吧，这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跟你说了吧，又怕你瞧不起我，所以一直没跟你解释。
0: 你要是真没私心，早就说了。
1: 经过这次车祸，我算是想明白了，做人啊要坦诚，要问心无愧。你说我要是这次没抢救过来，那不是背着骗你的谎言走了吗？
0: 之前啊，我一直觉得小撒就是个孩子，爱争强好胜，对你呢，也就是2天半的热度。可是。

0: 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事儿，我觉得他是真的喜欢你。大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他吗？
1: 说实话，我一直拿小撒当作是妹妹，我师父对她娇生惯养，我也处处让着她。小撒待人真诚、直接、透明，特别是他帮我要账，还帮我张罗项目，挺让我感动的。春秋，要说我对小撒一点不喜欢，那是在骗你。但是，他跟咱俩的感情不能比，对你，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0: 这我信。我们两个从小一块儿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吃了那么多的苦，我相信我们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是谁都替代不了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真的是有点害怕了，我害怕
1: 春秋。这辈子，我只有你。

0: 来来来，大哥春秀，来喝茶。
1: 谢谢师傅。
0: 哎呀，我还想着去看你们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出院了。看来啊，还是春秀照顾得好。
2: 师傅，您可别这么说，是您照顾得好，又给找了高干病房，又给联系了主任朋友，还给用了最好的药。要我说啊，大河有您这样的师傅，真是他的幸运。
3: 哎，这不跟儿子一样吗？能全心全意的出院就好。大河，身体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大夫说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
3: 哦，呵呵，年轻，恢复得快，别着急啊。
4: 啊，师傅，这医药费还给您。
3: 哎，咱俩谁跟谁呀？拿走，拿走，拿走。
2: 师傅，这钱您必须收下。大河工程赚钱了，这钱呀、啊，只当是孝敬您的。
4: 对，
3: 那行，那我就先收了啊。
2: 师傅，小撒没在家呀？
3: 别提他了，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在家也是作，这不跟同学啊出去了。
2: 他那天在医院走得着急，这包啊衣服都没拿，今天我们就给带过来了，给您放这儿了啊。
3: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2: 别别别，师傅，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个歉呢。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苏总，这后天的机票。
2: 水灵，我希望你能永远相信一件事，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
3: 你要走就走吧，
4: 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但你永远是孩子的父亲。
1: 我明天结婚了，既然找不到一个我爱的，那我就找一个爱我的。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踏入千年古村，一条条街巷述说着高檐下的世事人情。耸立的意识之上，镌刻着漫长的岁月痕迹。大野壮丽，鱼灯精巧，各色文化交汇之处，回响着历史的语言。

0: 交流一下，我来当你这个狮龙，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试一下子。这里面这什么样啊？这是，
2: 两位老师好，
0: 好，
2: 欢迎你们。
3: 你好，
2: 你
3: 好，
2: 欢迎来到美丽的蓝田村。我们蓝田村是重要的徽商故里，距今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当这个重要的节日，还有贵客来临的时候，我们村都会进行舞狮表演。二位觉得刚才的狮舞的怎么样？
3: 太好。
0: 老师，我都没看懂啊。北狮的话，它不应该很大吗？为什么在南方又有北狮，然后这个北狮长得也不太北呢？
2: 这是南北结合了之后，演化出了我们村独具特色的狮子啊。我们这个蓝田的狮子也是历史久远，清朝的时候就已经盛行了。现在呢是这个黄山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狮子呢寓意吉祥，所以今天呢这狮子不仅是欢迎你们，也是祝福你们。
0: 好，谢谢。
2: 所以请二位跟狮子一起合个影好不好？
0: 好，我们先合个影来。
2: 在本次地质文化之旅中，你们将和两位村民组队共同参加3轮的比赛，每轮比赛获胜的队伍将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总和多的队伍获胜将会为你的队友村民赢得一份心愿奖品。
0: 我的队友呢？老师，
2: 其实在刚才的环节之中啊，你们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队友。
3: 选择了？
2: 对，所以你们找出来吧。
0: 好。
3: 是你吗？不是啊。真
0: 有愿望吗？
4: 给我媳妇儿买件羽绒服。
0: 大热天的买羽绒服？
3: 你们看到我的队友了没？
5: 没有
6: 没有
3: 没有。是在这儿吗？你的眼神告诉我了，是我的队友吗？大哥，
7: 不是。
3: 后边。大姐，你手机响，我找到了。
2: 一会儿会有两位队长过来，然后呢，我们给他们一个惊喜，怎么样？藏在狮子里。
8: 藏在狮子里。
2: 好，我们先藏起来吧。
8: 好。
3: 我找到了。
0: 这就是我的队友吧？
3: 对，快！
0: 你好，你好。这个对不起啊，这藏这么长时间。哎呦，
3: 我尾巴都摇了好一回了，你再找到
0: 我。我在前面呢，您在后面摇尾巴有什么用啊？
3: 哎呀，所以你要找，不能局限在前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比赛中好好表现啊。行，来来，前面请，前面请，前面请。
3: 行行行。
0: 好，两位老师，我们也互相认识一下啊。是两个非常漂亮的姐姐。
9: 大家好，我叫柯娟，49。啊，同事就是环卫这一块的工作。
3: 好，您有什么心愿？
9: 想要一个微波炉。
3: 微波炉。
9: 对。
3: 平时工作比较辛苦。
9: 对。然后我老公嘛，他每天也6点多钟他就出门了，然后到晚上6点多钟才回来。等他回来，菜饭菜都凉了，就是放到那里面热一下也方便。如果是带那种烤箱一类的功能呢，还可以做一些小甜点啊、饼干啊之类的。
3: 我的压力有点大呀。我感觉这是一个高科技微波炉。
0: 真是啊，到我这边的嘉宾了。
3: 我姓陈，叫陈桂红，是46周岁。
0: 您的梦想是什么？
3: 我们劈叉爱好一帮姐妹就跳广场舞吧，所以我梦想就是在评委。劈叉我们学舞的什么可以跟着上面学的，
0: 就脚步这都跟上。
3: 动作可以学的。
0: 行，那你们这微波炉可能就高科技微波炉这一块。
9: 学吧，
3: 不一定啊。
2: 我觉得两个队都有机会，
0: 都有机会啊。
2: 爱拼就会赢。
0: 好，
3: 这样吧，先给自己每个队伍先起个名字。这样我们就有事情来想一想。
9: 咱们
3: 我们已经想好了，
9: 根据咱们
10: 奋进吧西头。哎，
3: 起好了吗？
0: 姐姐告诉他们，我们的口号是，来，
3: 那我们的队名就叫奋进的西头。
0: 奋进的西头，
9: 我们亮晶晶，把这个全镇的卫生搞干净。
2: 为了表达我们村民的热情啊，咱们村呢又组织了这个平时只有在节假日才举行的灯会，但是呢，你们想要参加灯会啊，必须要有自己的鱼灯，所以呢，需要我们现在去做自己的鱼灯。
0: 汪氏宗祠，哎呦，这两位老师应该是等咱俩的吧？
11: 第一次看见舞鱼的，掌舵的还叫鱼头。
12: 这五个鱼灯，五个人，
2: 没有五个人。
0: 离开，放开那个女孩。
12: 五，
3: 拔刀相助。
11: 汪氏宗祠。
0: 哟。

0: 我这个人就爱凑热闹。
1: 这是什么诗啊？怎么又不北也不南呢？

0: 已经到了，汪氏宗祠，哎呦，这两位老师应该是等咱俩的吧？很好。就是我们汪马田鱼灯，也是百年传承至今，等于说也是由我们这个。
1: 相当的历史举意的，因为我们当时的房屋的结构是土木结构，就是说一年平平常常大大小小可能有很多火灾，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么水火不容，所以说我们就来玩鱼灯吃酒来一年四季平安。
2: 第一次看见舞鱼的，掌舵的还叫鱼头，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
3: 今天的任务就是做鱼灯。
2: 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鱼灯的制作分为扎鱼骨。 贴纸、勾线上色三步，接下来你们需要通过三个游戏赢得这三个步骤所需要的材料，完成鱼灯的制作。本轮获取材料多的队伍获胜。在汪曼田村每年的灯会中，鱼头会带领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工作。今天呢，也请两队分别选择一位鱼头作为临时领队，
4: 正好给你个机会，
5: 怎么办？
6: 我们这是正当年的当年鱼头啊，
2: 你这怎么可能赢嘛？ 第一个游戏叫做铁骨铮铮，每个队伍的三个人分为比赛者、攻击者、防御者。其中一队的比赛者说出口令，一时一尊装后，用手指向一个方向；另一队的比赛者同时甩头。若方向一致，则第一队胜利。胜利方的攻击者可使用攻击道具攻击对方比赛者，失败方的防御者需要使用防御道具保护自己队伍的比赛者。
6: 一石一村庄，
2: 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蓝队慢了，扣一分，
6: 扣一分。
2: 我就说我当不了鱼。来来啊，好，该谁了？
1: 我来。
2: 好，
6: 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
2: 蓝队扣两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石一村庄。
6: 一石一村庄，
2: 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
1: 我天，节奏慢点！哎呦！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
2: 我太难了！恭喜亮晶晶队获胜，你们耶！奖品这是杂物料是吧？杂物料的那个，哎，还有铁丝。哎，对。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游戏，第二个游戏叫做鱼灯贴贴贴，所有人坐成一排，第一个人喊出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同时自己起立坐下。 第二个人喊出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同时自己及第三个人起立再坐下，以此类推，失误者淘汰，由下一个人重新开始游戏。最终哪个队伍的成员留到最后，视为哪个队伍胜利。好，现在游戏正式开始
1: ，Go！
6: 当当，广场舞，
7: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8: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9: 贴三个鱼灯，三个人站。
7: 贴四个鱼灯，五个人站。
8: 科娟慢了，科娟淘汰。
7: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8: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9: 贴三个鱼灯，三个人站；
8: 贴四个鱼灯，四个人站；
7: 贴五个鱼灯，五个人站；五个人站；五个人站。汪成峰淘汰。咱们加把劲儿啊！注意数数，一共是四个啊，别忘了。好，预备，走。
2: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8: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9: 贴四个鱼灯，三个人站；
8: 贴五个鱼灯，五个人。
7: 泡泡四个人，
6: 没有五个人，
8: 没有五个人，
7: 没有五个人淘汰。
2: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9: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8: 贴三个鱼灯，三个人站；贴。
2: 高泽民淘汰。
7: 姐姐，46岁还很年轻啊！
2: 好，游戏继续，
7: 拼速度啊！
8: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9: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8: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0: 两个人站，两个人站，两个人站。
1: 姐跟你没关系啊，他玩游戏有点厉害，谁上都得输啊。
2: 恭喜亮晶晶队获得本轮游戏的胜利，亮晶晶队将获得天鱼灯所需材料一份。有请鱼灯师傅送上你们的奖品。
1: 我娟姐娟鱼头现在已经化身鱼头本头了啊。
3: 拿来贴鱼头的。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又有了一份制作鱼灯的工具。
1: 娟鱼头刚才领奖是。
3: 我就这样。
1: 哎妈呀！
3: 不对，
1: 他还有游戏吗？还有游戏吗？
2: 接下来进行第三个游戏，第三个游戏叫做你画我猜，每队由鱼头画，其他两人猜，限时十分钟内，哪个队伍答对数量更多则胜利。请两位猜的队员戴上眼罩。准备，游戏正式开始，请出第一题。
0: 可以
2: 猜的队员可以把眼罩摘下。
1: 好，可以摘了。
0: 咱们先学习一下。
4: 两个字。
1: 战斧。鱼旗。鱼头。
4: 代表着一个地名，可以说。
1: 地名。西口。
0: 代表着
1: 方。方什么？过，下一个，快不要了，不要了，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几个字？
4: 四个字。
1: 四个字。捧腹大笑，好，
4: 五个字，
1: 五个字，
4: 是第一个字，
1: 爱，
4: 对，
1: 爱你一万年，
4: 对，三个字，
1: 三个字，
0: 这太难了，
1: 花叶，树叶，蛋，树叶，树叶蛋，茶叶蛋，
4: 对，啊，
1: 茶叶蛋，
3: 这样都能猜
1: 出来，真默契，快继续，
4: 两个字，
1: 两个字，鱼，头，
4: 对，
1: 鱼头啊。
4: 人物
1: 几个字，
4: 然后他有三个字犯规了。
1: 好，过下一题。
5: 辣椒包，
1: 五鱼灯，三个字，
4: 七灯，三个字，
1: 三个字，什么鱼？什么罗非鱼？
4: 然后
1: 大鱼头，
2: 九，
1: 鱼在，
4: 它在一个缸里，
2: 六，
1: 鱼缸，
4: 很臭，
5: 哦不对，
1: 大鱼缸，鱼重，
2: 一，游戏结束，
4: 不错，
1: 这是什么？来，你告诉我一下，别擦。
4: 臭鳜鱼，
1: 什么臭鳜鱼？天哪，得换个臭啊，起码。
4: 它在缸里啊。
1: 它在缸里就是臭鳜鱼啊。咱只要鱼在缸里就是臭鳜鱼是吗？接下来要展示我对游戏的干扰能力了。嗯，姐姐你加油啊。
3: 好的。
0: 看不见，
5: 看不见，
0: 看不见，
5: 一点都看不见，
0: 就是。哎，大您在干啥呢？
1: 不，甭管了。
2: 游戏开始。
6: 过。过，
1: 加油啊！啊，
0: 注意啊！
1: 姐姐，我现在
0: 几个字？
1: 娟姐，你看我的
0: 几个字？
1: 支持你
6: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龟兔赛跑。
0: 兔子。
6: 三个字。
1: 龟兔赛跑。
0: 不知道。
6: 两个字。你们有你们的专业。
1: 林间小道。
0: 清扫。
4: 加油。
1: 林间小道。
0: 扫地。
1: 崎岖，
0: 清洁，
6: 有点难哈，换个，
1: 这个难吗？
3: 大一点呗，我一点都看不见。
0: 别画这么抽象。
1: 姐，我跟你讲提示，
4: 就是得抽象。
1: 我跟你讲提示啊。啊，
0: 千万别信他的。
1: 真的，绝对有。你待会儿复盘，绝对有这些动作。
6: 这个我感觉有点难画。但是。
3: 猪啊！
0: 这是个猪啊！
7: 这是个人。
1: 到现在没答对一题是吧？
3: 没有，
1: 我这绿衣服不白穿啊，在这个位置啊。
4: 你干嘛呢？
1: 我帮他们一下。
0: 狐假虎威。
6: 不是，这。啊？
0: 腾什么龙月虎？
1: 都说对了。
6: 龙月对。
0: 谢谢你穿的这身衣服。
1: 行了，别说了，这衣服穿到头了。哎
6: 呀，这些画
1: 一点机会没有啊。
0: 哥，你画的太抽象了。
1: 我看我哥这画工。老鼠精几个字？几个字？
6: 两个字。
1: 两个字。鼠精。
3: 孔雀。
0: 兔子。
1: 这是第几个字，老师？
0: 不知道。过。
1: 烤冷面，我到
4: 下
0: 过。下一个，不知道。过。下一个，你演来。
1: 就是在
0: 广场舞。
1: 四个字啊，一个动作。站住。
2: 九，八，七。
1: 放开那个女孩。
2: 五。
0: 拔刀相助。
2: 三。二。一，游戏

0: 球队赢得第三轮比赛的胜利，获得文化鱼灯所需材料。有请鱼灯师傅送上你们的奖品。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个好适合自教这个任务。
0: 经过三轮比赛，亮晶晶队以2-1战胜了奋进的西头队，获得一积分。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接下来呢，请两队带着赢得的材料共同合作完成一个鱼灯的制作。今天晚上我们将与村民同乐，共舞鱼灯。

0: 小萌兵分两路，我们来负责鱼头的部分。转转转，就这个。这样吗？我就不能转了。哇，帅呀！这也还挺帅的。
1: 确实有点沉，哎呀，还歇息了，还歇息了。
0: 放吗？
2: 哎，那个女人，女人，
0: 幸福是挺幸福的，就是有点沉。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老师。
0: 我们这个地方叫鲫鱼背，是我们蓝田村的一个制高点，也是看美景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2: 发现了啊，来了以后梦幻仙境。
0: 你看前方，群山绵延，高山和峡谷依次排开，像什么呢？
1: 鱼。
0: 对，跟我们昨天舞的那个鱼灯连在一起很像。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其实是有一种看祖国大江大河的这种感觉啊。
0: 我们这个地方啊有9亿多年的历史，9亿年前知道这里是什么？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脚下的这些石头啊，就是当时海里沉积的泥沙形成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啊，主要是跟石头相关，跟地质相关。
3: 今天的第一个游戏，真假其实，两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寻找我们蓝田村具有典型地质特征的石头，并带回来称重，最终重量更高的队伍获胜。友情提示，在寻找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惊喜等着你们去发现，请两队来领取你们的初始道具。
4: 装石头的，
5: 放一块啊，
4: 对，装石头的，
0: 出发吧，
4: 出发，走喽。石头呀，你在哪里呀？
2: 来来，这样我们一起打开。姐姐，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
0: 拿手吗？
4: 啊，要打开是吧？
0: 快快
4: 算了，我还不知道，还没有打开。
2: 好，咱们先走了啊。
4: 放着箱子没用，要把它打开，我知道打开就好。
1: 没事，咱们下次改变一下战略就行了。
2: 其实早拿了不太好啊。
1: 还要抱着。
2: 对，咱们就主打一个承诺。
1: 姐，你在那边沟里找啊。嗯，
4: 好，找石头。哎呀，我得赶紧找。

0: 小石头，走吧走吧。娟儿姐，人呢？
1: 恭喜亮晶晶队打开宝箱获得背篓一个。
0: 石头会不会有箱子装的？
2: 我觉得我得往前走点了，要小萌一直在前面，我一点机会都没有。
3: 哎呦，找到一个大铁锤，
0: 一个大铁锤，哎，我得赶紧走了。
2: 姐，你别跑啊，我看一下你获得的都是什么呀。哇，姐，你身体真好，都跟不上你了。
4: 大明
2: 来了，
4: 来了，找到了。
2: 好，
0: 陆一车。哇，
1: 奋进的西头队发现宝箱，获得露营车一部。
2: 这简直是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最适合的一个道具了啊！哇，舒服，感受着温柔的风，优雅从容。
0: 打开此宝箱者需用绳子绑住你和队友的，
5: 绑住我。
0: 先拿着脚，
4: 先迈这只，
0: 好，来，
4: 先迈外，
0: 好，预备，走，一，啊，一，快得很呢，一，看看，一，啊，一，我知道这几个肯定是
4: 六亿年前的，看要找这样的证据，
0: 这个石头是不是？
4: 是咱把这块搬上吧，
0: 这一块搬上吧，太沉了。高兴，这肯定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石质，跟这个是一样的。
4: 这个重啊，
0: 那个重，那个重。
4: 喂喂喂，波波，你还不
0: 来来来，哎，我帮你搬。
1: 邪恶的绳子，时间到，可以把脚上的绳子拿掉了。哎呀，这是。
6: 绑绳子的是咱俩，戴眼罩的还是咱俩。
4: 获得生日帽，
0: 好，生日帽，这啥？
4: 打开此宝箱者需要带上此物，继续游戏三分钟。
0: 这是眼罩啊！
6: 关键这视线也不行，快点。
0: 可以啊，
6: 接着看。
0: 这大路没事的，
6: 没事的。
0: 啊，没事。
6: 行程过半。行程。哎，我们要找牌子。哦，
0: 快了，快了，我们到牌子了。
4: 哦，我看不见。哦，
0: 还一分钟喽，赶紧的哦。来，你上去这个。
6: 哎，不，
0: 没事，不要，来。
6: 哎，不行，不行，
0: 你上。
6: 不行，
0: 我帮你拖着，没事的，你放心。
6: 行。
4: 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7: 哎呀，你们两队真是太拼了。哦哦，啊，酸爽吧，兄弟。
2: 哦，妈，
4: 我快跑就没事了。
2: 希望你们永远兴致盎然的与这个世界交手。
8: 谢谢。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三餐四季，一口麻辣滚烫，为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人们驱散身体的湿热与寒气，也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带来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裹满红油的新肺米粉，热辣浓郁的牛油火锅，椒麻刺激的水煮鱼，川渝人的麻辣清单从来不乏味。麻辣不同，但快乐相似。在滚油与沸水的声响中，人们分享美味，也分享着生活的热辣滚烫。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处重庆市东南部。这里两江交汇，水运发达，南来北往的人也带来了南来北往的味道。清晨，邓秋槐便起了个大早，开始一天的忙碌。适逢苗族丰收节，在重庆市区工作的他特意赶回彭水老家，和亲友们一起迎接节日的到来。在彭水，每天清晨为人们的生活拧上发条的是一碗米粉，而它的制作往往需要耗费十足的心力。繁复的工作，邓秋槐将和长辈一同完成。
3: 对了，豆子泡好没有？端来。
4: 好了，泡好了，来了。
0: 邓秋槐家的这口石磨是老一辈留下的。在过去，小城里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石磨。前一晚泡好的稻米和绿豆，要掌握合适的配比，才可放入石磨。研磨米浆需要两人通力合作，一人推磨，一人喂米。好的米浆影响着米粉的口感，而真正的重头戏则在烙制环节。与各地米粉的制作方法略有不同，研磨好的米浆盛在特制的漏斗里，以均匀的速度在铁锅上方旋转，米浆顺着漏斗流出，在铁锅上画出一圈圈螺纹，灶内的柴火持续升温，米浆凝固成型。相比炭火，柴火火苗温和，受热均匀，这样烙制出的米粉香味更易留存。烙好的米粉放凉之后，虽然看起来粗糙随意，却是当地人最珍视的美味。品尝米粉，自然少不了合适的臊子。在彭水，臊子的种类五花八门，万户千家自有标准，但唯有一样味道被标定上独属于这里的味觉偏好，那便是新肺臊子。新鲜猪肺入锅焯水，去腥的同时便于之后的烹饪

切成小块，入锅油炸。高温产生脆嫩的口感，过程中要反复搅拌，保证受热均匀。炸至猪肺呈现焦硬状态时，即可捞出，重新起锅烧油，

0: 冲入豆瓣酱，香与呛一起窜入鼻腔，葱姜辣椒粉紧随其后，撒下一把豆芽，放入猪肺，丰富臊子的搭配，在热烈作用下，美味一锤定音。煮好的米粉浸入鲜美浓郁的臊子，米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汤汁附着，红油也将米香与豆香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裹挟着米粉，辣、香、咸、鲜在唇齿间爆炸开来。
1: 米粉煮好了，
2: 啊，真好意思，真的来了。
0: 在彭水，人们对于米粉的喜爱跨越了人群和时间。在这里，米粉借由一勺新沸臊子，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成为当地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食物与人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匆匆脚步交织而成的忙碌生活以食物加以形容，那么火锅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比喻之一。一片肉，一片菜，甚至一片边角料，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味道。而人与人在生活中的交际，恰如锅底之间，不同的食材共同沸腾，彼此交织，互相影响，共同创造出的独特味道。对于火锅的理解，成都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优势。作为川菜文化的缩影之一，火锅在成都的饮食体系中举足轻重。为了唇齿间的一口热辣滚烫，成都人可以付出难以想象的耐心。四川省常年湿润，而在夏季更多了一分闷热。太阳初升，趁着温度尚未升高，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杨理学早早出发，准备前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洪源县选购食材。而草原上，刘仁秋正清点着牦牛群，准备迎接客人。洪源县气候温和，草场丰富，生活在此的牦牛生长周期约为两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无论是牛肉还是毛肚等部位都是上佳的涮煮食材。但对杨理学而言，最为珍贵的却是牛油。
3: 咋些带的？
4: 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3: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4: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3: 400多头。
4: 400多头。
0: 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这在烹饪中必不可少的身影，却常为人所忽视。在杨理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4: 这个油你看，这个出油率就高一些，是吧？这个挺鲜的。对，
0: 食材选定，风味达成的路才将将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理学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而这原始的风味，将在独特的熬制工艺中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锅中倒入半碗凉水，以免糊锅，最小火加热，将油块加入其中反复翻炒。

0: 缓慢上升的温度促使牛板油逐渐染上淡黄色泽，直至锅底水分完全蒸发后才是牛油析出的时机。锅铲碰撞刮出声响，油块翻滚间均匀受热，伴随焦香变为颜色焦黄的油渣，滤去杂质，只剩金黄透亮的牛油。牛油完美落幕，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便可以登场。干辣椒煮熟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形似糍粑而得名，与牛油可谓熬制火锅底料的天作之合。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至150摄氏度左右，下葱姜蒜等爆香，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直至水分蒸发，多种滋味渗透其中，才是糍粑辣椒登场的时机。辣在高温的刺激下迅速释放，反复翻炒，以免糊锅。打碎的香料和花椒登场，与一勺白酒一同，为醇厚滋味增香收尾。关火静置，底料完成，杨理学一大早的忙碌终于结束。火锅间的鲜美需要多种食材相互搭配，而一顿热闹的聚餐同样需要各自出力以求完美。杨理学忙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聚餐的另一位成员刘端正要准备自己的拿手菜扎皮蹄花。整块猪蹄刮净表面，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入水浸泡。刘端的秘密武器麦芽糖，加水混合均匀，方便油炸上色，也带来一丝甜蜜气息。沸水下猪蹄汆烫五分钟左右，撇去血沫，捞出控干水分，起锅烧油，油温升至200摄氏度左右，将猪蹄投入其中，高温促使猪蹄迅速染上微黄色泽，直至表面呈现金黄，表皮收紧就可以捞出，放入冰水浸泡。温度的急剧变化让猪蹄表面变得紧致，此刻便是卤料登场的时机。姜葱爆香，干花椒、干辣椒结炒出香味儿，下入豆瓣酱，辣椒面添上一抹艳丽，加入清水，大火烧开，沥渣加入调味料，放入猪蹄，再次开锅后小火慢烧，直至表面呈金黄色虎皮状，酱汁香味浓郁，入口软糯。刘端打包装好，迫不及待往老友家中赶去。脆毛肚金弹爽脆，豆腐拼盘密不蜂窝，可以瞬间吸饱汤汁。虎皮凤爪软糯适口，浓郁的五香红烧风味与汤底完美融合，分量十足的火锅导热迅速，受热均匀，不易糊锅。
1: 来，等会儿。
0: 纷繁的时。

0: 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吸足滋味，冲击唇舌。热闹可以形容氛围，也可以描述味道。属于火锅的热闹，在食材与食材的交融，更在心与心的相融。暑热未消，一种恰似柑橘的曼妙香气就抢占了先机，弥漫在川渝的每一寸空气里。此时，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地区的汉源县，漫山遍野被一种红褐色的果实覆盖。花椒，表皮上布满饱胀的油囊，芳香精华充盈其中。馥郁的香气与麻辣的触感，正是由此而来。今年的雨水尤为充沛，成熟的花椒遇水会变黑发霉。椒农李希文一家必须要珍惜难得的晴天，尽快完成采摘。花椒的采摘过程必须灵敏迅速，避开枝头遍布的尖刺，同时又不能破坏花椒娇嫩的油囊。即使是熟练的椒农，也要全神贯注。几百棵花椒树要在3天之内采摘完成，这关乎着李希文全家一年生计。新鲜采摘的花椒必须尽快完成干制，趁着阳光正好，一家人将花椒铺陈在院子里，仔细剪出枝叶等杂质。连续的雨水令花椒的含水量高于往年，好在这几天天气晴朗，在院子里自然晾晒，花椒就能顺利爆壳。在汉源，花椒的香气已在这片山谷中飘荡千年。在辣椒传入以前，花椒曾经是中国古代辛辣调味的主力，直到今天依然有众多寻香者为着迷人的红色果实而来。于洋与妻子杨旭红是村里的常客，夫妻二人皆是川味的忠实拥趸。结婚前，杨旭红极爱麻辣口味，于洋便为他练就了一手川菜手艺，两人也因此而结缘。
1: 这就是刚采下来的蟹，
2: 这采的蟹也挺费劲的。
3: 对啊，
4: 味道一样
3: 呗。
1: 它味道不变，只那个颜色有点就说看着不。
0: 作为李希文一家的老熟客，夫妻俩总会被留下吃个便饭。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情奔放的气质。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2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寡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搅拌混合，

0: 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
1: 小马子来喽！
2: 八宝豆腐，那个。哎呀，好，
3: 八宝豆腐，快坐坐坐坐坐，
2: 哎，
1: 好。
0: 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酰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让夫妻俩长途跋涉的辛苦变得更有意义。三个月前，夫妻俩为了陪伴上大学的女儿，举家搬到北京生活。女儿平时住校，每个周末的聚餐时间，夫妻俩极为重视。水煮鱼是妻子和女儿的最爱，为此于洋在这道菜上下了不少功夫。独家调制的椒盐赋予这道菜风味的精髓，花椒、小茴香、豆蔻等入锅翻炒。椒盐粉过筛，更加细腻的颗粒，保证吃起来口感均匀。黑鱼肉质弹嫩紧实，将整鱼沿着脊骨片开去骨，再将鱼肉斜刀切片，用清水仔细清洗，去除鱼片上残留的粘液，用力攥干水分，处理好的鱼片色泽淡粉，等待着料汁的浸润。加入姜水、蛋清、淀粉，轻微搅拌，腌制30分钟。丰富的调味与充分的腌制，可以让黑鱼肉更加嫩滑，滋味丰富。豆芽、白玉菇、藕片在开水中焯熟，将鱼头焯水备用。将煮好的鱼头、鱼骨一起放到盆中垫底，鱼片只需在沸水中涮煮片刻，即可催化鲜嫩口感。铺于底菜之上，在鱼肉上均匀撒上椒盐，以干红辣椒、花椒点缀，泼上热油，麻辣瞬间升级，爆裂声中香气穿越鼻腔，与麻香一起为身体带来刺激的愉悦。
3: 鱼来喽，吃饭。杨子，杨子吃饭，吃饭，开饭，开饭，老香了。
0: 鱼肉嫩滑弹牙，味道则是毫无掩饰的火辣热情。在异乡的餐桌上，一家人体验着舌尖灼烧的快感，也品味着属于北京的别样夜色。重庆街头，邓秋怀用一碗地道的新肺米粉记录着山城的每个清晨。成都的厨房里，杨理学用心熬煮着火锅底料，期待着下一次滋味的蜕变。万家灯火的北京，椒麻的香气萦绕餐桌，点缀幸福而平凡的日子。食物往往是生活的映射，一口麻辣滋味是川渝人对家乡的记忆，更是热爱生活的滚烫证据。让生活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更加热烈而红火。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国夏粮收获扫尾，下播粮食已过八成，秋粮苗情长势总体正常。应对台风美沙克，多地船舶回港避风。高温多雨，蚊虫进入活跃时段，物理阻隔生态灭幼，切断蚊子繁殖链条，数万尾黄鱼逆流而上，闯过多道难关，开启回游产卵之旅。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八成，大头落地，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甘肃金昌的春小麦一般在3、4月播种，当年的7、8月份收获也是夏粮的一部分，预计再有10来天，当地的春小麦就将迎来开镰收割。
2: 我现在就是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东寨镇的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那在甘肃金昌呢，这里

旱少雨是常态，年均的降雨量在15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能达到10倍以上。那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水资源，让小麦种得更好呢？滴灌就是非常重要的。

0: 大的节约了用水。那农技人员经过测算，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浅埋滴灌可以比大水漫灌节约用水一半左右。在这个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呀，农技人员分别采用了每亩播种60斤、70斤和80斤的小麦种子，来试验多少的量更适合在这里来种植小麦。我们了解到啊，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春小麦每亩播种75斤左右的时候，它的产量和效益是最好的。今年呀，在整个永昌县呢，预计春小麦的亩产是可以达到1100斤以上。那么当地也会根据这个海拔从低到高来分地块依次收获。
1: 江西赣州的早稻已进入收割期，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相关部门调配大批联合收割机抓紧作业，为后续晚稻栽插抢抓宝贵农时。在赣州市全南县郑河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水稻收割秸秆还田作业，一旁的农技人员正测算这片田的早稻产量。
2: 今年哈，我们的水稻产量要比往年好，大概呢，像我们刚刚出产的呀，10谷子哈，大概一亩有1300左右。
1: 今年赣州市的早稻种植面积达210万亩，收割工作预计7月底全部完成，同时晚稻育秧也基本结束，栽插工作将无缝衔接。江苏淮安的水稻正在栽插，当地调配插秧机，推广新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收。眼下正是梅雨季，为抢抓农时，淮安市提前调配高速插秧机，组建农技专班，分片错峰作业，加快水稻栽插进度。
3: 我们从早上5点钟下地，干到晚上6点半左右，一亩地插35到40个盆左右，每天干到65亩地左右吧。
1: 淮安市盱眙县还首次推广水稻覆膜绿色种植新技术，不仅能实现覆膜插秧一体作业，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化肥使用。同时，生物降解膜在60天内自动降解，适配水稻完整生长周期，不仅不会产生农田残留垃圾，还可以有效改良田间土壤环境。
4: 今年呢，我们盱眙县啊，开展机插秧覆膜技术推广啊，一共推广了1000多亩，对于环保啊和大米的品质提升，中有重要的意义。
1: 福建寿宁县大部分耕地分布在山区，当地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提高中稻栽插效率。在寿宁县大安乡蔡坑村的梯田上，农户们正利用小型农机栽插水稻。
5: 我们蔡坑村总共种了300多亩，每亩预计800来斤嘛。
1: 由于田块零散，大型农机无法作业，当地推行人工精插加小型农机辅助模式，引进微耕机、背负式抛秧机等小型农耕机械，配合人工操作，让碎片化的梯田实现集约化、规范化耕种。目前寿宁县全县9.28万亩中稻的插秧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每年6月底到7月初，玉米从抽穗到开花，短短2-3天就是开展玉米去熊作业的关键期。在新疆，今年去熊机器人首次出现在田间地头，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在新疆白杨市金玉镇的千亩制种玉米基地，一台智能玉米抽熊机器人正在田间作业，机械臂起落间就能精准完成玉米去熊作业。别看它机型不大，却搭载着北斗高精度导航系统、 AI 智能识别系统与多组高清视觉摄像头，可以精准分辨果穗与茎叶，快速拔除熊穗，实现全程不伤苗不漏抽。
6: 能在密集行种植模式下实现零亚苗的自主作业，相比传统人工去熊，作业效率可以提升6倍以上，去熊率达到88%以上。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3号下午5点，位于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35公里的近海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美沙克将于3号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3号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美沙克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华南等地需警惕强风雨影响。3号，海南已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同时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从2号下午3点开始，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停运前，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港看到，装载生鲜瓜菜、水果的货车及过海旅客正抓紧时间有序乘船通行。在陵水县，工作人员在新村渔港码头开展全方位巡查排查，督导渔船有序停靠。

0: 顾毛博，督促渔民关闭锁紧鱼排养殖棚屋门窗，加固养殖网架、缆绳等设施。目前陵水全部深海养殖网箱已提前拖回港内固定避风。
1: 4号到6号，广西自南向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已于3号上午9点将台风四级预警提升为三级。广西海事局也于3号早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广东多地渔港也已进入了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回港避险。
0: 茂名市博鹤渔港的1800多艘各类渔船已全部回港停泊，195艘免修作业渔船按时返航避险。渔民检查船体设备，加固船锚与缆绳，做好防风准备。在阳江市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靠渔港，渔民拉紧缆绳，加固船体，收拢渔具。据统计，截至2号中午，广东全省超 3.69 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超1万名海上养殖以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1: 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2号，重庆部分地区遭遇强降蓄雨袭击，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部分低洼地带被淹。
0: 在云阳县受强降雨影响，南溪河、环滩河等七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督促存在涨水风险的乡镇必要时提前转移涉水涉河群众。2号，重庆梁平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回龙镇一个小时内降雨量高达78.2毫米。在回龙镇兴农村，部分农田被河水淹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截至2号，此轮强降雨天气已造成梁平区平锦镇、回龙镇等10个乡镇街道紧急避险转移人口93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4.97公顷。2号晚上8点到3号早上8点，安徽马鞍山和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24.5毫米。在和县西部镇，两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进行排涝作业。此外，当地还统筹4座排涝站开展排涝，实行专人值守，全力保障周边农田的正常生产。
2: 就是水比较慢，一早开了5台子，及时降水，为了积水减少农田的损失。目前我们这个围口的排水质量大概在2万立方左右。
0: 近日，广西河池天峨县更新乡突遭强降雨，河水暴涨，沿岸农田被洪水淹没。一对夫妇冒险过河查看农田受灾情况时，不慎被困河对岸的浅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将绳索固定在河道两岸的树上，借此靠近被困村民。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这对夫妇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1: 2号到4号，我国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据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七月份我国将迎4轮高温天气过程。
0: 预计七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
3: 未来10天，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0: 专家提醒，七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较重，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1: 在广东广州雷雨高温天气中，菜价也出现了小幅上涨。
0: 在广州，近段时间降雨增多以及气温快速上升，对叶菜的涨势有一定影响。在海珠区的一个市场，部分蔬菜小幅涨价，
4: 涨确实涨一点，6块钱的南瓜苗，以前4块钱一斤。
5: 菜梗系受唔到水嘅，落得太犀利嘅，梗系会烂啦，溶啦，系嘛？一般嚟讲，因为而家个菜都系外地嘅嚟的。
0: 目前市场上的外地菜主要来自宁夏、云南，高温天需要长途冷链运输，成本高，所以价格也会。

0: 高一些。
1: 嗰一日嘅温度比较高，咁咧佢两个菜苗比较少嘅，咁就呢几日嘅啫。早排都系6蚊斤6.5咁都得噶啦，只系呢两日咧就系贵咗啲啲，贵咗1蚊幾毫。
0: 7月2号开始，河北大部气温上升，监测显示南部地区气温已达38摄氏度左右。记者从石家庄市的一家菜市场了解到，炎热天气加大了菜市场鲜蔬存放难度，露天售卖的叶菜极易失水，损耗明显增加，水果、海鲜等食材损耗也在增加。
2: 在上面呢，它一热都不都黄了，你看，这样子看出来了，那已经坏了，已经烂了。
0: 进入七月，气温高，雨水多，蚊虫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段。今年北京市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西城区作为首批试点城区，正在建设无蚊害城区。这无蚊害的效果咋样呢？我的同事葛云图专门穿上了短袖短裤，到西城区的公园和社区实地体验了一把。
3: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城区的月坛公园，这里呢也是无蚊害建设公园的试点。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装扮哈，短袖、短裤，全身露肉的面积呢超过了50%。那我来干嘛来了呢？4个字：一身又蚊。那么七月份的北京啊，可以说是蚊子最多的时候，再加上今天有30多度，再加上最近不断的阴雨天，像我这种最招蚊子的人呢，平时是肯定不敢出门的。那既然说是无蚊害公园，我就来亲身测评一下这里的蚊子到底多不多。
4: 还好还好，这个没有啥蚊子。
3: 您平时招蚊子吗？
5: 招
3: 啊，
5: 被用完的地方我也不去。哎，还得没用完的，没看了吗？
3: 没看。在这个公园里走了5-6分钟，说实话我身上还真没有被咬，但这并不代表这个公园里的蚊子消失了，而是这里布置了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专门负责盯着这些蚊子。你走。哎呦，理论上来讲它比我更招蚊子
6: 啊。是的啊，因为它呢主要是在一个运行的过程中，主要就是通过释放二氧化碳来模仿人的一个呼吸的作用，为了将吸引来的蚊子进行一个收集。日常的情况下，一旦这个仪器监测到比较高的一个数值，我们会通知当地的一个公园来进行一个消杀作业。
3: 嗯，所以说它一旦开启，周围蚊子就会过来了。
6: 对对对，
3: 我说的呢，我在公园走这么半天没有一个包，我在这附近就给我咬了一个包。
7: 除了这位侦察兵，还有一套完整的防控体系。公园里的景观水系中投放了10蚊鱼和生物制剂，从幼虫阶段就切断蚊子的繁殖链条，吃药时间也特意避开了人流高峰时段。
6: 我们消杀的时候使用的药物都是符合国家规定的一个卫生杀虫剂，所以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对人呀、动物啊，还有一些益虫都是没有什么损害的。我们会进行那个实验，定期的会更换我们药品，然后防止一个蚊子的耐药性的产生。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街口街道的一个社区，那么社区防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里哈，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蚊子是一生离不开水的，积水呢是蚊子的天然的育儿房。看这些花盆底座，一旦下了雨呢就会特别容易产生积水。那么社区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翻盆倒罐行动，就像这样，哎，把它翻过来。其实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哈，我们平时在家就可以做。那么不光如此呢，每个社区呢还配备了10个这样的防蚊型出水桶，可以看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种网眼，水可以进去但蚊子进不去，那自然它就成不了卵了。
7: 按照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的部署，今年先在城六区试点打造无蚊害城区，明年覆盖面扩大到50%，2028年争取80%场所完成创建。
8: 6到9月每月组织一次为期1周的全区统一的集中城蚊消杀行动，针对于绿地灌木、地下空间、公共厕所等正眼场所，科学采用滞留喷洒、空间喷雾等方法，快速地降低成蚊的密度。
0: 夏季蚊虫多，不少人习惯点蚊香来驱蚊，却常常忽略蚊香暗藏的火灾风险。近日，浙江衢州消防就接到了一起因蚊香放置不当、无人看管引燃房屋的警情。7月1号清晨，衢州柯城区一处公寓突然起火，消防员赶到后利用灭火器快速扑灭明火，阻止火势蔓延。经消防勘查确认，此次火情源于住户出门之前点燃蚊香，未熄灭便离家，无人看管的蚊香高温引燃周边木质柜体、衣物、电器等。明火扑灭后，消防员给房间彻底排烟通风，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近日，安徽太和县一名八旬老人骑三轮车不慎坠入路边深沟，情况危急。 当天。

0: 两名村民在回村路上发现一辆三轮车掉进一处沟渠，还听到微弱的呼救声。二人不由分说便跳进沟中救人，老人被救起后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治疗。据了解，老人是在运送小麦秸秆时因操作不当把电瓶三轮车开到沟中，经过十多天的住院治疗后，老人已经康复出院，身体没有大碍。 山西吕梁也有一名老人在驾驶三轮车送货途中，因车辆刹车失灵不慎掉入深约40米的山沟中。由于山沟较深，能见度差，救援人员无法从道路上看到被困老人，于是两名消防员使用安全绳下到山沟底部寻找。找到被困老人后，发现他身体多处骨折，好在没有生命危险。于是消防员将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和路面救援人员配合将他救回到安全地带。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1: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从每年6月开始，数万尾青海湖罗里，也就是黄鱼，都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而上，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产卵之旅。我现在正站在全集河的一处岸滩旁，不少黄鱼啊，此刻就在我身旁的河滩游弋。由于这两天青海湖的晴好天气啊，我们目视就能够看到它们，而此刻啊，在我的后方，水流湍急。 成群的黄鱼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青海湖是咸水湖，鱼卵呀无法在高盐度的湖水中孵化，只有我这里全集河这样的淡水缓流区，才能给鱼卵提供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要从青海湖出发，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而我身旁的这片浅滩，就是黄鱼精心挑选的产房之一。 在这儿时不时就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拢在一起，不断的摆动身体。那么我们再来通过水下的镜头来看一下啊，您看，每条雌鱼都被数条雄鱼紧紧跟随，雄鱼呢会用头去撞击雌鱼的腹部，而雌鱼的卵巢如果是发育成熟的，尾部就会迅速的摆动，成熟的卵粒随之排出，同时它们会用尾鳍啊将河床砂石扫出一个这样的凹窝。 雄鱼紧随其后，完成排精，而受精后的鱼卵迅速沉入河床或者是藏进这个石缝中，避免被水流冲走。等长到一个月左右，这些小鱼苗就会顺流而下，回到青海湖，开始新的生命历程。而在我后方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一层一层逐级抬升的台阶，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这个洄游阶梯，也是这些鱼儿能够顺利抵达产房的关键。 每两级台阶的高度差呀，控制在一个成年黄鱼能够正常跃起的高度范围内，而台阶间则留出充足的环水区供它们去休息、去蓄力。除了这种善解鱼意的改造，这些鱼儿它们自己也很聪明。您看，它们还会自动排成队列，最强壮的个体啊顶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是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那个公路自行车赛里的破风阵型啊。
2: 领头的承担最大阻力和冲击力，而后面的跟着领头的，从而能够节省体力。黄鱼想要到达目的地去产卵，一路上还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连日来，总台记者在三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见证了黄鱼闯关产卵的高原生命奇迹。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 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 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 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

0: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1: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为此，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
2: 进入6月底，位于云南盈江县中国犀鸟谷的犀鸟们进入了出巢季。犀鸟的繁殖期通常集中在每年的3到6月。雌鸟在繁殖期会封闭在树洞内孵卵和育雏，期间雄鸟负责投喂雌鸟和雏鸟。经过长达数月的孵化和育雏期，雏鸟在6月底到7月初已基本长成，达到出巢的体型和飞行能力。雏鸟和雌鸟会在此时破巢而出，回归森林。
3: 近日，在河南南阳桐柏县怀源湿地和周边的湖泽水系间，数万只白鹭、牛背鹭、夜鹭等候鸟依水而栖，繁育后代。大部分雏鸟已经破壳而出。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退耕还湿、水系连通和禁渔管护，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丰富的水生资源为鹭鸟提供了理想的筑巢和觅食环境。
2: 最近，江苏如东近岸海域再次拍到围虎鲸群活动的画面。本次观测到的鲸群约有16头，包含至少2对母子鲸，它们在海面结伴游弋嬉戏。6月中旬，该海域曾记录到约30头围虎鲸。围虎鲸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4: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种的，我还有一辆贷款购买的拖拉机也被烧毁了，我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台风带来的影响。眼下呢，正值广西南宁黄皮果的丰收季，但是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4日南宁将会下起大雨，5日暴雨，6日的时候还会有中雨，果农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台风不仅给南宁带去降雨，4到6日，华南大部以及湖南、贵州的一些地方也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广西海南岛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强降雨天气对成熟早稻收获、在田作物生长和水产养殖有不利影响，低洼农田可能会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大家要提前的清理沟渠，防范田间自涝，抢行收割成熟早稻，雨后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水产养殖职业要提前的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养殖设施。此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因暴雨天

0: 电器发生内涝时，变压器、电线杆等常见的带电设施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大家一定要避免在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附近走动。而在北方呢，西北华北黄淮正在经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遭遇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大家要注意根据土壤伤情合理的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不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5到36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7度；黄南晴，15到31度；突泉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安庆阴转大雨，25到31度；中卫晴，19到36度；林芝晴转多云，13到28度；张家界小雨，24到28度；黄冈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3到33度；邢台阴，25到39度；邯郸多云转阴，28到40度；淮南小雨，24到29度；咸阳晴，23到3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

0: 是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邯郸大名，三省通衢，芝麻醇香穿越悠久岁月，浸润燕赵风土，沉淀出世代相传的味觉印记。河北京新泉食品有限公司立足大名芝麻产区，扎根实业，夯实精贤品牌根基。作为企业旗下核心品牌，精贤以古法水代法研磨本真，用匠心守护每一缕醇香，让时光风味历久弥新，代代相传。展望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精贤品牌，秉持质量为先、诚信为本的发展理念，让更多优质产品香飘万家，誉满九州。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

0: 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就住这儿啊。
1: 嗯，
0: 那行，那你回去吧。
1: 我们俩住这儿，你带那么多钱，你要敢一个人睡，我不是为了你的安全吗？
0: 什么意思啊？这就一张床，咱们两个人睡，你想什么呢？
1: 你睡床，我就睡这儿。
0: 哎，行了，我也不差这点钱了，我再去开间房。
1: 哎，
0: 干什么呀？
1: 干我们这一行要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免得被人盯上，就是凑合一夜嘛。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奔鬼市，晚了还逃不着好货。
0: 算了吧，我神经衰弱，只有我们家建明陪我，我才睡得着。我们家闺女都不行，我再去开间房。
1: 干我们这行的行话你记住了没有？
0: 什么呀？
1: 一为友，二为身，三为人，四为公，五为大，六为王，七为主，八为井，九为阳，十为飞。
0: 你说这么多我哪记得住啊？
1: 记不住有我呀。到长山我教你。
0: 哎，你
1: 要干什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你别过来。
1: 你干什么？
0: 你老实在那待着，躺下。
1: 哎呀，
0: 你小心点，轻拿轻放，值钱着呢。
2: 吴盼
0: 啊，
2: 这些东西都是你在西安的古玩鬼市淘换的吧？
0: 对呀，
2: 韩经理叫你买的。
0: 你怎么知道？他把我带到一个摊主那儿，天又黑，人又多，乌泱乌泱的，到处都是人，我们后来就被挤散了。哎，你帮我看看，
2: 花了多少钱呢？
3: 这些一共花十万块钱，我琢磨着，怎么着也得翻十倍吧。笑什么呀？
2: 铁花，吴盼，我说句实话，你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总共都不止两千块钱。
0: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这货主跟我说，这都是从墓里挖出来的。你看看这上面的土，还有这铜锈，你看看。
2: 现在的造假技术非常厉害。
0: 这个是我花两万块钱买的，那个卖主说，市场价最高能卖到50万。你看。
2: 好，那我们就说这只瓶子，如果它要是真的，它得卖你100万。你看啊，他毫无章法可言，制胚也没有古法可言，更没有岁月氧化的痕迹。这一看呢，它不仅是个仿品，而且还是新仿。这个瓶子要卖给你50块钱。
0: 云翔，你别吓唬我啊，我可把房子都押上去了。
4: 你缺心眼儿吧你！
2: 吴盼，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所以我才跟你说实话。你押上什么都没用，这就是一堆假货。你想啊，如果这些真的都是宋朝的瓷器，那不得价值连城吗？再说了，咱们1911年以前的古董，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那就是违法的。
4: 嗯。
0: 李云翔，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蒙我呀？啊，你们欺负我不懂是不是？
4: 吴盼，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这毛病就改不了呢？张口就来，谁蒙你了？
0: 这些东西明明是真的，你们偏偏是假的，这怎么可能呢？
5: 我知道了，你们是不是想花2000块钱收走我价值百万的东西？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黑心的人，太缺德了。

0: 哎，你说他是不是傻了？
1: 把房子都押上了。
2: 你要理解他，他现在缺钱。
0: 胡来。
3: 这属于老熟人，对人客气点啊。
4: 大哥放心，我们呢只负责追债要钱，别的事儿不做。
3: 胡扯。
5: 哎，他不知道迪贝特是我开的。
4: 应该不知道，上次跟放贷方签合同的时候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5: 嗯，
4: 放贷方明确的说了，只要他还不上贷款，由咱们负责收账。
5: 啊，行，别跟他提我啊，免得到时候他开口求我，我这人心软，受不了这，舍不得人开口
4: 啊。明白明白明白。
5: 笑什么？
4: 我就是不清楚有多少人，多少倒

0: 霉的人被迪贝特坑得砸锅卖铁，大哥你说你心软？
1: 那叫坑吗？利滚利的阎王债都敢借，那叫他们活该啊！不砸锅卖铁等什么？怪我啊，
0: 怪我，怪我。

0: 些东西还没出手呢，现在也没钱给你们，能不能晚两天？晚两天我再给你钱啊。
1: 我们迪贝特公司受人之托来追债，签合同时候我在场呢，不能赖账。
2: 二哥，这全是叶萍，你指望他没钱，那你就上这报纸了。
0: 你胡说八道，这明明是真的，你凭什么说是假的呀？
2: 大姐，我这只好混了八年了，我打眼一看我便知真假。
1: 哎，行了行了，别吹了，上次盗墓一走眼赔了一底儿掉是你的，这不跑大哥这儿当马仔来了吗？
2: 二哥，这还让我失了手。
3: 打住打住，
1: 到时候你们俩留下，顺便给大姐上上课。
0: 不用了不用了，不麻烦这些兄弟们了啊，不方便不方便啊。
1: 不留下也行，
4: 你得在合同上签字的。
0: 我这房子明明值30万，你们15万就想卖了，你们休想。
1: 不是我们想卖，抵押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你签了字就证明你同意了，我们受人之托来追债得按合同办事嘛。
0: 大哥，这签合同的时候我不是没仔细看吗？
1: 谁让你没仔细看了？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签字我这兄弟都不走，在你这吃在你这睡，照顾好点。

0: 些人都是谁呀？
1: 谁让你回来的？啊，这些都是我的生意伙伴，我的事儿轮得着你来管吗？啊，我告诉你，我看着你就心烦，看着你就想起你爸，想起你爸我心更烦。回你们老床家去，跟你奶奶说，让你奶奶也别再过来，我不想看到你们。
0: 我这不是怕您寂寞，才回来陪您吗？
1: 我用得着你来陪吗？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滚！
0: 你以为我愿意回来？
2: 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3: 二哥，这妞不错呀。
2: 废话用你说呀，我看不见。

0: 不签字。
1: 他担保人谁啊？
2: 程燕，他女儿。
1: 哦，
2: 是个靓妞。
0: 哦。那就有必要找他谈一谈了。

0: 你安静点儿，姑娘，没人绑架你啊，请你来是请你来履行担保人的义务的。
1: 什么担保？什么担保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我就给你看个东西。

0: 怎么是你啊？
1: 我来要债，进来吧。
2: 你们认识啊？
0: 董少和手下。
2: 吴盼，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董小宝，把你妈都搬来了，看来我托你办的事儿你办的差不多了。
0: 是办的差不多了，但是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会和程燕在一起。
3: 我同意，我干嘛不同意啊？只要你们能拿出150,000彩礼钱，我就同意。
2: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
3: 少废话，燕子是我闺女，我说了算。就凭燕子这品相，至少也得值200,000。
2: 燕子是你女儿，
3: 她不是一件商品。你知道你这辈子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吗？
2: 就是做人太自私自利，
3: 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可以不管不顾任何人。
4: 行，你少给我上课，150,000一分都不能少。反正户口本在我手里攥着，没户口本他们也甭想登记。
2: 那你攥着吧，等着燕子来起诉你。
4: 笑话，我是他亲妈，他能起诉我？这我根本就没见过。
5: 身份证复印件你的吧，这人名章你的吧。
6: 你去找我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请你来呢，自然有请你来的理由。要不然呢，你跟你妈说把钱还了。要不然呢？看见这些照片了吗？啊，哎，里边有一张大床，
7: 我就照着这给你拍一套。
5: 哎，当然了，我们拍照片之前是要洗澡的。
6: 你到底想干嘛？
5: 不干嘛，就是让你妈还钱。但如果她不还钱的话，我可就不确定这照片贴到哪儿去了。
4: 你敢？
5: 没什么我不敢的。试试。闺女长得不赖，一掐一股水。
4: 董少河，我要杀了你！
3: 董少河，你这个畜生！你要是敢伤害燕子，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2: 你赶紧把他放了，
3: 我来当担保人。
5: 那你让大狗接电话。
8: 大哥，
5: 带他们过来。
8: 嗯，好。
4: 我求求你，董少河就是个畜生，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燕子现在太危险了，只有你能救他。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了。
3: 先别着急，马上带我们去见董少河。
8: 你们最好不要给我耍花样啊！走。
4: 小流氓，放开我！
8: 我的儿子。
5: 姑娘，你啊。劝劝你妈，要不然后果很严重。
4: 流氓！
8: 我闭嘴！
9: 大哥，现在拍吗？
5: 等一会儿，等一个人。要是他也解决不了啊，那姑娘，这可不太妙哦。
9: 我闭嘴！
4: 你们能放开我吗？拍什么？拍什么？
9: 你别害怕，别想不开啊！上回我拍的长发妹妹，一拍完就跳楼了，知道吗？
5: 哎！
8: 大哥，都哪儿了？
4: 妈！妈！妈！
9: 闭嘴！
5: 要不白主任，
3: 你这个畜生，
8: 干什么？
10: 你干什么？
8: 哎！松手！放开我！
3: 别废话了，程燕呢？
5: 脾气怎么还那么暴呢？见面就打。
3: 董少河，我女儿呢？把我女儿叫出来！啊！把我女儿叫出来！
10: 救他！
9: 啊！救我！
10: 闭嘴！
5: 哎。

0: 就按规矩办，钱呢？你答应我的150,000，有钱把人带走，没钱大狗别洗澡。
1: 你敢？
2: 放开吧，放开吧，放开我！弄啥话？你是个畜生，你就是个畜生！我把他杀了你！你记不得20年前？20年前？
1: 20年前干什么？不记得钱呢？
2: 二十。

0: 在弄的时候，能不能追到白鹤就看你。
1: 你闭嘴！你胡扯！你追上程俊明，那是我帮你的，我呢？我帮我把百鹤搞定，你走不了，你哪儿都去不了。
0: 邓长坤，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1: 我就不讲道理，怎么了？
0: 我就走，我就走。
1: 我就不讲道理吗？啊，我就不讲道理。
0: 邓长坤，你信不信？你要是不让我走，我会被永久封印，你信不信？
2: 告我呀！
1: 我他妈打死你！我现在就打死你！你看有人能发现你吗？啊！
2: 告我呀！
0: 我少华，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放过我！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我求求你，你放我，放过我吧，放！求求！啊！
2: 干什么都行是吗？
0: 什么都行。
2: 把衣服脱了。
0: 想干什么呀？
2: 我数三个数。一。
0: 长哥，你不是想去？我给你，我都给你，都给你，放过我。
2: 把衣服脱了。
1: 啊！
0: 少哥，你不是想追白鹤吗？我帮你，我帮你，你帮我，我帮你。啊！
1: 三！
0: 啊！我错，我错，我错。
3: 是不是一直很想要她一样的母亲？现在你要从这里跳下去，你让她看着你眼睁。

0: 我不能让你们这么轻易的放弃我，我一定要把燕子从这里跳下去，让她的心伤一辈子吧。
1: 不，阿姨，下来吧，燕子，有什么话下来好好说。我简直不能做你的女儿了，我来生一定做。
0: 燕子，燕子，等等。

0: 辈子我再做您儿子，我一定好好孝顺你。妈，我爱你。
1: 这个傻子，你给我下来！
0: 程烨，你不是要跳吗？让我们一起死啊！让我们的血溅在一起，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
2: 小宝，我不配做你的新娘。你说过，我身上流着无盼的血。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身上另一半的血却是这个流氓董尚娥的。我求求你了，让我从这里跳下去吧，让我去脱胎换骨吧。有一个这么好的母亲，你应该好好珍惜。
0: 程烨，你要是死了，我不可能一个人苟且地活在这世界上。在我们跳下去之前，我有个心结一直没有解开。程建明，我没有办法接受他，只有你，只有你嫁给我，只有你嫁给我，我才能接受他。而且，只有你嫁给我的时候，我妈也会是你妈。来，你把手给我，你把手给我。

0: 让我陪着你结束。
1: 别过来，
0: 程燕。不管怎么样，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把手给我。

姑娘，你说的对，我是个混蛋，这辈子坏事做尽了，我不配做你爹，我不配做任何人的爹，但是你是个好姑娘，我得谢谢你。

0: 大哥，你干什么去啊？
1: 自首。没事了。

0: 小宝，这折子上的5万块钱是你爸挣的，他留给了我和你姥爷，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个钱啊全转给你。
1: 姥姥，这钱我们不能要。
2: 是啊，姥姥，这钱我们不能要，这里快拆迁了，你们自己留着买房用吧。
0: 哎呀，买房子的钱你就说了，他来想办法。再说他那个菜馆也赚钱了，你们小两口过日子，这往后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怎么也得先租一套房子，然后再买点家具。
2: 姥姥，您就别担心了。云香叔都说了，他会把雨儿上大学之前那房子借给我们。这家具啊，我还可以自己动手做，能省不少钱呢。
0: 哎呦，我们小宝都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那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2: 我们打算等建明爸出狱那天办。

0: 燕儿，燕儿，哎呦，来让爸瞧瞧你，哎呦，大闺女，让爸看看你，哎呀，漂亮了，长高了，
1: 你瘦了，
0: 燕儿，不哭啊，爸什么回来了吗？以后爸答应你，永远陪着你，不离开你，好吗？
2: 小宝，爸，爸，就等着你回来参加我和燕子的婚礼呢。
0: 婚礼？是怎么回事？燕儿，宝。
3: 你们是兄妹，你们不能结婚。
4: 爸，
5: 就这么定了。
0: 定什么定啊？啊，百合阿姨能同意啊？
3: 百合阿姨已经同意了。
0: 她同意，她糊涂。我不同意。
2: 爸，是你糊涂，在这里越解释越糊涂，咱们回家说吧。
0: 不，宝，你听我说，你们真的是兄妹，你们不能结婚。
3: 哎呀，你们不能结婚，
0: 是
4: 决定了，走吧。
0: 不能结婚，哎，宝，你听我说，
3: 走了，走了，
0: 哎，真不能结婚，哎。

我知道今天是投票的日子，很正式啊，但毕竟是在农村，这乡里乡亲的没必要弄得这么隆重吧。行，听你的。

0: 你当嘴啊，别瞎了。
1: 哎呀，你看你这把我说
2: 了，三叔腿好点了吗？
0: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漂亮，我先走了啊。
1: 哎，你把我说成啥了？
0: 你以为你啊，
1: 我还
2: 哎呦。

0: 能下地走路了，哎呀，太好了！你们也投票去。你看，我说我带他投吧，他要拿棍子打我，还非要自己去投。哎，行行行，
1: 我心你也知道，我就剩下半条命的人，身子骨不好，那要是没百合帮助我们，
0: 哎呀，我都没活得心思了。
1: 所以啊，今天我必须得亲自去投百合一票，要不然呐，
0: 我不放心呐。
1: 哎呀，行了，自己投自己投啊！树英说百合是狐狸精，你给狐狸精投票，他没意见呀。
2: 哎呀，行行行，那你别拿我打岔了。那以前我不是怕我们家少河被百合给骗了吗？那谁想到现在变化这么快啊？哎，这一变，百合变成咱们庄的带头人了。<笑>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跟百合对着干。<笑>行了，投票去吧，走。
3: 不是都过去的事儿了吗？你别老说我了，你还是。好，我宣布一下结果啊，乡亲们，我看到了这个选举的票数以后啊。 我很感动，也很激动，说明我们董家庄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众望所归啊！下面我就宣布一下子结果啊，石河镇董家庄新一届的村委会主任，谁啊？百合啊！ 请新主任上台讲话。好好好。

0: 我们家庄的父老乡亲们。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这是一份莫大的信任、鞭策和鼓励，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么多年，不管我走到哪儿，我心里都装着大家。我的心愿就是带领大家撸起袖子，建设我们的美丽乡村，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道个歉呗！哎呀，就是不上去啊！哎呀，都这么多人，我下边单独跟他打架还不行吗？这人多，正好是个机会啊！赶紧上去！要不然，
2: 我替你道下歉，我又没骂人百回，你快去！
3: 就是看上，哎呀，你快，
4: 加油！你派人多呀，你快去吧！啊！
3: 真是的，大家好。 我是真没脸上来说话，由于这些年呢，我，哎呀，糊涂，我做了很多呢对不起百合的事儿，今天呢，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儿，给他赔礼道歉。
4: 三婶，别这样，请你原谅啊，原谅我。
3: 大家原谅我啊！

0: 那是
1: 行啊。
2: 百合，现如今咱们经历了那么多，我对我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和误解感到羞耻，今天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儿，我向你道歉。吴凡，咱们之间用不着说这些了。

0: 有请啦。百合，祝贺你啊。
1: 我对大家还有几句话想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几个是在董家庄插过队的知青，我们一起走过了最艰难最刻骨铭心的岁月。对于我们这帮来自同一个部落的知青来说，我们就是一家人。
2: 对，
1: 不管发生任何事儿，我们之间不存在着怨恨和忏悔，因为我们一起曾经在这抛洒过我们的青春，以后呢，我们也将共同面对我们的未来。
3: 你在田野上默默生长。
1: 不久之后，银翔和罗老师在美国魏大山举办了雕塑艺术展，展览引起轰动，他的作品不仅销售一空，而且还有预定。小宝和燕子在董家庄举行了婚礼，他们的孩子将在明年春天出生。女儿在职业院校毕业后成为一家动漫公司的设计师，辛劳大半辈子的父亲终于放下手上的木工活，带着母亲去了趟海南岛，老两口还打算出国旅游。哥哥把金城菜馆干得很红火，嫂子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大堂经理，
4: 风吹雨打，
1: 外甥小吉想继续读博，我们百家就要有国事了。云翔和铁花的公司在董家庄投资新建了现代化养鸡场，聘请建明当了厂长，吴盼成了街道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建明妈来到董家庄，她说这儿养人，不过啊，她添了块心病，想尽快地为建明找个媳妇儿。建芬和五哥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在建芬的服装公司里，五哥当上了副总。少和自首后被判刑三年，他写信给三叔三婶儿，说燕子让他有了重新做人的勇气。两位老人要来燕子和小宝的结婚照挂在了家里，三婶啊逢人就说孙女儿是京城大记者，二叔二婶啊去了儿子家，二叔来信说城里怎么也不如在董家庄住着习惯。这就是我的故事，有痛苦，有悲伤，有泪水，然而更多的是欢乐、幸福和收获。在脚下的这片热土上，我们用无悔的青春拥抱生活，用艰辛的劳动创造幸福，用真挚的情感谱写生命之歌。我是北京姑娘，更是董家庄的女儿。昨天的风雨已经过去，美好的新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0: 只要自己不倒下，怎么着都能活下去。
1: 他生的闺女也是聋哑人，
2: 我必须把他救出火坑。
3: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只要你坚持，你就一定能成功。
4: 作为艺术工作者，永远拿作品来说话。
0: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5: 请关注《绽放吧，百合》。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

0: 刻钟，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
12: 像是兄弟，
13: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5: 隔离真好，
16: 我把睡眠丢

0: 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晨光跳得真好，不愧是咱们团的台柱子。
1: 嗯，这家伙一跟白鸽搭档就超常发挥。哎呦呦，你看那眼神，唰啦啦直闪电，跟真事儿似的。
2: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什么叫跟真事儿似的？这就是爱的眼神。
3: 这有胆汁再痴情啊，也追不上我们小阿紫。
2: 谁？牛什么汁？
3: 牛胆汁。哎，你别打扰我，我这萧峰跟丁老怪正打着呢。

0: 不错啊，不错。
1: 白哥跳得不错哦。
0: 春儿怎么样？跳得太好了，鸽子。
2: 你白女侠内力深厚，刚刚那简直就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呢。
3: 得了吧，看你盗版书吧，根本没正眼看我。
4: 我这不是正惊心动魄的吗？
5: 来，大家都来，集合一下，都集合一下。啊，那边，那边你们也快点过来。啊，还有那边你们，你们快点，快点，啊！我今天啊，得先表扬一下陈光，表现的非常好，进步啊非常大。
6: 谢杨老师，主要是白哥好，他一直帮我带着节奏呢，辛苦了白哥。
5: 他俩这对组合呀，是目前为止磨合的最好的一组。我跟团领导也商量过了，下个月全省的汇报演出，梁山伯的正式人选啊，就是张晨光。大家鼓掌祝贺。祝英台的正式人选啊，就是白哥。
7: 来，大家鼓掌祝贺一下。
0: 行啊，你鸽子。
6: 白哥，
0: 洗澡去，走。
8: 沐风，
9: 哎，凯旋，考怎么样？
8: 我考的马马虎虎吧，你考的怎么样？
9: 嗨，我你还不了解吗？考糊了，我就是来凑数的。
8: 哎呀，就像咱们这些返程的知青啊，已经耽误这么多年了。一下子再让我们再把书本捡起来没那么容易，不过没关系，后面不是还有几科吗？咱们好好发挥。我那儿还有两本参考资料，晚上我给你送过去，没准你能用得上。
9: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还是你沐风底子好。
8: 行了吧，其实也不能完全凭底子。我下乡这七年呢，书本确实一直没丢。回城之后这几个月呢，我又系统的复习了两遍。即便如此，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虚的，没底。
9: 我是不行了，祝愿你能考上吧。等你考上了以后，那就是捧着铁饭碗吃皇粮的人喽。

0: 哎，走了。辛苦了，林子。哎，
1: 袁超哥，
0: 咱这维修班呀，人手紧，任务重，多亏有你啊。来，拿着。
1: 哎呀，您这不是欠外了吗？给我机会让我练手，这是帮我，咋还给钱呢？哎，
0: 这是跟厂里申请的劳务，也不能总让你义务劳动吧？啊，你就踏实拿着。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说你怎么年纪轻轻？
1: 这
0: 手艺咋那么好呢？娘胎里带的呀！嗨，
1: 那耗到大动物还有双利爪呢，不是跟您吹牛啊，我还没骑船高的时候啊，就爬我爸肩膀上看图纸了，跟这些零件儿，那我简直太熟了。<笑>
0: 哎，说正经的啊，你说你有这本事，也不能老求自行车呀，这太浪费了。你也不让你妈想想办法，她一个大护士长的，厂里那些头头脑脑的，总有她能说得上话的吧？
1: 还真让您说着了。哎呀。
2: 我妈这性子太硬了，就算是饿死也不要饭吃。再说了，就算是她肯去求人，这事儿也成不了。我爸临死的时候，头上还扣着白砖分子的帽子呢。啊，
1: 行，没事啊。
2: 林子，你妈来电话了，说你干完活早点回家开会。
1: 啊，知道了。
3: 这又开什么会呀？这是什么香啊？上回那个就是一般。
4: 白哥，白哥，白哥，白什么白呀？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别耽误我俩吃饺子，去晚了就没了。白哥，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3: 今天是我的生日吗？是，我记得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哦，那好像是我的生日。哎，但是我妈说了，阳历的不准，从今天开始我要改过阴历的生日了。我的生日还没到呢。
4: 对，哥的生日还没到。
3: 哎，白哥，哥，哎，
4: 你说话就说话，你别上手啊。
3: 白哥，那我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4: 可以呀，张晨光，够舍得下血本的，梅花手表哪儿弄的？什么叫哪儿弄的呀？这是我爸去上海的出差带回来的。张晨光，谢谢你啊，但是这块手表实在太贵重了，所以我不能要。哎，
3: 白哥，你别多想，这块表对于我家来说没什么，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4: 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太贵重了，所以不行。别不行啊，人一片心意的。
3: 心意，我替白哥收了。这东西啊，我替白哥笑纳了啊！
4: 不是，不是你拿回来，你别捣乱，这是我送白哥的。我俩一结金兰，有福同享。对，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不分彼此。哎，你看这多适合我呀，正好我缺个嫁妆。嗯，
3: 你拿回来，你要缺嫁妆，你找你二哥要去你。
4: 你俩是好兄弟呀，你怎么对我这么见外呢？
3: 你给我，你给我，
4: 疼疼疼，
3: 你给我，
4: 小气。
5: 白哥，我真的你打住！不管真的假的都不行。春儿，走。哼，你看这，敢跟本姑娘家老的，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这个本事。谁是你嫂子呀？别乱说。
4: 哎呦，害羞了。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
5: 对，早晚的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你妈点头，还有我妈同意了。 你妈呢？记恨当年我爸批斗过你爸，我妈呢又嫌弃木林现在没有工作。这两件事只要不解决，那这个早晚就是遥遥无期呗。
4: 既然解决不了，我倒有一计，要不你俩学学梅超风和陈全峰，私奔吧。
5: 梅超风，
4: 九阴白骨爪，有没有？<笑>

0: 在这遇见你。
1: 是够巧的，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
0: 你回城也不说一声，要不是护士长说，我还以为你没回来呢。
1: 我回来之后就报了一个补习班，准备参加高考嘛。
0: 原来是未来的大学生，学习任务紧啊。
2: 我听说你分到机械厂医院了，跟我妈一个科室。
0: 对，在你妈手下。哎，你刚才看什么呢？这么专注，也不怕错过车呀？
2: 明天还有两门，临阵磨枪呢。
0: 考得怎么样？
2: 还行还行。
0: 你呀，还是老样子，总谦虚，不管考得多好，都是还行。知道上学的时候，咱班女生怎么说你吗？
1: 怎么说我？
0: 少年老成，心深似海，喜怒不形于色。
2: 啊？这么说我，怎么把我说的跟奸臣一样？
0: 明明是夸奖好吗？
2: 车来了，那我先回去了啊，咱们下回聊。
0: 哎，等等，给你，祝你高考顺利，红榜题名。
2: 谢谢，借你吉言。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4: 白鸽来抵债。
5: 哎
4: 哎，女侠饶命，女侠饶命。
5: 什么意思啊？想把我送给三大王当压寨夫人啊？
4: 不敢不敢，您是机械厂这一片乃至全鹤山的三大王，我给您做压寨夫人。
5: 谁稀罕啊？
3: 还说不稀罕呢？那这是给谁的呀？
5: 给
4: 什么呀？
3: 我跟鸽子吃的饺子，他非让给你带点儿。
4: 你看，还是我夫人最疼你。
5: 谁是你夫人？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3: 二哥，今天什么日子？你不会忘记了吧？
4: 什么日子？1980年7月7号，七七事变43周年纪念日，对吧？妈呀，还没吃呢！
5: 不给吃，喂狗去。
3: 二哥，我可告诉你啊，今天下班的时候，人家张晨光送给白鸽一梅花手表作为生日礼物。
4: 是吗？张晨光这小子下血本了。你收了吗？
5: 我马上就找他要去。
3: 二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要是白哥哪天被人抢走了，哭都没地方哭。
4: 嘿，我也告诉你啊，也能从我手里把白哥抢走的人，现在估计连个细胞都不是。生气了？
5: 别烦我啊。
4: 我们大明星过生日，我能不表示表示吗？生日快乐。
3: 这么好看。哪儿买的？
4: 什么哪儿买的？全世界哪儿都买不着。我纯手工打造的生日礼物，只此一个，送给我们独一无二的白鸽女士。
5: 林子，你送我这个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是爱的火焰，上面黄铜做的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我们的名字，那什么破表啊，早晚有一天得换。可是我们爱的火焰永不熄灭，永不熄灭。
5: 这还差不多。
4: 哎，晚上我们俩溜冰去吧。庆祝生日，
3: 嗯，你俩别在这腻歪了啊！今天咱妈说要开会，准有大事儿，咱赶紧走吧。
4: 好，晚上见。

0: 二哥，今天晚上妈开会要说什么事儿啊？
1: 我哪知道啊？你最近是不是惹祸了？
0: 我还想问你呢，我能惹什么祸呀？只有你惹祸，妈才开批斗会。我妈只掐了后脖梗子。
1: 我这不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呢吗？我最近挺老实的呀。
0: 哎，大哥。
2: 哎，玲子，川儿。
0: 大哥，你考咋样啊？
2: 还行吧，今天都是我的强项，主要看明天。
1: 大哥，晚上妈说要给咱们开会，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2: 不知道啊，开什么会啊？
1: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万一妈要收拾我，你们俩得站我这边帮我说说好话。
2: 什么意思啊？你担心什么呀？
0: 他是担心他跟白哥的事儿。
2: 玲子，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提醒你啊，你明知道跟人家白哥不可能有结果。那你还不赶紧断了？你这样不仅是耽误你自己，是耽误人家。
1: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种扰乱军心的话呢？怎么就没结果了？我这一直想找机会跟咱妈说呢。你们俩在妈那儿得给我吹吹风啊，多说说白哥的好话，见机行事。
2: 行了，也别想那么多了，万一不是这事儿呢？
1: 也对啊，那最好。

0: 我回来了，
1: 都过来，给你爸磕头。
2: 哎，不年不节的，今儿也不是我爸忌日啊！
3: 让你磕你就磕。

0: 起来吧。孩子他爸，我今天带三个孩子给你报喜了。等了这么多年，组织上终于给你说法了。组织上说你不是白川，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是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了不起的工程师。
1: 妈妈，我爸被平反了。
2: 平反了？
0: 还有一个好消息。
3: 还有啥好消息啊？
0: 今天厂领导跟我说，按照子女接班的规定，咱家有一个孩子可以进厂工作。
3: 太好了，你终于不再是二混子了，你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了。
4: 别瞎说，这谁接班还得咱妈安排，是吧妈？
2: 你看玲子，你又开始装了啊。这名额肯定是你的，我要上大学，春儿呢已经有工作了，小雪还没回来，肯定是你的。
0: 这事不急，我想等你哥高考成绩出来了再定，万一考不上，这个进厂指标算是给他留条后路了。
2: 妈，
3: 嘿，真是偏心呀，从小就这样。
0: 你懂什么？你大哥主动去下乡好几年，替你们吃了多少苦啊，我首先考虑他不应该吗？
2: 妈，你真的是不用考虑我，我这次有信心肯定能考上大学。玲子，这个名额肯定是你的，我下乡期间你帮着家里挣钱

0: 钱养家，还总给我青年点寄吃的啊，寄钱什么的。林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哎，
1: 你说那干啥？那不都是我该做的吗？
0: 林子，我知道你一直在看爸给你留下那些资料，你做梦都想开机床、造汽车，你将来呢一定能跟咱爸一样，当个工程师。
2: 那行，就这么定了。林子进厂工作。
3: 咦，我请客，妈，我去买酒买菜去。
0: 小雪，小雪。

0: 上面黄铜做着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我们的名字。
1: 大哥，吃饭了。藏啥呢？
2: 你怎么进屋不敲门啊？
1: 净事儿，进你屋还用敲门？
2: 爸，吃饭了。
3: 哎呀，你们先吃吧，我得把他先伺候好了，我才能踏踏实实的吃饭呢。
1: 对那鸟都比对我上心，别磨叽，赶紧吃饭啊！今天给姑娘庆祝庆祝。
2: 妈，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1: 哎呀，必须得庆祝啊！庆祝我姑娘终于当上歌舞团的大主演了。
4: 咱姑娘当上女主演了
1: 啊！
4: 姑娘，这是好事儿啊！你回来怎么不说呢？那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啊。
5: 妈，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我不光知道你是女主演了，我还知道男主演是张晨光，对不对？
5: 谁跟您说的？
1: 就是你们团里头没宣布的时候，张晨光就给我打个电话。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他特别愿意跟你做搭档，然后就是为了跟你俩搭档哈，他就让他爸呀给那个于团长打个招呼，就这样，你就当这个女主演了。
5: 真有这事儿
1: 啊？那可不真事儿，那红光厂厂长那面子多大呀？你们于团长那能不给吗？姑娘，我跟你说，这个情咱们一定要记着，以后呢，你跟张晨光一定好好处着哈。啊，不是，妈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好好跟他演啊。
5: 如果我这个女主演是这么选上的，那我明天就去给辞了。
1: 哎，你啥意思啊？你还给辞了？我跟你说，张晨光那条件多好啊，人家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有个头，那家庭还有背景。你看人家主动，你还不领情？
5: 我喜欢他行不行啊？
1: 不是，那你喜欢谁呀、啊？你说就咱们这个家庭，你爸是个宣传干事，还病退了，你妈我就是一个食堂的管理员。你说咱们家庭要是能攀上厂长那边亲家，那不算咱家烧高香了啊？
5: 人家是厂长嘛，厂长谁爱攀谁攀呗，反正我是高攀不起。
4: 哎，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白哥，其实我觉得吧，
1: 你闭嘴吧，你说两句，你觉得啥呀？还你觉得？姑娘妈跟你说啊，女怕嫁错郎，妈妈就不想让你这一辈子像妈似的。你说找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以后你的日子怎么

0: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不看在姑娘面子上，我一天都不想跟你过。
1: 你现在后悔也来得及，离婚就趁早离。我告诉你，我不会耽误你。
0: 什么玩意儿离婚？我这不说孩子这婚姻的事，你东一句西一句，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
1: 你得没开，
0: 我跟你们俩明说了吧，我现在有对象。
2: 啥呀？

0: 从小到大，我听你们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离婚，简直是让我受够了。所以我想好了，我一定要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人，免得我的孩子将来跟我一样，从小就开始担惊受怕。而且我今天正式宣布啊，以后我处对象的事儿，你们别掺和。
1: 翅膀硬了啊？要造反？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我不掺和，我是你妈，我怎么不掺和？就算你不嫁到厂长家里，你也得找个有正式工作的吧？那穆林连个工人都不是，就支个小破摊在那修自行车，你跟他？信不信我拿锤子给砸了？
0: 你敢？
1: 我怎么不敢？
0: 这是穆林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1: 今天过生日吗？孩子过生日，你咋不记着点呢？
2: 那你说，那你怎么不记着点呢？你是孩子他妈。
1: 不，我是他妈，我一天我这么多事儿，你说你一天搁家就玩那个鸟，那孩子生日你不记着点？
2: 那家务活不都是我干吗？
1: 别说话了。
3: 雪儿回来了，咱家又添一喜，三喜临门。哎呀，妈这么多年都没这么高兴过了。来，
4: 这监狱也真是的，雪儿提前回来也不通知一声，我们都没去接她。
3: 这事儿翻篇了啊！我今天立个规矩，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小雪的过去。咱全家团圆了啊，苦难都过去了，往后呢，该工作的勤奋工作，该学习的呢，努力学习。咱齐心协力，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5: 来，为了咱们家美好的新生活，干杯！
3: 来。

0: 雪儿啊，
1: 这段时间先调整一下，工作的事儿啊，不着急，
0: 慢慢来啊。
2: 春儿，你吃的差不多了啊？
3: 嗯。
2: 妈，我跟春儿都吃完了，我们把碗洗了。
1: 我们还没吃完呢，着什么急呀？
2: 没急啊，我起来吗？
3: 嗯。
0: 哎，二哥，你不是答应张晨光给人修自行车吗？别去晚了，让人等着急了。
2: 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妈，我真的过去了。
4: 不是，你等会儿，咱们家好不容易团聚，修个自行车你着什么急呀？明天再去。一会儿吃完了，你和春儿收拾。你大哥呢？让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考试呢。嗯。

0: 也算是有正式工作了，这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啊，再也没人叫他二混子了。这要是过段时间给您领回来一个儿媳妇儿，多好哈。
1: 我以前呢还真愁这事儿呢，现在好了，咱家林子捯饬捯饬正经挺好看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
2: 哎妈，你说林子将来能找什么样的呀？
1: 你这话说的，他都那么大了，找什么样的还用问我呀？自己喜欢就行呗。你妈我不是那没有文化的人，允许你们恋爱自由，不限制。
2: 妈，您的意思是只要我喜欢，找谁您都同意呗？
1: 那当然。只要不是老白家的，找谁都行。

0: 小晴，小晴，
1: 怎么了妈？
0: 你哥去哪儿了？晚饭也没回来吃，也没听说他最近单位有排练呀。
1: 他去哪儿我哪知道呀？
0: 老张，
2: 老张，你怎么又蹲厕所？
3: 哎呀，这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有啥事儿啊？
0: 儿子呢？他跟没跟你说他去哪儿了？
3: 啊，估计啊是跟那个白哥出去玩了。
0: 白哥？
3: 嗯，
0: 哪个白哥啊？
3: 哎呀，
1: 就是他们歌舞团的同事。
3: 你儿子呀，看上人家了，魂儿都丢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哎呀，估计有一段时间了。这晨光这几天呢，一直在磨我，让我给他们于团长打个电话，说关照一下那个白哥，还想让白哥演剧目的女主演。这不，我今天呢给他们于团长打了个电话。
0: 你了解那姑娘吗？你就给人打电话？
3: 了解，她呀是我们厂宣传科白浩文的姑娘，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也很强。再说了，那你儿子整天软磨硬泡的，我能不帮忙吗？
0: 这儿子养大有啥用？处对象这么大的事儿，你和姑娘都知道，就没告诉我这当妈的一声。
3: 又不是小孩子了，他自己喜欢就行呗。啊，这不，我给你从上海买那块手表啊，他也拿走了，估计是献殷勤去了。
0: 我都没舍得戴，这败家子儿。
1: 妈，你还在乎那块表啊？哪有我哥的终身大事重要啊？
4: 哟，德勤公子回来啦。
0: 儿子啊，你去哪儿了？你吃饭了吗？
5: 吃过了。
0: 儿子，你喝酒了？你爸不说你约会去了吗？那你跟人约会，你喝酒，好吗？
5: 约什么会呀？
3: 不，这表没送出去啊。
5: 啊？
0: 他没看上你？
5: 哎，不知道。
0: 真有意思，就凭你这条件，咱找什么样小姑娘找不着啊？咱还没看上他呢。
1: 哥，不是我说你。你这一上来就送人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把人吓一跳吗？
3: 咱没收你这表啊，证明这女孩品行还不错。
1: 行了，你别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了。我跟你说啊，这追女孩子呢，得有恒心有毅力。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
5: 行，别烦我。
1: 哎，我这是为你着想。哎，要不我找个人帮帮你的忙。

0: 出去了，
1: 我大哥去还书。

0: 这不老木匠吗？
1: 对啊。
0: 哦，合着半天你说的人就是二混子。
1: 你不许叫他二混子。
0: 我发现张小琴你真是胡闹。
1: 哎，你干嘛呀？
0: 我追白鸽，我找他干嘛呀？
1: 咱们从小跟小林哥一起长大的，他多聪明你不知道啊，他肯定能帮上忙。
0: 我不需要。
1: 哎呀，来都来了，
2: 嗯。赵强。
0: 哎，妈呀！吓死我了你。
1: 乱辈儿了啊，叫我小晴就行了。
0: 你们来找我呀？
1: 啊，想你了呀。你这大晚上去干嘛呀？
0: 我刚吃过晚饭，我去遛个弯儿。
1: 哎，等等，你拿着旱冰鞋呢？你要去溜冰啊？你带我一起去吧。正好我哥也来了，他有事找你帮忙。
3: 车又坏了？
4: 我没事，我没事。
0: 啊，那你没事呢，我去了啊，咱改
1: 天。小林哥，我早就想去滑旱冰了，你带我去吧。
0: 你让你哥教你，他比我滑得好。嗯，不是，赵强，合着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约他呀？
1: 不行啊！
3: 你这别在这丢人现眼。
1: 不，小林哥，你不带我去，是不是背着我约了别的女孩？
0: 背着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1: 你没约别人，我约你吧。不行。
0: 白哥，你怎么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约他？
5: 因为我约了他。磨蹭什么呢？走不走了？
0: 走。

0: 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在追求白鸽吗？那怎么跟小林哥走那么近啊？他们俩不会再处对象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白鸽怎么能看着二婚子呢？他眼又不瞎。你什么意思呀？看上小林哥就是眼瞎呀？招你惹你了？
1: 干嘛？
2: 夏小鹏，你没病吧你？你真看着二婚子了？
0: 要你管！

0: 他。
1: 所以你给我听好了啊，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会亲家。
2: 我喜欢白哥。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们俩是真心的。
3: 我管你真心还是假意的，我这个当妈的不同意。
4: 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们老白家和我们老穆家只有仇没有义，也不可能有情，更不可能嘎亲家。
0: 薛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怀孕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

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你能查出来什么？
5: 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6: 这块草场的硅水有问题吧？
7: 是最难啃的骨头。
6: 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8: 多少钱这五百？
7: 多杰啊，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8: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6: 哎，老韩，
8: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6: 老韩，
8: 啊，别动手！哎，打人是吧？
9: 都干什么呢？给我撒开！
10: 队长已经失踪十七年了，什么残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8: 队长如果在，
11: 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打。
12: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多杰失踪十七年，连他家里那片赖以生存的草场都快要保不住了。英雄走了，家园还在，但家园谁来守？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一聊牧区基层治理的常态。
13: 办公室里，孟耀辉正查看着巡山队过去的报道，也因此知道了白菊和巡山队的过去。
7: 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4: 我本来就是个警察。
7: 嗯，
4: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7: 卦象，心事都写在脸上。
4: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7: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春说的一模一样，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14: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
15: 我哪里都不去。
13: 而草场上，扎措劝着老爷子离开几天。
16: 最近草场这里

0: 干净。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1: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五次了。
0: 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片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我们可能守不住了。
2: 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0: 我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让了呀。甘拜下风。草原上，白菊和孟耀辉骑着马，他想尽办法，还是要保下多杰的草场。
1: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博拉木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
2: 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
1: 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
0: 白警官。
1: 我知道对你来说，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 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夺，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3: 白菊的劝说让孟耀辉犹豫，他最终在扎错家里坐了下来。哦，好了，青稞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酥油和牦牛肉。好，扎错，能不能麻烦帮我烤个这个？烤吧。好。嗯。哦。
1: 孟总，哎，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对对美炸。那星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好，
3: 烤好了。
0: 啊，谢谢。
1: 这么快就烤好了？
3: 快吗？
1: 哎，没事儿。
3: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香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熟了？
3: 白警官。

0: 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1: 孟耀辉的妥协让白菊暂时松了一口气，而他心里其实还藏着另一件事。
2: 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你干什么？大晚上不知道干嘛吓我一跳。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
1: 我这不怕你着凉吗？你盖个被子。
0: 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1: 你压根没睡着吧？
0: 妈。
1: 嗯。
0: 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1: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
0: 妈，嗯，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1: 你喜欢大城市吗？你爸跟你说了？说了一点儿。那你怎么想的？爸爸说，省城很好。
2: 白菊原本拒绝了邵云飞把女儿送到省城的提议，但此刻，他动摇了。天多，汪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3: 没有，领导您过奖了，
4: 我跟市长商量过了。
3: 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劳你下半年就退了。
5: 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啊，想让你来接班。
3: 这真不合适，领导，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
6: 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
7: 但邵云飞却高兴不起来。啊，
8: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5: 又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7: 不算。哎呀，这英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你这
9: 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10: 同事没说错，白菊的电话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11: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9: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10: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3: 好啊好啊，
10: 先这样。
3: 我要给玲玲买一个，上回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去占去。
10: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3: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10: 那不错，小盛，你要升职了。
12: 妈，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3: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

0: 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1: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2: 妈，你也陪我去呀？
0: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1: 就你会写字是吧？
3: 小盛，
0: 哎，
3: 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0: 哎，好嘞，妈。
1: 谁是你妈呀？我去吧。
0: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3: 小盛，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0: 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啊。
2: 蛋糕不是特别难听吗？
0: 我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着吗？一会儿你给我分一块。
2: 行。
4: 曹正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些
5: 不是你的，你说我胳膊什么？
6: 找管事的过来，
7: 我就是管事的。
6: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
5: 王鑫，干活吧，推。

0: 赵总，林乡长，赵院长，哎，朱老师，你们怎么来？得知多杰家草场的事，林培生和张琴琴一起到了扎措这里。身体挺好的啊？
1: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乡长吗？林乡长来看你了。
2: 哼，叛徒。
3: <笑>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是不知您了。
4: 我叫虫草，不卖给你。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笑>
3: 里面请，里面请。
2: 白助理，忙着呢。
4: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3: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另一边，一直嫉妒着白春的吴江，听说他要去集团当总经理助理，便跑过来打听，恰巧赶上白春被叫出去。踩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吧起来了。去看看。
5: 吴江便自己待在了办公室。白馆长，您找我？我记得我这有份成龙的合同，交给孟总了。
3: 没有啊，曹长说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4: 尔等白春回来，却发现自己桌上的东西不见了。
6: 哎，走，放下。
3: 走。
5: 我也学习学习。
4: 你知道吴馆长来的，他出去了。
6: 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去哪儿了？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7: 谢谢班长，我来做青稞披萨。哦，青稞披萨，
6: 什么生意？
7: 林培生找扎措，本来是问草场的事儿，
6: 没想到他的这次到来却帮上了一个大忙。
7: 星海集团呢？
8: 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7: 全是我签，孟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他跟我说，
8: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
7: 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8: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孟总谈。
7: 曹成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下去，
8: 不是你在这说胡说八道什么？
7: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8: 我就是管事的。
7: 这草场不是你的吧？草场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
8: 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
7: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儿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

0: 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伙计，干活吧，推，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 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星海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
1: 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
2: 你家来的，啊！你开回去。好。
1: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也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2: 那块地不能动。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
3: 三拨人不同身份，却都站在了草场这边。这不是巧合，是牧区基层治理的常态。青海牧区地广人稀，草场纠纷往往跨度大，时间长，取证难。过去牧民们转场、借场、换场，常常是一句话的事儿。可随着承包到户，经营权流转越来越普遍。 草场有了法律意义上的主人，承包期30年、50年，草场可以出租、入股、转让，但怎么转、转给谁、转多久，这些呀都需要白纸黑字写清楚。青海大力推行草场流转合同规范化，统一的格式合同，藏汉双语，条款细到承包期限。
4: 再续量，草场维护责任违约赔偿，牧民签了合同，心里就踏实。白局那句“性价比不够高”，其实就是合同里写的市场公允价值。多杰家的草场能保住，更是法制化、规范化在撑腰。
5: 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今天要不是孟晓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 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草场？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4: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
5: 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4: 处置什么？
5: 处置什么处置？我也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4: 不敢了，不敢了，
5: 地不能动。
6: 来，是，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了。
7: 扎西说了，草场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他请。
8: 合着不是你花钱呗？<笑>
6: 一顿饭也不至于落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张鑫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1年的草场征收。哎呀，你干什么了？就免了1年的承包费？不是我的嬷嬷，嬷总也不能改主意嘛，是吧？
8: 是，
6: 来来来，
9: 来，
6: 喝一个来，老韩，
10: 来。
9: 草场的事终于解决了，为了庆祝。 巡山队的人又聚到了一起。
10: 之前的事，你可以不赞成我。

0: 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1: 嗯，
0: 谢谢。
1: 谢什么？
0: 操场
1: 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操场。
0: 对，大家的操场。嗯，谢谢来了。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蚂蚁中。
2: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0: 哎，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从那以后，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3: 这一集草场保住了，可老韩心里的那块石头还悬着。17年了，有人放弃，有人离开。上一集老韩还在荒滩上一寸一寸地找，可找完之后呢？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本期乐游新乡村将带大家开启一场乐游山东的欢乐之旅，在聊城的临清去百年酱园体验卖酱菜，去江北园林的戏园子听京腔京韵，前往潍坊的安丘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树叶刺绣，逛济宁的泗水挑战丛林冒险，逛德州的老龄体育博物馆尝试各种运动项目，奔赴威海的李口山感受全地形山地越野车的惊险刺激，最后在滨州的彰化和当地村民一起完成趣味游戏。这个周末乐游团邀你一起欢乐游山东，别走开，精彩马上呈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本期乐游新乡村，乐游团将带大家畅游山东乡野，欢乐的旅程从聊城的临清出发，途经潍坊的安丘、济宁的泗水、德州的涝陵、威海的李口山，最后抵达滨州的彰化，一路笑声不断，欢乐无限。接下来各位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临清我们来了。
1: 哎，朋友们闻一下什么味道？哦，
2: 腐乳的香味儿。
1: 哇，走到缸前啊，这个酱豆腐的味道是越来越浓了。咱们也问问师傅，这酱缸里面是不是酱豆腐呀？
3: 对，这就是、
1: 啊、真是啊。哦，
4: 这就是一年开一次缸的进京腐乳。
1: 今天是要开缸吗？
3: 对，今天你们来的特别巧，我们正开始炸缸。
1: 哇，这个炸缸应该怎么，就是先干嘛再干嘛呢？你给介绍一下。
3: 我们先把缸面上的卫生打扫好，再用锤子把密封的这一层砸掉。哦，
1: 看到了。哇、
4: 哦，这个过程好解压。你得让我能我试试吗？啊，
3: 可以。
4: 你先说，你聊着。
1: 它是纯土密封的，里面混合了别的东西。
3: 先用泥灰了一层，再用白灰抹上第二层，让更加密封。哦，
1: 这里面不能有空气哈。
3: 哦，对。
4: 那这个手艺就是最传统的那个原来的做法是吧？
3: 对。
5: 刚实。
1: 好。
5: 哎。
1: 好，这就可以了吗？
3: 可以了。
6: 来来来。
1: 来来来，上去。
6: 来。
1: 3、2、1。
4: 腐乳的颜色。
1: 香味出来了。而且这个颜色大家看已经露出来了，是橙红色的哈。哦、我们是不是再来个3、2、1把它抬开？
6: 好，
3: 好，
1: 来来来，
3: 小心手，哎，
1: 来3、2、1，
4: 走哎
1: 呀！我可没想到会是这样子的，这是腌好了的腐乳，
3: 这就发酵成功了。
1: 上面怎么会有绿的、有红的呢？
3: 这是我们封头用的，把这清理干净，
1: 这一层都要
3: 对都要去掉。
1: 这个上面的豆腐渣是不能吃的吗？
3: 对，不能吃。哦。
7: 天哪，陆姐觉不觉得特别的治愈？看这个是吧？颜色鲜亮，味道也特别好闻，
8: 确实好看。
9: 各位，这个区域啊，就是咱们专门晒制酱菜的一个区域。
1: 那么这么多缸是都一样吗，方师傅？
10: 对，都是一样的。哦，
1: 所以这里面，好想看看呀！
7: 我就
1: 因为这味儿已经出来了，
10: 看看，来，
6: 好，来看看。
4: 揭晓的时刻，哎，哇，
10: 这就是传统的甜酱瓜。
1: 酱瓜，
10: 对，
9: 你可以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10: 看一看，看一看，来。
1: 哦，这么大呢，这应该是临清人吃饭这种很重要的一个佐料，是吧？
10: 对对。
1: 那师傅，这一排酱缸里面又都是什么？
10: 这是酱莴苣，
6: 来看看。哇，
3: 莴笋。
10: 这个是酱撇兰，
1: 撇兰，
10: 对，
1: 大家看一下，哎，
4: 哦，哎呦，哎呀，
1: 晶莹剔透的哈，闻到这样的酱香，难道真的不想来碗粥吗？你们，
4: 你很会搭配呀，
6: 哎，这不就来了吗？喝粥吃酱菜喽！哇，
1: 哎呦，你看，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都是什么呀？
10: 这是酱莴苣，
4: 他这样我们就认识他了，他就那样我就没见过。
6: 常见的
10: 酱味儿，嗯，酱莴苣，
1: 这个我们认识，臭豆腐。
7: 我在这儿一直是这个味儿的。
1: 哎，那个酱豆腐是咱们开缸的那个，
10: 对，黄腐乳、酱干卤、甜酱瓜。
6: 刚才也看到第一道，对，哦，
1: 酱瓜，
10: 来都尝尝，尝尝，
1: 尝尝，尝尝。
4: 这个太配粥了，
1: 嗯，哎，它真的没有那么咸，
4: 甜你发现没？很甜，
1: 对，发甜，而且很香，
8: 嗯，而配小米粥刚刚好，
9: 就这儿配馒头配粥更好吃，
3: 对，
1: 听说跟腐乳更配哦。
11: 大家在喝粥品酱菜的同时，要认真听方师傅介绍咱们前边老店每天热卖产品有哪些。一会儿呢，大家要进店当半天店员，学习如何卖货。我
1: 就说嘛，这还得卖货，这碗粥喝的真不容易。不过方师傅，赶紧我们做下功课，就是这些。

0: 酱菜哪些最好卖啊？
1: 其实这些卖都很不错，尤其是那甜酱瓜、酱窝、
0: 这个
1: 这一类的，还有青腐乳、红腐乳，还有酱油和醋，都很畅销。
2: 哎呦，这咱得认真听一点，有什么卖点？

0: 盛点。
1: 你这袋子咋小了？
2: 根本聊不了天，全是活。
1: 妈呀，手忙脚乱的，天哪！您这称一下。
2: 醋啊，醋我没打过呀，哪个就哪个。
3: 来，让他们做下一个。
2: 啊，来，
4: 再来，还不够啊，
2: 有回口，有甜头。哦，这就够了是吧？
4: 一共是26，师傅可以。过了是吧？来看一下。好，
3: 谢。
2: 谢谢大哥。
1: 来，师傅来点香菜吧。
4: 这边来看一下。
1: 师傅，
2: 孩子来点咸菜吧，孩子。
5: 啊，你送点啥？
2: 送点啥？送
4: 是
3: 9块8，
4: 9块，9块钱啊，九块钱。
2: 哎，刘姐，看这个啊，30年了。来，你感受一下啊。
4: 被酱油盘好了。
1: 应该小孩就会吗？哎。
2: 我从小就应该会这手艺，
1: 就是今天我们就是纯纯来打酱油的，真是来打酱油了。
2: 你感受一下，咕咚一下。
1: 你扶着，
2: 我扶着，
4: 慢慢的，
2: 扣一个，
4: 哎，这边倒，压着边儿倒，
2: 有点那个，
4: 对，
3: 对，哦，
1: 对，哇，这看着
4: 可以的，非常好，
1: 哇，这是5斤哈。特别棒，我今天学会了打酱油，
3: 炸亮了香菜，赶着腐乳，还有丑豆腐，还有假肉醋，等会儿给你盛哈。
1: 哎，酱瓜了，来酱菜要不要？
2: 大姐来点啥？大姐
1: 多少？你看着这够吗？哇，朋友们真的体验了半天服务员，真的是收获满满。哇，特别是今天的顾客真的是太多了，都还没准备好呢，都没听您介绍完呢，直接我们就接待顾客了。哎呦，不是，您得说我们两组哪组最棒。
6: 我还没有传授完你们的秘诀呢，然后我们的顾客就过来了是吧？
1: 对，
6: 然后我们就不分什么胜负了，都特别的棒。
1: 对，主要是我们进入角色都特别的快，给自己点个赞。
2: 哎，我知道了，说小时候拿那个空瓶去打酱油的时候啊，看人售货员一壶一壶往那打的时候，太羡慕了。今天我就亲自尝试了一下，满满的孩子的回忆啊。
6: 对，还是传统的样子。
3: 是的，所以说来我们临清旅游啊，一定要到这个酱园来带一些调味品回去，不仅能给您的菜肴添味儿，同时还能让你一下就找回曾经的回忆。哎，
4: 还可以买点这个酱菜和调味品，可以当做馈赠自己亲朋好友的家里，也可以当做我们临清为远道而来的朋友提供的伴手礼。
3: 是的，
1: 没错，带点伴手礼回去，让大家的生活都过得有滋有味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到临清品尝
7: 生活好滋味。
8: 在有吃的、有玩的、有看的临清旅游团要学点什么呢？当然要学京剧喽。临清和京剧的结缘可以追溯到徽班进京的时代，当年徽班进京沿运河而上，到达这个大商埠大多都会选择停留，一是为了备足盘缠，当然也是为了验验活。据说如果剧团想要进京讨口饭吃，就要先在临清先唱响先唱火，如果在这里没有得到票房认可，那就不需要继续北上了，乖乖回去继续练练再来。下面大家就一起去看看乐游团是怎么学京剧的吧。
9: 各位，刚才大家跟观众们一起看了精彩的表演，下面呢，乐游团要跟现场选出的4位游客一起跟老师学习戏曲身段，学完还要进行表演，让临清京剧团的演员们来投票，票数多的队获胜。
1: 导演，我们自己学，现在还要跟观众一起学？
9: 没错呀。
1: 不是，那有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学京剧吗？
10: 有人吗？我想试一下。
1: 那行，这边这位。
10: 好，谢。
1: 哦，这边有2位举手的。
11: 来，等一会儿起呗。
12: 等一会儿起。来，
1: 你们好。
3: 你们好。
1: 哇，那陈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分配，怎么学呀？
12: 那这样吧，我们男生跟张老师学，女生跟我学，好不好？
1: 好嘞。那陈老师，我们道具已经拿到手了，
12: 拿在手里了哈。
1: 你今天学的桥段是？
12: 学的一段是卖水当中的一个照镜子，大大大来，清早起来莲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桃花粉，头点的胭脂杏花糊。
1: 同学们看完还有信心吗？
3: 木姐，我心慌了。
12: 咱分解动作就是，1、2、3、4，拿着手绢，5、6、7、

0: 事儿。
1: 上，
0: 你看他一拧花，我要过来抓住，
1: 有花，
2: 抓住，
0: 哎，瞧哟，哎，这桂花香，好，哎，就手了哈，脸上擦的桃花粉，哎，好，烤点的胭脂，好，走。杏花红。
3: 今天咱们学一个单枪的上马动作啊。
4: 哦，
5: 单枪上马。
3: 单枪上马，你们看啊，有一个拿枪在这儿，我们这个枪是在这儿，我们这儿这么拿枪，拿枪以后缓过来，哎，那枪头倒了。
6: 这老师，你看后面那位，
3: 哎，你等会儿，你等
5: 标杆儿，
3: 不是，
6: 跟标枪一样，
3: 嗯，这样拿，这样对，这样拿，好，我们这样拿枪，缓过来，抬腿儿，枪倒把，一个跨腿儿，嗨，哎，你来一次，走，一、二、三，三。
5: 对吧？
3: 对
5: 对，来走，
3: 四五六七，
7: 再来一个马上的动作，好不好？
5: 可以，
3: 再来一个亮相是吧？
7: 来亮相，
5: 好，
3: 一、二、三、四，
7: 来来，这全整个试一下，整个试，
5: 来杨哥，
3: 一、二、三、四、五、六、七，上马，
7: 转场。转场，转场，
5: 啊啊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3: 好，一，你来，二，三，四，五。
8: 接下来就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刻了。临清京剧团十二位专业演员组成的评委团已经就座，到底哪组会赢得评委们的认可呢？我们拭目以待。
9: 清早起来，莲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桃花粉，烤点的胭脂杏花红。哎呦，
7: 哎，这确实可以啊！
3: 走，一、二、三、四、五、六、七，走。完了。
7: 赶紧来呀！
3: 完了完了！
6: 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的同学的表现，也谢谢两位老师啊，真的，尤其是张老师太不容易了
3: 啊，都出汗了。
6: 来来来，接下来我们请各位评委哈，也决定出你们公平公正的一票啊。如果认为男同学的表现优秀，就可以站到男同学这边；如果喜欢女同学的表演，就可以站到女同学这边，好不好？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来投票，好吧？哎呀，来，有请，
1: 有请评委老师。
6: 我们这边可以来更多的人，没有关系。
7: 往这儿站，往这儿站。
6: 哎呦，我刚才看了一下，男生这边是六位评委，女生这边也是六位评委，对，非常的平均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应该说是不分正负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让我们浅浅的感受了一下京剧，也了解到了京剧的独特魅力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为京剧的传播和传承尽自己绵薄的一份力量啊，
7: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剧场支持我们的国粹，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学习京剧，喜欢京剧，把京剧好好的传承下去。
10: 所以啊，在这里再次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喜欢听京剧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临清听戏、票戏、看景、品美食。我的家乡临清欢迎您，
6: 乐游新乡村，
11: 快乐一百分。
8: 这学京剧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那在山东有能很快上手的高超技艺吗？当然有了，在潍坊安丘的非遗工坊里，游客随时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树叶刺绣，在树叶上刺绣，听着不可思议吧？接下来大家可要仔细看，认真学喽！
12: 哇，好多叶子，到处都是叶子。

0: 在树叶上绣花。具体的我们要请一下我们的传承人刘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1: 刘老师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刘老师，
2: 你好，刘老师，
3: 欢迎来这里。
4: 我们这个小树叶呢，都是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树叶，然后经过我们的加工之后，我们在上边绣花。你像我们这个是来自西藏的莲花叶。
1: 哦，这个。
5: 这个给大家看看，上面真的有花，你看它自己长的吗？
4: 对对对，它是在那个一个原始，类似于原始森林的那样一个环境。然后在上面生成了一种菌，这个菌干了之后就天然的形成了一朵花，非常漂亮。
5: 这个好漂亮，
1: 你看看这个，
5: 这是两朵花。
4: 非常漂亮，这个叫莲花叶。
5: 这就不用再刺绣了。
4: 这个就不用了，它已经纯天然的，非常美了。
1: 非常美了，确实。
5: 这个是我们纯用手工刺绣上的是吧？
4: 对对对。
5: 那这个叶子怎么让它形成这样的有脉络的？
4: 这个是我们把绿色的树叶给它把叶肉泡掉了，泡一整个夏天之后，你就是那个它那个叶肉就掉了，光剩叶脉了。
5: 所有的叶子都可以这样泡吗？
4: 不是所有的树叶，它就是比如说白杨啊、桂花啊、菩提啊、枫叶啊，就是叶脉结实的叶子。
1: 还是有品种的，
4: 对。我们这边这个，你像这个就是他们过来玩的游客来到找我们定制的这样的小树叶。这个是我们给做了一个藏头诗：李府仙子在人间，路月弯弯西湖边。然后他的名字叫李露。
1: 李露，这个已经做好了，你快赶紧来拿吧。
5: 就是这项技艺传承了多少年了呢？现在
4: 我们这个已经传承100多年了，我姥姥就是就会这个，姥姥那时候跟我讲，多余的布料没有。然后就是练习的时候就是拿那个我们当地杨树叶，后来慢慢的就演变成这样的一个手艺。
5: 所以你看，这就是从生活的磨砺当中开出的一朵树叶花。我们能试试吗？
4: 可以呀。
1: 我们现在都拿到这个叶子，老师，那我们先第一步要干嘛呀？
4: 我们第一步先画。
5: 觉得不像葫芦，我觉得像个雪人，那我画雪人吧。
1: 脑子跟着笔走，笔画成什么样你就想做什么。
5: 就是因势象形。
1: 我看悠悠的，
6: 快点。
1: 悠悠的画的是什么？
6: 事事如意的事。
1: 柿子。
4: 柿子。
1: 你这个有点像柿子饼。雪人最主要的是那个鼻子，我看看他的鼻子。
5: 他没画鼻。
4: 我来教一下吧，你们。
1: 好的，
4: 我就拿你这个给你起个头吧。
5: 好嘞，
4: 我们把这地方先扎下去。
1: 扎下去。
4: 捏线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手要捏着这个地方，要不然它就开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往前边绣，就是这样。
5: 哎，老师，他跑了。
1: 你看。
4: 捏线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手要捏着这个地方，要不然它就开了。
5: 完了，我穿不进去了。
1: 我给你弄。
5: 你能行吗？你能认进去吗？这个
1: 啊
4: 我姥姥就是这么教的。不过现在人都不用。
1: 这个也真的太细了吧。
5: 要不然你算了吧。
1: 我都看都对劲眼都这样。
5: 你别穿了，你浪费我时间。我请刘老师帮忙吧。这个
1: 老师，我这个刺的话我应该怎么，就是你看它像我这样的话中间不是有缝隙吗？这个中
4: 等会儿我们还回来。
1: 上哪儿去呢？
4: 我们等会儿就是那个
1: 再绕回来。
4: 对，再绕回来。
5: 不是，老师
1: 老师
5: 老师刘老师
1: 老师
5: 老师小妹妹绣花郎走琴，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真的，这人要是心灵手巧，没办法，做什么都是第一名。
1: 等一下，第一名谁评的？我这作品还没摆出来呢，就已经内幕了。
5: 第一名完成，你让我说完。第一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作品啊，这是一个，能看出来是雪人吗？
1: 看不出来，
6: 看不出来。
1: 你这个作品在我这个作品面前可能有点黯然失色了。我这幅作品从初中开始就要说绣一个我自己的姓氏，然后到结束中间也没有悔改啊，从一个葫芦变雪人什么这种状态咱们也是没有的。
4: 不是，他这个真的很好，他画的时候就可以画个镂空的这个字，因为我们画刺绣的话就是要画这种。
5: 老师，你是真心的吗？
1: 是真心的，我感受到了，语气中已经对我非常肯定了。我们看看悠悠的吧，
6: 给大家展示一下
7: 这个小柿子，
6: 是事事如意的小柿子。
5: 哇，悠悠你好棒啊，
4: 他绣得很细腻。
1: 老师，像我们仨这个作品的话，如果您作为评委来说，秉持着公正、公平、公开。

0: AI 的情况下来说的话，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
0: 到就是倒数第一名的，是吧？这个应该是第一名。
2: 话筒给你掐了。
1: 说实话，我觉得都很不错，因为他这个很有创意，
0: 是。
1: 然后你这个呢，就是完整度很高，然后这个呢，就是很细腻，
0: 各有各的好。
1: 对，我送给你一个我绣的吧。我绣了咱们那个乐游新乡村。哇，
2: 太棒了，而且正反面都是一样的。谢谢刘老师。
0: 针就是跟我们平时的不一样，那个穿针引线啊，这第一步就已经难到我们。在过程中，你就觉得你的眼睛啊和手啊还有脚，感觉全部在使劲也跟不上。
3: 学完了神奇的树叶刺绣技艺，下面的旅程我们放松一下，咱们去济宁的泗水，这里除了有香甜可口的甘薯外，在杨柳镇还有游客喜爱的空中游戏丛林冒险，这可是个需要胆量的游戏。走，咱们去看看孙超和梁璐体验这个项目的表现如何吧。
4: 咱们马上就要到今天晚上可以休息的地方了
5: 啊！我们要住宿了，是不是？
6: 就刚才咱们走这个路上，我刚才看有好多特别漂亮的房子，他们都是那个，就是都是民宿呗，就每家风格不一样。
4: 哎，对，
6: 走，咱快登记入住，快！
4: 来，别着急，咱们这个民宿的房型有很多啊。对，如果说我们想要选择自己心仪的这个民宿的话，咱得上点难度呀。这边呢，就到了我们这个丛林大冒险的游戏了，正好咱们就玩玩这个吧，行吧？
6: 丛林冒险啊！
4: 对，赢的先选。
6: 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
6: 走，
4: 去看一看。
7: 作为新乡村升级改造的一部分，小镇上设置了不同的游乐设施，这里环抱在山野之间，同时距离游客休息入住的地方也不远，大家可以很方便地体验到丛林冒险的惊险与刺激。接下来我们也将在这里展开比拼，争取今晚入住房间的优先选择权。
4: 小朋友在玩，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我们就来一个计时赛，
5: 好，
4: 从起点到终点以队为单位。
6: 那我们就乐游队，
5: 我们新村队，好吧？
6: 咱俩就是先选。
4: 来，乐游新乡村，
8: 丛林大冒险，加油！
6: 我们上了啊！
4: 好，导演组计时开始啊！
9: 注意安全，加油啊！
6: 哎，这个好像也挺吓人的，
4: 好像是。不是，谁在下面说要赢呢？
5: 我知道你一点都不怕，
9: 就是腿软是吗？
4: 一等上来你就知道了。哎，咱一个过去。
6: 哇，这更难！这不行啊！
5: 游泳害怕吗？
4: 不害怕。啊！
5: 我游泳，你真棒。感觉你速度还挺快的，
4: 你看来自对手的夸奖，后面你熟悉了这个高空的这种感觉就好了。
5: 我觉得就是臂力很重要，
6: 我有点害怕了，有点。
5: 嘿嘿哦，溜索呀，天哪，
6: 是不是到那儿就结束了，没路了？
10: 有路滑过去。
6: 好，谢谢小孩哥，谢谢。
9: 下面还有智囊团小朋友帮忙，
4: 来吧，快点啊！我推你了，
6: 真行啊！
4: 来，
5: 可以的，来，
6: 三二一，乐游新乡村，乐游新乡村，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5: 我滑过去了，滑过去了，哇！
9: 太棒了，
5: 好棒！
11: 走，喊口号！
6: 我听到你喊快乐一百分了，我真正我采访你一下，
4: 说
6: 你快乐吗？
4: 我太快乐了。
5: 导演，计时开始吧。
6: 都已经半个小时了，快计时开始了。
5: 哎呦妈呀，这有点晃啊！这有点晃。
6: 对，这样就彻底。哎，对了，
5: 你不要拔，你不要拔，你松手，你松手，你松手。
6: 各位看了吗？就是不注意听讲，把刚才犯的错误都再犯一遍。
5: 再犯一遍。哎，
6: 对。
9: 慢点啊！
5: 你怎么有点邪呀？行，你可以走了。你别撞！你别撞！哎呀，
9: 走吧。
5: 你松手。
9: 没事，走。
4: 现在村村是腹背受敌，队友不让他动。
5: 你别动。

0: 好，你先走，先走。
1: 我先走，我先走。
0: 好。
1: 嘿嘿，你干嘛呢？
2: 没事啊，你过吧，没事。
1: 我不敢过了，你干嘛呢？
2: 我不动，没事，过吧。
1: 你别动。
2: 哎，我不动。
1: 你手拿开。
3: 你就站着，他瞅你就害怕。
1: 离我远点啊！
3: 你看你是女生，不欺负你了。
0: 好嘞，好嘞。哎呦，
1: 不是，我已经放弃好房间了，你知道吗？
2: 这个特简单，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4: 就蹲下就行，把腿一会儿蜷起来啊！啊，往前看，我们出发了，一二三，走！一二三，走！
3: 不害怕呀？
5: 是啊，没有预期中的效果呢。
3: 好像都比我强啊！
5: 我都比你强，你省省吧。
1: 哎呦，可是回来了！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难啊！
3: 是，我跟你们亏回来，你不回来，回家包饺去了。
1: 不是导演，我们用时多少啊？到底？
6: 乐游队用时12分20秒。哎呀
1: 呀、哎、呀！我们肯定比你们短，这还需要补上。导演，继续宣布。
6: 好，新分队用时14分09秒。
1: 14分09秒。
3: 哎，我好像到北京了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结束了济宁泗水的欢乐香游之旅，乐游山东的下一站，咱们去德州的乐宁，在那儿体育博物馆里有各种运动项目等着您去体验呢。生命在于运动，大家跟着乐游团一起运动起来。
1: 欢迎大家来到乐宁体育博物馆，这里是一个特别充满活力的地方。
5: 对，
1: 我们这儿呢有非常多的体育项目可以体验，那现在我们就是在体验足球的场地。
5: 对，哎，
16: 没错，咱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体育用品呢，它们都是我们乐宁自己生产的。
1: 对啊，真的。这个是不是足球踢到那个带绿色的框里就可以？
5: 它自动计分，
3: 除了那个屏幕，完了之后旁边
1: 都能踢。
3: 对对对，来吧。
1: 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号球员啊，乐乐。
3: 哎，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赔钱。
3: 除了那个屏幕，完了之后旁边都能踢。对对对。对。
1: 那我们除了这个足球项目还有别的项目吗？
5: 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朋友啊，我们体育馆的宋馆长，接下来呢由他带着我们大家去转一转，看其他的好玩的。
1: 行，走走，找找。
17: 宋馆长
1: 正好来了。宋馆长，
17: 宋馆长欢迎来到我们乐宁体育博物馆。
18: 哎，
17: 以前呢这个地方呢叫这个五里珠村，经过我们美丽乡村的建设呢，我们在这里建了一个体育博物馆。啊，自从我们博物馆开馆以来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团体的游客体验游玩。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向这个市民免费开放。哦，
1: 所以其实这里边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可以市民免费体验。
17: 对对。啊，
3: 不是，那我问问，你看那边那我都见过，那个楼下那个小公园都有。
1: 对对。
3: 不是，这边还有好多体操的，我看是吧？
1: 这些都是专业设备。
17: 对，专业的。

0: 这个是什么独木桥？这个是平衡木。
1: 对，也可以那么讲。这也都能体验吗？
2: 可以体验。
0: 好，那么好。
1: 那么好。
0: 哎，好，那边不错。哎，
3: 你回来，你这人提出了，是不是对他感兴趣啊？哦，
1: 乐乐，
3: 完全不感兴趣。
0: 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难吗，宋馆长？不难。
3: 你来，
0: 大愣告我不难。
1: 这样，你给咱打个样，这个体操好不容易见着了。
3: 那好吧。
1: 来，出发。
0: 我其实是体育世家，来吧，给我们的一号选手乐乐准备要上平衡木的这项比赛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乐乐同学的这个精彩的表现。

0: 非常沉稳。
1: 好，看看使用了跪姿上杆啊，平衡木
2: 上杆吗？不是平衡木。
1: 好，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了。好，来看看乐乐接下来会用什么样的动作。好，侧面转体180度，好，下个。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运动员村村，现在已经准备就绪。好，我们来看一下村村用什么样的姿势上我们的平衡木，站起来了。
3: 不是我吹啊，这个对我来说那就是如履平地。
1: 这么厉害吗？
0: 朋友们，这个就是真正体操当中的要领，叫做12秒。
3: 太难了，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非常的难。
4: 我们从竞技到全民，而且从儿童到老年都有这种健身的这个器材。这是我们的这个碳纤维自行车，
3: 中国自行车队的奥运战车，那就是地道的烙铃皂啊，见证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在奥运赛场上的辉煌时刻。
5: 是不是那个？
1: 这么红，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
0: 这么红吗？
1: 这个能拿下来吗？
5: 能呗，刚才都是为了
1: 对手。哎，说直接来。啥意思？
5: 这个和那滑步车差不多沉，这个
1: 啥轻啊？
5: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我一个手啊，
1: 你撒手，撒手我敢对，
5: 没问题，
1: 我这俩指头就能把拎起来。
5: 你也是蛮力大的，
1: 这也太轻了。
0: 这个，
1: 哇，好帅啊，好帅，不是，哎，慢点，慢点，慢点。哇，这个好帅呀、啊！这个、
0: 我想骑一回啊。
4: 咱这个现在这个场地太小，咱们现在上这个烙铃体育公园那里去体验一下。
0: 那行呗，那咱上那儿呗。
6: 走吧，咱们去体育公园寻找汗味儿。
1: 还寻找汗味儿啊？
0: 我今天一身汗味儿，咱现在带着汗味儿走，快快。
1: 走走走，出发出发，我得把这个还回去。走你，出发。
7: 坐落在市中街道安居社区的烙铃体育公园，原本是为市民们打造的运动场地，现在不仅是大家休闲健身的运动场，还成了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童年盛行的跳房子，免费的篮球场，甚至还有射箭体验。万万没想到，这弓箭也是参加过奥运会的。弯弓、瞄准、发射，乐游堂的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这里是乐游团今天的主战场，心心念念要体验一把奥运赛车的乐游团，能在这里找到挥汗如雨的感觉吗？
8: 这些自行车也是我们烙铃皂，这就是咱们民用版的，但也都是碳纤维的。
1: 您好，您好，
9: 您好，您好，欢迎您们来到咱自行车体验区。
1: 怎么称呼您？
9: 姓王。
1: 王老师，王老师好。那个王老师，我们想来体验体验这个自行车，有没有什么样的体验的方式，让我们参与一下？
9: 正好，然后咱们今天呢，正好有一个趣味比赛啊，叫车把旋物慢骑比赛。我们有土豆啊、西瓜，还有枣。
1: 选西瓜，对不对，弟弟？
0: 行吧，那我来个枣吧。啊，
9: 行，
10: 可以，
0: 来枣。
1: 你要选枣。
0: 啊，他不能也选枣吗？哦，不能。
1: 行，没问题，那我们就选西瓜。

0: 骑行一定要戴头盔，
1: 好安全啊，安全骑行。
2: 行，上枣吧，不是，上西瓜。
0: 行，您的西瓜。
1: 哎，这个好啊，这个
2: 西瓜，
1: 这西瓜行，绑这边，老师绑这边。
0: 行，可以。
1: 谢谢。这西瓜太行。
3: 这个是西瓜，
4: 怎么回事？
1: 哎，你看看，
3: 不是西瓜吗？你们这不产那个，就是一样那样的这种。那到时候我那个枣，你说哎呦那么大个枣，我给绑车把上，
2: 掉嘴里，
3: 我也把不住啊，这个太难了。
1: 那我把西瓜给你。
0: 我给你枣找着了，你看看，这是我们这儿特点，哎呀，特色。
1: 生存啊，干得好。
0: 来，给你弄上啊！
3: 不是拿一个就得了呗，拿一个。
2: 是叼嘴，
0: 拿一个肯定不够啊，咱这。行了，一会儿咱们骑行完了之后，枣都没有了，要不然全进肚子里面。
1: 来吧，乐乐，我相信你实力。
3: 我不相信自己。
5: 游戏规则：参与者将自己选择的物品绑在车把上，进行自行车慢骑比赛。双脚不能落地，落地则代表挑战失败。同时把自行车骑到指定位置，慢者获胜。
0: 来，预备，开始。
1: 好，可以看到我们，我
3: 加油，加油，加油，加
1: 油！乐乐，哎，乐乐好。小米，哎，你好到了啊，哎。
2: 我回来，
1: 碰到我们这个障碍物就可以啊。
2: 我西瓜裂了，我西瓜都裂了。哎，
3: 那个行了，我赢了，你那个东西坏了。
1: 这没说东西坏了，不行啊。哎呦，
3: 我不整了。
1: 你这太明显了，乐乐，放水太明显了。
3: 我是放水吗？你上你试试。我想下来吗？
1: 我到了。这个咱一会儿给这个朋友们都分一下吧，把它吃了。那我们就是。
3: 你赢了，
1: 结束了。
3: 你赢了，
0: 我们赢了。虽然说让您刚才呀赢过了终点，咱们是慢骑比赛，但是这位先生呢，他呢因为脚先着地，哦，
1: 吓我一跳。所以最终的结果是
0: 您胜。
1: 好，再一次恭喜小米啊，轻松获胜啊。这样，咱们能不能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邀请上来，和我们一块来打一个卡，好不好？快来，快来，快来！乐游新乡村，
6: 快乐100分。
7: 各位觉得乐游的各种运动项目不够惊险刺激，那咱们就直奔威海。在那儿，李口山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全地形山地越野车项目，这里的赛道蜿蜒曲折，陡坡急上急下，给足油门穿行于原生态的山野里，那叫一个爽。
1: 就是你刚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
8: 全地形山地越野车，哦，是不是很帅？
1: 帅气！
8: 不光我们的车帅，而且我们的教练也帅，有请我们的董教练。
1: 董教练，您好，您好，您好，教练好，教练好，教练好，教练好，
8: 多多指导，我们要获
1: 胜。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地形山地越野车吗？
9: 可以，咱们这个全地形山地越野车坐落在咱们美丽的李口山，咱们是在保证山林的原有的样貌下，有刺激的上坡、刺激的下坡，还有梯田坡，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冲击感。
1: 这个不会掉下去吧？
9: 没事，我们这个车全程由我们教练带队，还是特别安全的，放心大胆的开就可以了。
1: 听着就很刺激啊，这个
2: 也想挑战那个高刺激的高难度，
1: 是人喜欢这种刺激的。哎，
0: 我的天，
1: 那这样吧，既然我们要提高难度，咱们就分成两队。
8: 好，
1: 咱们就正好站定了。我们叫
2: 乡村队。
8: 好，没问题。
2: 咱也得起个名啊，这是。
10: 我们这时候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了，重要是我们俩是一队的。
1: 所以你们俩叫
2: 乐游队，
1: 只要当
2: 乐游队啊。
1: 我们是
2: 乡村队啊。
1: 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呢，不光要完成整个一圈的这个体验，同时还得考验一下你们的眼力。哦。我们的导演组已经在赛道上安排好了很多的我们这一次明信片啊。都挂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一个队伍找到的明信片多，哪一队就算获胜。
11: 乡村队、乐游队，咱们去换装备，马上出发，好不好？
1: 没问题，亲爱的朋友们，出发！耶！
2: 乡村队、
6: 乐游队，
12: 出发！
13: 我喊，我喊。

0: 们肯定藏在最难的地方。海的半月湾找到了，
1: 去！哎，
2: 我两个，
0: 你两个，我三个了。还有，前面，去前面。
1: 我这就是冠军的位置。旗开得胜，耶！
2: 真有意思。哎，
1: 好的，你就看到了。
2: 我们走，让他演吧。哎，
1: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嘿
2: 嘿，这么刁钻，这是什么？
1: 我们团队已经获得了第三张明信片。
2: 谢谢，给。
1: 好。每一张都是威海的漂亮的景色。
2: 谁看得见啊？啊呀！
1: 哇哦！几乎看到了所有的画面。哇！又看到一个卡片。小米已经累坏了是吗？
3: 打下的手。
1: 慢点。哇，小米已经累瘫了。
2: 十张。哎，
1: 偷偷的说。
2: 十张。嗯。我们一定比不过。哦。回来了。
4: 这个
2: 怎么样？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5: 胜券在握，我现在这裤兜都坠得慌。
2: 胜券在不在握，不是你们说了算，
1: 对，
2: 得董教练说。
1: 他怎么那么厚？
2: 他怎么那么厚啊？
3: 摸吧，你摸吧，你看。
2: 得拿出来，
1: 拿出来。
2: 上来。
3: 这样吧。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
6: 行，中心队是十张。
7: 现在看一下乐游队的，
2: 对，
5: 他俩目光如炬，
8: 我有点羞涩。
2: 现在是胜者为王，
7: 对，一、二、三、四、五，
2: 没有了，那边没有了，这就是五了。
3: 这个不算，
5: 你是懂算法的呀，教练，你还藏啥？
6: 咱们乐游队是七档，
7: 咱们获胜的队就是咱们的乡村队。耶、yeah!
9: 体验完威海李口山热血澎湃的全地形山地越野车项目后，乐游团将前往这次乐游山东的最后一站滨州瞻化，在那儿摘枣品枣，跟枣农组队一起完成趣味游戏，大家将用欢笑为这次乐游山东的乡野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8: 哎，我好像看见趣味了。
10: 对，没错，这都是我们下洼镇的枣农，中间的呢就是裁判长。
11: 好，
12: 你们
11: 好，
12: 你们好。
11: 都有哪些趣味项目呢？
13: 有我们的冬枣对抗赛、冬枣运输赛，一脚定输赢。
8: 哇，那我们是都可以参加吗？
13: 都可以。
11: 那咱就分成两队呗，先来参加拔河。
8: 行，那我们站这边，你们站那。
11: 我一个人啊。
8: 一个人
11: 啊。我跟你说，我一个人也能赢。
14: 冬枣对抗赛游戏规则，每队参与人数相同，无限男女比例，最先将绳子中心的标记冬枣拉过本方决胜线的一队获胜。
11: 有没有信心啊？
15: 有。
11: 有没有信心啊？
15: 有。
8: 有没有信心啊？
15: 有。
10: 加油！
15: 加油！
10: 预备，开始！
8: 我
15: 一
8: 二
15: 一
8: 二
15: 一
8: 二
15: 一
8: 二
15: 一
8: 二
15: 一
8: 二
15: 一
8: 二
15: 一
8: 二
15: 一二。
8: 不行啊，怎么不是？他们是不是人数上占优势啊？哎呀！
14: 冬枣运输赛游戏规则，每队派出五名队员。

0: App， 每位队员托盘中放有十颗冬枣，以多人多足的形式进行冬枣运输，到达终点剩余冬枣数量最多的一队获胜。
1: 加油队，
2: 加油加油加油！别跑！
3: 乡村队，加油！
4: 准备，开始！
5: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1: 裁判，他刚才往我们这儿加了三个枣，
5: 正好五十个。耶
1: 耶，刚好我们掉了三个，你给我补了三个，是这样吗？
4: 这样，回来，这样对，回来。哎，
1: 不是，我刚才赢了，拔河赢了枣。
6: 裁判就是也有枣。我的
1: 天哪！不是，我这些枣都没有上桌，这些枣都不是上桌的，我们都是凭实力赢的。
7: 就算你们赢了，现在总比分1-1，还有第三项。
0: 一角定输赢游戏规则，在九宫格中最中间的格子为沾化冬枣，两队分别派出选手在规定位置踢球，最先把足球踢中冬枣的一队获胜。
7: 就踢那个中间的枣是吧？
4: 对，就中间那个冬枣。
7: 但是他有俩人呢，
4: 你可以踢两次，
7: 我可以踢两次。
1: 行，让你两次，
7: 不让吗？本来就是，来吧，
1: 来，你先来，你先来。
0: 为了让初次体验枣农趣味运动会的乐游团更多的感受到趣味运动会的快乐，在接下来的加赛环节，两队均派出了乐游团成员作为代表出战，最后的胜利会花落谁家？期待一下吧。
1: 你也记得久啊，再来一下。
8: 好，哎
1: 呀，我觉得以我这个水平很难踢进去。来，我找一个外援吧，看可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谁行谁行？
7: 哎，我给你推荐个人选吧。
1: 你自己啊？
7: 不是，经常看我说球的。嗯，射箭老师，你踢，我来射箭，你来踢，来。
1: 你这能行吗？你这能行吗？
7: 我能行，我来射箭，你来射门啊。
1: 孟大哥，你行吗？孟大哥，
9: 可以啊。
1: 成败在此一举啊，你来试试，你来试试。你打稳了，
7: 没问题，我当过摄像师。
1: 能拍到我们吗？
7: 很好，
6: 我替你是吧？
1: 啊，替我，孟大哥，就看你的了，加油啊！3-2-1，3-2-1。哇！哇！哇！哇！不是，我觉得乐乐是没想到孟大哥能踢进去。如果他能想到孟大哥能一脚定输赢，他绝对不会推荐孟大哥。乐乐推荐，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感谢对方辩友，感谢对方同学，让我们这个险胜了这个乐游队。
7: 因为之前孟大哥跟我聊过，他原来经常看我解说足球比赛，所以呢，我知道他很会踢球，踢得很好。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一脚就进了，太厉害了！哎
1: 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运动会太有意思了，特别是最后我们的孟大哥、摄像大哥来了决胜的一脚，但这决胜的一脚的确是乐乐推荐的。
7: 我神助攻嘛，啊，
1: 对，神助攻给对方同学是吗？
7: 但其实我觉得咱们通过枣农趣味运动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哎当地的枣文化。
1: 对啊。而且通过这样的运动会，让我们感受到在种枣的活动当中，我们的农民的付出，我们的枣农的付出，为枣农们点赞，为沾化的冬枣点赞。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趣味也打卡成功了。
7: 所以朋友们啊，如果您有机会的话，不妨和我们一样，赶快早点来沾化，沾沾福气，沾沾甜蜜，沾沾趣味，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最后喊出我们节目口号：
1: 乐游新乡村，
2: 快乐100分。
10: 今天的节目，乐游团带着大家从聊城的临清出发，分别前往潍坊的安丘、济宁的泗水、德州的涝陵、威海的李口山，最后抵达滨州的沾化，一路品尝美味，学习新技能，挑战各种运动项目，和当地村民亲密互动，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乡村文旅的蓬勃发展。观众朋友们， 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对您的出行有所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养殖生病死亡率占一半，都是那个高烧。
1: 销售淡季，羊圈里的羊越来越多，纷纷生病。
0: 那就如果那个的话，要出来点，你跟我说嘛，我到我那个的想法。
1: 老谢想方设法帮助乡亲们把羊卖出去。
0: 优质好点的羊肉，在家把烹饪搞好过后，绝对是带动得起。
1: 老谢能否通过羊肉美食打开村里黑山羊的销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天中午，正在忙活的老谢接到合作社成员的求助电话，他立马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赶到了养殖户家里。
2: 来嘛，进来嘛。我看哪个羊子？那个，你把打起来。要打针不？没事。
0: 打针要看一下症状再说。
3: 你摸。
0: 养殖生病死亡率，现在占多数占一半，都是那个高烧。针对那个样子那种药拿的，我来给他打一针膏看了。
1: 谢仁山是当地的黑山羊养殖带头人，多年的养殖经验让老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羊经。每当养殖户遇到难题，都会请他过来帮忙医治。
0: 那个一那张菜把针打到过后，你待那个一两三个小时再观察一下，绝对是没问题的。
2: 要得，如果啥子撩不动的，还是喊你来看一下嘛。
1: 48岁的谢仁山曾一直在外务工。2009年，在家人的支持下，老谢回到老家，开始从事黑山羊规模养殖。
0: 不听话了啊！你去弄个乖的。
4: 回来之后，我种过地，也养过猪，一直都没得啥子起色。想到家里以前养羊很多年，有点经验，就开始搞黑山羊养殖。
5: 大的小的，大的小的，同事哪样？妈呀！
0: 啊，那你打，你打用个用过药的没嘛？
5: 用的那个怀石膏。
0: 是打的怎么喂的吗？
5: 喂的，
0: 喂的，
5: 喂点口服。
1: 重庆市梁平区子赵镇，平均海拔500米，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自然资源丰富，这为发展养殖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先进村养殖黑山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4: 村里的羊子也不好卖，最近生病的羊子也多，大家养殖黑山羊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养羊的人也在慢慢的减少。

0: 夏季是黑山羊销售的淡季，成年的羊还没卖出去，怀孕的母羊就陆续产下小羊羔，羊圈里的羊越来越多，原本是件高兴的事，却让老谢犯了难。
1: 在我平时如果听到哪个羊儿叫唤呢，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因为啥子嘛？羊儿它的叫唤的话，它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么就是没找到妈妈呀，或者没有吃到奶呀，它都要叫唤。
0: 原来，随着羊的增多，养殖空间会变得拥挤，更容易滋生细菌，导致更多的羊生病。
2: 在他心目中的话，都是羊子重要些，羊子没有回来呀。好，他的也可以说一啊，那样那样的。好，一人那个他都好像都无所谓的那种，他都关心样子。
0: 凭借一腔热爱，老谢已经成为了仙境村最大的黑山羊养殖户。在他的影响下，村里有三分之一的乡亲都养殖了黑山羊。
1: 2009年开始规模养殖的时候，我能够坚持到15年，到现在过后一直在坚持，叫越不好搞的东西你越要坚持。
0: 仙境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十分不便，这对于黑山羊的销售造成了困难。然而生性倔强的老谢并不打算认输。
3: 逢贵莫敢，逢艰莫难，做什么事情坚持才有希望。
0: 祖传绝活，这源于谢家从爷爷辈起就是十里八村出名的香厨。
4: 花椒现在有些不是要那个现在种了噻，我说我那个野花椒是的根根儿。
0: 听说父亲要直播做美食卖羊肉，在仙境村村委会工作的女儿谢娟趁着周末休息，一大早就来到了父亲的养殖场。
5: 点点赞赞，点点
4: 赞赞，家门赞赞，
6: 辛苦哥就是劲冲。
0: 今天的这道菜是老谢最拿手的清汤羊肉，选用的是羊的肋条，肥瘦互加而无筋，质地松软，最适宜用来煨汤。
1: 煮羊这个秘方是从我爷爷传到我父亲，最后传到我二哥，最终我二哥生病了过后，他再把那个秘方交给我的。
0: 按照谢家的秘籍，这道菜最讲究的是焯水去膻，花椒树根、柚子叶在入水后与羊肉进行碰撞去味，爆炒后再慢炖2小时，肉的香味在汤里逐渐绽放，色泽奶白浓郁，口感爽滑回香。
1: 老辈传下的东西，那确实真的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确实煮出来那都跟那些都不一样。
3: 让网友们都来捧下场，看看我们先。

0: 养的黑山羊做出来的清汤羊肉怎么样？还可以噻。
1: 首次直播并没有老谢想象的那么顺利，只吸引了几十位网友观看，羊肉也只卖出去了二十几斤。老谢父女两人意识到，网络直播美食最大的遗憾是没法亲口品尝。如果能通过老谢家祖传厨艺的魅力，让网友们感受到当地羊肉的独特品质，也许能带动村里黑山羊的销售。
2: 马大兵，马大兵，在哪？还认不到啊？来，我那个给端点那个，那不是那个那个清汤羊肉，可能你们还没有吃过，而清汤上来给你们尝哈，走起顺便走起来，看要么给带点儿。
1: 老谢听说同村的养殖户生病了，他觉得清汤羊肉最为温补，同是养羊的都不容易，便送了些过去。
2: 那里羊只有十几个了。
3: 有十一个，再包一包下
2: 山。那个嘛，你看嘛，你如果那个的话，要处理点，你跟我说嘛。我反正提前跟我说，说到我那个的想法。
1: 村里的养殖户们大都是小规模养殖，养殖黑山羊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平日里几乎从来不会吃自家的羊肉。
4: 那些养羊子养的养那么多年，养起来的羊仔自己都没有吃，我觉得是心酸。
3: 也不会搬厨呀，也不会弄菜哟，啥吃吃，不搞不出来，我一点都不好。
1: 原来是因为最近村里的羊卖不出去，养殖户有点着急，所以病倒了。看到乡亲们为黑山羊的销路发愁，老谢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他一定要尽快想办法把黑山羊的销路打开。
5: 谢师傅，
6: 哪个？
5: 哎，你好，
6: 哪里？
5: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6: 啥子事
5: 儿？哦哟，你正在煮羊子吗？你说听说你炒羊毛炒得好的，我炒羊毛也炒得和一般的肉两起比
2: 赛。没个啥比赛呗，你都炒得那么好的。
5: 走嘛，两起比赛嘛。走嘛，走嘛。
2: 走嘛，炒嘛，我两个来搞嘛。来看你哪个炒得好。
1: 一场网络直播虽然没卖出多少羊肉，却引来了县里羊肉馆梁大厨的注意。他听说老谢家里有祖传的羊肉秘籍，打心里就一直不服气，上门来要求和老谢现场比试比试。梁大厨选择了较稳妥的切片法，老谢则在几个来回间将羊宝变成一朵朵花状。接下来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与温度的驾驭。老谢为了出奇制胜，选择了更有难度的酸辣口味，梁大厨则是稳字当头，选择川渝地区流行的麻辣味。两人的比拼更像是一场表演，一个游刃有余，一个干脆利落。
4: 我包羊噻，那都是炒，我那个炒的是酸辣味。
5: 我那个是也是羊宝爆炒的羊宝，炒的是麻辣的。
7: 我先尝一下麻辣。
8: 你吃，我要抬头就是。
9: 哎呦，黄色的噻，
7: 那样样的。
9: 快快，
2: 哇啊！
9: 快，
7: 好
9: 吃
7: 不？好，好吃，
10: 好吃，好吃，
7: 好吃。好吃呀，我吃呀。
10: 好吃。
7: 哎，你
9: 觉得呀？
10: 好吃。
5: 各位观众，你们还是喜欢品尝那种麻辣的吗？还是吃那种酸辣的？
7: 声音再大点。
10: 我喜欢吃麻辣的。
7: 对的嘛，你声音再大一点。
10: 我喜欢吃那酸辣的。
1: 大家品尝了两位厨师的手艺后都赞不绝口，究竟是谁胜谁负，一时间竟然还难分伯仲。
10: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麻辣的，麻辣的香味可口。
7: 酸辣的我觉得
11: 我上来
10: 的那味道都好，都是还
7: 吃的吃的有
10: 香脆。
11: 我喜欢吃那个酸辣的。
9: 我们都是假的。
1: 老谢最终以一票的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这让梁大厨对阳关出身的老谢十分佩服。
5: 我是想的话，我就凭我的感觉的手艺的话，可能要比他好一点嘛。我结合下来的话，我们比试的话，就是他的手艺确实非常不错。
4: 当时我上他那个菜啊，确实味道还是可以，所以说我当时都觉得还是可以跟他两个就继续交流啊。
5: 可以，行了。
7: 好噻，
5: 你
9: 可以，我们
5: 这
9: 些个也不错。
5: 嗯，这个可以。

0: 我觉得是非常有戏，你绝对是带动得起的。
1: 爸爸，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呢？
1: 就是你煮羊肉的那个手艺那个技术啊。
0: 嗯，
1: 你教哈我噻。
0: 你啷个想起来的？就是学的狗。
1: 你们不是平常弄那个的，我觉得还是比较辛苦。像假如有客人来的话，我还可以帮哈你噻。
2: 看着父亲辛苦奔波，一天天的苍老下去，不善言谈的女儿谢娟也希望能够帮助父亲分担一些。
0: 我昨儿来，我们考虑好的再说。
1: 嗯，好的。
0: 祖传那个秘方啊，本来就是传男不传女，现在我都没想到我女儿呢，她要想来学那个医，关键是太辛苦了，学那个医。
2: 对于父亲的苦衷，女儿谢娟的心里很是清楚，她暗下决心，既然自己要学烹饪手艺，就拿出实际行动，让父亲看到他的决心。
1: 看到他们养殖黑山羊那个辛苦，然后我也想跟他们学习下那个养殖的技术，然后给他们分担一下。
2: 起初返乡创业的时候，老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妻儿更好的生活。如今养殖规模虽然壮大，却给女儿带来了负担，这让老谢心里很难受。
0: 我看到女儿，就是我们在养殖场打扫卫生的时候，她也来跟着去做，搓粪啊那些都非常脏的事情她也干，我还是有点打动。
2: 女儿的坚持让老谢心生触动，他觉得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也萌生了带着女儿一起干的想法。于是他决定教女儿一道菜试试，看她是否有做菜的天赋。
0: 那个肚子要用热水去，它那个毛才掉得快，用热水泡。
2: 爆炒羊杂，调味很重要，火候是关键。由于火的交锋，让泡辣椒在不知不觉中显露锋芒。火候的精准控制，更是让羊杂的香气一步到位。
3: 妈，我来上一下。
0: 上一下，他看一下有点低，弄得怎么样吧？
3: 我来上一下嘛。
0: 那你上了可以。香不香？
3: 可以，香香。嗯，可以香。
0: 对，还可以啊。得劲了，有五成工，五六成的工具料。
1: 我还是有信心把做羊肉那个技术学好。
0: 娟娟她如果真正把那个心思用到了那块养殖和烹饪那块，那个我相信是绝对是没问题的。
2: 没想到女儿的第一次尝试出乎意料，让老谢看到了女儿的潜力，萌生了带着女儿一起做羊肉美食，一起发展黑山羊养殖的想法。老谢吸取了第一次羊肉美食直播的不足，计划着组织一场全羊宴美食直播。
0: 呀，那个香爷爷，哦，
4: 哪个是男的？
2: 老谢来到集市上寻找做羊肉的关键调味料，色泽鲜亮却不呛口的辣椒面，香气浓厚、麻味持久的花椒粒。还有农家手工做的醪糟，这些核心调料也是老谢做好全羊宴的底气。
0: 这是两只嘛，两只羊的血。干嘛？那土山羊，这个叫白膘的，跟其他的羊完全不一样。

0: 宣阳宴这天，老谢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他相信，通过真实的展示和乡亲们的品评，一定能将仙境村黑山羊的销路打开。粉蒸羊肉腌制是关键，逆时针揉搓，均匀的力道使调料渗入羊肉，再以当地的高山羊玉打底，最后在蒸汽的作用下，各种调料与羊肉逐渐达到微妙的平衡。面对老谢举办的全羊宴直播，乡亲们充满期待。
1: 我的确还是有点紧张，我那次想把每一道菜都尽量做好一点。
0: 黑山羊能否顺利卖出？三农群英会将继续为您讲述。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乡亲们还是被这一次的全羊宴直播给吸引了。大家带着好奇陆陆续续来了，他们要看看老谢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1: 哎，幺儿幺儿，你们随便坐哟。哦，
0: 煮熟的羊血不腥也不膻，在川味调料的作用下，看似红汤重口，实则满满的鲜香。
1: 还要吃那个肉丁的本味儿。
0: 老谢把一道道羊肉美食做得色香味俱全，将大家的注意力完全吸引。
1: 这次做那个菜在这么多人面前做，我的确还是有点紧张。你平时一个人嘛，都是在厨房做，因为我那次想把每一道菜都尽量做好一点。
0: 这次全羊宴，老谢把所有的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粉蒸羊肉、黄焖羊血、孜然羊排、红烧羊肉、清汤羊肉、干烧羊蹄、爆炒羊杂、红烧羊骨。黑山羊的不同部位分别采用不同的烹调方法，做出色香形味各异的菜肴，一菜一味，解馋又过瘾。看着乡亲们赏脸前来，老谢既紧张又兴奋。
1: 这是清汤羊肉，哎呦，
8: 辛苦了爷，
9: 爷辛苦，
8: 辛苦了爷啊。
10: 我来欢迎一下那些各位父老乡亲，今儿来到我的那些把那堆羊羊子，可能也很少一吃哈，但是今儿我在整个全羊宴，让大家品尝一下，感谢大家嘛哈。
0: 这是仙境村三年来最大的一场群羊宴，羊肉美食让乡亲们彻底折服。在这次仙境村的群羊宴上，老谢亲口表示，无论是哪位村民，只要愿意学习自家的羊肉秘籍，他都会包教包会，全力支持大家发展羊肉美食农家乐。

0: 想的。
1: 哦，
0: 为什么？
2: 哦，味道可以啊。哎，我都想学那个技术呢。
3: 各位养殖户，大家品尝那个，觉得那个羊肉好不好吃？
4: 好吃。
3: 好吃，那能够大家为了三养事业，发展壮大，干个杯！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大家。
0: 全国的奖呢？为什么？
5: 这个肉啊，看你吧，一点白边都没得。
6: 在这场全羊宴上，通过老谢精湛的厨艺和乡亲们真实的品评，网友们对紫赵黑山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留言购买，这一天就卖出去了500多斤羊肉。
7: 肯定要越搞越好，你一定能够做强。
8: 只要有得动的一只羊下去噻。
9: 要上车，上车。
10: 我有信心能够学好我们祖传的猪羊肉的手艺，把我们紫赵黑山羊宣传出去，让羊肉卖个好的价钱。
11: 羊子山上到处多危险了，餐馆的搞起旅游的那些过来，那肯定是非常开心，那是我最终想达的那种愿望。
6: 在这个黑山羊销售的淡季，老谢通过羊肉美食打开了黑山羊的销路，还鼓励乡亲们开农家乐、开餐馆，这极大地增加了乡亲们养殖黑山羊的信心。未来，紫赵黑山羊的养殖规模将继续扩大，老谢正带着乡亲们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5: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4: 当他旋转起来的时候，这个难度非常大啊！豆腐上边单掌击断，豆腐不碎啊！
6: 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5: 开始。
7: 1分钟20鸡掌俯卧撑22次。
8: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5: 一个
4: 两个，
5: 两个。
9: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4: 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
10: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5: 站直，站直了。
10: 快站直。
5: 最后一伏了，成败在此一举。

0: 后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现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呢，来自祖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和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成果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朋友们，我们台上见。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们是
3: 丰收推荐官。
2: 想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呀、说真的，这门槛还是很高的。
1: 没错，不仅这个节目要精彩要好看，还能体现丰收的成果，同时还要体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2: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比赛规则。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丰收了嘛，我们得拿出丰收的状态，哎，这精神头得够。
1: 那我们这组第一组要推荐的这位绝对精神头够高，78岁，但是他有100多种绝活。
2: 既然你们队派出了一位78岁的老爷子，那为了跟你们呼应，哦，我也派出几个年轻的孩子。

0: 劳动公园的老顽童，我是王世吹，不吹牛吹绝活，扔下农具玩绝活，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农村老头身体健康。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演节目我一定拿到满堂彩。
1: 我们是安徽临泉田野少年团，我们是10后。
2: 我们临泉是有名的杂技之乡，有1000多家杂技团，我们从小跟着教练练习杂技，也慢慢练出了自己的绝活。今天我们就带着我们家乡的特产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让你们看看我们10后的新花样。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临泉的田野少年团，是我们临泉五宝：芥菜、领头羊、五毒姜、弹笔和凤纹王。
5: 领头羊和芥菜我都没看，羊呢？
4: 领头羊是领不过来了，芥菜的话还没到季节。但今天我们带来了我们临泉的非遗葫芦烙画，还有临泉三粉。
6: 而且我听说今年咱们那个临泉的小麦大丰收了，是吧？
4: 是的，非常壮观，一片金黄。
6: 我们临泉还是中国杂技之乡，
5: 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和杂技有关，
6: 那肯定是带着我们不一样的绝活来的。
5: 那我还是有点期待了。
6: 不用期待了，你那边的人还没上呢。
5: 我这边的王世春老师，你看来了。哎呀，王老师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上沙村，我的艺名叫王世吹，不吹牛吹绝活，我的绝活一大堆，今天带来了沈阳市的特产葫芦林糖，还有康品小米儿。
6: 老爷子拿出什么最绝的在我们舞台上展示呢？
0: 有自行车、平行车、球技、口技、瑜伽，120多个
6: 绝活，
0: 演半天。我有4个推荐官给我当助理。
6: 没问题，我们4个人给您当助理。
5: 好，有请王大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同志们，朋友们，想死我了。
5: 您刚刚不是说想让我们给您当助理吗？是不是我们也有工作呢？
0: 道具给我拿上来。
6: 还有道具，咱们一人分一样，这我帮您推着。
5: 杆是我的，
7: 这个我来。
6: 你也有事儿，你也有活。
0: 对，
5: 那王大爷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0: 第一个项目是骑着平行车玩自行车。

0: 还得玩的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啊！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
1: 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2: 掌声。
0: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3: 赵先生，你到。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3: 到下你到啊！
1: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0: 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哎呀，好不好？
1: 哎呀，
0: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2: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不？
0: 来，继续，
2: 继续开始
0: 挑战，增加难度。
2: 音乐走起。
0: 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就别跳了。是谁气质优雅，走在历史舞台，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是谁为人
0: 屹立，笑，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怎的？
3: 怎的？
0: 怎的？
4: 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5: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6: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6: 上道具。
2: 战斗开始，谢谢大。

0: 这都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78岁，单臂托举自行车。
4: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5: 来风了，
6: 来风了，
2: 来风了，朋友们，这风还挺大的。

0: 哎呀，
1: 由衷的给大爷爹点个赞。如果您能够登上风碗，您将给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要继续锻炼好身体，带着我的老伙伴们一起去风碗表演，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国老年人的精气神，也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辽宁沈阳。
3: 王大爷其实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幸福快乐身体健康是咱们一辈子的追求，是不是大爷？
4: 是的。
3: 那王大爷，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队能不能比拼过您，好不好？
5: 好，等待。
0: 有请我的田野少年团。

0: 看看我们的田野少年团的五位小帅哥。
1: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2: 是兄弟。
3: 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1: 那你们平时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动作或是练习？
3: 我们练习默契度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1: 可以，没问题。哦，
0: 这个得高度默契。哎呦，眼花缭乱。
4: 就他这个默契，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我和小米都能玩，
1: 我们俩就可以。
0: 给小米跟郭靖爷让他俩
4: 一人带一个
0: 啊，一人带一个，手里一人拿一个。哥还研究研究，这种默契能商量到明天。
5: 关键商量完了也不一定行。
0: 哎呦，慢动作。
5: 您俩还能再慢点吗？
0: 好奇快放是吧？还问大家默契不默契？
5: 你俩演的像默剧。
4: 太默契了，这两个人一点失误都没有，零失误。咱跟少年团一块整一个。
1: 杰哥你上。
0: 哎，
1: 两个手你不负责拖，你就负责带。俩手带。难归难，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简单吧。
0: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的升级的，来一个啥？
6: 我们来个龙花。
0: 田野少年团，就这种默契度的训练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俊杰，刚才你们王世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

0: 我觉得特别的给我们队提气。你看刚才王世吹老爷子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哎，
1: 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
2: 呦呦，我要挑战来啦。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大爷跟着学一个动作，行吗？大爷，
3: 行，
1: 没问题。
0: 慢点，孩子，你慢点，你跟着你爷爷的动作走。哎呀，哎呀，
1: 登上风碗能给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要带上我们临泉的五宝，然后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领头羊长什么样子。
1: 好样的，我觉得从孩子们身上真的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少年强则国强，希望你们之后继续坚持，继续努力，能够站上风碗的舞台，好不好？
4: 好。
0: 好了，辛苦我们王世吹老爷子和我们田野少年团。
5: 我想问对方队友一个问题，你们平时用小手指能做点什么？
3: 拉钩呗。你问这小手指是什么意思啊？
5: 我问这个小手指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哥俩推荐的这个节目跟这个小手指那是息息相关的。他用一个小手指可以创造一个奇迹。哇，
3: 真正的奇迹是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
0: 怎么的？
3: 那可以说是号称少林72绝技之一。
6: 我叫张玉轩，来自陕西省西安市会议区，这是我家自己的猕猴桃园。平时我干完龙活，我就在我们家前地边上锻炼身体，我的手指力量很强大，并且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带着我家自己种的猕猴桃和让你们意想不到的手指绝技，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我叫黄立海，有一只有力的手。
8: 我从小就练习铁砂掌，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我用这双手创造了世界纪录，也保持了世界纪录。
7: 今天我将要用我这只手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大家好，我叫黄林海，来自湖北麻城。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湖白菊，别看这小小的菊花在我们当地也是发家致富花，希望在秋菊绽放的时候大家可以到麻城来品尝菊花，品尝菊花宴。
6: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猕猴桃，是我家自己种的，今年又大丰收了，带来一点给大家尝尝。
1: 我感觉大热天喝口菊花茶特别舒服，就很降火，很清甜，
10: 酸甜可口啊，好吃。
1: 我刚看到林海的手，其实这边肿了个大包，那个手也有，哎，不一样哎，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那这一轮呢，两位谁先登上丰收的舞台，谁先来开始表演呢？
9: 他年龄小，他先上吧。
6: 承让，承让。
1: 那就请宇轩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有请。
1: 行吗，哥？
0: 来。哎呦，看他的手掌。一星红日光。哇，看他的手指。哎呦，
1: 两个手指。哇。哎呦。哎呦。哇。一个。两个。
3: 这个瞅着就是说好像挺累挺那什么似的，其实做起来其实也是咱们也可以。
0: 你来一个稍微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够尝试尝试的。
3: 哦，这个行。
11: 好，
1: 拍手俯卧撑。
0: 啊，这拍这够呛，掌声鼓励一下郭金杰现场尝试双手俯卧撑。啊，
1: 一个。哎呀，
0: 还不错。
1: 哎，
0: 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太棒了。
11: 现在表演数字俯卧撑，从一到十。
5: 太厉害了。一根食指。

0: 么比？
1: 哦，他这样六，
2: 这是六，六，哎呦，七，七不是我们平时这样。
0: 哦，他三只。哦、
2: 对，
0: 他是这样的，
2: 就是每一个手指都可以。哦，八，
0: 基本上都是两根指头。
2: 九怎么弄呢？
0: 这样。
2: 哎呦！
0: 哎呀！
2: 哎呦！
1: 太厉害了，这怎么练的呀？
2: 十。
0: 十
2: 挑战手指的这样一个极限。
0: 是的，宇轩，你大概体重是多少啊？
3: 我体重133。
0: 今年几岁了？
3: 23。
0: 23岁，你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3: 练了9年。
0: 为啥要练这个拿手指头做俯卧撑呢？
3: 因为以前小时候身体瘦弱，还体育课垫底，下来就是喜欢看功夫电影
0: 啊，
3: 李小龙，
0: 两个手指头。那人家李小龙不是单臂两个手指头？
3: 我来一个单手单指的，
0: 一根手指，
2: 单手手指3次，
0: 啊，一个，
2: 一次，
0: 两个，
2: 3个，哎呦。
1: 你手指头不疼吗？
3: 疼。
2: 这个是不是
1: 受过伤吗？
0: 这肯定得受伤吧。
3: 30多次，
2: 真是的，挺辛苦的练这个。
3: 我每个手指都可以做一指禅俯卧撑，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0: 单独都做。
2: 哦，单独都可以。
4: 那咱来展示一下。
2: 来吧，展示一下。好，现在是大拇指。
0: 哎呀，
2: 好，大拇指俯卧撑。好，好，刚才是大拇指，那食指，食指，两个食指啊，俯卧撑。哎呦，哎呦，中指。哎呦，真的，他表演起来很轻松，我的心呢都在跟着颤。
3: 无名指，
2: 无名指，
1: 这个受力
3: 最难，
2: 手指越细，它承重的这个压力越大。最后是小指，
1: 最难的了，
2: 最难的小指了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2: 调整一下气息，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来了，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角度的啊。
5: 小拇指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练习的，是五个手指中最难练成的。
2: 133斤，哎呦！
0: 我们俩刚刚拿手指头就这样压了一下地面，给一点点力都疼得不行。那你这个小手指头平时都是怎么练啊？
3: 因为我每天举那个水桶，10斤的矿泉水瓶。
4: 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2: 来，
3: 可以，
4: 来，
0: 我们来看一下。
2: 来，平时每天就这样训练。
3: 好，
2: 看啊。
0: 我有
2: 小手指。
0: 十斤。哎
1: 呦！我怎么看他弄得那么轻松？来，我感受一下。
2: 来来来来，来你先。
0: 小心哦，姐，我先搁食指试一下。
3: 来食指。
2: 很好奇啊。
0: 哎，疼，真疼，感觉要脱臼的疼。你看这老年人就是不一样啊！
2: 照相的照啊，录像的录啊！哎呀啊，太疼了！你看手勒的，你看手勒的。
0: 宇轩，你的背后来给大家看一眼，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个什么样的纪录？
3: 是1分钟2指击掌俯卧撑22次。
5: 今天我要在这里挑战我自己的记录，
3: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5: 我拿到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已经有2年多了，当时我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体重没有现在这么重，这些年我一直坚持训练，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2: 1分钟挑战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七，八。
5: 这个俯卧撑的难度是俯卧撑界的天花板，它是对手指的硬度、关节、手腕还有手臂的爆发力都是有足够的要求。
2: 19 20 21 22 23 24 25 26。时间到，之前22个，今天1分钟
4: 29个，
2: 挑战成功。
0: 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3: 我想在丰碗的舞台挑战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负重我家乡的猕虎桃20斤，并且用单指做俯卧撑。
2: 做几个呢？
3: 30个。
0: 期待着在这个丰碗的舞台上见到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宇轩。
2: 怎么样，小米郭金杰有没有被我们队的宇轩给震撼到？
0: 虽然被震撼到了，但是我们黄大哥从不认输，都在底下摩拳擦掌了。朋友们，黄林海有请。
2: 真好，林海还上来给我拿块和田玉。
6: 这个是鹅卵石，然后用铁砂掌把它劈成两半，
4: 上来直接给你们来个必杀。
2: 你们检查检查过？前面有观众没有上来帮检查一下，来
4: 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2: 就这位男士检查检查，是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石头？没问题，手劈鹅卵石，拭目以待，看着都疼。
7: 这手得多有劲呀、啊！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2: 哎呦！我的个天哪！哎呦，
4: 你别看石头，你赶紧看看手吧。
2: 手没事儿，厉害厉害厉害！
4: 这俩人已经目瞪口呆了，服气了。
2: 林涵，你练这个多少年了？
6: 有20年了。
2: 手受过伤没有？
6: 之前有受伤。你看，你看，你看手。
2: 哦，这儿都有，这儿都有疤。
0: 确实很精彩，但是我认为吧，就是你看刚才是这个底下啊、有一个这个砖，上边他弄那个鹅卵石，嘎一整，硬碰硬，它肯定容易断。
2: 没毛病。
0: 你有能耐，你来一个硬碰软的，你给我整断。硬碰软怎么？
6: 可以可以，我来一个悬空弹物，在报纸上把石板打断。
0: 明白了，我刚刚说人硬碰硬，人现在把报纸放底下，报纸是软的了，接下来再把大理石打断。

0: 对，
1: 他这个挺牛的，这我觉得，
2: 我觉得这是巧劲儿，这报纸必须得折呀。
3: 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
0: 报纸虽然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1: 但是
0: 有没有比报纸还软乎的？
1: 哎，对，
4: 还可以在豆腐上，
3: 来上豆腐。
2: 为了打消大家心中的疑虑，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豆腐？
5: 是，
2: 是，
6: 咬一口吗？
2: 鲜豆腐是吧？
6: 哎，咬一口吧。哎，
2: 新鲜豆腐哈，确实是豆腐。
6: 大姐，一人吃一口啊。
2: 我吃就别吃了，影响一会儿一操作了。上去看看。
3: 豆腐上边，单掌鸡段，豆腐不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比的必要了，就直接就得上风晚了，就这节目。
0: 我们这两个人都不错，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2: 咱还有更绝的吗？
3: 我也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1: 这个可太绝了，咱要不现场看一下咱都很难相信。
4: 现在我们场上有7张木桌，上面一共有49罐没有开封的易拉罐。黄林海即将要挑战在30秒之内手握鸡蛋砸破45个以上易拉罐，鸡蛋不破即为挑战成功。
5: 你要控制手握住一个鸡蛋，尽量控制手不要去被挤压的变形，你要把手指撑住。这个失败率可能60-70%，有可能刚开始就啪破了。今天挑战的话，感觉桌子略微高了10公分左右。另外一个这个木桌子，它两边的腿距离比较远，砸到中间的话，它桌子会有一点弹性，会卸掉一部分力。喷漆的话，就是我担心它会搞到眼睛里面，因为这个漆油漆还没干。观众又这么热情，我一定要挑战成功。
0: 计时开始。16。哇！哇！随着黄林海的每一拳的挥下，9花4射。哎呀！哎呀，这就像庆祝胜利的香槟有一样。哎呦，非常壮观，非常壮观。现在体力已经下来了，好，还有最后几瓶，漂亮，还有最后2瓶，48-49，
2: 直接到。
1: 检查鸡蛋就 OK 了，
0: 手没问题吧？手没问题，这颗鸡蛋，这枚鸡蛋一直握在他的掌心当中。打爆49瓶易拉罐，鸡蛋没有碎。来，拿个杯子来，把鸡蛋磕一下，大家看啊。哇！由于他握的这个力度，这个挥的，你看到没有？鸡蛋都散黄了。哇，
2: 太厉害了！
6: 恭喜黄林海
0: 挑战成功！林海，你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将把我的铁砂掌与麻城的文龙女结合，创造一个新的田园类的功夫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麻城。
2: 好，谢谢林海，我们稍事休息。丰收的季节少不了热闹，少不了欢笑，同时也少不了农具，对不对？
0: 没毛病。
2: 接下来我们这一组推荐的选手呢，能让农具唱出歌，而且是一首田野欢歌。哎，
0: 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组选手呢，能让斧头飞舞，看了心里打鼓。
7: 我们来自渑池县韶华村绝巴西的团队。
8: 我们是渑池县的一群农民，我们从小在田地里长大，每年丰收季节，也就是我们。

0: 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我将带着我的家乡特产，跟我的斧子们登上丰收节号的舞台。我来了，有。
1: 我们丰收了，
2: 丰收了。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莲池县的特产小米和花椒。我们这个小米啊，它跟旁边那个小米不一样，因为这个米一色黄，第二熬出来的粥倍儿香倍儿香的。
2: 这个是我们南村乡的最有名的大红袍花椒，香飘十里。
4: 这个花椒的味道真浓啊，我从这儿，哎呀，香啊香啊。我这边带来的什么家乡丰收特产跟大家说一下。
3: 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白萝卜和萝卜干。在我们如皋本地啊，有这么一句话，拔出萝卜带出金，农民伯伯好开心。我们如皋的萝卜赛雪梨，长寿之乡喜欢吃萝卜皮。哎呀，
4: 漂亮。好，那咱们开启新一轮的竞演吧。咱们这些乡土文化能人，我们看看他们用手中的农具能进行什么样的表演。那咱们绝把戏的老师们，你们先来好不好？
5: 好，
4: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学把戏我就唱了70多年，从小就跟着大妹学唱，每到丰收喜悦的时候啊，都唱起来高兴起来，现在传承给咱们年轻人，再为农业大丰收做点新贡献。学把戏越唱越开心，因为我们有大丰收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60多了。
0: 60多了
1: 啊。
0: 学这个绝把戏学多少年了？
1: 哎，主持人，我还是跟着他学的，你问问他呀。哎，
0: 啊，跟着您学的。
1: 哎，我是跟着他学的。
0: 那您多大岁数啊？
2: 76。
0: 这么多农具，体验一下。
3: 体验一下，我来这个吧。
2: 镰刀，
3: 这个镰刀。
0: 我来个厨子。
2: 大爷，我来你这个。
1: 好嘞。咱们拿着这农具，主要是以敲节奏为主。
0: 敲节奏。
1: 哎，咱就把刚才唱那一句。大黄河从我不是我，
4: 我
0: 大黄河从我
1: 门前过，准备开始了啊！大黄河从我。

0: 明白了，其实起到的就是一个
1: 节奏
0: 的作用，
1: 对，烘托气氛啊、哦。
2: 哎呦，从古不都是这样吗？比如说有纤夫也要拉号子，做农活的时候也得唱号子，
1: 就是劳动号子。
2: 对，是一个道理。
1: 关键能给自己鼓劲儿。
2: 对，那大爷、啊，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3: 那太好了。代表我们三门峡乡土艺术能人从中入进去，从中入进去啊，让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三门峡乡间的民间艺术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大爷您放心，我从原则上是同意您去丰晚的。
2: 我们就期待着咱们最终能上丰晚，但是还是要看最终的投票，好不好？
4: 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队的这位高手徐巨桥，那早就是摩拳擦掌，等不及了。

0: 我们这选手，你看了之后，你害不害怕就完了。
1: 小米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2: 当我拿着气球站到木板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因为现场有风，我怕风一吹斧子就会被吹偏。
0: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3: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0: 小米平复一下心情，采访一下徐巨乔。
5: 徐大哥，
6: 哎，你好。
4: 我不太好，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开始练？
6: 我从9岁。
0: 哎，9岁开始练飞斧。
6: 对对对。
4: 那练了多少年了？
6: 就现在也练吧，在家。啊、哦、啊，没事，我家那个墙上有很多板子，每天最后都会练的。
4: 那您早说，我就没这么害怕。
0: 徐乔呢，号称是中国飞斧第一人。
6: 我是2015年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飞斧速度最快的人，当时我的最高纪录是0.73一把。
0: 他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绝的呢，嗯，但是就需要郭金杰这样胆子特别大的人配合。来，掌声欢迎郭金杰登场。
6: 介绍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爸爸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没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样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5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晕不晕？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对，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6: 看一眼。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6: 好好好好好。
7: 有准吗？
6: 有准。
7: 你这么整过吗？
6: 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
4: 好，3
0: 预备
4: 2
0: 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啊、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6: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6: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
0: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啊！哎呀，金姐，你看看技巧准不准？
2: 还有一刀呢，
1: 最后一刀。
0: 哎，脸都变色了。
1: 谁爱来谁来，
0: 脸都变色了。你看，
1: 能不能拿张纸给我擦擦汗？
0: 徐巨乔五斧命中，精准的
2: 躲过了我杰哥。
0: 对，他这次表演是100%的成功了。
4: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 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6: 可以啊，
0: 小蔡一点。小米，你知道这个移动把，它跟刚才那不一样，一会儿旋转之后啊，它这个飞这斧子不能碰到气球才叫成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站起来眼花缭乱，他能精准的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能不能上风碗？
1: 如果登上了风碗的舞台，您将为我们家乡做点什么？
2: 因为我家乡江苏南通如皋啊，它也是咱们中国有名的花木和盆景之乡。我呢就用我手中的斧头，修出更好、更精美的盆景，完了之后铺满咱们丰收的整个舞台。哎
0: 呦，太浪漫了啊！谢谢巨桥。
1: 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大饱眼福的同时，要让大家大饱口福，感受一下舌尖上的文化大餐。
0: 那咱们也带他们，让他们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乡土的味道啊，让你们感受一下滚烫的人间烟火气。
3: 我们是一群热爱川剧的罗子青年，我们向往那一方舞台，五彩脸谱描绘北洋人生，我们也坚守那一份传承，使我们的唱腔响彻巴蜀之地。我们用汗水磨练技艺，用努力展现魅力，鼓声阵阵，铿锵有力。今天我们将带着对川剧的坚守和执着，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我叫钟敬国，土生土长的灵宝人，从小到大就一个爱好，吃。吃啥？吃灵宝小吃，好吃不好吃，关键看小吃。走。

0: 我们领包小车一句两句子说不完的。我就想创造一个节目，在丰收节节后的午餐的时候，配给我们领包小车，你们就等着流口水吧。
1: 丰收节节好，我们。
2: 我是来自四川资阳乐至县的乐至，是中国商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桑特色产品。最近我们养蚕旺季，看见大丰收，金色巴适的板哟。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座丰盛的蚕桑宴，
3: 您看看尝一尝。
4: 哎呦，
3: 这是丝绸之路桑叶藕粉、凉拌桑叶菜、桑果红烧肉，这个是养生粥、桑叶烹蛋、桑叶粉条。
5: 您也是大饱了眼福，您那滚烫火热的人间呢，您的队员呢，
4: 我这边就给你来点乡土味道，来，有请。哎呦
3: 哎呦，
4: 这可不得了了，了不得了，震撼了，震撼了啊！
3: 哎呦，这是什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南灵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小吃，
4: 太丰盛了！
3: 来来来，尝尝尝尝！
6: 我将把这一碗灵宝小吃作为丰收宴，献给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吗？
3: 我也要把我这一桌蚕桑宴献给在座的朋友们品尝，欢迎大家来到乐至品美食。
5: 看看我们丰收宴也有了，但是呢这个文化大宴还没开始，那我们两组谁先来？
1: 我们先来。
5: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2: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个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是吧，我们都没看够，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5: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哎，你看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1: 头皮在动，他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6: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他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

0: 能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哎，
1: 哇！哎呀！
2: 哎呦！
0: 好妖娆啊！
3: 朝天岛是怎么的呀？
2: 哎呀，
0: 哎呦，三起三落，
2: 哎，三起三落啊，一个了，
0: 好稳呐，
2: 两个，
0: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2: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0: 狮子滚绣球，
3: 身体柔韧性挺好。
0: 嘿，好，
3: 真好，
0: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你们队也有能人，
3: 谁呀？
1: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2: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1: 来吧，
2: 来。
1: 就从凳子底下钻进去那个，
2: 那个能来？
1: 肯定能来呀。
3: 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后来呢又登上了我们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哦，
4: 哎，有点意思，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
2: 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4: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2: 漂亮，
4: 别抬。
2: 此处有掌声。我跟你说，灯油都洒后背了，他说老热乎了，那能不热吗？
3: 非常非常精彩啊！他们刚才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两位呢也成了画龙点睛了，对不对？我想问一问，怎么想起来编排这样一段节目呢？
5: 因为乐至是中国桑都嘛，可以来到我们乐至品尝乐至新鲜的桑果，喝一杯暖暖的桑茶，有空闲的时间来到乐至的川剧团看一下正宗的我们川剧的传统剧目。
3: 这都发出盛情邀请了，特别值得亲自到那儿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哎，
6: 那如果咱们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5: 我们要把乐至的川剧和我们的蚕桑产业相结合，打造一个全新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乐至，爱上川剧，也让更多的人到乐至来品尝蚕桑宴。
6: 那我们也期待着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好不好？
5: 好，谢谢，谢谢两位。

0: 伙计们，吃过的馍馐吃没有？
1: 没有。
0: 好，咱家就一起。
2: 流油，猪头子、猪匣子，样样都有。猪心、猪肺、猪肝、猪骨，还有猪舌头。一天完一锅流汗，流汗流一手。农家饭、家常饭，有荤还有素。一年四季的好人都有好胃口。

0: 添了白枪还没有上下领包羊肉烫了，
1: 能中啊，打我！
2: 领包羊肉烫，香于神州，全国闻名扬。

0: 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方言版是咱们灵宝的方言吗？
1: 哎，是灵宝方言和普通话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哦，但是我发现这个灵宝方言有点像西安话，就是那个碟其实是陕西那边的方言，是不是？就吃的意思。
1: 对，咱们灵宝就是豫秦晋三省交界处。
0: 哦，所以它就是这个三个省的方言它都结合在一起了。那这首歌是谁创作的呢？
1: 我创作的。
0: 那怎么会想着创作这么一首歌？
1: 哎，因为中原粮仓地，民以食为天，丰收的老百姓，尤其是夏收刚刚结束，老百姓为了庆祝丰收的成果，我们就想着创作一首蝶变灵宝。蝶就是吃，
0: 同时也是把我们灵宝的所有的小吃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认识灵宝，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把灵宝美食，灵宝的函谷关推荐给全国人民。灵宝欢迎你。
2: 好，谢谢。
0: 接下来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竞演选手全部依次登场。
2: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选取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返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香菇花束投给自己喜爱的节目，收获香菇花束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有请30位投票观众。
3: 喜欢谁的节目就把花束投给谁。有喜欢我们老爷子，觉得我们老爷子高龄了还能做这么高难的动作特别棒，那就把鲜花送给老先生。很多人都喜欢我们老先生这个绝技，特别厉害，是吧？谢谢您，谢谢。
2: 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宣布本场人气选手是
4: 王世川。
3: 恭喜恭喜，
2: 我们78岁的王世春老爷子，您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丰收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5: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资阳乐至，中国丰都的千年蚕桑织就锦绣前程，品一席蚕桑宴，鲜香在舌尖绽放。
6: 我们渑池县是阳朔文化的发现地，我们这里有渑池小米、渑池丹参，地理标志产品。
1: 关注丰收集结号，
7: 我们从广州来到了河南灵宝，
8: 我们要上电视了。
9: 丰收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吹起来。
7: 我来了，
9: 我们卖力。
10: 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9: 哇，进了。
2: 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

0: 抱着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2: 俯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儿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
4: 好，
0: 小心点。
2: 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不是，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我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这样啊，
0: 来准备走。不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过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2: 能一女二，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次，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0: 走，走，哎呦，走。
1: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2: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2: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
5: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2: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哎，
2: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2: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0: 走。
2: 你扔啊！你扔！
6: 我没法扔。
2: 你就扔嘛！
1: 继续，继续，
2: 准备，对。
1: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2: 咱快扔一个也行啊！来，
0: 走。
6: 行，不能这么扔。
1: 好，好，
2: 这里划我一嘴呀！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0: 走，
1: 二，哎，塞都塞不进去呀！

0: 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1: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啊，这下给我怼的呀！
0: 宁姐，该你举例子了。
2: 我举例子，
1: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真老师配合一下？
3: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1: 你没事，
3: 我没跳过。
1: 有宋真老师的，你怕什么？
2: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3: 我争取，我争取。
1: 来，准备，跳，跳，跳。
2: 唱起来，唱起来呀！
1: 你们来，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就喂了。
2: 有嘴有吗？
3: 有、啊、
2: 来继续继续。
1: 喂，有一个就算赢了。
0: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
2: 谢谢大家。
0: 这样，宋老师，刚才你们队啊输了，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4: 行，
1: 对啊，
4: 来个高难度。
0: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4: 有，来个叠罗汉，
1: 走。
0: 先进来，
1: 先是两个，
0: 对，然后哇，
1: 三人同时
0: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六、七、八、九、十、十一，
2: 太凶了吧也，
1: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
0: 二十、
1: 三、三、三、
0: 五、二、三、
1: 二、四、
0: 二、五、
1: 二、六、
0: 二、七、
1: 二、十八。
0: 一共完成了四十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5: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0: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1: 真棒！
2: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1: 是，
2: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
2: 啊
3: 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0: 啊，
3: 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小子
3: 当然
2: 不是
0: 我先挑了。
1: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他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让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3: 继续
2: 啊，继续折，继续折，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胆子比你大。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啊？
1: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2: 哦，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
2: 哦，
1: 你这样拿一咬，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2: 是吧？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2: 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
1: 哎呦，
0: 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2: 真厉害！
0: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2: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1: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0: 呦，仙女散花，
2: 感觉如何？
1: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1: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
1: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
2: 配合，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2: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10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他也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碗。
4: 嘿，你打我打算干什么？
3: 吃饭敲碗。
4: 别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我宣布
1: 一下就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3: 响，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
5: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你又咋的了？
5: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3: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6: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3: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7: 快点，手前后手啊！
8: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3: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9: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10: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9: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啊！
3: 哎呦，我！哎呦，哎呦，
0: 我！
3: 我！我！我！哎呦！我的天！我！
0: 大哥，这
3: 多鼓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打气打气啊！哇，
1: 就挣脱，
3: 这怎么出来的？
1: 加油！
0: 哇，武功！
3: 我的天哪！
0: 天哪！
3: 这怎么可能？
1: 这
3: 次，
1: 哇，这个可以！
0: 掉了，40秒，
3: 光脚上刀山啊！哇！
0: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3: 我鼓什么掌？
1: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8: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3: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
1: 哦，
3: 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3: 哇，厉害啊！
0: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8: 呀，哇！
0: 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2层，

0: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1: 快点，王老师，快点！
2: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1: 太棒了！
3: 冬夏流行啊！
2: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0: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2: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4: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2: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3: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2: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之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3: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1: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3: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们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哎
2: 呦，大家相信吗？
3: 我不信。
5: 我相信。
2: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1: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2: 天啊！
1: 王大哥，
2: 天啊！
1: 王大哥，
2: 朋友们，
1: 我。
3: 过半
1: 了，真的真的很厉害，
3: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1: 你干嘛？
2: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3: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1: 气已经过来了，
2: 气球已经
1: 开始了，
2: 膨胀了。天哪，
3: 这行，这厉害呀！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2: 来，哎，我也上去。
1: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0、2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3: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2: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1: 大家加油！来，王大哥
6: 加油！
1: 王大哥
6: 加油！
1: 王大哥
6: 加油！
2: 大姐，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7: 我的妈呀！对，
2: 你相信吗？
7: 不相信。
2: 不相信，
7: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个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映照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0: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31种是吧？31种啊！哇，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3: 来，到这儿来。哎，
0: 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3: 口感特别丝滑啊。
0: 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4: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2: 对，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鱼缸
3: 没有啊，这是空的。
4: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5: 这顶多算茶杯。
3: 鱼跑了。
1: 鱼呀，我特意带来的，我这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3: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4: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4: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4: 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1: 我有办法。
5: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纸当鱼。
4: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呀、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3: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4: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4: 哦，行
1: 啊。好吧。哎，
0: 好，
3: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4: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4: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3: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4: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1: 你这啥鱼啊？啊，
0: 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3: 鱼丸。
4: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4: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4: 对啊。
3: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吃吗？
3: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
6: 哦。然后呢？
1: 中午时。哦。
4: 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4: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1: 往这看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4: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看这鱼
0: 很新鲜，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0: 红鳟鱼。
1: 红鳟鱼啊、是吧？哇，
4: 这让我震撼到了。
1: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4: 啊，对。
1: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0: 来，宁姐，
4: 好，
1: 来，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3: 哦，非常香，
1: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接下来呢，你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3: 好，
1: 拿着咖啡杯，
3: 拿着咖啡杯。
1: 哎，不，咖啡杯给你，
3: 你不让我学啊、
0: 不是无实物表演，
1: 对，拿着。
3: 拿着，
1: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4: 什么口号？
1: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4: 好，
1: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4: 闭眼，
1: 转一圈。
3: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1: 好，停。
3: 田野。
1: 好，这个杯给我吧。
3: 我可以睁眼了。
1: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 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子，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3: 在啊，
1: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3: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1: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
3: 大声朗读的吗？
1: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4: 哦，啊，他应该怎么样？
1: 他应该默念，他心里都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4: 那怪你，你不早说。
1: 那就没办法了。
4: 那怎么样？
1: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3、2、1，这咖啡直接捧扣头上得了。
3: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4: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1: 那教你身上，
4: 你教我。
3: 那行，那行，那行。
1: 来来来，那就
4: 咱俩可是一队的，
1: 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3、2、1，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3: 3、2、1，
1: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4: 哇！勇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3: 习惯
4: 把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2: 你那杯一直都有，
4: 你那杯一直都有。
3: 然后呢？水呢？
4: 然后刚才他
2: 咖啡去哪儿了呀？
1: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2: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1: 对，哦，
3: 这个挺神奇的。
4: 你看见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1: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4: 哇，哎，这好，这
1: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4: 板栗子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4: 不能爆炸。
1: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4: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1: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2: 没有啊，
1: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2: 很完整。
1: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3: 没有，
1: 有问题吗？
4: 非常没问题。
3: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1: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2: 你远点。
1: 哎，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2: 好，好，
1: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4: 这不可能。
7: 3、2。
4: 耶！哇！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2: 是，
3: 栗子真好吃。
4: 对，
1: 哎，我还没吃呢。
3: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4: 人家都是捡饮料瓶，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3: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刘姐，你慢点，我
1: 不进，哎呀，不进，哎呀，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啊！哎呀，哎呦，行了，哎呦，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做不
1: 到，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3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养殖生病死亡率占一半，都是那个高烧。
1: 销售淡季，羊圈里的羊越来越多，纷纷生病。
0: 那就如果那个的话，要出点事儿，跟我说嘛，我来，我来给你想法。
1: 老谢想方设法帮助乡亲们把羊卖出去。
0: 优质好点的羊肉，在家把烹饪搞好过后，绝对是带动得起。
1: 老谢能否通过羊肉美食打开村里黑山羊的销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天中午，正在忙活的老谢接到合作社成员的求助电话，他立马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赶到了养殖户家里。
2: 来吧，进来吧。我看哪个羊子？那个，你把打起来。要打针不？没事。
0: 打针要看一下症状了再说。
3: 你摸。
0: 羊子生病死亡率，现在占多数占一半，都是那个高烧。针对那个样子那种药拿的，我来给他打一针膏，看嘛。
1: 谢仁山是当地的黑山羊养殖带头人，多年的养殖经验让老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羊经，每当养殖户遇到难题都会请他过来帮忙医治。
0: 那个一那张菜把针打到过后，你带那个一两三个小时再观察一下，绝对是没问题的。
2: 然后如果啥子撩不动的，还是喊你来看一下吧。
1: 48岁的谢仁山

0: 曾一直在外务工，2009年在家人的支持下，老谢回到老家，开始从事黑山羊规模养殖。
1: 不听话了啊！你去哪归的？
2: 归来之后，我种过地，也养过猪，一直都没得啥子起色。想到家里以前养羊很多年，有点经验，就开始搞黑山羊养殖。
3: 这个大的小的同事哪样？妈呀！
1: 啊，那你打你打用过用过油的吗？
3: 用的那个怀石膏。
1: 是打的怎么喂的吗？
3: 喂的，
1: 喂的，
3: 喂了口服。嗯。
0: 重庆市梁平区子赵镇，平均海拔500米，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自然资源丰富。这为发展养殖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仙境村养殖黑山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2: 村里的羊子也不好卖，最近生病的羊子也多，大家养殖黑山羊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养羊的人也在慢慢的减少。

0: 夏季是黑山羊销售的淡季，成年的羊还没卖出去，怀孕的母羊就陆续产下小羊羔，羊圈里的羊越来越多，原本是件高兴的事，却让老谢犯了难。
1: 在我平时如果听到哪个羊儿叫唤呢，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因为啥子啊？羊儿它的叫唤的话，它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么就是没找到妈妈呀，或者没有吃到奶呀，它都要叫唤。
0: 原来，随着羊的增多，养殖空间会变得拥挤，更容易滋生细菌，导致更多的羊生病。
2: 在他心目中的话，都是羊子重要些，羊子没有回来呀。好，他的也可以说一啊，那样那样的。好，一人那个他都好像都无所谓的那种，他都关心样子。
0: 凭借一腔热爱，老谢已经成为了仙涧村最大的黑山羊养殖户。在他的影响下，村里有三分之一的乡亲都养殖了黑山羊。
1: 2009年开始规模养殖的时候，我能够坚持到15年，到现在过后一直在坚持，叫越不好搞的东西，你越要坚持。
0: 仙涧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十分不便，这对于黑山羊的销售造成了困难。然而，生性倔强的老谢并不打算认输。
3: 逢贵莫敢，逢贱莫难。做什么事情，坚持才有希望。
0: 原来，老谢不但是养羊的一把好手，还有着烹饪羊肉的祖传绝活。这源于谢家从爷爷辈起就是十里八村出名的乡厨。
4: 花椒现在有些不是要那个，现在种了噻，我是我那个野花椒树的根根儿。
0: 听说父亲要直播做美食卖羊肉，在仙涧村村委会工作的女儿谢娟趁着周末休息，一大早就来到了父亲的养殖场。
5: 点点赞赞，点点赞
4: 赞家门赞赞
6: 辛苦哥，就是今儿抽
0: 今天的这道菜是老谢最拿手的清汤羊肉，选用的是羊的肋条，肥瘦互加而无筋，质地松软，最适宜用来煨汤。
1: 煮羊肉的秘方是从我爷爷传到我父亲，传最后传到我二哥，最终我二哥生病了过后，他再把那个秘方交给我的。
0: 按照谢家的秘籍，这道菜最讲究的是焯水去膻，花椒树根、柚子叶在入水后与羊肉进行碰撞去味，爆炒后再慢炖2小时，肉的香味在汤里逐渐绽放，色泽奶白浓郁，口感爽滑回香。
1: 老辈传下的东西，那确实真的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确实煮出来那都跟那些都不一样。
3: 让网友们都来捧下场，看看我们仙涧养的黑山羊做出来的清汤羊肉怎么样，还可以噻。
0: 首次直播并没有老谢想象的那么顺利，只吸引了几十位网友观看，羊肉也只卖出去了20几斤。老谢父女两人意识到，网络直播美食最大的遗憾是没法亲口品尝，如果能通过老谢家祖传厨艺的魅力，让网友们感受到当地羊肉的独特品质，也许能带动村里黑山羊的销售。
1: 马德边儿，马德边儿，在哪？还认不到啊？来，我的那个，给端点儿那个，那不是那个清汤羊肉，可能你们还没有吃过，而清汤上来给你们尝哈。走起，顺便追来，看要么给带点儿。
0: 老谢听说同村的养殖户生病了，他觉得清汤羊肉最为温补。同是养羊的都不容易，便送了些过去。
1: 那里养殖有十几个了，
6: 十一个，那包一包，像上。那个嘛，你看嘛，就是我那个的话，要出点点儿果实嘛。我发现提前果实说了，我那个的想法。村里的养殖户们大都是小规模养殖，养殖黑山羊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平日里几乎从来不会吃自家的羊肉。这些羊羊子养的多严，养起来的羊子自己都没有吃，我觉得是心酸。
0: 也不会搬出，也不会弄菜，又啥天气，不搞不出来，味道儿不好。原来是因为最近村里的羊卖不出去，养殖户有点着急，所以病倒了。看到乡亲们为黑山羊的销路发愁，老谢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他一定要尽快想办法把黑山羊的销路打开。
7: 谢师傅，
8: 哪个？
7: 哎，你好。
8: 哪里？
7: 我来找你那个事儿。
8: 啥子事？
7: 哦哟，你整个猪羊子哦，一手提着一场羊毛炒得好的，我炒羊毛也炒得可以，一般的肉那些比赛嘛。走嘛走嘛。
8: 走嘛走嘛，我两个来搞了嘛，看你哪个炒得好。
0: 一场网络直播虽然没卖出多少羊肉，却引来了县里羊肉馆梁大厨的注意。 他听说老谢家里有祖传的羊肉秘籍，打心里就一直不服气，上门来要求和老谢现场比试比试。梁大厨选择了较稳妥的切片法，老谢则在几个来回间将羊宝变成一朵朵花状。接下来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与温度的驾驭。 老谢为了出奇制胜，选择了更有难度的酸辣口味。梁大厨则是稳字当头，选择川渝地区流行的麻辣味。两人的比拼更像是一场表演，一个游刃有余，一个干脆利落。
7: 我包羊是那个是炒，我那个炒的是酸辣味。
9: 我那个是也是羊煲，爆炒的羊煲。 炒的是麻辣的，我先尝一下麻辣。哎，猪，太太肉了，哎呦，黄色的噻。哎呀呀，快快，哇，啊，快，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0: 决口，究竟是谁胜谁负，一时间竟然还难分伯仲。
7: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麻辣的，麻辣的香味可口。
8: 酸辣的，我觉得
5: 我上来
7: 的那味道都好，都是
8: 吃的，吃的有
7: 香脆。
5: 我喜欢吃那个酸辣。

0: 老谢最终以一票的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这让梁大厨对阳关出身的老谢十分佩服。
1: 我是想的话，我就凭我的感觉的手艺的话，可能要比他好一点嘛。我结合下来的话，我们比试的话，就是他的手艺确实非常不错。
2: 当时我上他那个菜啊，确实味道还是可以，所以说我当时都觉得还是可以跟他两个就继续交流啊。
3: 可以，挺好。
4: 好噻，
2: 五个
3: 人
5: 我们
3: 而且还不错，
0: 经过这一次比试，梁大厨被老谢烹饪羊肉的技艺所折服，两个人也成为了朋友。让老谢更加欣喜的是，梁大厨对于黑山羊的肉质口感特别满意，以后要从老谢这里采购仙境村的黑山羊，这也更加坚定了老谢通过美食让大家认识黑山羊的决心。
2: 那个优质好点的羊肉煮出来，加我的厨艺，在家把烹饪搞好过后，我觉得是非常有心，绝对是带动得起的。
6: 爸爸，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呢？
6: 就是你煮羊肉的那个手艺那个技术啊。你教会我噻。
2: 你啷个想起来的？就是学的狗。
6: 你们不是平常弄那个的，我觉得还是比较辛苦。像假如有客人来的话，我还可以帮哈你噻。
0: 看着父亲辛苦奔波，一天天的苍老下去，不善言谈的女儿谢娟也希望能够帮助父亲分担一些。
2: 我昨儿来，我们考虑好了再说。
6: 嗯，好
2: 的。祖传那个秘方啊，本来就是传男不传女，现在我都没想到我女儿呢，她要想来学那个医，关键是太辛苦了，学那个医。
0: 对于父亲的苦衷，女儿谢娟的心里很是清楚，她暗下决心，既然自己要学烹饪手艺，就拿出实际行动让父亲看到她的决心。
6: 看到他们养殖黑山羊那个辛苦，然后我也想跟他们学习那个养殖的技术，然后给他们分担一下。
0: 起初返乡创业的时候，老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妻儿更好的生活，如今养殖规模虽然壮大，却给女儿带来了负担，这让老谢心里很难受。
2: 我看到有了，随时我们在养殖场打扫卫生的时候，他也来跟着去做，搓粪啊那些都非常脏的事情他也干，我还是有点打动。
0: 女儿的坚持让老谢心生触动，他觉得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也萌生了带着女儿一起干的想法，于是他决定教女儿一道菜试试，看她是否有做菜的天赋。
2: 那个肚子要用热水去，它那个毛才掉得快，用热水泡。
0: 爆炒羊杂调味很重要，火候是关键。由于火的交锋，让泡辣椒在不知不觉中显露锋芒，火候的精准控制更是让羊杂的香气一步到位。
7: 妈，我来上一下。
2: 上下他看也有点弄得怎么样吧。
7: 我来上一下嘛，
2: 那你上下可以。香不香？
7: 可以，感觉，嗯，还
2: 这样。这还可以啊，得行了，有五成工，五六成的工具料。
6: 我还是有信心把煮羊肉那个技术学好。
2: 娟娟她如果真正把那个心思用到那块养殖和烹饪那块，那个我相信是绝对是没问题的。
0: 没想到女儿的第一次尝试出乎意料，让老谢看到了女儿的潜力，萌生了带着女儿一起做羊肉美食，一起发展黑山。

0: 羊养殖的想法。老谢吸取了第一次羊肉美食直播的不足，计划着组织一场全羊宴美食直播。
1: 要来个香爷爷。哦，
2: 哪个是哪个？
0: 哪个是哪个？老谢来到集市上，寻找做羊肉的关键调味料：色泽鲜亮却不呛口的辣椒面，香气浓厚、麻味持久的花椒粒。还有农家手工做的醪糟，这些核心调料也是老谢做好全羊宴的底气。
2: 这是两只吗？两只。
0: 他相信通过真实的展示和乡亲们的品评，一定能将仙境村黑山羊的销路打开。粉蒸羊肉腌制是关键，逆时针揉搓，均匀的力道使调料渗入羊肉，再以当地的高山羊玉打底，最后在蒸汽的作用下，各种调料与羊肉逐渐达到微妙的平衡。面对老谢举办的全羊宴直播，乡亲们充满期待。
3: 我的确还是有点紧张，我那次想把每一道菜都尽量做好一点。
0: 黑山羊能否顺利卖出？三农群英会将继续为您讲述。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佳，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6: 奇顶峰蜂蜜水，蜜水分离，现调现喝，入口绵柔，清润回甘，蜂酿清甜，我喝奇顶峰蜂蜜水。
4: 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恋曲2099下档地瓜扣，一丝不苟。敏福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昆山聚万和餐饮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晒康晾衣机。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地道辣椒面，香飘千万家，高色焦香。匠心工艺，舒适出行。北京中明泰医药研发中心，值得信赖。瑞鼎丰肥料，专注品质，值得信赖。福建联充纪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玉燕调味品，匠心酿造醇香好调料。河南恩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乡亲们还是被这一次的全羊宴直播给吸引了，大家带着好奇陆陆续续来了，他们要看看老谢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1: 哎，幺儿，幺儿，你们随便坐哟。哦，
0: 煮熟的羊血不腥也不膻，在川味调料的作用下，看似红汤重口，实则满满的鲜香。
1: 还要吃那个肉的本味儿。
0: 老谢把一道道羊肉美食做得色香味俱全，将大家的注意力完全吸引。
3: 这次啊，做那个菜啊，在这么多人面前做啊，我的确还是有点紧张。你平时一个人吧，都是在。

0: 厨房做，因为我那菜想把每一道菜都尽量做好一点。
1: 这次全羊宴，老谢把所有的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粉蒸羊肉、黄焖羊血、孜然羊排、红烧羊肉、清汤羊肉、干烧羊蹄、爆炒羊杂、红烧羊骨。黑山羊的不同部位分别采用不同的烹调方法，做出色香形味各异的菜肴，一菜一味，解馋又过瘾。看着乡亲们赏脸前来，老谢既紧张又兴奋。
2: 这是清汤羊肉，哎呦，
3: 辛苦了爷，
4: 爷辛苦，
3: 辛苦了爷啊。
5: 我来欢迎一下那些各位父老乡亲，今儿来到我的那些把那的羊羊子，可能也很少一吃哈，但是今儿我在整个全羊羊，让大家品尝一下，感谢大家嘛哈。
1: 这是仙境村三年来最大的一场全羊宴，羊肉美食让乡亲们彻底折服。在这次仙境村的全羊宴上，老谢亲口表示，无论是哪位村民，只要愿意学习自家的羊肉秘籍，他都会包教包会，全力支持大家发展羊肉美食农家乐。
6: 味道可以啊，哎，我都想学那个技术呢。
5: 各位羊子户，大家品尝那个，觉得那个羊肉好不好吃？
7: 好吃，
5: 好吃，那能够大家为那个三羊事业，发展壮大，干个杯！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大家。
4: 全国的酱大，不是嘛？
8: 看你吧，一点白边都没得。
1: 在这场全羊宴上，通过老谢精湛的厨艺和乡亲们真实的品评，网友们对紫兆黑山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留言购买。这一天就卖出去了500多斤羊肉。
9: 肯定要越搞越好，一定能够做强。
10: 只要有得动的一只羊下去噻。
11: 要装车，装车。
12: 我有信心能够学好我们祖传的猪羊肉的手艺，把我们紫兆黑山羊宣传出去，让羊肉卖个好的价钱。
0: 羊子山上到处多喂些了，餐馆的搞起旅游的啊，那些过来他肯定是非常开心，那是我最终想达到那种愿望。
1: 在这个黑山羊销售的淡季，老谢通过羊肉美食打开了黑山羊的销路，还鼓励乡亲们开农家乐、开餐馆，这极大地增加了乡亲们养殖黑山羊的信心。未来紫兆黑山羊的养殖规模将继续扩大，老谢正带着乡亲们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
13: 匠品，匠心品质，安心安家。
14: 沃土育好米，清香软糯，自然香，
13: 肤感轻盈柔软，匠心精工织造。汇与润，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移动静间，关照自然，松风影。品质生活，为爱呈现。窝享牛餐厅，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杭州千记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派匠心造礼店，安全又智能。匠心做好品，良心瑞丰祥。山东瑞丰祥黑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匠心科技，品质生活，爱家之选。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智能家居始于专业，忠于品质。
4: 精湛品质，值得信赖。汽车滤清器选汤姆龙。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2: 哎呦，哎呀，
0: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这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你看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1: 头皮在动，他这碗能移动，
2: 所以是活的。
1: 对。
2: 哦，
1: 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3: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2: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他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
0: 哎，哇！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再接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颜色金黄，俏皮可爱，这种叫金耳的食用菌有着非常神奇的一面。
1: 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2: 啊？
1: 对，
2: 真能弹起来。
0: 年过半百返乡创业，他种植的金耳为何接连出现问题？
1: 奇形怪状的，长得跟大饼。
2: 那这不畸形了吗？
0: 专家实地调查，能否帮他找到问题的症结？
3: 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

0: 养好的。
1: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金色蘑菇的奥秘。近几年在食用菌家族中有一种颜值高口感好的菌类异军突起，它就是金耳。金耳不仅颜色亮丽，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它富含氨基酸、胶原蛋白、金耳多糖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然而这口美味的获得并不那么容易。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西沙河村的史怀恩从去年开始种植金耳，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人史怀恩求助问题：金耳成品率低，转色慢。
2: 大哥，咱的金耳在哪儿？
3: 就在这旁边，你看。
2: 哇，这么多吗？这一排排，这得有多少啊？
3: 8000多吧。
2: 都是金耳，那为什么有的白有的黄？
3: 白的是它没转色，没转好的。
2: 就是这个黄色是从白色慢慢的转过来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团一团的那个菜花挤在这儿长出来了。
3: 对，
1: 成熟的金耳中含有类胡萝卜素，所以是黄色的。在食用菌家族中，金耳和银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俩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食用菌，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都有很大的差别。
2: 一摸这么软吗？
3: 它就是软的，跟皮球一样嘛。
2: 很有韧性。
3: 对呀，非常有弹性的，胶原蛋白多嘛。
2: 弹性到底有多大？
3: 你摔到地下能弹得起来
2: 啊？
3: 对，
2: 真能弹起来。
3: 揪一个试一下嘛。
2: 怎么个揪法？
3: 抓住手，
2: 怎么
3: 一使劲。
2: 哦，下来了。那我试试。
3: 你试试吧。
2: 哎，
3: 你看，
2: 还真的往上弹了。
3: 对呀、啊。
2: 那咱摔的这个弄脏了还能吃吗，大哥？
3: 能吃，你洗一洗。
4: 跟大哥聊起天来呢，他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因为他特别喜欢笑呵呵的。
1: 金耳因为肉质紧实，胶原蛋白含量高，所以弹性十足。
2: 大哥，这金耳是什么味儿的呀？
3: 尝一尝。
2: 可以生吃？
3: 可以生吃啊。
2: 我尝一口。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3: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2: 嗯，就是很解腻。
1: 金耳的吃法有很多，切片之后用开水焯一下，蘸辣根生抽最能体现它的口感。金耳红枣粥胶质细腻，入口滑嫩，它还可以跟其他食材一起炒制，依然保持独特的风味。金耳好吃，种植周期也比较短，
3: 从进菌包到采收一个月。
2: 哦，那咱这个多少天了？
3: 28天了。
2: 正常的话人家30天是已经收割完了吗？
3: 对对对。
2: 那你这上面这不都还没转色呢？
3: 哎呀，这我正为这个事发愁呢。28天了，应该是90%都转色转完了才对头呢。
2: 那咱这儿为什么都没转，人家都转完了？
3: 这个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1: 金耳转色慢就意味着要延长种植时间，从而增加管理成本，每年比别人少种1到2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他头疼，
3: 奇形怪状的，这个长得跟大饼。
2: 那这不畸形了吗？
3: 这就畸形了，这东西都没人要。
2: 那要照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品相差的不少啊，大哥。
3: 能达到20%多。
2: 那正常的人家应该是多少啊？
3: 最多不超过5%。
1: 未转色的金耳不能食用，畸形的金耳虽然可以食用，但在市场上卖不掉，这对史怀恩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2: 这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3: 10多块钱。
2: 您这一棚的产量有多少？
3: 5-6千斤吧。
2: 咱按5000斤来算，能有50000块钱。
3: 是啊。
2: 问题是咱其中有20%的是不行的。
3: 对。
2: 那你再乘20%，那你这等于一棚就少赚10000多块钱啊。
3: 是啊。
2: 咱您算算成本。
3: 均价是3万块钱，电费3000块钱，还有棚租呢1000块钱吧。
2: 33000再加1000，34000了。
3: 34000再加上人工费。
2: 算着算着我真的是不忍心再算下去了。这哪有利润啊？关键是大哥这个时候还一直是笑着，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大哥的笑其实更像是他的一种保护色。
3: 你再不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何必不开心嘛？
2: 大哥，这个金耳算是很少见的是吧？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视频上看到金耳这么漂亮，我侄子是做那个食用菌生意的嘛，我问他金耳好卖不好卖，我可以，现在种的还不算多。
1: 在种植金耳之前，史怀恩一直在北京打工，而妻子则留在老家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5: 他走的时候大了12岁吧，小的刚出生。
2: 刚出生就走了
5: 啊？
2: 那你心里那会儿舍得让大哥走吗？
5: 那你不舍得让我得过日子了，你看来家又挣不了钱。
2: 这么多年全都是你一个人的话，你也挺不容易的。
5: 哎呀，你我一说这我都想掉泪花，跟你说真是确实。他走上前几个月回来，俺现在都不认得他，你看。

0: 有点看他哥哥了。
1: 在北京的地铁工地上，史怀恩做了17年技术员，妻子在老家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最后，史怀恩终于下定决心，结束常年漂泊的打工生涯。

0: 细心，
1: 就是很上心。
2: 嗯，
3: 你上心还不行呢，你都跟这样转身这么慢，干的事你又不上心，那更不行了。
1: 那你也算是给他们带个头，
3: 也想这么回事吧。
1: 让这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让他们看看这个也能赚着钱，也能在家，多好的一件事情。
3: 嗯，对对对，
1: 让这个村子再回到曾经的那个热闹的那个场景。
2: 对 对, 对，那以前都来家的时候多热闹啊。
1: 嗯，
4: 大哥现在呢自己种鸡儿，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曾经在外面打工，现在想回家创业又无从下手的人。如果他真的种好了，可能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建立。我必须而且得赶紧行动，帮大哥找到这样的一位专家，解决他的问题。
5: 针对史欢遇到的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金耳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吴广真，种植金耳六年。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6: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
5: 金耳转色慢跟野生环境又有什么关系？
6: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5: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为了帮史怀恩解决难题，方小妹带着专家来到她的金耳种植棚。
1: 您赶紧给大哥看看，他这不正愁着呢。
6: 这里头问题还真不少，
3: 这两天就是发虫了。
6: 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3: 形状不一样，这个骨部呢跟馒头啊，这个一个大饼。
6: 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不知道。
6: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你看他们的背面是否有区别？
3: 这根大，这根小。
1: 哎呀，这太明显了。
9: 对，
6: 菌包袋上更明显，开的口啊太大。
5: 菌包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一再到大棚之后，种植户都会在耳牙的周围用小刀划一个圈，让耳牙露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它才能正常生长。这就是所谓的开口。那菌包开口大小对金耳的品质有什么影响呢？
6: 扩得小它就根就小，它的营养比较集中，它长出来的形状啊它就是比较圆整。开口过大，水分挥发太严重，耳牙已经干死了，中间这个点它是不再生长，它会沿着这个边一直上外长耳牙，一直上外长耳牙，最终长成啊这么一个大锅饼。
1: 大哥，你这种金耳的你不知道开口应该怎么开吗？
3: 我们没有专人指导我们，
10: 开口的时候跟工人说你就把牙给抠出来都行。
1: 大哥，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过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3: 没有，这个开口开多大为最好呢？
6: 直径2到3公分，这样拉一半，不要伤到里面的菌丝，这样两刀就下来了。
1: 大哥，你学会没？
3: 学会了。
1: 你操作试试。
3: 我的人不是笨人，你看左边画半个圆，这边再画半个，看怎么样？
1: 出来了。
6: 可以。
5: 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的原因已经找到，老吴也给出了解决办法，但这一茬金耳的品质已成定局，无力回天。那金耳转色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6: 金耳的这个野生环境你去过没有？
3: 没有，不知道。
6: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5: 跟食用菌打了30多年交道的老吴意识到，史怀恩种植的金耳无论是出现畸形还是转色慢，其根本原因是他对金耳的生长习性不够了解，所以当务之急是让他对金耳的野生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6: 让你们看一下照片吧。
3: 哟，好漂亮。
6: 它生长在鸠木上，
1: 旁边这个绿的是青苔、
6: 这是青苔，
1: 是吧？
6: 说明它这个环境啊很潮湿，
3: 它森林的雾蒙蒙的，是吧？
6: 对。我们早起去的时候连5米的能见度也没有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雾才这个逐渐的散去。你看这个光线，3分阳7分阴。
5: 野生金耳主要生长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只有夏秋时节才会出现。因为野生金耳数量稀少，所以在上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老吴在2016年开始种植金耳，此后他每年都到云南的深山老林寻找野生金耳，一方面是为了采集菌种，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详细了解金耳的习性。
1: 棚里种植的时候就是模拟它的这个环境呗。
6: 对啊，有没有这个温度表？
3: 有啊，在头上呢。

0: 啊，咱看一下，
1: 19.9
0: 啊，19.9，这个温度可以，10度90，这个也可以，这个光照度也可以。检查了它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和光照都没有问题。哎，出现这个迟迟不转色是什么问题呢？我当时很纳闷。
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耳转色慢呢？
0: 你有没有这个管理记录啊？
3: 有啊，妈，在那儿呢。
1: 大哥，这个写的还挺好的，是吧？每一天都有。
3: 做工程的时候，我们都有记录。干什么都有记录，到时候出了毛病了，这个毛病出到哪儿啊？好找毛病啊，这个是都是养成习惯。
0: 为什么倒到这个17天的时候才开灯啊？
3: 我查资料，我再问问别的。
0: 按他正常那个管理要求，第10天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开灯了。很多种植户对这个开灯不够重视，以为开灯早2天晚2天没什么大事，实际上对转色影响是相当大的。
2: 金耳由白转黄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光照。在光照的刺激下，类胡萝卜素逐渐累积，金耳才能慢慢变成黄色。在野生环境中，金耳一长出来就能见到光线，然后开始转色，完全变黄之后就停止生长。但野生金耳个头比较小，所以在人工种植的时候，为了让金耳个头长得大一点，种植户一开始不让金耳见光，一直到第10天左右才会逐渐开灯。史怀恩为了追求产量，到第17天才开灯，这样光照时间不够，金耳转色就会变慢。原因确定，那史怀恩的这些金耳该如何处理呢？
0: 应该是全部24个小时开灯，加强通风，
3: 加大通风量。
0: 哎，因为这个野生的环境啊，什么时候它的空气都是清新的，这个加大通风量一个矛盾点，它就是水分啊流失太严重。这样你喷水加大通风，喷水加大通风。
3: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你平时都是用什么加湿的？
3: 我用那个增湿器加湿的。
0: 单纯的靠这个加湿器不行了，你有喷雾器没有？
3: 有啊。
0: 拿来灌上水。
3: 行。
0: 哎，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喷之前先让它雾化开了，然后再上喷。这个喷头啊一定是斜着的。
1: 它这样一喷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野生环境下金耳的那个状态，雾蒙蒙的
0: 那个毛毛雨啊。
3: 你行，叫我试试。
0: 哎哎，你试试。
1: 这样操作对吗？
0: 对，这样对。喷热水一定让它均匀啊。
2: 现在采取这种措施只是为了让金耳尽快转色，临时应急补救。要想真正提高金耳的品质和种植效益，还需要不断改进种植模式。但史怀恩还是有点疑惑，如果在第10天开灯，会不会对金耳的产量造成影响呢？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老吴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种植基地参观。专家支招，在市场上如何挑选金耳？
0: 首先是颜色，它就是金黄，然后再看它的叶片。
2: 一次参观为何让求助人信心大增？
3: 肯定要干好啊，干某件事你不要干，不干好就不用干了嘛。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金耳，这朵来自大山深处腐朽树木上盛开的黄金花，不仅模样讨喜，口味更是别具一格。不同的做法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金耳切成薄片，在滚水中快速焯过，捞出即刻冷却，锁住那份脆生生的韧劲。摆盘上桌，一碟生抽，挤上些许辣根，加一片金耳，蘸汁入口。先是辣根直冲鼻腔的爽利，随即金耳的脆嫩弹牙在齿间炸开，清冽中带着回甘，金耳蘸辣根吃的就是一个本真。热锅凉油，葱姜入锅，丢几段干辣椒，火苗舔着锅底，辣香四溢。切好的金耳入锅，大火快炒，金耳在锅里跳跃翻滚，吸足了葱姜的焦香和辣椒的热烈，迅速出锅装盘。多一分则软烂，少一分则生硬，爆炒金耳吃的就是一个火候。金耳切块，撒少许水，裹上一层面粉，薄薄一层，均匀妥帖，油温6成热下锅。金耳在油花中翻滚，渐渐披上一身金黄铠甲，捞出沥油，趁热撒上胡椒和食盐，咬一口，咔哧一声，酥脆的外皮下金耳依然软韧弹嫩，咸香四溢。香酥金耳吃的就是一个层次。金耳切块，红枣剖开，与枸杞一同入锅，加足清水，文火慢炖2小时起步。金耳在汤水里慢慢舒展，释放出满满的胶质，汤色渐浓，变得稠滑晶亮，舀一勺入口，温润绵滑。金耳的软糯和红枣的甘甜在舌尖化开，顺喉而下，从味

0: 暖到心。金耳红枣粥吃的就是一个温润，金耳滋味一脆一辣一酥一糯，吃的是风味，品的却是这朵金色精灵的万千姿态。
1: 专家通过现场调查，找到了金耳出现大量畸形以及转色慢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是怀恩还是有点顾虑，他担心提前开灯会影响金耳的产量。那事情是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呢？第二天一大早，在帮小妹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老吴的种植基地一探究竟。
2: 欢迎欢迎，进去看看。
3: 哇，
2: 比我那黄多了，这不？
3: 你看这颜色。
2: 你这多少天了？你那棚子？
4: 我这第23天。
2: 23天？嗯，比我那晚5-6天呢，这不？
4: 啊，我这个比你那个开灯早。
1: 在老吴这里，金耳长到第25天就可以采收，2天采完，一茬就比别人节省3-4天的时间。因为金耳在转色的过程中还会继续生长，所以第10天开灯对产量影响不大。
2: 你看它的畸形的少，没几乎没有。那你那开口掰开看看行吗？
4: 随便拿，随便摘。
3: 这个大小能有
2: 2公分半到3公分吧？
4: 对，2公分多点。
3: 你再看它这两个朵
2: 形也好，你看。
3: 都是圆润饱满的，
2: 你种出来才不是这样，你看就好卖了。
3: 那可是呢，如果去市场上买的话，应该怎么个选法呢？
4: 金耳，首先是颜色，它就是金黄，然后再看它的叶片，你看上面勾勾灰灰的这个长出来的突出的小褶皱，这个叶片都出来了，它含水量小了，它的干物质它就多了。第三，你再看看根部，如果是没有杂质，这就可以了。你否则有杂质，杂质多不能食用，把它挖掉不浪费了。
1: 参观了老吴的种植基地，史怀恩对金耳种植充满了信心，他也有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但没有合适的场地。针对他的这个诉求，老吴决定带他去参观一种新型的种植模式。
2: 这不是集装箱吗？
4: 对，这就是一种集装箱性质的全智能化。
3: 这里边什么样啊？哎，
4: 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郭书记，哎，
5: 你好，你好，你好，进来，进来，参观一下。
3: 哇，它里面是这种立体式的，
5: 立体式的，
2: 比我们那漂亮多了，这不？
5: 这一个槽不算面积不算大，但是它能放3000多个包。
2: 你看我们这么大的棚，才装8000了，多少钱也好，你这。
3: 对，都是圆润饱满的那种，是吧？
2: 对对对，我看它的变色变得好，你看，没有畸形的。
3: 多少天了？这个？
5: 25天。
3: 才25天，就全都这样了？
5: 对对对。
2: 转色快，
5: 食堂现在就可以采了。我们
3: 智能是怎么个智能法呢？
5: 所有的湿度温度它不是电脑控制的，
4: 光温水汽远程啊，在手机上你随时可以点开，具体这个数据可调节，
2: 在家就能控制这个东西。
4: 对，
3: 就是这个能看到咱们现在是在棚里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4: 金耳长到什么情况，是吧？这是可视的，也可以监控，
2: 这是高级多了。哎，
3: 高级哈。
2: 那一个人能种好几个棚，我看他就啊，
4: 那是
3: 看到吴老师金耳的时候啊，大哥是真的笑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看到了对金耳未来充满的希望和期待。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也挺开心的。
1: 采用这种模式种植金耳，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闲散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高，还省时省力，方便管理，这让史怀恩大开眼界。
4: 金耳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品种，它下部这个销路会越来越大，以后放心大胆的去干。
2: 我们跟那个走路了，要一步步的走，一步步来。今年的是土棚，明年我都放上智能化，肯定要干好啊！干某件事你不要干，不干好就不用干了嘛。
3: 这心态多好啊，王老师。
4: 好好，出门不外出。
1: 返乡创业的史怀恩遇到了大半辈子都跟食用菌打交道的吴广真。因为金耳，他们走上同一条创业之路，相信在专家的持续指导下，史怀恩的金耳一定会越种越好，把日子过得像金耳一样圆润饱满，有滋有味。
0: 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隐藏着一种神奇的美味，它生长在高山立林的朽木之上，色泽金黄，形如饱满的菜花，表面沟壑纵横，凹凸有致，又像一朵金色绣球，这便是金耳。金耳的颜值在食用菌家族中堪称一绝，金黄闪亮的色泽如同夕阳洒在山间的余晖，又像密林深处悄然绽放的花朵，因此也被人们亲切地唤作黄木耳、黄耳。它的美 不是那种娇艳的张扬，而是一种沉稳的

来自原始森林的贵气。每年八月到十月是野生金耳的采摘季，它们挑剔得很，只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3200米的深山老林里，超出这个范围便难觅踪影，产量稀少，采摘不易，这让野生金耳格外珍贵，而它的内在也配得上这份珍贵。肉质厚实，软糯滑嫩，满满都是胶原蛋白、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一口咬下去仿佛把整个山野的精华都含在了嘴里。不过金耳好吃却实在难伺候，它对温度、光照、水分、空气的要求极其挑剔，人工栽培曾是业界公认的难题，好在科研工作者们没有放弃，几十年如一日的摸索试验，终于攻克了这道难关，摸透了金耳的脾气。如今在云南、四川、山东等地都已经建起了规模化的种植基地，这一朵曾经只属于深山的黄金花终于有机会走出密林，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这样一朵颜值与实力并存、来之不易的金耳，你想不想亲自尝一尝它的滋味呢？在食用菌家族里，金耳算得上是颜值担当，长得俏皮讨喜，口感更是软糯弹牙，圈粉无数。可就是这么个小可爱，人工栽培却难倒了不少人，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门道？跟其他菌菇不一样，金耳有个惊人秘密，我们吃进嘴里的那一朵金耳，其实里面不只有金耳菌，还有毛刃格菌，而且金耳菌还是个重度依赖患者，没有毛刃格菌这个苦力搭档，它压根就长不大。金耳菌为什么这么依赖毛刃格菌呢？说到底，金耳菌分解木质纤维素的能力实在太弱了，光靠自己根本啃不动菌包里的营养。好在它遇上了一生的最佳拍档毛刃格菌，这位搭档不仅自己能干，还格外慷慨，从菌包里吸收来的营养除了自己用，还大大方方地分给金耳菌。于是他们两个一拍即合，相依为命，一起长大。那菌包又是怎么做的呢？得先让毛刃格菌打头阵，给它安顿好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15天左右，等它长满了菌包的2/3，再请金耳菌登场。金耳菌对氧气的需求量比较大，比毛刃格菌更爱透气，所以啊，加大通风，再过15天，耳芽就冒出来了。菌包上鼓起两个小包，就可以移栽进大棚了。进了大棚也别着急，先让菌包待上24小时，让耳芽适应新家的温度，然后拿小刀沿着耳芽周围划开一道小口子，让耳芽探出头来呼吸新鲜空气。头几天在黑暗里静养，第10天准时开灯见光，金耳就开始变身了，一天天褪去白色，披上金黄外衣。再过10来天，一朵朵黄灿灿圆滚滚的金耳就大功告成，可以采收了。

0: 活的方式，加油干。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我弟弟侧耳忘读，他今年才21岁，他从小有严重的驼背，到了冬天他喘不过气来，睡觉也很不方便。他现在的身高也只有1.3米多，不到1.4米。我们一家都很担心他的将来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们乡里乡亲节目组能帮我们找一个专家，为他治好这个病。
0: 收到次人曲培的求助信息，我们赶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在一座简易房中，我们见到了先天脊柱畸形的次人旺堆。他的妈妈在洗衣服，他只是在一旁打下手。21岁的次人旺堆身材矮小，有明显后背凸起，体型异常导致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说话有些胆怯。脊柱畸形是一种高致残性的疾病，严重者可导致心肺功能下降，肢体活动不便，甚至瘫痪死亡。次人旺堆向我们透露，自己曾经试图去超市打工，因为身体受限，没有商家愿意接纳他，身心受挫之后，整日在家与母亲料理家务。最近几天正逢次人旺堆家忙着搬家，一家9口人准备搬到面积再大一倍的住宅楼里。白天旺堆爸爸做公交司机，旺堆的2个姐姐也在上班，劳动力只能落在姐夫和哥哥曲培身上。一到冬天，次人旺堆就会面临高原缺氧、心肺长期受到挤压、胸闷气短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类似搬运这样的大动作，次人旺堆更是望尘莫及，他只能在旁边看着，着实插不上手。
4: 到六三年的，六三年的，
0: 趁着家人忙碌之际，旺堆和妈妈出门买菜。每当旺堆走进公共场所，人群中总能引来路人的驻足和关注，那种聚焦他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4: 我一出门好多人看着我，但他们的眼神我已经很习惯了。现在我想改变我自己的身体，然后走向那个社会，我也很想像他们一样，买购物啊，买商场那种。

0: 做午饭是母子俩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因为旺堆的父亲在离家3公里以外的汽车站做公交司机，午休时间只有15分钟。母子俩为了让他吃上一口热乎饭，紧忙着洗菜做饭，生怕耽误了。每当这个时候，次人旺堆总会主动帮妈妈分担送饭的任务。
1: Hello, 爸爸。
2: Welcome.
1: Hello, 爸爸。

0: 那是个
1: 五年前，四人旺堆一家住在那区老家的牧区，父亲在那区做出租车司机，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五个孩子，四人旺堆是最小的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从没有步入社会。
2: 干嘛去买米？
0: 爸爸干啥？干嘛去？到时候，接下去，接下来是阿伯做。
1: 随着旺堆年龄的增长，他在那区生活越来越困难。那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常年高寒缺氧。旺堆的重度脊柱畸形压迫到了内脏器官，经常出现呼吸衰竭的症状，随时危及到生命。为了次人旺堆的生命保障，父亲决定全家人搬离了那区，选择在拉萨生活。这五年，旺堆每天重复着为父亲送午饭的任务。之余，四人旺堆最喜欢陪着妈妈逛大昭寺广场。妈妈虔诚地叩拜，祈祷儿子永远健康平安。坐在一旁的旺堆很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也总是体贴入微地照顾着妈妈。远在300公里以外的那曲市色尼区，第十批杭嘉援藏工作组的组员们正在与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的主治医师们做线上会诊。
3: 这次呢，我们第九批也是前期也是贵院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筛查，也是从这个
1: 杭嘉援藏工作的帮扶任务，是针对类似次人旺堆这样的先天脊柱畸形患者，主理脊柱畸形筛查和手术治疗的工作。
3: 看看我们到时候，对大家就是专家也有个底嘛。
4: 次人旺堆，男性，21岁，他是3岁的时候就发现脊柱畸形的，是一个重度营养不良的一个状态。胃功能也是比较差，只能吃比较少量的一个食物。
1: 早在半年前的一次筛查活动中，次人旺堆作为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的牧民，已被列入医疗救助的名单里。专家组讨论尽快安排这一批患者赴杭州手术治疗。
4: 还有的话，气压了，大气压的压强就要内地的是50%，所以造成他本身就是有一个先天性的通气障碍，加上这个供氧摄入又不足，弥散又有问题，所以他是存在一个呼吸衰竭的一种情况了。打算还是给他搏一搏、拼一拼的这种心态。
5: 医生，上次我们讨论过的这个脊柱畸形的这个患者啊，我们名单已经出来了。这当中呢，有4个比较重啊。但其他的患者有，当中有3个了，我们联系上了，我们也跟他当面对接过了。但是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啊，就叫一个叫次人旺堆的，据村里反映了，他这个人是这个明显的一个透析障碍，他因为这个小孩子原因呢，他们全家都搬到拉萨去了。那么整体的
1: 援藏工作组发现，次人旺堆一家早已搬离了那区，远赴拉萨生活。随即为了尽快安排手术，那曲市色尼区卫健委李阳主任决定踏上300多公里的行程，驱车赶往拉萨找到次人旺堆。
6: 我们在出山了以后呢，你们入了我们的名单了，我们确定了。

0: 确定完了以后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一个家访，但是在那去的时候呢，发现哎，你们不在家，不在家呢，所以多方打听了以后呢，听说你们在拉萨啊，那我们就过来了。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1: 啊，就是我们村里面一些亲戚听说有些跟他一样的也跑了，然后就这样。
0: 啊
2: 啊，
1: 那现在身高
0: 现在多少？
1: 1.3米，对，还不到
0: 1.4米。多少壮？我看看，挺瘦的，
1: 有60吧，50-60。
0: 五六十，
3: 对对。
0: 那你平常啊，就是有这个驼背了以后啊，平常有什么不舒服吗？
3: 就是走路长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0: 怎么个不舒服？呼吸？
3: 呼吸还有那个腰已经疼。
0: 腰也疼。
3: 对。
0: 啊，那你平常这些重活什么都干不了？
3: 对，重活干不了。
0: 啊。那你现在
4: 李阳主任所说的这次医疗筛查项目，自2019年启动至今，已有8批患者进行康复救治，85名患者已摆脱病痛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经过李阳主任耐心介绍，并展示手术成功案例，四人望堆，向往着即将重启的人生，一家人也似乎看到希望的曙光。
0: 好，怎么样？用力掰掰看，等到时候你手术完了以后，我再试试力气看，
3: 好的，
0: 有没有好一点？
3: 好的，
0: 力气还不错，力气还不错。
4: 三天后，旺堆带着全家人的祝福和希望，与哥哥曲培坐着火车从拉萨赶到那曲市色尼区人民医院。这是行家援藏工作组的医疗帮扶工作点。
1: 我们是，前几天有个叫李阳主任来我们拉萨家，说我这个地方。
4: 王清伟医生负责那曲市色尼区脊柱矫正第九批患者的筛查和组织工作。
5: 批了，就是针对这个脊柱矫正。
4: 在进一步检查中，王医生发现四人望堆的心律不齐，而且出现了头晕、呼吸困难的症状。随即，王医生给四人望堆做了相关检查。
6: 这下是走了，下是，再来一个放监一下啊，再来驾驶上特是大半天一下。
7: 王队现在怎么样？
3: 头有点疼，
7: 头有点疼。我给你这个氧合啊、心率啊，给你测一下啊，我再进行评估一下。
3: 好的。
7: 回来之后感觉跟拉萨明显不一样，
3: 对，
7: 喘息累了是吧？
3: 对，
7: 喘息累了。头痛，
3: 对，
7: 然后还有其他的不舒服啊？眼睛有没有沾沾的这种感觉？
3: 有点想吐。对。
7: 啊，你这个氧合已经。
4: 四人望堆突如其来的不适让节目组都出乎意料。他从小生活在那曲牧区，没想到刚从拉萨回到那曲，海拔仅仅上升了800-900米，就出现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
8: 靠这边是吧？
9: 好，靠这边。
8: 这样，是趴着，这样抱着吧。
9: 先这样，先没事。得出去，帮的，我肚子。
8: 你这弯的还挺厉害的。
9: 对。
8: 肺都被压了。
4: 吸氧后，四人望堆的头疼稍有缓解，援藏工作组的医护人员给他再次做了胸片检查。
8: 慢坐，
9: 先坐先坐。
3: 好的。
10: 整个你这个胸廓了，这个肺了，都很受影响，所以你啊会感觉气喘不下来啊。
3: 对，
10: 透气很累。
3: 对，
10: 你这个目前来说啊，角度是非常大，是我们一个严重的一个脊柱畸形了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右边的肺这个基本上都没有容积了。
4: 王医生说道，四人望堆有严重的剃刀背，侧凸后凸角度均达到130度以上，严重的脊柱畸形使胸廓有了明显的变形，导致肺部受压并移位，意味着肺功能障碍，并增加呼吸以及循环的阻力。刚才四人望堆头疼想吐的症状就是呼吸缺氧的表现。兄弟俩表示愿意及时配合手术矫正，早日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 借此机会，在拉萨生活了5年的旺堆回到了那曲牧区的家里。

0: 大姐热情相迎，久未见面的三个人互诉衷肠。
1: 多样的听着有，慢慢的，突然来就听了。
2: 哪里没？
1: 我小时候还能帮家里放牛，那时候我10岁左右了，但这后来我不行了，稍微跑一点就喘不过气来。我都看着他们放牛，很羡慕。我爸爸以前在那区开出租车，现在在拉萨，公交车司机。我从小很羡慕他。如果我手术成功了，很健康了。我最大的愿望是能拿到个驾照，然后开车想去哪就去哪。
3: 那这一次呢，还是这样啊，就是有那个青伟和李阳两个同志啊，就是到火车站去对接一下，啊，把这个相关情况呢，抓紧时间跟他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走线下售票的这个情况，就是一定要就是能够买到这个火车票在同一个车厢，啊，能够买到那个上下铺的下铺票为主的这个情况。啊，有些年纪轻的，他学校里刚。
0: 经过浙江省援藏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浙峰的叮嘱，几天后，四人旺堆作为西藏那区第9批脊柱畸形患者中的一员，跨越3700多公里，顺利入住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4: 医生让我们每天吹这个气球，要吹爆它。
0: 一个月后，我们也赶赴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脊柱矫正科，再次见到四人旺堆。眼前的旺堆状态很好。
5: 我要求他一天走6000步，走路锻炼啊，吹气球，每天要吹爆一个。你们吹爆的话，肺活量它是一个很质的一个飞跃啊。
0: 手术一期采用头盆环牵引对僵硬的脊柱进行抻直，经过一个月的调整，他的身高明显拉高20厘米。明天将是次人旺堆2期脊柱矫正手术，手术难度很大，因为脊柱折叠后凸的角度达到130度以上，角度越大，意味着手术中需要截断的脊椎越多，这将是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面临的又一次巨大考验。
5: 这种胸廓畸形呢，肯定是伴有限制性通气障碍的，限制胸廓要正常打开闭拢，打开闭拢，这么叫一个呼吸周期。它这个侧凸角度大100度，它这个肺的功能啊，就是只能到这个，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完全性的一个通气障碍。这么情况了，相当于70岁老先生，甚至80岁。来，他就不调了，他这个倒很直的啊。来，转过来看看，拉了一下子就拉起来了，跟原片对照就看着效果很好了，挺好。明天给你做手术了啊，好吧？怕不怕？不用怕，这做这么多病人了啊！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的哈。原则是这样的，可以一句话说，就是最大化的达到一个牵引高度，就最大化的通过牵引来改善他这个胸廓和这个脊柱的这个畸形的这个形态，也就是说达到最好的这个最大化。特别是因为手术室出来以后，我们一般看情况啊，有时候放监护室过渡一下，第二天回来以后，你这个至少前3天24小时这个一定要保证一个陪人是清醒的，对吧？是啊，营养肯定是丰富的。但是他
0: 李伟主任是次人旺堆的主刀医生，他从事脊柱外科、骨肿瘤、骨创伤等临床近20年，擅长脊柱常见疾病，特别是脊柱后凸侧弯的矫形。他在援藏项目中一直左

0: 后方主治医师。重生的机会近在咫尺，四人旺堆激动地把明天安排手术的消息告诉每一位病友。与此同时，哥哥曲培也给了旺堆很多鼓励。
1: 明天就要做手术了，心里怎么样？感觉怕不怕？
2: 不怕。
1: 不怕。
2: 嗯，我的现在可以超过你了。啊，
1: 比个子。
2: 比个个子。
1: 就差一点点。
2: 就差一
1: 点。对对。刚刚。
2: 老师。谢谢大家。
1: 老三先站起来。
0: 晚上，旺堆妈妈也打来电话，一遍又一遍地为儿子鼓劲儿加油。新的一天，带着众人的期望与祝福，四人旺堆走进手术室，

0: 上午11点矫正手术如期进行。此人旺堆很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他的右侧后凸呈130度折叠状，而且折叠的横向距离相当大，一旦发生脊髓损伤，就有可能面临瘫痪的风险。同时，长时间的手术对旺堆的呼吸功能也是很大的考验。
1: 他这个肺功能实在太差，我们在他的凹陷这一侧呢，通过钢丝啊，或者是肋骨，牵引这种方式呢，把凹陷的那个肋骨呢给它拉起来。现在胸廓过去是瘪的啦，凹陷的啦，给它拱起来，拱到它更接近生理状态。
0: 旺堆从第三胸椎到第三腰椎的身体部位需要植入17颗螺钉，分段截骨拼接，矫正旋转畸形。术中置钉增加了难度，稍有差池极易造成神经损伤。院方在手术中各环节的安全保障都做得相当充分。下午5点半，手术顺利完成。
2: 你看现在很平了啊、哦，挺平，对，
1: 可以动的，自己动。动一动就放松了，手脚都可以自由活动的，好不好？曲起来，曲起来，不要伸直，哎，很自由的，哎，你这样撑着都可以的呀。这就是切口啊，切口胜出，配人要辛苦，马上告诉我们。啊，当然我们会观察的，切口有液体渗出来，我们有管子引流，一般不会的了啊，你要留心的了。

0: 经过一个月坚持不懈的康复，现在的自然望堆恢复得非常好。
1: 如今的他不仅长胖10斤，而且身高也由原来的135厘米长到了160厘米，后凸角度成功矫正到了20度，达到了理想的矫正状态。
2: 不仅呢，起到要多锻炼，啊，多活动，预防那个肌肉的萎缩，第二呢要加强营养啊，多补些蛋白来的、维生素来的啊，这样呢。
3: 对你已经恢复得更好。现在的自然望堆自信阳光，如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刚开始下床的时候就是头晕啊，走路也不稳，现在康复医生帮助下，走得也很快的，康复也
0: 非常好。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能挺直脊梁走向社会，今后的生活将会有无限的曙光迎接他。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相处藏绝技，百炼真功夫。当相处绝活，亮出精湛功底。
1: 亮亮，
0: 当民间技艺突破认知边界。哇，这里云集乡土能人的独门绝技，这里尽显各路高手的超凡身手，各式绝技轮番亮相，一同领略民间技艺的奇绝风采。
2: 加油加油加油！
0: 田野欢歌，百炼真功夫，共赏乡土技艺的奇绝盛宴。
3: 要在1米2的桌子上晃管儿，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
5: 你倒哪边啊？你到底？我从哪边救你？
3: 可强这是热个身，
5: 他热身吓我一跳，弄我一身汗。
3: 不，连续的跳动，正反两面。
5: 稳住啊！哎呦，
3: 哇，还可以金鸡独立，
5: 单腿支撑。
3: 拿了一个跳绳啊，
5: 要在这晃管上跳绳啊。
3: 两个，哇，连续两个跳绳。非常的稳，3、4、5，哇！

0: 然后要把这个绳子啊距离给缩短了。
1: 这个太难了，要跳好高啊，
0: 窝着身子啊。
1: 非常好听的外号叫铁门槛儿，这个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
0: 哇，还能反着，
1: 哇，太厉害了。还有更难的，朋友们，可强的在给自己增加难度。
0: 两个管儿中间加一个晃管，然后再放那个板儿，
1: 要把它难度变得更难。
0: 就问问姐姐，姐姐之前看过这表演吗？
2: 没看过，
0: 第一次啊。哎呀，哇，感觉怎么样？
2: 太精彩了。
1: 哎呀，漂亮，
0: 来给可强加加油好不好？可强现在还在不断的转动啊，360度无死角。
1: 强，
3: 咱不得不说，可强刚才表演的确实挺强。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得更强一点。接下来你要玩的这个东西，得我来决定。我多挑几样，之后呢，你闭着眼睛，你别看，你就盲选一下。
1: 这还有，这个好，
0: 这小，
1: 喜欢。
0: 摘下眼镜看一眼，
1: 可强，我可救不了你了，可强，给你这么多机会，你看看那草莓那玩意儿，那弄不好了你吃了都成。
4: 我试试。
5: 可强在五层晃管上弹球，坚持30秒钟就算挑战成功。
0: 他这个桌子本身就有高度1.2米，
1: 真的晃到五层，我觉得真是难度是倍增。
0: 手里边有5个球啊，边转边晃，啊，还要边接球，5个球，抛接，哎呦，360度旋转，
1: 转圈扔球，哎呦，漂亮漂亮。
3: 哎呀！我看完可强这个表演啊，
1: 咋样？
3: 我有一种感觉啊，
1: 你说说，
3: 我这个难度给加小了。
1: 哪有你这样的呀？
0: 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啊，仿佛就是手拿把掐，
3: 对，
0: 似乎就还能挑战更高的难度。
4: 换管落高的，就是练过8层，但练过8层，
1: 真长脸，
4: 可以尝试一下。
0: 大家想不想看？

0: 上就要成功了。
1: 我觉得光站在上面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好，哇，哎呀，八层晃管坚持了十秒，
1: 漂亮漂亮，
0: 晃管绝技惊艳亮相，稳稳拿捏极限平衡。接下来的乡土文化能人将带我们近距离感受腾空飞跃的速度与激情。哇！哎，哇！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4: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1: 那咱
0: 等会儿，
5: 等会儿，等会儿，
0: 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6: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1: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1: 我飞你。
0: 对对对，
1: 我飞你，我飞你，
6: 我飞你。啊，
1: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6: 从你头上翻过去。啊
0: 没问题啊，来
1: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不用，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4: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1: 今天站直了，
6: 站直了。

0: 杰哥，哎呦我操！
1: 太损了，老猫，吓我一跳。
0: 金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2: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3: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2: 太好了。
4: 好。
2: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1: 谁让的？
2: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2: 不是这能行吗？
3: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2: 老包一米五，凳子0.5，两米啊！
1: 我
2: 来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3: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米2到2米3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婆，哎，老婆，哎，老婆，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婆，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你感动什么呀？
4: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5: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3: 我怕，肯定是怕，我拼了。
1: 谁想的主意这是？
4: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4: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1: 对啊啊啊！
0: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1: 还要升吗？
0: 稳住，稳住，包老师。
2: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0: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3: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0: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来
3: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二人把空翻玩出了新高度，一招一式皆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下面看看小小纸牌在这位能人手里是怎样将速度、力度和准度的功夫练到了极致。
1: 这个距离就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他这个力度非常大。
3: 摆齐了啊！

0: 经断了。
1: 有一股风声咻就过去了，
2: 对，非常了不起，
1: 谢谢你们的配合，
3: 确实是非常厉害，
4: 当然了，
3: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芹菜有点太软了、能不能换一个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刚才上的时候我看旁边有几根甘蔗，要是再能削上，
1: 太硬了吧，这
4: 甘蔗跟芹菜可不一样，这外面那皮儿可特别硬，
1: 给大家看看，而且是没有削过皮的，这光拿刀削就已经很费劲了，
4: 对，就是能把排扎进去就行，
3: 能扎进去就可以，
4: 这个需要力量、速度、技巧，
1: 力量和速度的结合。哇，

0: 是纹丝不动啊，扎在里面，拔出来就已经，还真得使点劲儿才能拔出来。
1: 这太厉害了，这个，这就是普通的扑克牌。哇！
2: 刚才这个甘蔗切的不错啊，
1: 当然。
2: 你们还有没有比这个能稍微加一些难度的？
1: 你还有什么坏主意你就说。
2: 什么叫坏主意？就是想比刚才这个有没有更精彩一点，不管是在力量上啊，或者这个精准度上，再更上一层楼的。
1: 你提啊，
2: 那我可就把道具拿上来了。
1: 可以，
2: 有请我的道具。来，我给大伙解释一下我这个道具。我希望全哥能用他的扑克穿过这个小洞，然后再将气球给打爆。
3: 好，
2: 需要他的精准度，又需要他的速度，还需要他的力量。
4: 说的精辟，但是我要挑战。
2: 要挑战是吧？
4: 对。
2: 好，来，咱鼓励鼓励全哥。
0: 太难了，这个。
2: 当然了，你不看主意是谁出的吗？

室外有风的时候，可能还会影响发挥。

0: 然权哥这么厉害，接下来能不能用他这个扑克削出去之后，把这个火柴给他打着了？
1: 扑克上绑上带有磷的纸，划出去，把这火柴给点着了。
2: 哦，这得多难啊！
0: 没问题，
1: 这也没问题，
2: 这也行。
1: 对，你想一想再说，兄弟。
0: 你别想了，权哥，咱们一块走吧。
3: 权哥要挑战两分钟内通过飞纸牌的方式点燃十根火柴，
0: 来，计时开始。
4: 这能成功吗？这个
5: 没问题。
4: 这瞅怎么有点悬呢？
0: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九秒了啊，让我们看看他两分钟之内能不能挑战成功。
5: 我跟你说，这个摩擦点很小，在这瞬间刷，所以很难。
0: 哎，漂亮，
5: 行不行？
4: 还真是第一次见，
5: 头一回看吧。
4: 对，用纸牌飞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能把那一根点着，在我心里他都已经挑战成功了。
5: 我跟你说，一根找着就好的，手感找着。
4: 没错。
0: 漂亮，第二根，
5: 行不行？
0: 漂亮漂亮漂亮。

0: 就说我推荐人行不行？
1: 不，你不行，人家行。
0: 那不是我推荐的，
1: 你推荐的这节目确实不错。
0: 那当然，
1: 我真是今天是开眼界了。
2: 有前三根做基础，第四根就特别容易实现。
1: 第四根了啊！
0: 哎呀，漂亮！
1: 我现在对全哥是特别有信心。
0: 漂亮，
2: 行不行？
1: 太厉害了，漂亮啊！
2: 第六根哦，马上就被点燃。哎呦，
0: 怎么样？
2: 差一点，
1: 刚才其实已经削上，削到药上了。
2: 对，
0: 对，七根，
1: 漂亮，
2: 咱俩上那边。哎呦，就差一点，
1: 这得是准度加力度啊！
2: 最后三根，
1: 还有二十秒啊！最后三根。
0: 好，
1: 漂亮！
2: 还差两根，
1: 还差两根啊！
2: 最后两根，
1: 还有十五秒，
2: 十五秒，
1: 十五秒没有问题，
2: 加油，
1: 全哥！
0: 漂亮！
2: 看最后一根，
1: 还有最后十秒，加油，全哥！

0: 权哥极致娴熟的飞牌手法，尽显乡土能人的高超功底，手法稳，心态稳，方能直面极限挑战。接下来登场的这位13岁小帅哥，将在7米高以上挑战哪些极限动作？中途又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1: 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1: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3: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1: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嗯，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3: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3: 再小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1: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3: 那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3: 是，
1: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2: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1: 明金第二次挑战开始。第一把椅子，
3: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1: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3: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1: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金只有13岁，
2: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1: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3: 来吧，看看
1: 好
3: 会怎么样，
1: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0: 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并进！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8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变换角度。
1: 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0: 换了一个方向。
1: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0: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哇，漂亮！
3: 张明金艺高人胆大，挑战有惊无险，不愧是英雄出少年。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神鞭高手出手瞬间，为何让嘉宾连连惊叫？

0: 美中。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小子当然
1: 不是
0: 我先挑了。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1: 用鞭子去切断。
2: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他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哦，
2: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1: 继续
2: 啊，继续折，继续折，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1: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1: 师兄，胆子你大。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啊？
3: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2: 我是这么拿的。哎，
1: 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2: 是吧？
1: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2: 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给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2: 真厉害，
0: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2: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哎
3: 呦，看你抽花瓣，
0: 哎呦，仙女散花，
2: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
2: 配合，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2: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仙女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长鞭历经千锤百炼，挥洒精准利落，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农民大哥又将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真功夫呢？
2: 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梦想成真。
3: 哎呀，对，
2: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4: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3: 对，
2: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4: 怎么给他吹过去？
2: 一顺百顺。
4: 哇，一顺百顺。

0: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1: 哇，七星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2: 有东西、啊、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2: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2: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
4: 好，
0: 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5: 一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
2: 哎呀，
1: 速度很快。

0: 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1: 不急啊，不急，咱们。
0: 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1: 一秒钟一个，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最后20啊！
0: 加油！哎呀，加油！10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7秒钟，
1: 啊，加油！
0: 10、9、

0: 七
1: 六，
2: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1: 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3: 还会别的吗？
4: 25米的水带，
5: 二十五米水带，
4: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1: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4: 你不相信是吧？
1: 啊，
4: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2: 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7: 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
2: 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5: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2: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
1: 哎呀，哎，
2: 这个胶皮手套，
1: 哎，
2: 这个胶皮手套，
1: 哎，班长，
5: 我的天哪，
1: 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2: 五元了，
1: 你俩干啥去了？
2: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1: 你俩，哎。
2: 我身后躲呀！
1: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2: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3: 你不信
1: 啊？大哥，我信了。
5: 来不及了。
1: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啊！
2: 这感觉现在已经啊，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1: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2: 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5: 对，它厚
2: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
1: 哦，这么大了已经，
2: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1: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8: 加油！
9: 加油！
10: 肺王的气息爆发出惊人威力，令人叹为观止。下面看看这位肚皮王又将解锁哪些超强的人体潜能呢？
11: 哎，这是这是啊，
12: 这确实是深度的，如假包换。
13: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11: 太简单了，
13: 太简单了。我们练哪里真叫好，好不好？
11: 好。
13: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11: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哇，真厉害，
14: 漂亮。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5: 他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16: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5: 是吧？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14: 还有厚一点的，
15: 比方说啤酒瓶。
11: 哎，太好了，
15: 行吗？
11: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5: 是吧？
13: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穿的。
15: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13: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知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0: 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1: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0: 吸力？
1: 吸力，
2: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1: 坐过。
2: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1: 这没有。
2: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1: 我不想坐。
2: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3: 对。

0: 哦
1: 哦，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2: 我真厉害。
3: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4: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肚皮吸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们都是钢铁侠。
1: 外表粗犷，力大无穷，这是人们对我的印象。但别以为我是一个糙汉子，我可是铁骨柔情、酷爱会中的花生保育员。我的学名叫做花生玉米间作播种机。我是花生玉米间作播种机，我的主要责任是花生播种，我也可以同时播种玉米。这样的间作模式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我可以一次性完成两行鲜食花生和两行鲜食玉米的间作播种。开工、起裸、学播，看似平平无奇，只要大力就能出奇迹。其实背后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这些圆滚滚、胖乎乎的花生，外表看上去很坚硬，其实非常脆弱。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种子不同，在播种时，但凡它那红色的外衣受到一丁点儿的损伤，都会影响它之后的生长。
2: 再往下，往下。
1: 所以，播种要非常精准，这就要靠我的核心部件。花生排种器了，这个小圆盘就是我的花生排种器。别看它身材娇小，其貌不扬，那它却非常厉害。如果没有它，花生播种时就出现交通阻塞和剧烈碰撞。

有了我的排肿器，花生种子们再也不用担心剧烈的磕碰。我的排肿器可以根据花生种子自身的重力，使它们落入舱盘圆周外侧的小格子内。舱盘旋转到上方时，小格子里多余的种子掉落回舱盘，花生种子们像坐摩天轮一样顺利地进行播种。没有剧烈碰撞，花生播种的出苗率大大提高。怎么样，我是不是特别细心又温柔呢？别看现在花生播种简单又高效，过去可是一件费时又费力的工作。这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播种工具，点葫芦。播种时边走边敲，花生种子就会从它的底部掉落下来。后来有些聪明的农人对它进行了改良。看，一个废弃的车轮，一根简陋的钢筋，再焊上把手和头种子的漏斗，就能进行花生的播种。只是这样播种效率不高，农人也十分辛苦。好在有我的出现，让花生播种这件事不再像过去那样辛苦。目前我已经应用到国内90%以上的花生播种机械上，大大惠及了花生的种植户，实现了花生播种的机械化。我们家族还要实现花生收获的机械化，花生收获机总装车间里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装配生产，平均45分钟，一台收获机便可以开下生产线。大部分的花生收获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把花生连根拔出土壤，均匀铺放在地里，进行2到3天的晾晒，使花生果实上附着的土壤变干。然后收获机登场，捡拾花生，在机器内部完成果和茎的分离，花生便完成了收获。2010至2020年10年间，中国花生播种面积上升，从2010年的4373.85千公顷上升到2020年的4730.83千公顷。这背后是花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后你们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的时候，要记着我的铁汉柔情哦。

0: 全国夏粮收获扫尾，下播粮食已过八成，秋粮苗情长势总体正常。应对台风美沙克，多地船舶回港避风。高温多雨，蚊虫进入活跃时段，屋里阻隔生态灭幼，切断蚊子繁殖链条。数万尾黄鱼逆流而上，闯过多道难关，开启回游产卵之旅。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八成，大头落地，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甘肃金昌的春小麦一般在三四月播种，当年的七八月份收获也是夏粮的一部分，预计再有十来天，当地的春小麦就将迎来开镰收割。
1: 我现在就是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东寨镇的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那在甘肃金昌呢，这里干旱少雨是常态，年均的降雨量在15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能达到10倍以上。那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水资源，让小麦种得更好呢？滴灌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我们这里也通过一个模型来简单模拟了一下大水漫灌和浅麦滴灌的一个直观的表现。那可以看到，在

0: 水漫灌的起区域，水分是基本上浸润了整个土块，而其中有效的部分只有到植物根部的位置。而在另外一方面，通过浅埋滴灌的方式呢，水资源同样的情况下，只需要浸润到植物根部，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用水。那农技人员经过测算，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浅埋滴灌可以比大水漫灌节约用水一半左右。在这个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呀，农技人员分别采用了每亩播种60斤、70斤和80斤的小麦种子，来试验多少的量更适合在这里来种植小麦。我们了解到啊，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春小麦每亩播种75斤左右的时候，它的产量和效益是最好的。今年呀，在整个永昌县呢，预计春小麦的亩产是可以达到1100斤以上。那么当地也会根据这个海拔从低到高来分地块依次收获。
1: 江西赣州的早稻已进入收割期，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相关部门调配大批联合收割机抓紧作业，为后续晚稻栽插抢抓宝贵农时。在赣州市全南县郑和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水稻收割秸秆还田作业，一旁的农技人员正测算这片田的早稻产量。
2: 今年哈，我们的水稻产量要比往年好，大概呢，像我们刚刚出产的呀，10谷子哈，大概一亩有1300左右。
1: 今年赣州市的早稻种植面积达210万亩，收割工作预计7月底全部完成，同时晚稻育秧也基本结束，栽插工作将无缝衔接。江苏淮安的水稻正在栽插，当地调配插秧机，推广新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收。眼下正是梅雨季，为抢抓农时，淮安市提前调配高速插秧机，组建农技专班，分片错峰作业，加快水稻栽插进度。
3: 我们从早上5点钟下地，干到晚上6点半左右，一亩地插35到40个盆左右，每天干到65亩地左右吧。
1: 淮安市盱眙县还首次推广水稻覆膜绿色种植新技术，不仅能实现覆膜插秧一体作业，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化肥使用。同时，生物降解膜在60天内自动降解，适配水稻完整生长周期，不仅不会产生农田残留垃圾，还可以有效改良田间土壤环境。
4: 今年呢，我们盱眙县啊，开展机插秧覆膜技术推广啊，一共推广了1000多亩，对于环保啊和大米的品提升，中有重要的意义。
1: 福建寿宁县大部分耕地分布在山区，当地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提高中稻栽插效率。在寿宁县大安乡蔡坑村的梯田上，农户们正利用小型农机栽插水稻。
5: 我们蔡坑村总共种了300多亩，每亩预计800来斤嘛。
1: 由于田块零散，大型农机无法作业，当地推行人工精插加小型农机辅助模式，引进微耕机、背负式抛秧机等小型农耕机械，配合人工操作，让碎片化的梯田实现集约化、规范化耕种。目前寿宁县全县9.28万亩中稻的插秧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3号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3号，海南已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同时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从2号下午3点开始，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停运前，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港看到，装载生鲜瓜菜、水果的货车及过海旅客正抓紧时间有序乘船通行。在陵水县，工作人员在新村渔港码头开展全方位巡查排查，督导渔船有序停靠，稳固锚泊，督促渔民关闭锁紧鱼排养殖棚屋门窗，加固养殖网架、缆绳等设施。目前陵水全部深海养殖网箱已提前拖回港内固定避风。4号到6号，广西自南向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已于3号上午9点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为3级。广西海事局也于3号早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广东多地渔港也已进入了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回港避险。茂名市博鹤渔港的1800多艘各类渔船已全部回港停泊，195艘免修作业渔船按